0: 也太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先决条件。你说远吧，说句心里话，什么地方你住熟了，它就是你的家。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得，哎呀，用心去体会吧，就给自己一个更多的机会，因为这位男士不难找，是吧？
1: 对，
2: 俩人听俩人聊天吧，一个发球，一个接球，都特舒服啊，他不尬，甭管什么态度，有来有往，互相来的特别平衡，特别舒服，我觉得可以。
3: 三个人，两人说好，
1: 啊，谁说您不好了？
3: 男的说好，
1: 不是，我以为是那一二三这三个人
3: 吧。男的说好
1: 啊，好，第四个人来了。
4: 他化圈为界，只关心圈里的事。
3: 你一个人过太孤单了，就两个人有点，
1: 对呀，
3: 有点笑话吧。
1: 对，你就是一个人太孤单了。
3: 咱今天咱俩在一起了，我也看你，你也看见我了。我说那么半天，你可能也了解我点了。我现在我是不了解你，我对人生没有兴趣感，我对人有感。
0: 有吗？有感吗？
3: 对人有感。
0: 那有感觉你就坐那儿了。
3: 怎么过来的？那你有嘛了？说那意思。
1: 那你要不要坐在那儿一起听他的故事？
4: 一个要明示，一个爱直接。当边界感遇上真性情，他们能走到一起吗？
2: 你得自己。
1: 他心里非常有数，他希望从别人的答案当中来肯定自己的想法。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
6: 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7: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你。这次活动分为了三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 T 空间郡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0: 洗洗洗洗吧，洗嘴巴，洗嘴巴，洗嘴巴，
1: 要把水挤干净，知道吧？
0: 快快快！啊，再转转转，孩子转着圈，转着圈，啊，放住了啊，脚，
2: 好有劲儿啊，
0: 好有劲吧，转圈。
3: 北京安贞医院妇产科副主任李艳娜的一天通常都是从一路小跑开始。
1: 你看我们六个小时以后就能吃东西，对，我们说的话你都忘掉了。
3: 他们刚刚度过了超过200天的漫长孕期，在被中国人称为鬼门关的双子大劫鸿沟前幸运地跨了过去。
1: 季姐，你看
3: 新生命降生所带来的强烈幸福感常常会让人们忘记危险。
1: 指甲给它剪一剪，
4: 两三天就硬了。
1: 对，然后或者戴个小手套。
3: 但事实是，从婴儿在腹中开始孕育的那一刻起，孕妇就可能面临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危险。妊娠并发症或合并症会累及心脏、肺脏、大脑等重要器官，甚至直接威胁到生命。
1: 26多，尿蛋白是6克多，你这孩子，哎呦，再待下去你的心脏就会受不了的。
0: 我明白你想要这个孩子，就大人如果不行的话，你这孩子是没指望的，对不对？
3: 这位孕妇因妊娠引发了心脏、肾脏双重问题，如果再不停止妊娠，很可能会面临心脏、肾脏衰竭、脑出血、瘫痪等情况。
1: 这个病它是不会好的，就是说你这病情发展得很快的，而且你的孕周太小了，你知道吧？
3: 在辗转了几个医院之后，怀孕6个半月的她选择终止这次妊娠。
1: 大口喘气，喘气，不要病。好，放松，放松。哎，好。
3: 没有孕妇愿意主动来到这里的特需门诊。李艳娜所在的妇产科尤为关注的是一类特殊的孕妇，妊娠合并心脏病孕妇。
1: 在我们的医学上叫妊娠禁忌，就是说她不能怀孕的，她怀孕其实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但她死亡率很高。有报道30%的50%都有，甚至报道高的还有到70%的。
3: 在妊娠禁忌面前，所有渴望成为母亲的女人都不得不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
1: 你的生命重不重要啊？
0: 没关系，我为了孩子那我可以。
1: 你为了孩子，你命都没有了，你有孩子吗？
0: 没关系。
3: 如果你的孩子威胁到了你的生命，你会选择终止妊娠放弃孩子，还是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留下孩子？
1: 昨天下午我们产科的讨论，今天上午呢全科的讨论，下午要全院讨论。
3: 潇潇已经是第3次住院了，这一次一刻没等，他直接被送进病房。
1: 怎么样，没有胸闷憋气了？
0: 就是这个地方啊。
3: 怀孕25周后，潇潇被查出患有扩张型心肌病。
1: 他的心脏不怎么动，就像我们的心脏像马达一样的哒哒哒哒开起来，他是不跑的，等于在什么蠕动。说实在我们也不敢跟他谈太多，怕刺激他，因为这种心脏说停就停。
3: 令李艳娜倍感棘手的是，除了心脏，潇潇的胎盘位置也有问题。
1: 凶险性前胎盘，就是说他以前生过孩子做的是剖宫产，然后这次怀孕啊，这个胎盘又长到了这个上次做剖宫产的疤上。取孩子过程当中这个出血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一刹那有可能1-2千、2-3千的血就没了，但是他这个心脏又耐受不了快速的补液，对他这种心脏病病人来说是致命的。
5: 住院然后医生就想让我终止妊娠，但是我想保孩子吧，没同意，怎么办？
1: 这个孕周就那时候25周，如果要做手术的话，切子宫的风险也是很。

0: 那么今后她再也没有机会自己怀孕了，所以她就抱着赌博的心理，就赌一把，她做好了不要子宫的准备，但是她想留下这个孩子，这就是她为什么要赌，因为她就此一次机会。
1: 这是潇潇的第二次婚姻，在被多次劝说终止妊娠无效后，她顽强地挺到了第31周，但这一次她的赌博胜算不大了，她必须立刻终止妊娠，接受剖宫产手术。
2: 紧张，特紧张。
3: 是吗？
2: 嗯，又紧张又害怕。我也想着，要是，你没了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我家人怎么办？我也考虑过。
0: 说实在，我们也不敢跟他谈太多，怕刺激他，因为这种心脏说停就停，所以也不敢太多的刺激他。但是我已经从他眼睛中看出了好多东西，他那种眼神，看你的眼神，哎呀，当时我心里感觉，你说那两天我自己都没休息好，就在想，如何把这个工作做得更细，做到就是万无一失吧。
1: 当风险大过胜算时，医生和患者不由得贴紧了彼此。
4: 我们现在的手术方式呢，就尽量避开胎盘，它的胎盘等于是从后壁甩到前壁，呈 U 字形，我们准备重切，切口大一点。
5: 从安全数学角度来讲的话，前置胎盘对他来讲损伤特别大，如果一旦发生大出血，安全会加速他的出血速度。
4: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上埃克莫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话，这个球囊还不能上。
1: 潇潇术前的这次会诊，由妇产科、心内科、心外科、儿科、麻醉科等10个科室共同参与。
6: 后期拔管、心产一系列问题对他刺激的话，他又是一个大题。
7: 这么大的心脏一旦出现之后，就是心律失常或者心脏梗塞往往是
4: 对，就单纯的休养一天胎盘就够我们吃一壶了，再加上扩张性病变，可不是吗？
0: 详细的，首先麻醉，哪些大夫参加，然后那个心内心外就讲了手术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包括心外科还指导了一些用药，然后心内科呢就牵扯到手术当中，万一要放临时起搏器啊什么，都预备好了。体外循环就是说，我们当时还讨论了，是球囊反播啊，还是直接上艾克莫啊？当时讨论的结果就直接上艾克莫，就是我们所说的把这个机器啊准备好，一旦启动，很快就接上。
1: 明天的手术，潇潇必然会出现大出血。为了保证用血，院方一方面取消了2台择期手术，另一方面，妇产科的医生们还在努力争取，让潇潇的丈夫进入病房，以备抢救时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当面交代病情。
4: 我们现在主要是保心脏嘛？
8: 对对。
4: 我们现在不是保子宫，是保心脏。
8: 就是心脏一直要持续有效的蹦下去，
4: 对，
8: 就 OK 了。
4: 对，
8: 那我都能解决。
4: 对，就这个问题。
9: 就是公公婆婆，
10: 对，就是公公婆婆。
9: 我们今天呢，把你们双方的家长都叫来，就是你们应该意识到他的病情的严重性。那个潇潇的老公呢，我讲白了一句，今天让你们来，我们都做好了什么？你们见他最后一次面，听明白了吗？就有可能他进了手术室就再也出不来了，所以我把家属都喊来了。她作为她老公来说，她也希望大人孩子都没问题，但是一旦出问题了，她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她没办法跟你们交代，所以让你们要了解。还有你妹妹，也不要哭，因为这个东西呢，大家碰到了都要去正确的面对。你们呢，就是要保持心态，跟我们一起度过难关。
1: 潇潇的父母、公婆、妹妹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了北京，一年没见，谁也想不到这也许会是全家的最后一次见面。
11: 我也不想接受这个现实，但是毕竟是个现实，没有办法，你只能去面对。跟你说咱们是一家之主，你还不能说在家里边体现出来，谁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不是？包括他们父母，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他说。

0: 伟大了。最后那时候我都说了，我说不行，孩子你就别要了，因为你这个情况确实太严重了，他就使得不行，就必须得要。所以我们现在孩子那前都好几个，就是我们知道是24周吧，说孩子24周5、6个月，没有他我就没什么意义，在当中我说这些东西。
1: 我还想生个男孩，要生女孩以后跟我一样也要跟别人生孩子，也要有危险的，那当父母那多操心啊。

0: 心病变了。
1: 嗯嗯嗯。
0: 明天手术。
1: 突然心病。
0: 对。哎呦，闹钟就是。
1: 这个事情也大。
0: 哎呦，今天晚上肯定是不眠之夜。
2: 正如李耶娜所说，今晚对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3: 一般生后6到72小时孩子，我们都会先筛一下这个血氧的心率，还有听诊听一下我们的心脏杂音，就初步筛查一下先天性心脏病，然后这样筛出来之后再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4: 行
3: 了，可以找你妈妈去了哦，能跟着您。
4: 你走，你总
5: 不
6: 能
4: 进一步
6: 又回
4: 一步，
6: 不
4: 算。
3: 我
6: 换
3: 一步
6: 吧。
3: 哦，咱们
7: 早晨7点多就到这儿了，这进来以后到现在，真的我站了这么大会儿，腿都有点发软了。
2: 由于31周的胎儿属于及早产儿，心肺功能发育不完全，需要进入保温箱进行特殊照顾。潇潇的家人联系了解放军总医院第7医学中心81儿童医院，到时救护车会等在手术楼外，孩子一出生就立刻转运。手术之前，李耶娜叫来了术中心脏超声。
0: 因为这两天啊，我们给了就是强心的药嘛，
8: 就想看看他心脏有没有好转，或者有没有恶化。这个超声告诉我们，他的心脏是在变坏，所以我们选择尽快的终止妊娠呢，还是正确的。因为他对于他来说，他其实内心里面还是想再等一等的，但是我们就不能再给他这个机会了。
2: 为方便抢救，用于静脉输液的通路首先被打开，接着考虑到避免切除子宫的过程中伤到距离最近的输尿管，泌尿科医生为潇潇放置了输尿管支架。
9: 那个再准备一袋。啊，好的好的。好了啊。
1: 好了。没进水。放开了水，谢谢。
9: 来。
1: 谢谢。放开了水。怎么样？他怎么怎么样？
7: 人要乐观嘛，你要是老王坏了想，他压力也大，我也大。以前的时候老在电视里边能看到，自己真到自己身上了以后，确实感觉不一样。
2: 医生们争分夺秒，将所有抢救的通路一一打开，血液制品也已就位，被挂在输液架上。此时，用以防止术中心脏停跳，可替代心脏功能的体外循环设备，损伤最小的单次腰部麻醉也已准备完毕。
9: 摇过来，
3: 摇正啊，
9: 摇正，对，不舒服说话啊，疼吗？
3: 血到位了吧？
9: 不疼，
10: 到位了，再交给
3: 安全
8: 子。我们直接切还是打发？
9: 直接切，切就这样，就这样。嗯，对，我知道。那往我这边再来一点。对，对，好好好。
2: 这一刀，宣告这一场与死神抢夺生命的战役打响了。
8: 就我们打开腹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子宫表面上都是血管，这个子宫是绝对保不住了，是我们胎盘植入当中就是胸前前胎盘最严重的一种，表面上全部都是灌木的血管，这种血管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就是你刀下去这个血就可以喷得到都是，就是内部。所以当时我们跟张主任都说好了，我取孩子他切子宫就是一定要快，所以当时我们一刀下去那个血一喷，
9: 不上了不上了，
8: 走走走走。
2: 不到2分钟胎儿就被取出，由于潇潇的大出血极有可能导致胎儿在子宫内缺氧窒息，医生们急需确认孩子的生命状态。
9: 压住
4: 胸有可能。
2: 情况恶化，手术台上的潇潇瞬间开始大出血。
9: 拦不住了，来来，
5: 先给这些快来，
9: 大门大门，
5: 来，让我换个眼镜，
9: 紧张，
5: 要紧张，
8: 血浆，你800的血浆跳，
9: 800的血浆跳，你抽人抽那么多血，抽那么多血不行。
5: 情况在家里，
9: 监测，对对，
5: 给我一冷水，好了，另外一个监测。
2: 胎儿取出后，李耶娜发现潇潇的胎盘与预想的一样，紧紧地粘在子宫上，根本无法剥离，这导致出血持续增加，她必须尽快切除子宫。然而就在李耶娜将子宫动脉压迫处准备切除时，她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发生了。
8: 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心率在快，同时我们就发现了这个血液啊，都太不太凝了。
9: 加一个小子啊！纤维蛋白原，八克纤维蛋白原那个。
5: 毫升，随便一个。
9: 来，完全给我，完全。给我一把。
2: 短短几分钟，潇潇的出血量已迅速超过2000毫升，这相当于人体一半的血液。李叶娜只能立即停止切除子宫，改为快速输入血液制品，包括凝血物质，迅速为潇潇补充失去的血液。但潇潇那颗羸弱的心脏能否耐受快速的输入，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8: 就像我们讲的，这个被撑的已经没有皱褶的气球，你往里面滴一滴水，哎，他觉得能承受；滴两滴水，他也能承受。你打1公斤水进去，这个气球可能就爆了。
9: 来，走，走，
8: 不够，不够，
5: 再拿几张呗，再拿几张。
2: 果然，潇潇的心脏无法承受快速补液。手术室里，紧张的救治工作正按照术前制定的预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产科医生压迫止血，减缓出血速度和出血量；麻醉医生稳定循环。
9: 那压那纱布哥，
5: 等一会儿，来，快赶紧给我洗走，我已经压住了。
8: 那时候，先救命，就先把止血地方先夹住。那时候都不知道夹的，就这种组织界限都不是很清楚了。
2: 更要命的是，为了防止出血所致的凝血功能障碍损伤，潇潇使用的是针头最细的麻醉腰麻，这就意味着此时手术台上的潇潇完全清醒。他能听到手术室内的每一句对话。
9: 我脸上都是，你也没给呀、啊？八克纤维蛋白盐，8克，你800的你也没盐，说，赶快给！
8: 快呀、啊，快呀、啊，快呀、啊！听到我在说，快呀、啊，快呀、啊，快呀、啊！我你当时知道吧？他知道，其他时候他自己很紧张。
2: 麻醉医生决定立刻从腰麻改为全麻。全麻将暂时缓解潇潇的紧张情绪，同时为李叶娜争取切除子宫的时间。
6: 松玉，问一声妈能不能看？
2: 陷入昏睡前的最后一刻，潇潇见到了孩子。
10: 潇潇，来过来，外地的另外一个，看一下。

0: 我们要，行，那病人不行了，进了不行了，太太，家属要带病情，出血很多，很汹涌，我们现在抢救，没开过，就病人目前的那个心脏耐受能力已经在逐渐下降，好吧，说实在，当时心里就很凉，就觉得哎呀，危险程度已经达到了极限，就是他的生命的危险。 已经到了他的不能承受的地步，当时确实很害怕，也很紧张。五天，五天绝对有。这个，先止血救命，然后再说下一步损伤，好吧？来，给我血管切，血管切。
1: 刚刚勉强止住的血液再次大量涌出。
2: 生死关头，
1: 迪安娜只能再次停止切除子宫，压迫住出血部位。现在有全表，然后刚刚挂号。
2: 然后就是病危通知，
3: 是胎龄那个31周的哈，属于早产。
1: 此时，孩子的呼吸困难已经开始加重，由于早产。 他小小的肺尚未发育成熟，血气中还存有二氧化碳储留，医生只能为这个刚刚31周的孩子进行了气管插管，辅助呼吸。
3: 小张阳没事吗？
1: 同时，补充肺表面活性剂，帮助孩子度过呼吸这第一道生死大关。
3: 对呀，他之前问过他们那边的医院，说可以吃。
4: 嗯，我直接呼吸好了。
3: 接着。
1: 然后我要给他约红约了一个血浆，然后这个孩子是这样啊，他有呼吸困难，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现在给他插管了。手术室里，李安娜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他必须让潇潇的心脏坚持跳动。而横在眼前的是最棘手的难题：输入体内的血液多了，心脏难以承受；少了。 人可能危在旦夕。产科医生和麻醉医生们在压迫止血、手术止血和输液输血给药这些动作中，互相小心翼翼地配合调整。这样微小的剂量差，要凭借监护仪器来综合提示。医者的经验与机器的精密，此时必须完美配合。
0: 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是最基本的，所以说你说。 一个活生生的，特别是年轻的生命，在你眼前突然一下就消失了，那种感受，说实在的，其他人可能感受不到。我们，伤心，其实我们跟家属应该是差不多，真的差不多。但是那个钱的，我就对，钱说嘛。
1: 在李艳娜的反复调试下，曙光微现，李艳娜盯准机会切除子宫。
5: 6000的血，你开玩笑？这个切片蛋白炎说明我们那个容量的支持非常的棒，否则这8克的切片蛋白根本不够。目前手术只告一个段落，那么他术后的恢复还是很长漫长阶段，因为你现在的拔管，像他这种心脏拔管很难拔的。
1: 体表上看有一点这种花斑，以外没有其他的这个线。潇潇的孩子也在努力的活下去。作为一个极早产儿，他的心肺、头颅、肠道等都未发育成熟。接下来，这个小小生命将要面对的是可能出现的颅内出血、肠道出血、感染败血症等等。 未来的2到3周，他需要挺过这一道道的难关。

0: 李艳娜的丈夫不久前刚刚动了一个小手术，因为太忙，李艳娜没有陪同。
1: 说实在，因为我们产妇吧，有她特点，她有时认人，就她老盯着你，你要不在，她就不来。那有些高危的病人，你不看不放心，所以呢，我一般呢不轻易去停门诊。所以她就觉得自己一个人还是比较孤独，还是有点难受。你想，做完手术以后肯定还是不舒服的，所以说，她就开玩笑，年龄也大了，就像一个留守老人。
0: 爱人同为北京安贞医院的医生，2005年，李艳娜追随丈夫来到北京，进入安贞医院。那一年，她42岁。
1: 你想重新打开放一番天地，都来了都不认识，那时候那种感觉也，哎呀，特别难受。但是说实在的，我这一路走过来了以后，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呀，逐渐的喜欢上了。
0: 作为一个医生，如何评价自己和丈夫？李艳娜用了尽心尽力这个词。现在这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重担又落到了儿子的肩上。
2: 我当时在想，如果我这一辈子我只做一件事情，那我一定是想做一个医生。那我就想，那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呢？
1: 慢慢回家养了，等你养的差不多了，孩子该出院了。
0: 4天后，潇潇回到了普通病房，她的女儿也已成功度过缺血缺氧的难关，正在努力长大。但潇潇的心脏并没有因为生育结束而有所改善，未来等待她的只有心脏移植这一条路。
1: 这个件事对于我们来说，真是我们有时候都不想去想这件事，因为太可怕。虽然是过来了，但是这种经历我们不想有再有第二次。为什么？因为他活了下来，他会在他的朋友圈里面会诉说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因为会接下来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但是不代表他第二个、第三个就会跟他一样幸运。我确实不太认可他们这种的做法，但是也有很多他们存在着很多的无奈。因为还是很多人接受了我们的劝告，不怀孕，终止妊娠。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等于变相的剥夺了他一个做母亲的权利。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有一天让这些不能怀孕的有心脏病的女性能够有怀孕的机会，其实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0: 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

0: 都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它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4: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3: 我是伊西切尔，
4: 万物轮回的底色。
5: 哇哦，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6: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在上面，你还要碰我呀？
6: 爆笑故事，
7: 太臭了！
6: 暖心治愈，
8: 妈妈爱你。
6: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辣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12: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0: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11: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2遍熏烤，

0: 肉还香。
1: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2: 哎，
1: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0: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公益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2: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2: 啊，
0: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2: 啊，
0: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2: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2: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2: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1: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2: 对，
1: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饼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1: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2: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1: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2: 哎，
1: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2: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2: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1: 对呀，
2: 嗯，
1: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2: 用心
1: 吗？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2: 啊，
0: 再加一袋
2: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2: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1: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您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户门的这个代表啊，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2: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1: 对，愣抢了。
0: 哎，行吧。
1: 哎，
2: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2: 啊，
0: 只能是就200组，八袋不到100元。
2: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2: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2: 哎，他

0: 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里有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1: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0: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碎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啊，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以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

0: 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1: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0: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2: 玉彤，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0: 没错
2: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0: 嗯，
2: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0: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2: 对，
0: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2: 对，
0: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2: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0: 嗯，
2: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0: 嗯，
2: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能不能炒上2盘，走时候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问大家，咱们做一个调查，酸甜苦辣咸，平时爱吃哪个口味？爱吃什么？
1: 你看我把苦搁前头了，
0: 先苦后甜啊。
1: 对呀、
0: 啊，就是咸不爱吃，
2: 对，
0: 剩下都爱吃。
2: 啊、
0: 李晨呢是咸辣酸，
3: 咸鲜淡无味，所有的食材的味道先从一个盐字说起。
1: 好像就我这俩健康。
0: 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想过，平时自己喜欢吃酸甜苦辣咸当中的哪一个口味会多一些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可以现在掀开您的裤腿儿前面
1: 迎面骨，
0: 所谓迎面骨的位置，大家摁一下，赶紧把手松开，看一看有没坑。关阿姨还有吴叔叔，按下去之后没有瞬间这个皮肤弹回来。接下来第三个就是我们招招手，观众朋友们啊，也可以跟我们打打招呼，招招手，感受一下这儿颤没颤，白白肉蝴蝶袖有吗？
3: 你看看看看，
1: 大嫩大嫩的
0: 啊、哦！您有啊？
1: 啊，
0: 您可不胖哎，这块还有。
1: 我很爱听，但是确实有。
0: 刚才咱们做的这三个测试互动体验，其实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咱的身体当中缺不缺蛋白质？
3: 不缺吧，这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谁还缺那个？人家
1: 什么都吃啊，应该是不差。
0: 很多朋友们肯定都是这想法。现在这吃的，我们现场摆的，大家能看到啊，
3: 是
0: 山珍海味，想要什么没有啊？是不是？这蛋白质怎么有可能缺了呢？告诉您，还真有可能。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康俊仁。康主任您好，欢迎您。主任
4: 好，
0: 主任，您是拿着托盘要过来吃点吗？
1: 是啊，
0: 空的。
3: 来就来吧，
2: 谢谢。
3: 带一盘什么意思？
1: 主任要报
2: 错。营养科的医生。
0: 啊。
2: 跟别的医生可能不一样，我们更讲究这个吃可能会更多一些。
0: 啊。
1: 主任，我怎么觉得您该补补了？您怎么是好像太瘦了？
2: 是的，是的，营养科的都瘦，因为现在那个减肥的朋友们特信任我，说找了这个康大夫之后吧，这一定能瘦，因为他太瘦了。
0: 这以身作则呢，
1: 样板儿、
2: 啊、榜样。
0: 当然今天啊，康主任带这盘儿现在虽然是空的，

0: 但是一会儿要告诉大家怎么科学合理的把这个营养给我们补充好，这一会儿它就填好了。
1: 就是说我们面前这一桌子还不属于我们，
0: 没错，
1: 一会儿都给主任了，
2: 有可能
0: 帮大家来好好挑选一下。
3: 今天特别相关的，就是这个大家随着年龄增加了之后呢，肌肉或多或少有点萎缩，肌肉萎缩了之后呢，这老百姓一般都想这得使劲吃蛋白呀，使劲补啊，本来这个胃没什么事儿，结果呢，这个老人家天天使劲吃了之后呀，吃两个月了之后肌肉没有长，早上起来之后老觉着这个反酸，然后胃不舒服，有这样子的误区和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干嘛来着？营养科的医生非常的专业，天天就研究这个问题，就是给大家想着啊，怎么能吃好，然后尤其是在疾病状态之下，或者您有特别的这个营养的目的和需求，哎，这个时候的话呢，专门来营养科来看一看。
0: 既然营养嘛，就是各方面的营养元素都得汇集到一块儿，但是为什么必须要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3: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呀靠它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或者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说反正就这么着吃呗，这样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的误区。这样，
0: 我们呢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我们在我们的粉丝群里头也做了一个调查，蛋白质含量高的，大家认为的啊，瘦牛肉
4: 你看
0: 31%，虾肉也不错啊，13%，还有牛奶15%。
4: 牛奶
0: 我发现大家选的好像
4: 不耐受，来不了这个，
0: 大体类似，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印象来讲，这好像都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的饮食。康主任您认可吗？您票选的前三名吧。
3: 这些都是蛋白质含量相对比较多的这个食材，比如说鸡蛋、瘦肉、奶制品和豆制品，这几样的话呢，它蛋白质的含量都是不错的，也是我们日常理解的这个优质蛋白。另外的话呢，就除了含量之外，你不能多了之后你吃进去一定好，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吸收也得好呀。所以它的材质结构如果跟人体这些更符合，它的这个氨基酸的谱更合适，这样的话它吸收起来效率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其实比较简单的，就这个鸡蛋蛋白质的这个量呀、吸收呀都会比较好一些，比较简单。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专家组呢，其实推荐这个蛋白质的10+15表，大家能够看到呢，最简单的鸡蛋啊、这个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排第一，还有包括特别简单的这个牛奶或者是酸奶，还有简单点的鱼虾鸡鸭白肉，还有就是猪牛羊这样的红肉。所以按照这个顺序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选择，按照大家的习惯呀、口味呀，然后自己选择合理的蛋白质的摄入。
4: 仔细看这个表，鸡蛋是百克里边含13.1，
3: 对，
4: 牛奶3.3，鱼肉比牛奶高，它为什么排到牛奶底下了呢？牛肉排到第7位了，它这是怎么排序的？
3: 大家能够看到的呢，就是说我们是100克里头呢，这个蛋白质含量有一个区别，对不对？然后其实呢，我们除了这个蛋白质含的量以外，其实本身我们还要看它里头的含的这个氨基酸谱跟我们人体吸收的这个效率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0: 哦，就您刚才那句话，
3: 哎、就是吸收
0: 它是高，但我能不能吸收得进我身体里头？
3: 对，
0: 这得综合看，
3: 吸收利用。对不对？盖房子的时候并不是这个砖越大越好的，它正好合适的是最好的。
0: 我们现场吴叔叔还写了他最爱吃的米饭。
5: 米饭，
3: 对，
0: 这米饭里头也含蛋白质吧？
3: 米饭里头呢也含有蛋白质，蛋白质不是特别特别多。米饭的话主要是我们提供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的。为什么我们说不靠米饭来提供蛋白质呢？就是因为这个蛋白质呢可以分为这个优质蛋白和不那么优质的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就是咱们吃进去了之后呀，消化吸收利用的效率特别高，哎，很快的就能给大家转化成合成的肌肉也好，或者合成的其他也好。那么这个不是那么优质的蛋白呢，它其实就相当于是生物的效价会低一些，所以稍微差点意思。所以我们就不作为要米饭主要的来作为提供蛋白质的主要的一个来源，我们更希望是要今天聊到的这些肉、蛋、奶、豆制品、优质蛋白作为一个更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当然这个也不是说米饭就不吃了啊，米饭还是得吃的啊，主食非常重要啊。虽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聊到蛋白质了，但是那个碳水化合物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这看把主人吓的，就说话强调完了蛋白质，大家把其他的就忘了。那您说我们知道了这些食物它们含有多少蛋白质，哪些食物好，那我身体有多少缺口，是不是

0: 你也得给我们明确一下啊，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讲，这男性女性有区别吗？
1: 对于中国的成年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希望如果是肾功能正常的，就是说肾脏没有问题的，那么大约的话呢，成年人的话呢是按照这个每天每公斤体重0.8到1克蛋白质的摄入。这个算下来之后呢，其实大多数的话呢，对于成年朋友们来讲的话呢，女性朋友们可能是55克以上啊，男性朋友们呢最好够这个65克以上。所以这也是不建议大家对着这个网上拿来的食谱自个儿呢使劲的吃，这个执行力越好的这些同志们越容易把自己吃出来问题，所以是有这样的顾虑。
0: 哎，我还听到过说法，就是如果减肥的时候啊，就别吃碳水化合物，哎呀，或者少吃一点点，但是呢，肉可以多多的吃，就是饿了之后啊，就可以使劲吃。但看来这个说法不对，
1: 就是听着特好听，说使劲吃吧，随便吃，好像还初期还能稍微瘦一点点，后面呢？体重一下就回去了，然后身上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不是特别建议大家这样做。
0: 我们在直播间啊，看到有一位朱新康宝宝说，55克需要吃多少蛋跟鸡腿啊？更具象了，克数这幻化成食物。盘儿不就在这儿准备着呢吗？来，康主任一开始就想到这问题了啊！来，有请康主任啊！今天可以说是现场，咱们给大家指导指导啊！
1: 这个太丰盛了，看着都饿了。其实呢，就是说55克蛋白呢，转化成食物，每天的话呢，如果 OK 的话呢，我们吃一个鸡蛋，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呢，简单点的一杯的这个，
0: 我帮您拿着。
1: 哎呦，谢谢！一到两杯的这个牛奶或者是酸奶都没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人说我血脂高，您喝这个低脂的或脱脂的都没问题。血糖高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个无糖的酸奶也都没问题。然后瘦肉的话呢，包括不论是这个整几个刚才老师们特别强调的这个大虾然后呢整一
0: 个，但是您没拿那个炸的
2: 焖的，
1: 这个油焖的一看就什么超了呀，
3: 油，
1: 哎，油和盐就多了，油和盐多了之后呢，可能就失去了我们补充蛋白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意思了，好不好？
2: 它一炸就破坏了，
1: 哎，一炸了之后主要是油和盐就多了，就你蛋白吃了，你油和盐多了，你血压就担心了，是不是？
3: 对，
1: 所以有点这个，然后呢，稍微有一点点其他的这个红肉都没问题，
3: 这个儿子特喜欢，
1: 简单点的这个牛肉，甚至有一个简单点的鸡腿，但是这个鸡腿呢，有点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皮不要吃。啊，这个皮特好吃吧？这个里头呢，这个脂肪什么的特别多，尤其年龄增加了之后呀，长低密度，
0: 坏胆固醇，
1: 特别那个贡献大。
3: 哎，坏了，
1: 所以
3: 低密度不是越低越好？
1: 对，所以大家要稍微少一点点。然后呢，适当的豆制品呢，有个这个1-2两都没有问题。
0: 这就一片儿，
1: 一片有点少。我是看到这么好吃的这个豆豉呀，我觉得有点咸，可能。
3: 对了。
2: 您这是一天的量还是？一顿的量，
1: 一顿的量有点多吧？
0: 这是
3: 一天的量啊！
1: 哎，一顿的量就太多了。一天的量呢？我说的是这个基础量。您呢？因为如果吃的比我这个稍多点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3: 这冰箱门口就办完了这件事儿。
0: 还要加别的呢？这只是蛋白质，
1: 对，
0: 是吧？
1: 只是优质蛋白的摄入的这个量。
2: 这一天吃这么点多着急啊！不如我吃一顿的呢。
1: 是吗？
3: 这冰箱门口这咔咔就办了这件事
1: 儿。只能说。康奶，我平时吃太少了，
0: 怪不得您啊，这八块腹肌练成一块儿了，
3: 容易吗？
0: 平时咱都说，哎呀，去营养科看，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呀？我现在吃的也还行啊，但是今天啊，咱协和医院的医生已经教会咱们怎么配比了，咱一定得记清楚。非常感谢康主任，这我就拿走了。来，有请主任，
2: 你小心点，一天
3: 你别在冰箱门口都给办完了。
0: 我一会儿演博士我都办完了。但是您说啊，这量基本上是确定好了，
1: 大差不差，
0: 还有什么需要格外注意的呀？
1: 首先第一个呢，一定要优质蛋白保证够。就说我们的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这几样东西一定要吃足了，这个足了之后呢，它合成的效率会更高啊，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均衡合理的搭配，不要说康大夫你说了鸡蛋挺好的，我一天吃10个鸡蛋，这样合不合适呢？这样也不合适，对不对？所谓均衡，所谓这个种类要多一些嘛，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大家也特别容易忽略，就为什么呢？就说这么多是不是非得一次都给它吃 吃完呢？经常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因为早上上班特别忙，早上呢就简单点的吃点这个主食，不吃什么鸡蛋呀或者牛奶其他的，没有这个太多的蛋白质的食物。中午呢在单位简单的对付一下，到了晚上。

0: 全留晚上这一顿了，
1: 辛苦一天了，然后呢就多吃点得了。这一大餐吃进去了之后呢，特容易体重增加。第二个的话呢，就特别重要。有很多老年朋友嘛，说听你们讲完了之后，蛋白质特重要，就晚上想多吃点。
0: 嗯，
1: 这一多吃不要紧，之后有什么问题呢？就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嘴干嘴苦，晚上甚至还有反酸。
0: 啊，
1: 所以呢，如果年龄大了之后，或者是消化能力稍微比较弱一点的朋友们，晚上这顿饭的这个蛋白质的食物呀，不用整得特别特别多，简单点的这个蛋清或者简单点的白肉这些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吃的多了，吃的多了之后它就容易胃不舒服。
0: 合理搭配蛋白质补充。不累啊，但是好多人不光是用这些食物去补蛋白质，还有人用蛋白粉。
1: 哎，就是我们其实更希望大家的话呢，是均衡合理饮食，通过食物补充可能是更合适的一个选择。特别忌讳的是很多人不论是健身也好，其他的原因也好，盲目的吃这个补剂，尤其是有一些自己肝肾功能本身会有一些问题，可能容易把肾吃出来问题。
0: 还有一样，一加一，二加二，这搭配的方法怎么理解啊？
1: 对，这个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就是说每天一个鸡蛋，一袋奶，对不对？一加一，早上的时候一吃，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二加二的话呢，就是二到三两的瘦肉，然后呢二两的这个豆制品。哎，然后基本上这几个满足了之后呢，大家优质蛋白的这个基础量基本上是够的，不太会缺。
0: 其实补充蛋白质就是这么简单啊，今天可算是学会了，但是明天开始咱就要运用到咱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当然啊，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已经有基础性疾病，比如说咱做那五个测试的时候咱都已经出现问题了，必须得到医院啊，临床营养科咱们去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怎么科学的系统性的补足。哎，我们都说泻火呀，主任，
2: 到我这儿来以后我说啊，你这个是一种虚火啊，必须得补肾。
3: 夏季藏在身体里的这两种火最危险，哪些症状要警惕？
2: 什么头疼头晕啊，连经补血，大补肾阳，两个放在一起。
3: 刮痧能去火吗？一上火就吃去火药正确吗？权威的夏季去火攻略，赶快跟着专家学起来。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敬请关注。爱生活，每一天。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工艺讲究。
1: 先蒸，咱们去炸，切片，定型，烙碗。那秘制的酱料、梅菜垫底，最少得蒸4个小时。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堪称经典客家菜，
1: 与盐焗鸡、酿豆腐并成为客家的三宝。
0: 是的，它就是您在饭店经常吃的梅菜扣肉。
2: 这味儿好，比我做的好吃，入口即化，这属于
3: 豆子特别烂，这肉也特别烂。
2: 嗯，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不腻人。
0: 有了今天的套组，大菜也能成为家常菜，无论您是自家享用还是招待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做法多样，吃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呦，轩轩这是干嘛呢？
1: 做上饭了还？
4: 呵，
5: 是啊，
4: 还轩轩都独当一面自己做上了。
5: 关键你俩可真会掐点儿啊，
4: 梅菜扣肉啊，
5: 到了就吃现成的，
4: 那味儿到底怎么样啊？
1: 好。
2: 哦，太好吃了。
5: 嗯，
4: 哎呦，
5: 肉
4: 来点梅菜，
5: 尤其扎上里边那个梅菜的香，太好吃。
4: 豆豆呢？
1: 对，还有小黄豆，
5: 豆是面的，吸了你汤汁真好吃，
1: 有点跟那卤豆的感觉似的。
5: 嗯嗯，
4: 入口软糯，而且是它肥但不腻，瘦还不柴。嗯，美味。
1: 而且它这肉好在哪儿啊，它的够酥烂，够软嫩，够入味，
4: 配着这个肉的香味浑然一体，纯
1: 豆你也没少吃啊。
4: 那是的，它确实好吃。
5: 我和品红姐是外行，但是人杨大厨是内行人。杨大厨行，我就很有信心的把今天的这个品推荐给大家了，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就是如果您自己下馆子吃，就69块钱，48块钱括弧5片，300克一盒的30.9块，
1: 也差不多也就5-6两左右。
5: 对，但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呢，1、2、3、4买四赠二，一共6碗，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16块多一碗。而且厂家呢还有3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

0: 由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
1: 这常温的贮存要保质期6个月，买回家多省心，一热就吃。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这样一道饭店级的大菜，也能成为咱家餐桌上的家常菜。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咱们出去吃饭啊，就老爱点这个梅菜扣肉。这道菜为啥这么受欢迎啊？
3: 这个梅菜扣肉啊，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1: 哦，
3: 梅菜扣肉啊，源于广东客家地区经典的客家菜，惠州仿杭州东坡扣肉，用本地的梅菜改良后成为梅菜扣肉，广为流传。
0: 咱们也让我们的体验官们，我们的品鉴官们一起去试吃，点评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梅菜扣肉。
3: 走。
0: 阿姨问问您啊，爱吃梅菜扣肉吗？
4: 爱吃
0: 啊。那平时自己做麻烦吗？
4: 麻烦，起码得2个多小时才能做好。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啊，梅菜扣肉。
4: 好吃好吃，我是满族人，我们娘家都做这个扣肉，我就最爱的就是这口，看着肥，但是吃起来特香，然后它里边那油啊都出去了，入口即化，这属于
0: 腻吗？
4: 不腻人，这梅菜挺好，挺软和，这多省事儿啊！
5: 好吃，味道还真香啊！你们这还搁了点豆子。
0: 您觉得像上了岁数吃这个梅菜扣肉有问题吗？
5: 我都75岁了，吃这都没问题，这个省事儿啊。
0: 值得推荐吗？
5: 值得推荐。
0: 之所以好吃，首先第一就是跟选材有着很大的关系。优质的猪肉配以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梅干菜，当然最关键的就一定是人家的这种香辛料了。
3: 其实这个香辛料咱们一直在强调是香辛料，并不是药料。一旦你加了药料以后，它的味道会很重。那你比如你会下一些丁香啊、甘草啊、白芷之类的，
1: 就没咱们这个口味好吃。
3: 咱们是加点普通的大料、花椒、桃果、香叶，这就可以了。
0: 又不能让料味抢了菜味或者肉味原本的味道。
3: 因为咱们梅干菜而特别干松，而且有一种
1: 真的很香，
3: 那种
1: 爱闻这个
3: 刚晾晒那种清香味。它这个猪肉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你看它的肥肉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黑猪肉，类似于黑猪肉似的。这样的那个肉吃起来它有香味。
1: 但你看像大厨，您说这肥肉是挺多，但它经过这个蒸制之后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
3: 对，
0: 老尖儿们都懂，梅干菜因为它特别吃油，所以就一定里边得有肥的。
3: 为什么他刚才把光挑那个梅菜吃，就是这么回事。
1: 香，首先是要泡肉去腥，然后呢要焯水塑形，油炸定型，再切片麻碗，香料和秘制的高汤还得慢蒸4个小时，最后呢再包装塑封，才能有我们这么一碗如此好吃的梅菜扣肉。
2: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省时省力还省钱，连碗您都省了。这个碗是可以经过高温，而且直接蒸的，
1: 太方便了。
3: 咱做一个香芋扣肉，其实咱们就用你推荐的这个扣肉啊，裹上芋头，然后葱一扎，直接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一记，荤素搭配。
6: 太香了。快来给我们来碗米蛋呗。
4: 好吃，
6: 我愣没夹起来，芋头把这个汁儿都吸进去，特别的美味，
1: 非常的省事省心，价格还非常的优惠。
3: 买4送2，
1: 足足6碗，价格一共是90多，不到100，合下来一碗才16块多，这么优惠的价格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囤起来吧。
2: 11种天然香料，精良的制作工艺，使其肉香和梅干菜的香味互相渗透，越嚼越有滋味。 味儿。节目福利价，买四赠二，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知道萍姐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推荐就这个碗装的吗？人家的这个是经过高温杀菌，然后你可以常温放在家里储存的。但是咱们自己家里如果做，不仅费时费力费钱，是因为它的卫生达不到。买四赠二，一共6碗，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16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蒜香浓郁，咸香入味，
7: 蒜味很浓，
8: 特别正宗。
2: 它紧实弹牙，肉质细腻，
8: 特别肉头，特别筋道，
7: 很筋道，很好吃。
2: 它是这个季节咱家餐桌上的常客，
7: 是一般每周吃一次，每周都买。
2: 是的，今天给您甄选的就是老北京蒜肠，大品牌，有保障。
3: 紫光园啊，是大型连锁的，以清真菜、北京菜为主，而且呢，大家就特别认可。
0: 看看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他家的老北京蒜肠，
2: 秉承好吃不贵、便民实惠、传承百年的理念，使得紫光园深受大家喜爱。
7: 很熟悉，经常去吃，
8: 离得特别近，走到几分钟就到了。
2: 外皮微韧，内里软糯，入口弹滑，越嚼越香。这样好吃的老北京蒜肠，怎能不心动？关键是它的实惠价格。精彩马上开始，
0: 敲门进我家，
9: 我家传给千万家。
6: 哎，你们看啊，还是这蒜肠最合口。哎，您甭说，您这白嘴切片吃，或者如果天气热了，咱们熬个绿豆粥，哎呦，加上个烙饼，这一吃哇，太香了。
0: 关键是这大品牌咱吃的放心踏实，尤其是像蒜肠这种入口的熟食，一看卫生，二就看品牌了。你想想啊，今天我们推荐的首先紫光园三个字，是不是听着都踏实放心，
6: 家喻户晓？
0: 没错。而且呢，大家也知道它也是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合作的一个老朋友、老伙伴了。像之前推荐的什么羊肝啊、醋溜苜蓿啊、宫保鸡丁等等，都可以说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菜品，而且吃起来就是踏实放心，还省时省事儿。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他家的老北京蒜肠，啥也不说了，咱现场就开袋尝尝，怎么样？
6: 我直接扯一根，
0: 你看我这还文绉绉在这儿等着。
3: 它有一层薄薄的肠衣。
6: 哎呦，我都闻着这蒜香味儿了，好浓啊，好浓郁。
0: 而且你看他家做的就非常的规整，它外边还有一层这个肠衣，这个是为了定型用的啊。
6: 那太精致了，就这么撕开了，嘎吱一啃，我感觉特带劲，特别香，用香料，
3: 而且它好像没有那么多淀粉，吃的还有弹性，
0: 口也没有那么咸，蒜香浓郁，蒜香十足的。
3: 而且你看这切薄片啊，咱们能加东西吃，还能蘸汁儿吃。如果呀再调一个汁儿，我跟你说就更好了，这特别省事，在跟家呀谁都能会。葱花香菜，哎，爱吃辣的呢，就您俩爱吃辣，我给你加点这小米辣，哎，加点蒜，咱们这个味道是够了的啊，我们这。加一点颜色就可以了，来一点这个老抽，加点香油、花椒油，这个醋放里边，最后您来点芝麻。
6: 哦，汁儿也挺香的。
3: 这春夏秋冬四季都能吃，
0: 完全加了这个汁儿以后，它又不一样的一个口感，
6: 无比爽口，而且有点就纯脂留香的感觉，
0: 就是有点生津的口感。
3: 主要它特别省事儿，咱们北京还有吃法，就是这种手掰肠，
6: 哎，对，
3: 这种手掰一段一段也挺好吃。你看，
2: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园蒜肠，外皮微韧，内里软糯，入口弹滑，越嚼越香。这样好吃的老北京蒜肠，怎能不心动？
6: 这蒜肠虽好吃吧，其实我们真的去外边买，我觉得挺贵的，不便宜，18块钱一根，还有那20多的。
0: 但是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了想不到的价格，
10: 1、2、3、4、5、6，
0: 我们是买6赠2，相当于一共8根，价格是多少呢？90多，不到100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如果您爱这口、好这口的话，不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园蒜肠，紧实弹牙，肉质细腻，咀嚼感十足，咸香入味，蒜香浓郁。市场上您买一根蒜肠10几块、20出头都不便宜。节目福利价，买6赠2，8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 元，平均每根12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那我们都知道啊，紫光园是大品牌了，而且呢主打的就是清真北京菜，可以说他们家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北京老字号，而且主营的项目也非常多，包括

0: 小吃包括早点等等的，他们家的宗旨是什么呢？叫做源于民，惠于民。
1: 没错，而且是主打价格亲民，品质有保障。咱们请大家也尝一尝吧。
0: 没问题。
2: 好，
0: 看啊，今天呢我们带来的就是紫光园他们家的一个老北京的蒜肠，帮我们一起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3: 可以
0: 来，
3: 蒜味很浓，很好吃，
4: 口感特别好，特别筋道，蒜味特别正宗，
3: 口味很好。
4: 以前买那个吧，觉得淀粉特别多，特别粉。这次这吃这个吧，就特别筋道，特别好吃。
3: 是一般每周吃一次，每周都买。下班回来懒得做饭，加点馒头，加点饼就省事。
0: 而且大家能看到，就是我们把这个原材料的一部分也带到了演播室的现场。哎，杨大厨，我先问问您啊，是不是大家说的，哎，可能跟传统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它是清真的老北京蒜肠。
2: 为什么要用这个牛肉跟鸡肉呢？一，牛肉它有这个口感，但是呢，如果纯用牛肉的话，它口感会柴。但是呢，我们要用淀粉去代替这个鸡肉的话呢，就觉得吃着有很脆，然后吃着口感会感觉很面。
0: 就是大家一说的，一尝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2: 对
0: 吧？
2: 所以人家经过这个创新以后啊，加了这个牛肉，加了鸡肉融合以后，而且再加上这个紫皮大蒜的加持呢，哎，吃起来蒜味还比平时的蒜肠更浓。
5: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园蒜肠，紧实弹牙，肉质细腻，咀嚼感十足，咸香入味，蒜香浓郁。市场上您买一根蒜肠十几块、二十出头都不便宜，节目福利价买六赠二，八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根12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家能看到精选的包括有鸡胸肉以及牛肉，还有山东的这个紫皮蒜，通过混合拌馅以后成一罐制，然后就是我们的主制包装完成。
2: 蛋黄，然后孜然，这个甜辣酱，芝麻、柠檬，还有这个小料。我来点这个小葱花啊，加点这个蛋液，来点孜然，来点芝麻，甜辣酱。
0: 哦，直接就是抹在肠上面烤，
2: 对，抹在肠上面，然后增加一下它的风味，
0: 复合的香味。
2: 来，煮锅咱们淋点这个柠檬汁，增加点风味。好了，可以烤了。
0: 多少度？多长时间？
2: 200度，5分钟就可以了。
0: 上面入口是有那个孜然爆开的香，还有甜辣酱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
1: 还有我们这本身的蒜香浓郁的那个口感，
2: 软嫩弹。
0: 买六赠二，足足8根，市场上基本上都得100多块钱，而在我们这儿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一根才12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冰箱不是保险柜，丰富的食物、密封的环境让它变成细菌培养室。
0: 3、2、1，
6: 爆表了！
0: 爆表了！
1: 我的天呀！
0: 我的天呀！
1: 我的妈呀！
7: 超了5倍多了！
8: 那我这天天擦都不行，那可怎么办呢？
9: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5: 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用了竹炭包、除味剂还是不管用。
10: 我腹泻、发热，危害指数5颗星。
5: 我们该如何解决看不见的危害细菌呢？德国原装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有效杀菌，延长食物保质期。
1: 一，不就几乎也是没有了吗？
10: 降到了一，
5: 直接降到了一。针对不同场景，
11: 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或者其他密闭小空间做二次利用。
5: 关键是超高性价比。
11: 这次我们做了2个升级，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1: 价格不一样啊？
11: 对。
5: 精彩马上开始。电视机前的您知道您家的细菌重灾区是哪儿吗？答案就是我们的冰箱。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危言耸听，因为接下来咱们就用事实说话。那我现在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从事家居健康产品行业非常有经验的陈建峰陈老师了。
12: 大家好。
0: 那咱俩接着就入户好好调查采访一下好吗？
12: 好的，
0: 走。 我能看看您家冰箱现在什么样吗？
7: 可以啊。
0: 哎，您家冰箱真的算东西放的很少的了。那咱现在挑战一下，测测里边究竟有多少的细菌。
6: 我们测一个底面，然后再测一个侧面，
0: 看看怎么样。

0: 好吧。三二一，您看啊，您现在家里冰箱它的底面是500多，竖着的也要116，
1: 超过100就算脏的，
2: 那就超了5倍多了。
1: 对，
2: 这么多。
1: 你其实你这个壁上从来没靠过什么东西，它细菌也是超标的。
0: 阿姨，那我们今天呢就想测一下，看看您家的冰箱里究竟有多少的细菌，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4: 我们就测一下这个冰箱的一个底面，冰箱的一个侧面。
0: 哎，数值出来了，408。
4: 对，
3: 我的妈呀，真的想没想到啊，这天天的收拾的都挺干净的了，怎么会这么那什么呢？
0: 1696的细菌，
4: 菌落群，这是群，一群可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个细菌，
3: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5: 啊！拍冰箱啊，我们家冰箱可乱了，而且可能还有一些异味。哎，你自己看吧。
1: 前面我们都测了冰箱底部跟侧壁，这一次呢，我们来测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罐子，我们把它拿出来，这里有点狭窄。
0: 我的妈呀，
5: 哇，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因为平时存放的时候像这种罐子和菜都混合放，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0: 哎呦天啊，这一看太可怕了，冰箱里放的都是我们入口的食物，这个怎么办啊？
1: 确实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冰箱有异味，致病风险高。
0: 哎，但是我就有个疑问，冰箱那么冷它也能活？
1: 细菌呢，它在低温的环境下呢，它会生长缓慢一点，但是它还是会继续生长的，特别是有一些嗜热菌，
0: 它不怕冷。
1: 帮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冰箱里面常见的这些致病菌，
0: 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致褐氏菌、叶尔森菌和李斯特菌。
1: 其中呢，你像叶尔森菌跟李斯特菌，它就是嗜热菌。
0: 最关键平衡点，你看它上面的就这些危害，
6: 我腹泻、发热、
0: 剧烈腹痛，危害指数5颗星。
6: 那这怎么办呀？大家说爱吃这些冷饮或者凉的食物，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了，那不挺容易腹泻啊，或者引起其他疾病的，
0: 什么拉肚子
6: 啊？就是啊。
1: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德国进口的肯定冰箱保鲜棒。
0: 这个产品呢是这样，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真的大家很熟悉，从他们第一次来咱节目做客录制到现在啊，用了得有快10年了，刚才一算。
6: 你自己一直在用啊？
0: 一直在用。我给你们看看，就是我家的这个抽屉里一拉开，全是我囤的他家的这个保鲜棒。
6: 那真那么牛吗？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节目一开始你看到了，我跟陈老师不是已经进到观众家测了一下大家冰箱的这个菌落群的含量吗？走的时候其实在人家冰箱里已经放了除菌的保鲜棒，那咱马上回去再次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6: 好，
0: 136。虽然啊，我要说它目前的数值还没有达标，
7: 因为只放了2天，还没达到最大的功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除菌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3: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有点，真的是太明显了
0: 啊。
3: 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2: 这么点啊？
0: 14。
2: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太好了。
0: 17，
3: 哇，
0: 就差
3: 这么管用，这东西
0: 是的。
3: 哎呦，好，那可真好了，那我现在就想订一套。
6: 哎呦，这个太震撼了哈！你看，用数据和用事实说话，咱叔叔阿姨一个顶一个全爱上了。
0: 嗯，但是我就想问问了，再次做客，除了这个外包装，我看跟我那原来不太一样，这有什么不同啊？
1: 对，这是我们做了2个升级，这款棒也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关键是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0: 价格不一样啊？
1: 对，
0: 你多少钱买的？199九根啊，
6: 那一根也要20多块钱，
0: 就20或者20出头吧。
6: 那现在价格一定是不一样了。
1: 对，我们今天带来了两个组合，一个呢糖鲜套组，2盒，总共6支，再加2板挂钩，2板鞋子除皱棒，90多，不到100。
0: 我算算价格啊，不到16.6块，
6: 还送那么多东西呢。
0: 对啊，我都不算赠品，咱不算在这价里，光这个棒现在平均下来一根就比我买的
6: 便宜了20%多。
0: 后边这个是什么？看
1: 后面这个更实惠，6盒，总共18支，送3板挂钩，3板鞋子除皱棒，100多，不到200，
0: 不到11.1块一根儿。
7: 赠品升级，鞋子除皱棒升级为多用途趣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

0: 管。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1: 冰箱不是保险柜，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别急，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我们采访了三家用户，使用前
2: 脏的
3: 超了五倍多了，
2: 对，
3: 这么多，
4: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5: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1: 使用后，
3: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
6: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
7: 这我没想到，哎，效果这么好。
8: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
7: 啊。
8: 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1: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两盒，每盒三支，送粘钩两卡，鞋子除臭棒两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六盒，总共18根，送粘钩三卡，鞋子除臭棒三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0: 接下来啊，陈老师一定好好给大家讲讲，究竟为什么咱们家的这个产品这么神奇，它是什么样的原理能够保鲜灭菌而且去除异味，好不好？
2: 我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它是一根棒体样的，里面还有一根玻璃管。玻璃管里面装的是那种杀菌剂，然后呢塑料管里面呢有酸性活化剂，激活以后它就会产生国际上公认的安全无毒高效的杀菌剂二氧化氯，它可以作为自来水消毒，然后在一些医疗器械的消毒方面它也用得到。
9: 那这个怎么用呢？应该
2: 需要折一下，好了，晃一晃
9: 啊，就这么掰一下，
2: 晃一下，你看它变色了，它就是起活动了，它是通过整个棒体极细微的细孔释放出来，然后其他的物质都不会释放出来，这样更安全。
9: 有没有什么直观的方法能让我们现场就看到这个效果？
2: 那我们就现场做一下实验吧。
9: 好，
0: 那咱现在就测试一下啊，现场摆的这些道具究竟是细菌的含量有多高，对吧？
2: 这是一套专业的细菌检测仪器，我们再用这个棉签在鸡蛋上涂一涂。
0: 哦，就是测一测它表面的
9: 有多少细菌哈。
2: 对对对对。
0: 哎，能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了。772，
2: 餐厅的厨房，它那个案板的厨房卫生标准是小于100，
9: 小于超标7倍多。
0: 那咱们接下来是怎么能够测试出我们的这个冰箱的除菌保鲜棒它有这样的杀菌效果呢？
2: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里面的有效物质它的杀菌能力。我们为了加快实验效果，我们在现场把它剪开，剪开以后呢，我们把那个测试棒我们把它浸一下，就相当于就是说模拟冰箱里面杀菌的效果。
0: 3、2、1，
9: 多少？
0: 一，
9: 我还看，
0: 几乎就全部700多数值降到了一，直接降到了一。那我觉得是这样啊，让我们俩测试一下行吗？省着万一啊，你懂的，平衡姐，
9: 我来测西红柿好吗？这我带来的，我看看它到底有多少细菌。
0: 哎，多少？
9: 哦，9999！
0: 我的天呀！
2: 这就是发霉了以后，它就爆表了。
0: 它是爆表了，它不是9999，
9: 还多。
2: 这是最大数值。
9: 我的天呀！
0: 我的天呀！来吧，试试还能不能拯救？
9: 8，它不是几乎也是没有了吗？
0: 对呀，我觉得啊，接下来我这个测试测什么？我要测好的这一块。为什么做这个？就真的是，就无论是我妈还是我婆婆，就家里人，他们老年人的宗旨就是把坏的消掉了，好的那块是能吃的。我想证明的是好的那块细菌有多少。我把坏的地儿这半拉给切掉。
9: 爆表了，
0: 也爆表了，
9: 看到没有？爆表了，
0: 千万不能吃了。
9: 多少？
0: 00000！
9: 哎呀，快快快，把那个大套组我来两组，给我妈真的赶紧递过去。
0: 所以啊，我跟大家说，真的，我们就是用事实说话。
1: 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我们采访了三家用户，使用前
3: 脏的超了五。

0: 五倍多了，
1: 对，
0: 这么多，
2: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3: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4: 使用后，
0: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
2: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我没想到，哎，效果这么好。
5: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啊。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4: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元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元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6: 而且我们在这里郑重承诺，棒体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产品是无毒无害无异味，同时呢放开一支试用15天，如果效果不满意你可以退货。
7: 那我们要把这个棒放到冰箱里多长时间会见效呢？
6: 基本上隔一天晚上你就可以闻到味道有明显的改善，3到5天以后呢会效果非常明显，那个时候你即使不用保鲜膜，你发现冰箱里面也没有味道，也不会串味。
4: 还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6: 我们大家可以用那个赠品的小挂钩挂在冰箱的上层，然后呢它可以使用30天，30天以后它还有效果，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
8: 还能放粮仓衣橱宝宝奶瓶箱女士化妆箱车里等等密闭空间。
4: 而且最关键一点呢，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超实惠套组。那么如果您说了今天我想先试一试这个品好不好使呢，您就选择我们的尝鲜套组，一共是2盒6支，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最关键厂家还会送您粘钩两板以及鞋子除臭棒两板，这些赠品的价格也不便宜呢。当然了，如果您说了，哎，我是你们的老粉丝了，我非常相信这个产品，今天还有一个德国进口的冰箱杀菌除臭棒的实惠套组，我们一共是6盒18支，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而且还会赠送粘钩3板和鞋子除臭棒3板，这一根11元左右。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

0: 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怡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起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

0: 是冠名播出，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心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居室，您那儿确实3居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居室或者4居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0: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的，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我屋里边个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 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走，你

0: 从定向的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0: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0: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0: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设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在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0: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1: 哦，
0: 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1: 哦，
0: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哦，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就是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它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吧，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的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压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音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0: 对，
2: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0: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疼三天，我就自己感觉肯定是我又上火了，是。现在这块疼的特别严重，就一激灵一激呢，就是脑神经疼，一蹦一蹦的。现在就在这个的部位。
1: 眼前的这位张女士今年62岁，每年到这个季节就是她最痛苦的时候，因为她又上火了。但是这次上火与以往不同的是，症状上有很大的区别。
0: 像我来的时候都神志不清的人，磨磨蒸蒸的，我当时就上火了，上火完了就迷糊，完了再两天就是脑神经。我就是蹦着疼，完我就自己又吃点儿羊角颗粒一包八袋吧，吃完我现在就这地方蹦一蹦就是疼，神志不清。我来说话吴老师都听不明白，后边得搞个人说，我就说烂满七不着一堆，说不着重点。
2: 真是想象不到，一说到上火，大家想的就是口舌生疮 啊，或者排便不畅啊，万万没想到这位女患者她是胡言乱语。自己形容啊都有点神志不清楚了，说的话自己感觉都捋不明白了。如果真的持续上火不缓解，到底应该怎么办？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老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吴胜贤。吴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主任，来有请。平时我们都觉得啊上火嘛多喝点水基本上就能下去，这患者怎么这么严重啊？
3: 就这个上火这个事儿啊，虽然咱们老百姓都很司空见惯，但是这个也是有轻有重的啊。轻一些的，吃点清淡的，甚至吃点去火药，它可能就缓解了。但是也有比较重的，刚才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患者，他上火以后就是这个症状就比较重了啊。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头晕头胀，他整个的脑子呀，他形容，他说我天天就生活在梦里一样。就不清醒了。
2: 您说到的这种情况，我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大家有过这种感觉吗？就是昏昏沉沉的，脑袋特别重，
4: 蒙蒙的，
2: 思虑也不是很清晰。
4: 那跟上火真是联系不上。刚才我就看主任这科室是脑病科，我还说呢，我说这人上火，他怎么就挂您那科那号去了？
5: 就想象不到联系到一块儿去。
4: 对呀、啊，
2: 如果说他持续不管的话，后果是什么呀？
3: 这个病人后来就是很好的就给他治疗了，因为他虽然这个症状很重，到医生那儿我们都有很多的办法他给他处理了，但是有些病人就不行。我那儿有一个就是也是这样的病人，就是容易上火，一上火以后也是，然后这个口干口臭，大便干燥，然后脸也红了，眼睛也红了，都涨红了，以为没睡好觉呢。但是他还有一症状就是头晕头痛啊，为什么到我们科去看，都是因为有这种头晕头痛上火以后。
4: 哦，
3: 但是他就不太在乎，因为他很忙啊，他自己要做生意，要养家糊口啊，所以他就上火了，吃点去火药吧，牛黄上清，什么什么什么，黄连清火，就是吃完以后就舒服一些，然后就接着该干什么干什么，结果突然一下就脑梗了，
4: 脑梗了，
3: 脑梗了。
2: 就跟这上火有关系，
3: 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
2: 哦，
3: 来看病了，然后当然给他治疗，整个的恢复都非常好，但是他心里啊，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老跟我说吴大夫，我这今年过年过得去过不去？我说怎么过不去啊？我说你只要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以前太掉以轻心了，你以为是上火，你吃那么多去火药，他也不管用，头晕头痛。他住院的时候血压很高，血脂很高，然后检查这个。颅内动脉、大脑中动脉还有一段狭窄，他整个的人他实际上是很危险的这种人群，所以上火不能掉以轻心。
2: 现场的健康学员有没有上火的？上火什么表现啊？最近
4: 有，我现在上了火呢。你听我这嗓子就不舒服，最近老是觉得有痰，又痰又咳不出来，然后呢就干，有时候还干咳，就突然觉得那嗓子眼儿有那面面似的，就呛着了。都说心宽体胖不上火呀、你着什么急呀、你这好家伙，我老觉得上火是着急着的。我也上火，我老上火，我上火就是鼻子里边长东西，特别的干，长的那种嘎巴，然后我就那个抹点眼药膏，然后最近就
2: 鼻子，等会儿鼻子长嘎巴，
4: 对，
2: 抹点眼药膏，
4: 对，老跟那个疖子似的，我没得抹呀，那怎么办呢？我又没药，我就抹点那个眼药膏，它就能一两天之后就好一些了。然后我现在说话是沙哑的，我的嗓子是干的，然后有黄痰，上厕所这便秘啊、尿黄啊，这都是常事儿。就像您说的，吃点牛黄上清，牛黄解毒，我就这么对付过来了。没想到什么脑梗，没联系到
2: 小孙同学。
5: 您这二位阿姨啊，他们是那个走这个嗓子起痰，我是容易口舌生疮，起溃疡，哦，嘴唇上起泡。您看我这一天现在喝6杯这水。
6: 哎呀，这是几升的呀？
2: 喝的有点多。
5: 1.18升。
6: 1.18。
5: 我一天喝
2: 6杯。我记得小孙同学之前提过这个水杯。一直没让我们看过，这一次拿过来了。
5: 这次拿过来了，
2: 是因为录像的时间发现有点长，是吧？需要随时补充一下水分。
6: 满满当当一壶，哎，这是壶还是杯呀？我也说不
5: 好。我是感觉啊，到这个季节啊，如果不喝足这6杯水，不踏实，心里头总感觉要上火。哦，尤其这天干那个。特晒，
2: 但这么大的杯，6杯，怎么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心里不太踏实，这是不是有点补太多了？
3: 通常来讲，一般的这个多喝点水当然好了，尤其夏天，是吧？但是注意啊，有几种上火需要特别注意的，尤其像您这种啊，就是中年的男性，中年的尤其爱冲天。
2: 打标签。
3: 第一个，刚才咱们说了头晕头痛，他有的人上火是上头的，你知道吗？头都胀满了，这种要特别注意。嗯，一定，如果你火，你吃完药以后，他还反复的来，那一定要去检查。还有一种，我们叫大渴隐隐，什么意思呢？哦，非常渴。
4: 糖尿病好像是，
3: 对对对，老要喝很多的水，哦，甚至想喝凉水。
4: 哎，对，他刚才说了，他那半杯都是冰，
5: 是 半杯冰，
4: 全是大冰块。
5: 但是我没有糖尿病。
4: 你怎么知道？你检查了吗？
5: 体检的时候真没有糖尿病。
2: 哎，我们之前做过节目啊，专门说体检一般查的是空腹，
6: 对，
2: 餐后2小时查过吗？
6: 餐后
5: 2小时查过一次。
2: 糖化血红蛋白查过吗？
5: 那没有。
2: 好，又该查一下，就得警惕了，是不是？啊，
3: 您这咋就成医生了？
2: 想给小孙同学找点事儿啊，但是也是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哎，啊，有一些症状真的不能忽视。
6: 咱们都说春天火大，您看现在夏天了，水果也多，蔬菜也多，我们生吃也可以。怎么到夏天了还上火呀？
3: 这个火啊，上火是很普遍的，五脏六腑都能让人上火，是吧？心肝脾肺肾，而且呢，这个火呀，上起来比较难处理，不是说你喝点水、吃点清凉的或吃点去火药就能处理，甚至有的比较严重，会引发其他一些不好的疾病出来的，比较重要的啊，有这么两种火。咱们先看这个第一种，叫肝火。
2: 哎，这个熟，
6: 这常听说肝火旺，
2: 生气也就说这人肯定肝火旺。
6: 对，
2: 这肝火旺这儿写着一行字儿哈，最常见的火，这平时在您门诊也很多见。哎，
3: 很多见，四个主要症状吧，大家就比较容易记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头晕头痛，就是肝火呀，容易肝火上炎，然后上冲颠顶。啊，它会冲上来这个火哦，啊，所以头晕头痛是肝火常见的症状。还有一个症状呢，叫面红目赤。
6: 也
3: 这个气血冲上来以后，这火冲上来以后，脸红了。急躁易怒，就变成什么点火就着。他这个火上来以后非常急，人情绪上、心理上非常烦躁、非常急躁，稍微有点事儿就炸了。还有一个就是胁肋胀痛。它这个两边会有感觉，
5: 会有胀痛啊，
2: 这一块儿，
3: 对，这两边它会自己感觉它会胀啊，会疼啊，再重的会热，会有烧灼感，这个中年人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可能你要是到老年人了，他反而这种他有不舒服，他容易去医院。中年人不太在乎，啊，不就上点火吗？你知道吧？我这忙着呢，多着事儿呢，他也不去看，也不去找医生，自己稍微吃点降火药或者怎么少喝一两顿酒，他可能舒服了，他就不管了。但实际上这可能有伴有血压升高，有可能啊，有可能你这个血管是有问题的。所以你才冲脑子冲这么厉害，降火药不怎么管用啊！你的血管已经狭窄了，很可能。
5: 尤其是开车，
3: 这一定要注意。
5: 容易这样。
2: 我们看到有一位冯雪立刻宝宝就问：怎么才能降这脑袋上的火？
3: 三味药啊，有菊花，有天麻，有白芍。为大家简单说一下，菊花这个药大家都知道是吧？能够清头，能够明目是吧？就是能够去浮游的肝火。这个菊花3克啊。
2: 清肝降火茶，
3: 清肝降火茶。天麻这个药呢，就是能够清肝，能够平肝，能够把这个上冲的这个气血呀，能够让它引回来。 啊，能够清下来，就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药。天麻对也是一个脑保健、一个神经保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药。在中医过去，那些什么头疼、头晕呀、就是震颤呀相关的这些，基本上关键的药都是这个天麻。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白芍，这白芍很重要。白芍这个药啊，它是一种柔肝药，是滋养肝的阴血的一个药。啊，不煮也是可以的。
1: 哦，直接冲泡喝
0: 就是你冲泡，然后焖个15分钟，它把那药劲儿就焖出来了。
1: 还有一个哈，我看这边有一排字，越上火越要补的火。哎，我们都说泻火呀，主任，这怎么还需要补呢？
0: 就是专门有这么一类的火，这个火呀反复的上，啊，症状还比较明显，比较重，但是就是越吃去火药越重，它的症状也是上火的症状。你比如说，它会头晕。会头痛，会咽喉肿痛，会口舌生疮。它除了上边上火以外，它下边有另外一套完全不一样的症状。你比如说咽喉肿痛、口舌生疮，上火了吗？小便一般都黄吧？它小便清长，小便又多又长，啊，清亮亮的，或者说上热下寒。哎，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
1: 啊。我们刚才有一位 啊，在直播间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康宝宝，正好就提到这个上热下寒。
2: 当然，肚子老胀气。
1: 啊，肚子老是胀气。这是不是就是您提到的呀？这种火。
0: 它这个有可能是。
1: 您门诊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
0: 经常会有，而且很多的都是因为这个上火，就好几年了，四处求医，他自己也想各种去火的办法，就是不行，这火就是去不了。到我这儿来以后，我说啊，你这个是一种虚火啊，必须得补肾，而且这个补要大补。就是劲儿小了还不行，得要足够的补药才管用。
1: 这还得上火的时候补起来，刚才主人说还得大补啊、这可怎么个大补啊？
0: 如果确确实实是这种肾火，或者我们叫龙雷之火，就来自肾虚，肾的阴阳两虚导致的这个火呀，它飘游上来了。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哎呀，总觉得自己上火，但是还虚的不行，腿上感觉没根啊，这感觉火都飘在脑子上这一块，那可能是需要去进行补益，再把这个火给下去。所以就需要引火归元的进补方，大家可以记录一下。
0: 算是茶饮吧。
1: 啊，
0: 这个茶饮呢，两味药，一味药是鹿角胶，还有一味药叫熟地黄。
1: 哦，
0: 这两味药，
1: 鹿角胶是3克，熟地黄是30克，这用量挺多的。
3: 多的
1: 啊、
0: 这个怎么来做呢？就是要把这个熟地黄啊，就是用开水冲泡15分钟就可以。如果你愿意煮一下，煮个5分钟也可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鹿角胶，注意啊，鹿角胶的用法必须得要用一点黄酒把它洋化，洋化、火字旁一个洋。山羊的羊啊，羊化
3: 大羊的羊啊、
0: 对，怎么来做呢？就是你把它用一个小碗，然后放上这个3克鹿角胶，然后放一点黄酒，就平时我们做饭的黄酒，把它没过来就行，放到锅里去蒸15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通常20分钟左右就蒸化了，彻底化了。化了以后，你把它倒在那个熟地黄茶里边，然后搅在里边就可以了。
3: 主任，您说的这是一天的药量是吧？然后要喝多长时间呢？还是长期就这么喝呢？
1: 有劲儿了就不用喝了、
0: 不用长期喝、因为咱们主导是去这个虚火嘛、是不是？你只要这个火下来了，整个上下你平衡了，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一般的有2周到1个月左右足以了。实际上它这个火的关键是就是阴阳分离了，能够让它上下能够循环起来，有这么一个方法就可以。中医过去有很多练气的方法都可以，最简单的这个练气的方法就是通过走路，你一边走路一边做这个呼吸锻炼，它就能够让这个气机啊，它有升降出入啊，把这个升降给它调好以后，它慢慢的这火也会起来，
3: 气的就起来。起来就来回走，前后楼谁家最晚关灯我都知道。他如果连续一个星期晚关灯，我肯定去问你。
4: 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有动静就清醒。夏季想要睡个好觉，应该怎么办？
5: 就大概有40%的糖尿病人都有失眠。老的糖尿病人都知道，糖尿病最大的一个并发症就是全身循环的改变。
4: 助眠药长期吃会伤脑，哪类人群应格外注意？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院长为您带来夏季养护心肝好方法，安然入眠不是梦。
2: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7: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6: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6: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8: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7: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着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6: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6: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6: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什么便宜它使什么。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6: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8: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7: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7: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北京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6: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今天呀栏目放福利，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3: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7: 不够，就是，
3: 嗯，
7: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3: 哎，
7: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6: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3: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7: 对呀，
3: 嗯，
7: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3: 用心
7: 吗？
3: 嗯，
7: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6: 哎呀，要不这样吧，
3: 啊，
6: 再加一袋
3: 啊，
6: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3: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7: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3: 嗯，
7: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3: 啊，
7: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3: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7: 对
3: 啊，你看愣抢了。
6: 哎，行吧。
7: 哎，
3: 哎呀，太好了，
6: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3: 啊，
6: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3: 嗯，
6: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3: 嗯，
6: 哎，这个售完为止。
3: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7: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3: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啊，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
3: 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2: 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鸡儿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鹏，我们必须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抄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带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
0: 对，
1: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0: 特别
2: 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
0: 啊
2: 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
0: 哇，
2: 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 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1: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2: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0: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 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2: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好，
2: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0: 对，
2: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0: 哟，太好了，
2: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

0: 大门鱼这么好，嗯，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1: 是是是，
0: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2: 是吧？
0: 我呀都懂。
2: 对，
0: 您呀是源头厂家，嗯，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2: 对，
0: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2: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哎，
3: 真是
2: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0: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嗯，直接优惠40%，
2: 就是
0: 买10罐送6罐，
2: 哎，挺好，
0: 我看就行了。
2: 我觉得也挺好。
3: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嗯啊，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2: 没错，
3: 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2: 哎呦，太好了！
3: 今儿高兴，好吧？嗯，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2: 行啊，
3: 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嗯，给您16大罐。
2: 刚才你看豆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3: 哎，对，还有礼品。哎，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
2: 哎，
3: 啊，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嗯，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2: 哎，
3: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4罐来，
2: 嚯，
3: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2: 行。
3: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
2: 嗯，
3: 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2: 20罐，
3: 20罐，
2: 哇，不错不错不错，
3: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2: 太合适了。
3: 我从业了10年，
2: 是吗？
3: 你从来
2: 没见过。是不是，
3: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嗯，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嗯，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嗯，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

0: 今天这个交织三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这一罐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你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豆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
2: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食热食都可以。凉食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椒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都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椒汁酸梅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酸梅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才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够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对，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椒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

0: 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大家好，我是
4: Hey Dream，准备准备到北京五月拿起拍照这几天，剧情手办看护国场，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接风神，每一个小花九宫格。
5: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3: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千年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点30分播出。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1: 哎，你好，大家好。
1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10: 哎，
1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10: 嗯，
11: 小半锅油炸，
10: 哎是，
1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10: 嗯，
1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1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1: 啊、
1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1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1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1: 哎，你好，
1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
10: 嗯、
12: 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1: 嗯、
1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2: 是
0: 特过瘾。
2: 没错。
1: 嗯，
3: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
2: 是，
4: 那真是过瘾的。
1: 嗯，
4: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4: 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

0: 琢磨的贴心菜呀、啊！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1: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嗯，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嗯，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啊，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哦，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0: 这么麻烦呢？啊，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嗯，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嗯，
0: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1: 放心。嗯，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0: 行，
1: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嗯，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嗯，1箱12大袋。嗯，您给不到200块吧？哦，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嗯，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0: 这14袋了。哎，
1: 嗯，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嗯，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嗯，我呀想多存点儿。嗯，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1: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嗯，天天吃。够吗？
0: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嗯，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哎，
1: 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0: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嗯，这是2码事儿啊。
1: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嗯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0: 行，
1: 再给您多加2袋。
0: 好，嗯。
1: 不过啊，嗯，这个就100个名额，
0: 行，
1: 多一个都没有了。
0: 行，没问题。
1: 这就多少袋了？
0: 这是16袋。
2: 16，嗯，
1: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嗯，
0: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1: 对呀，
0: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1: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0: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哎，18袋
1: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1: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嗯，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
0: 不就
1: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嗯，
2: 这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0: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0: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1: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嗯，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0: 哎，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1: 那这样吧，哎，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0: 是，
1: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0: 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1: 这样吧，嗯，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嗯，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
0: 太棒了，太棒
2: 了。
0: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儿啊也忒便宜了。嗯，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0: 真的
2: 啊，
0: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 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

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嗯、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嗯嗯、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嗯、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哎，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嗯、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嗯、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嗯、而且容易吸收消化，哎，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刺的凑数，嗯，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哎，您看啊，嗯，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会儿、啊、
0: 就像我这样吃，嗯，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嗯，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嗯，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嗯、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嗯、方便多了、嗯、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嗯，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哦，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

0: 都到里吧，
1: 都到里，
0: 别舍不得了。哎，
1: 好嘞，哎，
0: 吃着痛痛快快吃，
1: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2: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
1: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2: 是，
1: 这味道棒极了。哎，
2: 而且啊，在家啊，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1: 更过瘾，
2: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1: 哎呦，
0: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2: 是啊，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3: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哦，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哎，
1: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啊，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嗯，我呢退休前呢，嗯，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哦，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0: 戴着
1: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嗯，来回的折腾很麻烦，嗯，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嗯，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
1: 冒视清
0: 啊，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嗯，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嗯，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1: 冒视清，嗯，啊，这还挺气派。嗯，
0: 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哦，你好，你好，
0: 来，
1: 你好，
0: 梁叔。
2: 咱们那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咱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
0: 好，
3: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3: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3: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3: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3: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4: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啊，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他了，
1: 好吧？
3: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嗯，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嗯，这个冒视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5: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5: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6: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5: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装修您最担心什么？
2: 那个厨房啊，什么漏水啊，还有卫生间使用什么反味啊，就这些在施工细节上我可能是比较担心的。这个
3: 口碑挺好，20年了，这个公司没换过法人。
1: 施工哪些规范必须遵守？
4: 上面一看不见不需要管。其实在这个小细节上做到位的，我就觉得这个工长就是特别特别好的工长。
1: 安全隐患如何规避？
5: 如果要不做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把它这个木楔子全部给敲
6: 出来，
1: 局部保留，做好防护有讲究。
7: 不能说像常规的一样铺了一层地膜，或者铺一层那个欧松板啊这种板子来进行保护。我说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石膏板。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再探工地，守住品质红线。
8: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今天呢，又是和方总在一起啊。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套房子多大？
5: 170多平米，
8: 哎呦不小。
5: 像天通苑的房子面积都较大，我们在这里面每年要做这个好几十户吧。这里面的这个业主呢，他们的年龄范围啊都在，可能在50往上走较多。
8: 他们这个时候呢，正是要优享晚年的时候。
5: 对，就是
8: 老年生活要过得更精彩。那首先就是要把这个家呀，给它装好了。
5: 对，这家工地啊，就是水电刚改造完，
8: 这是重中之重。
5: 对，所以说呢，我们来把这个基础做扎手，来看一眼。
9: 你好，
5: 郭先生，你好。哎呀，这个今天我们来查一下工地。
8: 您觉得这个怎么样？
10: 挺好的，确实挺好的，
8: 挺好的。
10: 啊，做施工也很规范。
8: 这工长怎么样？
10: 工长可以，
8: 可以吗？
10: 可以，
8: 没关系，他在，你也可以当他不在。
10: 他要
8: 有什么要批评的，你可以说。
10: 他要问题，我
5: 实话实说啊。我们查工地呢，我觉得是我们不一定所有的都是好。
10: 是，
5: 我觉得我们实事求是。
10: 实话实说，没问题，公司做的很到位。
8: 这次为什么要想着装修？
10: 嗨，这不是一个是房子住了20年了，
8: 20多年了，
10: 每天晚上。咣当一声响，卫生间房顶子掉下来了。
8: 哇，没砸到人家，万幸。
10: 对，他是那个铝扣板，过去都是用那个细铁丝。
8: 啊，
5: 对，掉的，容易不行。
10: 对对对，正好也退休了，说趁着这个岁数还可以折腾一把吧，确实累人。
8: 那为什么会选择润园？
10: 我呀，那天晚上看电视，
5: 嗯，
10: 正好换台就换到您那个节目
8: 啊，正好我，
10: 而且是尾声，就正好出那个您的电话，还有那个叫什么免费仓储、免费搬家
5: 啊，免费仓储、免费搬家，
10: 搬家这个是其实是我一直考虑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哎，我一看有这个，那时候快9点了，我记得我给您公司打了一电话，我以为都下班了，哎，有人接，这一说聊了两句，说第二天让设计师过来吧。第二天就派张设计师过来了，一聊还是很开心的，
8: 嗯，
10: 沟通的很畅通，是吧？很好，
8: 是吗？
10: 对，完了就当时就定下来了，我
8: 还。就这么快、
10: 啊、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做这么多年装修，你见过没选过第二家看一电视晚上打电话第二天就定了吗？
8: 当初那个要装修的时候有些什么担心吗？
10: 首先你等于电视台替我们把了第一关，对吧？您给他们做这个宣传，肯定是对企业有过资质啊，各方面都有过考察，
8: 因为不然的话他不敢。
10: 对呀、啊，我也查了一下，怎么着，口碑挺好，20年了，这个公司没换过法人，是吧？
5: 谢谢，是的，
8: 我这一句话说到点子上了。那您呢？
2: 我担心的其实就是细节，那个厨房啊，什么漏水啊，还有卫生间使用什么反味啊，就这些在施工细节上，我可能是比较担心的这个。
8: 哦。
2: 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呀？你施工完了你看不见，你维修起来也麻烦，而且本身我们说句实话，对这个也是外行，不太懂，
8: 嗯，
2: 你知道吗？不过现在接触起来，慢慢的这种担心也就基本上就打消了。
1: 这是一套房龄在20年以上的老房，有些设施已经很陈旧了。窦先生夫妇俩想趁着退休把这套老房重新装修一下。这套房的面积不小，有170多平米，3室2厅的格局， 目前施工正处于水电改造阶段。
4: 青青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啊，业主朋友在这了，为什么这管子有粗有细？
6: 有粗有细，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您给介绍一下。
4: 这里边啊，其实有很多四平方的线，
6: 四平方的线，四平方的线就相对来说粗一点，是吗？
4: 对，三根啊，它就相对来说比2.5平方的线要粗。
6: 火线、地线、零线，
4: 对。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里边呢，肯定有空调的有冰箱的，功率大的，对吧？在这里面它就四平方的线，也有的有像卧室啊。照明啊，有一次插座啊，
6: 2.5的，
4: 对吧？所以说呢，这里面有粗有细。其实，在这里面啊，就是很多细节，中间留了一点空。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6: 这个我知道，将来那个就是抹那个水泥啊，它能进进来，
4: 对，密实一些。
6: 对，如果说你中间不留空，它进不去的话，里面是空的，
4: 空洞
6: 啊。你走起来之后呢，就容易什么呀？脱落。你这个留了缝之后，为什么要打那个卡子呢？就是要把那个足够的缝留出来，这样的话水泥下都渗进去了，
4: 对，
6: 它就能两边都给你支撑，动都不动，
4: 就这里面换有砂浆了，它就牢固了，
6: 水泥砂浆就牢固了，
4: 就牢固了，不打卡就不行。咱们再看这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多业主都不知道，包这个铝箔纸
11: 做屏蔽啊，
6: 强弱电，
11: 你看这有网线要做屏蔽，
6: 对。
4: 你看，他对这个网络这块他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6: 就是强电和弱电的问题。
4: 对，走网络线的时候和强电有交叉的时候，就会用这种铝箔纸隔离一下，保护一下信号。如果都是强电，那就不做了。这些细节做的还是可以的。
6: 是，
1: 隐蔽工程施工规范与否，是检验工程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施工规范、用料扎实，才能确保隐蔽工程没有隐患。
4: 钱天老师啊，你看到很多工地，这个卫生间的感觉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6: 有什么不一样啊？这防水刷了吗？还没刷吧？
4: 没刷，
6: 还没刷。
4: 没刷。
6: 这是墙固刷了，到顶了。
4: 哎，到顶了。
6: 对，
4: 这个细节非常好啊，钱天老师，你的眼光很独到啊。这个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就做到这了，因为这马吊顶吊到这了，
6: 对，上面就看不见了，
4: 在上面就看不见，不需要管。其实在这个小细节上，我就觉得是一种态度，我觉得只要能把这个东西做到位的，我就觉得这个工长就是特别特别好的工长，
6: 很用心。
4: 对，你说看吧，现在北京的这个90%的工地的这个活，油管在这上面都是空的。他认为这卷灰是白抹了，但是我们的态度特别特别的明显出来，就是说我们把基础做扎实了，而不是
6: 完全打牢
4: 了，我完全打牢了，而不是在做做到

0: 一个什么半喇子，你像这个都上啊，非常好，这是主体的，做的非常好啊，都到位了啊，所以说这个细节，这很多的工地都做不到。在装修的业主去看看你家的卫生间，这个抹灰是不是抹到这样子了？你让它抹到这样子了，我觉得你就放心，这个工地做的就非常到位。
1: 厨房卫生间施工一般都会涉及吊顶，有了吊顶，空间就被分割成上下两部分，对吊顶遮挡隐藏的部分是否同样进行施工，则是对装起的一场考验。有的时候啊，吊顶遮盖的不只是一部分空间，它还可能遮住一些人的良心。
0: 水电咱们都看了好多遍了，这个卡子对吧，冷热水这个卡子啊，电走在上面，水走在下面，
2: 是啊。我们看这个看细节，您把这个给我，我给大家指一下啊。首先这个，因为方总刚刚所说的这个卡子是什么意思呢？就因为这是水，这水有压力，两边十公分各自要打，这更小一点，但是这是固定。但是我们除了看这个，还要看什么呢？这是热水啊，看它的三层的接头，双眼皮。
0: 对，
2: 这我专业吗？
0: 是绝对专业。
2: 因为我刚刚就是方总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在看这些细节，看每一个接口，每一个接口的那个双眼皮，它是不是四周是非常均匀的？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在接口那热熔技术，如果说你接不好，那边特别厚，这边特别薄，那薄的地方肯定压力承受不住，容易跑冒滴漏。这个不错，手艺是真好。
0: 就是看细节，看细节。这个管子，就是说这个管子工人在施工的时候啊，他滴很多这个泄面剂啊，
2: 对，
0: 水泥啊，像那个
2: 滴了一些东西在
0: 管子上，
2: 我看
0: 他不处理，等干了以后
2: 再处理麻烦了，
0: 再麻不好处理了吧？所以说呢，在这地方就很好，做的就要
2: 做了保护
0: 啊，做了保护。老杨，这个是业主的要求还是你自己做的？
3: 就是我每家就是这样。
1: 优质施工不仅讲究工艺标准，更要注重服务思维，精细化管理，杜绝施工遗留问题的同时，也是给业主更贴心的保障。
0: 所以你看这个老房子，当时我们那时候做窗帘盒啊，做门套牙孔，打了好多大型板。
2: 对，
0: 打眼是为什么？把大型板给电厂上面封三号板。
2: 对，
0: 杨工长，他这个牙口做不做牙口通透？做呢就很
3: 好，
0: 做。假如话不做的情况下啊，你就要把这些东西啊都给掏出来。
4: 好，
0: 知道吧？
3: 那现在要做就得保留了。
0: 对，
4: 做
0: 就可能
4: 保
0: 就不就
4: 保了，不用扒了
0: 啊，不用扒了，把它整平了就行了。
4: 对。
0: 如果要不做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把它这个木楔子全部给。
2: 拔出来，如果不拔出来会怎么样？
4: 起骨，
0: 它起骨就涂料腻子拔不住啊。
4: 对，
0: 你知道吧？所以它这样会脱落，就会影响到美观度了。
1: 老房装修，原有基层牙口等老旧结构需要做有针对性的改造处理，因地制宜定制施工方案，兼顾实用与耐用性。
0: 这个地方是空管，如果这边敲掉，你看下面啊，它这上面如果要空骨的话，你先。都敲掉，
2: 重新
0: 弄，对，重新弄，给它挤得处理好了，不然的话，将来时间久了也是脱落。
2: 对，
0: 就这个边上啊。
1: 此番检查，除了这处有点小问题外，整体看，无论是施工还是服务，基本都做到了规范到位。这个结果，方总比较满意，于是借机和现场的工人聊了起来。
0: 在这个润云干多少年了？
5: 六年了。
0: 这个工长欠你钱吗？
5: 不欠啊，到月就得发。
0: 到月就得发是吧？
5: 对。
0: 在干活当中有什么不愉快的有没有？
5: 基本上是没有的。
0: 跟这杨工长活还可以吧？
5: 可以啊，
0: 就每年就不愁啊。
5: 对。
0: 那个时候，今天我看也都在啊，今天聚上了啊。
5: 那是我爸。
0: 是的啊，你看看这一点就很难得了啊。很多人都是不喜欢自己孩子是干这个这个装修这个行业。你为什么让你儿子也来干这个手艺呢？
6: 那他不念书，他们就只能干工。打工啊？
0: 这话不是这么说的啊！我跟你讲，很多住在办公室的啊，他一个月拉着3000，你家儿子现在一个月多少钱？
5: 对，一个月10000多吧。
0: 至少10000多吧？
5: 对。
0: 你看你这个作为父亲的啊，你还是觉得很能挣钱。这我们农村走出来的，可能更多的是想改善生活，然后呢，靠挣钱，靠手艺，对不对？
5: 你那个农村不读书啊，你干装修还是挺好的。

0: 哎，收入还是挺可观的。
1: 杨部长对你怎么样？杨部长，
0: 那很好、啊、
1: 有没有什么不好的？我是作为公司领导，我是调查，
0: 是不好，不可能干这么长时间
1: 啊，
0: 是吧？
1: 在瑞银干了6年，可能在6年之前也是干这个行业吗？
0: 是
1: 啊，
0: 以前在那个别的那个
1: 企业，为什么到这边来6年前？
0: 哎，我觉得杨工特别好，给钱给的特别痛快，然后就一直在瑞银干。
1: 那你在之前要钱不好要？
0: 那个钱给的，哎呀，太磨叽，有的时候1两年挣个10000多啊，过个2、3年才给你。
1: 所以干的就心里不愉快吧？
0: 啊，肯定啊，你是遇上杨工了，要给钱痛快的，是不是？那你就给他干呗。
1: 所以说啊，这个。杨部长过来，这个老杨同志呢，我这个在瑞银干了
2: 13年了，非常好，干活呀，发工资啊，
1: 结算
2: 啊，结算都到位，瑞银公司啊给我的及时，所以我给我的工人工资也非常及时，但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啊，干活是。非常高的啊，
1: 标准高
2: 啊，标准高，必须把它做好，让客户满意。
3: 高质量施工离不开专业的工长与稳定的施工团队，作为装饰公司，更需要有完善的管理体系、明确的工艺标准，还要保证一线工人的薪酬及时足额的发放。
4: 这回检查完了，您看这整个这怎么样？
1: 对，
4: 是，
1: 我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讲，邓先生非常好。我觉得呢，这个有几个点，我给您说一下，汇报一下啊。第一个呢，是规范性比较好，这个整个的水电路做得很清晰、很标准。使用的这个管子呀、空间啊的这个规格啊，包括这个卡子的距离啊，都很好。尤其是卫生间，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墙面的找平啊、工艺啊、这个钢丝网啊，包括它这个每一道的工序，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后期交付的时候，我们还。会过来这个检查的，
5: 你看了没有？我就觉得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方总经常来工地转，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工长呢，其实心里也有压力，
1: 密集查，
5: 密集的查了之后呢，大家就也都不敢那个说不做到位，所以这双方啊，就促使我们瑞银的工地呢越做越好。相信啊，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看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之后，很感兴趣，也想找我们的日元来做装修，您得给点福利了。
1: 福利啊，我觉得呢，润园的这个福利呢，不像其他公司的福利啊。我们呢，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已经合作了17年啊，就是都是老顾客多。
5: 对，
1: 5月份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呢，我们会给到您呢这个5大贴心服务，比如说我们的老房旧家具的仓储、搬家，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开荒保洁，
5: 对，
1: 还是做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的垃圾免费外运。这是5大贴心服务啊，哪家有？找润园啊。另外呢，我们在主材升级上面呢，也获得一次厂家的这个支持啊，给一次免费升级。由此，我们的定制家具、矮隔板、自由工厂、豪迈生产线以及我们一体化的设计服务，100平米的房子，如果我们要定制家具较多的情况下，能给你是3到5万。如果你在北京要装修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活动详情。
3: 省钱环保，老物件保留有门道，
6: 不能说像常规的一样铺了一层地膜或者铺一层那个欧通板啊这种板子来进行保护，我说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石膏板，
3: 方便舒适，人性化设计有技巧。
6: 原来的旧家具，我说呢你也别扔，你们做这个空间的时候呢，我给你放进去，这又给他利用空间了，还给他省钱了，最主要的是还环保。
3: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3: 检查了水电与基层施工的细节，接下来此番巡检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聚焦这一项目的改造难点——成品保护。
1: 昨天我在了解这个房子装修的时候知道，是不是木地板保留了是吧？
7: 对，
4: 是那个地板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1: 挺贵的吧？
4: 很贵，430一平米。
1: 现在你1430都买不到。
4: 对，油木的嘛，
1: 没事。
4: 当时买的时候就咱们也不太懂，我就看反正搁水里就沉下去了这木板。
5: 哎呦，
4: 那说明它密度高，是那个游艇上用的那种。嗯，
1: 其实你知道吧，很多业主在装修的时候还在了解价格的时候他舍不得花钱，嗯，然后呢再装修的时候有的住3-4年、4-5年就到处不行了，然后要扔掉了，然后重新去换，嗯，再换一个呢质量质量不是很好的，
5: 对，
1: 又住4-5年又要换，重复性太多导致这个
5: 反倒这个价格
1: 都花钱，嗯，一个是浪费精力，第二你这房子一装修要花时间，嗯，第三个你要重新买这个甲醛啊，有一些这个苯啊、甲苯之类的，它有可能导致对我们健康有影响。我刚装出来的房子，有的很多人要放，我也不敢住啊。
5: 对，
1: 你像这个木地板，你随便住，
4: 对，嗯，
1: 对吧？踏实。
6: 真的，但是朋友们，这个保留是保留了，给我们带来好多困难。
5: 是
1: 啊，我说这困难是值的。
5: 对，你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瑞源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
4: 对，
1: 最重要的，它是环保装修，跟我们的理念非常的贴合。
5: 我们是说的对不对？
4: 对，
1: 对吧？
4: 就是小张，人家是不嫌麻烦替我弄，本身我是跟他说，就是不行，把地板起开，嗯，就给我保留，然后再铺回去。嗯，后来他就考虑说再铺回去有可能就可能没这效果好了，嗯，就采取保护，这不是添了很多麻烦吗？
6: 对，因为那个地板的话它原来铺的时候一块拼在一块，它的缝是均匀的，因为你把它拆完了以后呢，因为那个地板会有热胀冷缩嘛，你再给拼回去以后你不可能这个缝跟缝比较匀了，第二个是还费钱。
3: 原来啊，窦先生老两口要求此次装修一定要完好保留原有的地板窗户，而这一要求却成为让设计师非常头疼的一道难题。
6: 你选择材料保护的时候，我不能说像常规的一样铺了一层地膜或者铺一层那个欧松板呀，这种板子来进行保护。我说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石膏板，因为石膏板它有吸水啊，稍微有一点点水它是可以吸附的，嗯，对，就像这个墙面，正常工人干活就拿一个水管跟水龙头一接，咵就往上呲了， 对吧？窗户一关，门一关，闷一下，下午就能铲。但是这个不行，这个就是拿那个喷壶，一点一点的喷。嗯。然后呢，喷完以后呢，下面有水是吧？那我还得
5: 擦一下，
6: 我还得稍微擦一下，
5: 所以要做好保护。
6: 然后就是这个呢，墙面铲除啊还好，那就费点工呗。
5: 对，还有什么麻烦？
6: 电，你可以看，你看我们所有的走电方式和原来看都不一样。你可以看，对，你正常来说，常规水走顶、电走地，嗯，对吧？这是属于大家都认知的一个范围内。
5: 这个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一般呢，这个厨房、卫生间，水电是走顶，客厅、房间呢都走地。
6: 对对对，
5: 这是常规的操作。
6: 对对对，因为在建筑规范里边，水电不能是横开槽的，大于30公分，它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我们在做的这个时候就要让它这个电啊都走顶来做了，但是你走顶楼板还不容易开槽，因为楼板它是现浇的，我们来了以后都看到了，就是开槽也只能是 S 弯，就比如说有的要走一个灯线它也是 S 弯开槽，那我要走那么多插座，还要走网线，我要走空调，
5: 那都烂了都
6: 啊。对，那整个顶都废掉了
5: 就废了。
6: 对对对，所以说那我就跟他出了一个主意，我说建议还是走一个石膏线，线啊咱们套个护道管藏起来，然后你看从那边下来走的线，包括从这个下来都是开着竖槽，没有破坏这个房子本身的结构。但是干活的工人肯定是不乐意的，说实话，包括工长都不乐意。当时来了以后就说不行，你这样干的话我太费工了。
5: 对，因为你从上往下开槽就长啊，
6: 关键是这个费钱呀，你知道吗？从点位你要算点位，从下往上走，那工长都说了，我从下面来走，那我这一个点位才多少钱？你给我来回串，那点位那肯定是贵的呀。所以说相对的来说，它的成本会高很多的。我们核算我工程量，用工加上材料的话，他家是3间房，我们大概核算下来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
3: 业主不是怕花钱，而是怕花冤枉钱。针对业主的特殊需求，设计师详细说明了解决方案以及清晰透明的报价，这不仅让业主了解了施工难度，也保证业主明明白白消费。除了地板需要保护的，还有窗户。
6: 这个窗户其实是3年前左右他给换的，也挺新的，所以说这个也就保留了。但是其实保留了以后，你看我们保护的还挺好，但是就有个隐患。你看这一块，你看在这个地方，
0: 哦，这是铁啊，
6: 这是铁，对吧？所以说如果说你家里边要是有遇见这种情况，如果说直接刮腻子，那这一块你就想象一下，腻子和这个铁这一块连在一起，那肯定掉啊，能刮住，我就凑合着给你刮上了，时间长也裂，
5: 时间一长肯定一个裂，第二个肯定往下掉。
6: 对对，所以说我们建议啊，如果说你家里边也遇见这种情况了以后，我们两种做法，第一种不想爆牙口的前提下呢，把这块位置用一层石膏板。在
5: 挡住，
6: 对，加一层石膏板，然后呢把这个空间找方，然后呢再进行刮腻子刷漆啊，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种。第二种方法呢，在这个位置的话呢，用石膏简单找一下平，然后呢包一个牙口套，也能解决这个
5: 解决这问题了。
6: 但是一定要注意它的合页啊，你看它这里都有合页的，
5: 别打不开啊。
6: 对，
3: 老房啊，结构复杂，装修时遇到的问题多，有些小的隐患不注意，后期就会出现大问题。所以施工时要根据不同情况做出相应处理，因地制宜，尽可能的兼顾美观和实用。
5: 这厨房还挺大。
6: 对，这个厨房确实大，但是是改造过的。
5: 你原先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6: 原来是站在这个位置，我站在这个位置是有一道墙的。
5: 哦，就这边是厨房。
6: 对，这边是一个厨房，这边是一个小一点的餐厅。
5: 哦。
6: 但是呢，因为客户的朋友特别多，然后一来的话都来五六个、七八个，而且他喜欢
5: 做饭。
6: 哎，对，朋友还特别喜欢他做的饭。
5: 我就喜欢做这些结交这样的朋友，因为我喜欢吃饭。
6: 然后我们在设计这个房间的时候呢，确实是也是用了心了，也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设计的。首先呢，我们考虑到想要一个大的一个餐厅，因为也能容纳六七个人甚至可能更多人的时候，十几个人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个空间给扩展开。那我们就把这个墙给拆了，拆完了以后呢，你看现在这个空间它完全是一个空间，有个十几平方，那朋友来了，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在这边
5: 说。这不是也有问题？你到时候在这炒菜那边那个，这不是油烟的？
6: 对，那所以说我们就要利用它这个阳台这个空间了
5: 啊。
6: 我们把这个阳台的话是给它做了一个中厨，在那里边有炒菜有油烟的部分，
5: 就在那里。
6: 哎，对，都在那边。
5: 中间隔绝了吗？
6: 中间有一个推拉门，而且在推拉门的旁边，我们还给它设计了一个小小一点的储物盒，然后里边放一些那个调料啊什么的都可以用啊。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它的西厨了，西厨的话就特别简单，就是洗切啊，就是这两个功能。那我们就在这个位置设计了一个高柜，全是电器小高柜了。 对对对，
5: 这里坐七八个人没问题，
6: 完全没问题。
3: 格局优化不止提升舒适度，还能延伸视觉比例，解决空间压抑的问题。
5: 这是我们的800库的设计吗？
6: 这个不止800库了。这个位置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客户特别喜欢的一个点，因为客户的话呢，都觉得他屋里边特别多嘛，房间也特别多。他说我大不了腾出来一间房，我储物呗，我什么都能放，对吧？乱七八糟我都当一间房，当个储物间了。其实我跟他讲，在真正生活里边，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要分类收纳的，比如说梯子呀，比方
5: 是要有一个杂物间。
6: 对对对，有一个杂物间的一种概念。我跟他讲了一下，我说你这个厅啊本身也特别的大，那咱们是不是说有可能把这个位置啊，咱们就做一个杂物间或者做一个储物间。咱们可以想象一下生活一些场景。我说你儿子在国外留学，那你们出去玩的时候肯定拎着大箱子回来。
5: 哎，对，
6: 在那玩几天回来了以后，你回来以后你的箱子你很累了是吧，你箱子夸就往那个厅上一扔，可能两天你才收拾。那如果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储物间的话，你是不是往储物间一扔，我屋里面还是很利索很干净呢？
5: 是，
6: 对吧？对。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他的一些原来的旧家具，我说呢你也别扔，你既然说要保留的话呢，咱们做这个空间的时候呢，我就以着你的定原来的成品家具，我给你放进去。比方这个宽度600啊，这边也保留的600
5: 啊，
6: 刚好是他原来的旧衣柜。我说旧衣柜的话呢，把门给你拆掉，只留个框架。
5: 哎呦，
6: 然后呢把你的旧物啊都给你利用起来了，两边全是他原来的旧柜子。所以说这个客户当时跟他沟通的时候，哎，他说这个点还挺 是很满意的，也很好，就是又给他利用空间了，然后呢还给他省钱了，最主要的是还环保。他说其实这样的话我又省一笔钉子。
5: 哎呦，这挺好。
6: 对对，
5: 所以你看真正好的设计师呢，能够在这个你原有的基础上，通过您自身家里的这个自己的需求和家里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进行一个合理整体的规划。
6: 对对，
5: 这也是整装设计师的优势所在啊。
6: 对，
3: 从工艺标准到设计巧思，从细节防火到空间重塑，润园装饰全方位适配老房改造需求，用专业设计与靠谱施工换新老旧大三居。
1: 五月份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呢，我们会给到您的这个五大贴心服务，比如说我们的老房旧家具的仓储搬家，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开荒保洁，
5: 对，
1: 还是做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的垃圾免费外运，这是五大贴心服务啊，哪家有？陶润园啊。另外呢，我们在主材升级上面呢，也获得一次厂家的这个支持啊，给一次免费升级。由此，我们的定制家具、爱戈板、自由工厂、豪迈生产线，以及我们啊一体化的设计服务，100平米的房子，如果我们要定制家具较多的情况下，能给你省3到5万。如果你在北京要装修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活动详情。
5: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7: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园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8: 爱生活，每一天。
9: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2: 好，我是手机安全警告，北京六月哪里开张最出片，巨型手办漫步国场，还有水陆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没那么小花酒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1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缥缈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8: 爱生活，每一天。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率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快，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洗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小管忙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

0: 动灭火断气，
1: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2: 市场价格5280元。

0: 牌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1: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0: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是
0: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1: 啊，有安全隐患。
2: 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1: 你看看
2: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1: 真是不便宜。
2: 是的，
0: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2: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两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这场面啊。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烧的也好。
7: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主能的，这没有，你看这多破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阳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0: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2: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1: 对
2: 特别的，
1: 它不是那种斜的啊。
2: 是的，
0: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1: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2: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0: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2: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0: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1: 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1: 3挥手。
0: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8: 我在。
0: 打开照明。
8: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哦，来了，小智，小智，
8: 我在。
1: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的？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

0: 德，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1: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
2: 哦，
0: 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3: 科技改变生活。
2: 对。
3: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
2: 嗯，
3: 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2: 哇
3: 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3: 小智，小智。
1: 好的，
3: 最大风量。
1: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这风力挺大的。
7: 原来大脑袋，我能踩过一点洞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多破了，多好。
8: 机器处理没问题，
9: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6: 没。
4: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3: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3: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3: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噌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3: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880，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
3: 哎呦，
0: 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3: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
3: 啊。
0: 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3: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3: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3: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4: 升级了，升级了， 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3: 小智，小智，
1: 我在。
3: 最大风量。
1: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
4: 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3: 这不轻的，
0: 这应该有12斤吧，
3: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用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3: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3: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堪称失火现场了。
3: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3: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快，
3: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3: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3: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2: 没错，
0: 关闭烟机。
3: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2: 这烟又要出来了，
3: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3: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3: 咱们先看看这烟，
2: 好，
3: 能大成什么样？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3: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3: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1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 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哇，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3: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3: 你看，没声了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3: 平姐，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3: 我这看起来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3: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4: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3: 而且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4: 对呀，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3: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0: 对，
3: 美学很讲究。
0: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3: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但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4: 就是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3: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0: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4: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3: 好宽啊，很大，
4: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
3: 哇，这大盘，你想它受热多均匀，
4: 而且还省火。
0: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4: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0: 是
4: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3: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
4: 你说
3: 咱妈呀记不住呀，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0: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4: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3: 就非常人性化。
0: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3: 炖汤都够了。
4: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3: 我们家那
0: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4: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知道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都矿了，多好，
5: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洗干净，
4: 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小智，
2: 我在
3: 最大风量。
1: 好的，谢谢奉献。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2: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零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3: 我们
0: 点火特别费劲，
3: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0: 是我们做到了零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
3: 火就可以了。这么快？
0: 对，松手就可以，
3: 真的是哈，
0: 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3: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0: 对，
3: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0: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3: 哦，这样
0: 非常的简便，
3: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0: 对，
3: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0: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3: 就扑锅了。
0: 对，
3: 现在
0: 扑锅一锅了
3: 啊、
0: 哎，火灭了，
3: 这气儿还在出。
0: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3: 太吓人了，煤气
0: 一个打火机
3: 中毒，
0: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3: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0: 是，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3: 哎，这个好。
0: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3: 哎呦，
0: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3: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0: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铺过一锅，
3: 平的
0: 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宽多好啊，
5: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吃干净。
2: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4: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3: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0: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3: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 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8: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0: 爱生活每一天。

0: 尝它的，
1: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尝。
2: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0: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1: 不，我当然做不了，
3: 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2: 别急，今儿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肝。
4: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2: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5: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2: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4: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0: 是的，
4: 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5: 我跟您说啊，尤其这肝儿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4: 是，
5: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那个芡儿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气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跟家做，
4: 并不见得非得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
0: 真的
4: 真的这样啊，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0: 哎，
4: 十分钟之内没问题，上来
5: 抢
4: 你。
5: 还挺有样儿，别说。
4: 来来来，首先啊，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了再吃啊，是不是还可以？
5: 哎，够稠的啊。
4: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5: 而且我觉得它的芡哎打得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它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它打得特别稠，正合适。
4: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很好吃，
0: 负责任说。不腥不腻，一点那种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尝个肝的人，哎呦，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炒肝，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腾腾，
5: 腾包子的时候把这一块一蒸。
4: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个呗。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哎，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直接加热即食，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了。
0: 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姜、大葱、生抽、老抽、食用盐、鸡精、香辛料和淀粉。你看这个固形物含量呢大于16%，储存也非常方便，咱就把它冷冻保质即使12个月。
4: 而且这也太方便，你看刚才我可是掐着点的，是吧？
5: 还真是
4: 没有几分钟，
5: 就
4: 咱微波炉一转就能吃现成的。
5: 哎，您看啊，您看的是方便，我看的是什么呀？这个味儿啊，我觉得调的恰到好处，哎，就跟刚出锅的似的。
4: 这样啊，咱仨吃的挺过瘾，这个品能不能经住咱们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尝起来。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了吗？
6: 闻到了。
4: 香不香？
6: 可以，挺香的。
7: 我看刚才那上面还写着，这东西根本就不用解冻是吧？直接加热就可以。
4: 是的，
7: 真是太方便了。肝还挺嫩。
8: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6: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4: 自己在家做不了，
6: 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9: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这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来上一碗炒肝，太美了。
4: 这炒肝大家经常吃，
0: 没错，
4: 这北京人非常熟悉，价格大家也很熟悉。现在都多少钱了？
5: 20多一碗吧，
4: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哎，这样啊，咱现场给大家搜搜价啊，我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
0: 你看
4: 23，
5: 关键得小碗，你得
4: 28，里边没有几片，
5: 特别小那碗。
4: 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两箱、三箱，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

0: 味浓不腻，吸而不泻。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即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优惠完啊，20.2块。哎呦，这么稠啊！
2: 哎呦，这怎么这么稠啊？这个
1: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但是呢，
2: 嚯，快不动哎！
1: 您看，
2: 哎呀，
1: 您身先士卒，来，您委屈啊！
2: 我来一口啊，
1: 来一口。咽不下去，
2: 跟吃果冻似的。
1: 果冻，
2: 行
1: 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吃咱的炒肝吧。
2: 哎，不好吃，这那个淀粉啊，就是里边感觉还有那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淀粉。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
1: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2: 哎，比它好得多，
1: 品质非常好。
2: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大家知道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儿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吸而不泻。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1: 变成了炒肝了。
2: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所以蒜为辅料，哎，以淀粉勾芡而成。
1: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还那主给我们介绍介绍呗，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2: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啊，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1: 从来不敢尝试。
2: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1: 啊，
2: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的柳叶片，哎，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1: 你知道他家好的一点什么吗？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了，
2: 对，
1: 是有那个筋膜的，
2: 特别容易塞牙。
1: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3: 还真是没有，
1: 处理得很干净。
2: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的炒肝啊，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有1公分，它都不再往下流的，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上劲儿了，打得好。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吸而不泻。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即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选材究竟怎么样呢？咱不能从成品看，咱现在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2: 好。
0: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1: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4: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儿，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然后再反复的冲洗， 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1: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是这个肠还有肝的切制了。
4: 对，没错。
1: 人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4: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
1: 哦，
4: 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1: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4: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的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1: 哦，
4: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
1: 啊，
4: 但是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1: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4: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快把那个食材放在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混好的把血沫跑出去。除了传统的香精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
1: 嗯，
4: 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
1: 嗯，
4: 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1: 嗯，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
4: 去打
1: 芡。
4: 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个蒜末。
1: 嗯，
4: 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
1: 嗯，
4: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1: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
4: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1: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4: 没错，一模一样。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
2: 嗯，
1: 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2: 哎，真是，
1: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
2: 嗯，
1: 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
2: 嗯，
1: 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2: 真是，
1: 啊。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进食的。哎呀，美。味炒肝，
3: 而且平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吗？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
1: 啊，
3: 你知道是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2: 还真是，
3: 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肝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
1: 对，
2: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1: 嗯，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2: 真是，
1: 嗯，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2: 嗯，
1: 不能光说北京人呢，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
2: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1: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就是一定要着重说的，什么叫做加热即食，不出门享受特色小吃，
2: 哎，
1: 一个就是旁边撕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
2: 嗯，
1: 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你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2: 哎，给它搅匀了，
1: 搅匀了，
3: 嗯。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2: 哦，
1: 哎，好多叔叔阿姨不爱用微波炉的，
2: 嗯，
1: 您就把它放到锅里边，
3: 哎，
1: 水煮法，
3: 哎，
1: 水煮就很棒。
2: 嗯，
1: 还要说啊，因为这个盒是这种可以加热食用的，大家可以放心。
3: 嗯，
2: 还真是。
1: 其实我觉得商家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把咱们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让它走出了北京。
2: 哎，还真是，而且只有北京才有。
1: 确实啊，
2: 嗯，
1: 关键呢是高性价比，刚才评论姐也说了 啊，一碗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做到的是一箱、两箱、三箱，加起来一共12盒，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嗯，
1: 平均这一碗不到16.6元，绝对比您外边下馆子还便宜。
2: 对，
1: 但是不仅味道不比他们差，甚至更好吃。所以看到这儿，如果您好这口，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真的是要囤起来。
2: 嗯。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 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粒粒饱满，新鲜肥美的扇贝丁，来自深海的它不一样。
5: 哎呀，我刚刚才拿好嫩啊！
6: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2: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1: 不错吧？
2: 你吃到那个碱发的味道
1: 吗？没有，没有。
2: 哎，这个就是
7: 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8: 哎呀，真是口口弹弹。
0: 来自连云港洁净海域，天天出海，日日新鲜。
9: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有一个产品类别写着生制品一级品，
2: 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底儿。
9: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2: 对对对对，
9: 全部可以入口的。
2: 尽量
0: 鲜嫩紧实的肉柱，看得见的新鲜，营养丰富。
10: 鲜的扇贝丁啊，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0: 煮粥炖汤，香煎爆炒，花样吃法不重样。深海扇贝丁优惠套组福利多，不只有扇贝丁，还赠送深海虾仁，
1: 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元。
0: 精彩马上开始，
1: 敲门进我家，
11: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我先考考品红姐，
9: 哎呦，
1: 海八珍是哪八珍？
9: 鱼肚、鱼翅、鱼唇、鱼子、
12: 鱼骨、海参、鲍鱼，
9: 还有一样干贝。
2: 从哪儿练的这是？
1: 今天呢，其实咱们要推荐的也就是这海八珍之一，知道是什么吗？
9: 扇贝对吗？
1: 其实是扇贝丁，
9: 这个和干贝其实是一种食材，
2: 就是干贝就由它制成的，
9: 这个是鲜的。
2: 对，
1: 我印象中它应该也是叫瑶柱的。
2: 对对对，也叫贝柱，它是连接在两个那个贝壳之间的那个柱。
1: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种很珍贵的海鲜类的食材。
9: 扇贝营养特别的丰富，做起来好像又挺简单的，你一爆炒炖汤放这么几颗，他就觉得特好。但是价格不菲，
1: 我们在网上也搜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300克，而它的价格会员价43.78元。那现场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今儿的套组怎么样？
2: 赶紧
9: 介绍一下。
1: 哎，那其实我面前的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了，能看到啊，可视窗非常的清晰，里边就是这一个一个的扇贝丁，净含量200克，-18度以下，冷藏保质期是12个月。
9: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产地是我们江苏连云港的，有一个产品类别写着生制品一级品。那我想问一下杨大厨啊，这怎么来鉴定它是一级品啊，还是什么什么有几品？
2: 首先咱们这个一级品，它说的并不是这个大小，为什么它叫一级品呢？你看它这个，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底儿。
9: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2: 对对对对，
9: 全部可以入口的，
2: 就是尽量。
1: 咱们数数啊，一。那么除了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8袋的这个扇贝丁以外，厂家还额外再赠送咱们2袋特别大的这个虾仁，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元，平均这一袋19.2元，不到20就可以带回家了。
2: 是，
1: 今天我们这个赠品啊，给大家的这个深海的大虾仁，首先它也是产自江苏连云港，也是净含量200克，所以看到这儿，您如果也爱吃海鲜，爱吃一口鲜字的话，不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贝柱肥厚饱满有嚼劲儿，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 扇贝丁，赠送两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十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萍姐，你有没有算过，就是咱们今儿给大家带的，你看它净含量是200克，有没有算过它是用多少个扇贝制成的？
9: 咱开盘数一数，现拆袋来数数多少个啊？
3: 我这个儿还挺大的，咱们这样数的比较，看啊。

0: 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
1: 二十八，
2: 将近三十个、
1: 八个、嗯。你要换成这贝壳，
3: 换盆，
1: 真是一脚盆子。关键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该说的，你这焯完了会不会
2: 缩水啊？
3: 吃起来特别柴呀、啊。不像咱们在海边吃特别的鲜甜，就是特别干又柴。
1: 这样，咱们这两个品都拆开了，给大家焯一下，看看它这个缩水率是怎么样的，
2: 嗯、
1: 好吧？
3: 好嘞。
4: 有些人呀会觉得吃味精不健康，那可以呢用扇贝丁煮汤，然后呢冻在冰箱的制冰格里边，炒菜时呢加上一小块替代味精，美味又健康。
1: 还真是没啥区别，哎，缩水率我觉得还好，你要不缩那就不是了，
3: 就有问题了。
1: 对，就有问题了。那扇贝存不存在于这种，比如说有些不法商贩，可能为了让它更大更好看，加一些东西？
3: 哎，咱们可以待会儿尝一尝，如果吃到舌头里边有涩口的感觉，那肯定是加减了。如果吃起来依然感觉到平时咱们吃鲜的一样那么鲜甜，那就没有问题。
1: 究竟好不好，还得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尝一尝。
3: 对，
1: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栏目今儿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深海的扇贝丁，作为体验官帮我们试吃点评一下好吗？
5: 好，可以。我觉得这个鲜的呢比较方便，解冻一下化一化哈，
1: 直接吃了，
5: 直接可以吃了。
1: 接下来准备用这给我们做个什么呀？
5: 海鲜汤吧。最后呢放点香菜。
1: 阿姨，我觉得从咱这泡到最后出锅有十分钟吗？都没有吧，
5: 差
1: 不多六分钟也就、
5: 哎、也就撑死十分钟。
1: 尝尝味儿怎么样呗。我们今天这扇贝丁这个
5: 嫩，这个呀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捞，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1: 阿姨，我看您这儿忙活中午饭呢。
6: 对对对对。
1: 这样啊，我们今儿正好带了个深海的扇贝丁，也算给您家添个菜，帮我们试试这品质怎么样，好不好？
6: 行行，那个炒一韭菜扇贝丁。正好小孙子在家，我就炒的稍微大火一点
1: 啊。先尝尝这扇贝丁的
6: 这个味道啊。嗯，真鲜。哎呦，真是口口谈谈，多吃点海鲜之类的东西啊，哎，对人身体比较好，比吃大鱼大肉好，是不是还营养健康？
1: 你看大家都说好吃吧，而且我们这扇贝丁啊，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都特别好。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吃海鲜好啊，有营养啊，但是究竟丰富在哪儿，好在哪儿，我觉得咱还得请教一下专业的营养师。
7: 好，那鲜的扇贝丁呢，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它的矿物质表现也不错啊，像钙啊、锌啊、硒啊，这些矿物质的含量都是不错的。同时呢，它已经经过了初步的一些加工清洗，那烹饪起来就很方便了。它特别适合懒得做或者不会做海鲜水产的人，可以说是既方便又营养，值得推荐。
1: 听咱们营养师说完了，我们这扇贝丁确实营养非常丰富，老人孩子吃都特别好。但是有一个，如果您不是买我们这个成品的扇贝丁，您要自己买那扇贝回去处理，可太麻烦了，是吧，杨大厨？
3: 您可琢磨去吧，你想把那壳您刷干净的，刷干净打开吧。
8: 哎，里边的那个纸面，然后日月贝的那个月，还有这日那个贝丁，你得拿出洗干净之后，然后把里边的泥沙给洗干净，
3: 您才能吃。
1: 想起来都麻烦，但您就买咱现成的，你看白白嫩嫩的，一颗颗多好呀。其实无论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的深海的扇贝丁，还是我们这赠品这大虾仁，其实我觉得品质真的在市场上都算上乘的。
3: 对，
1: 最关键大家记得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是什么都没有的，
2: 就是扇贝丁，
1: 只有扇贝丁，所以它可以说是无添加，保证吃到的就是天然的味道。当然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么市场上这个扇贝丁的价格不便宜，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买八赠二，就是八袋的扇贝丁赠两袋的这个大虾仁，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0，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起来吧。
4: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 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蜜豆百合爆扇贝。来点理由，来一点点的食盐。
9: 这焯水不用放料酒吗？
3: 放料酒的话，它会有那种黄酒的味道，把这鲜味给遮了，而且还有炒完了以后它有那特殊不好的味道。
9: 哦，最关键今天咱们甄选的这个扇贝丁的品质够好。
3: 对，而且你看、
9: 好好看呀，
3: 咱们焯完水之后它
9: 晶莹剔透的，
3: 没有抽
9: 啊、
3: 就是主要我看的是这个。
9: 你看它盛出来突突弹弹的，快快快，赶紧盛出来让我们吃的。
3: 不急不急，行，我们加点理由开始炒。在这个油热的时候，我们先调个汁吧，盐、白糖、鸡粉，来点水淀粉，来一点点这个香油。好，我们爆锅了，开始啊。好嘞，
9: 能吃啦？
3: 能吃啦，我找一个勺。
9: 你不用了，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3: 不不不不，我先出锅。
9: 哎呀，我刚吃甜汤好嫩啊。
6: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9: 嗯，咱不能老说食材好，也得夸下杨大厨，是吧？就做的味道确实也赞，
3: 谢谢谢，
9: 充分发挥了我们优质食材的优点。嗯，
6: 哎呦，太好吃了。
9: 嗯，您也从专业的角度点评一下，今天我们这食材怎么样？
3: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9: 不错吧？
3: 你吃到那个碱发的味道了吗？
9: 完全没有。
3: 哎，这个就是，而且它经过咱们焯水又油爆，它没有出汤。
9: 还真是没出汤，
3: 哎，
9: 肉质特别的细腻。
4: 主品扇贝丁爆炒后口感鲜嫩，非常爽滑。那赠品深海虾仁，杨大厨又会做一道什么菜呢？
9: 哎，这个我会发现跟我们传统的那个面皮儿不太一样。
3: 啊，咱们这是盛面，然后用点菠菜汁儿给它
9: 做了个彩色的绿绿的，
3: 给它揪成剂子，擀成这个饺子皮状，然后呢我们再给它调馅儿呢，我们就用这个冻的这个虾仁，加点这个葱姜水啊，加点盐味啊就好了。我们把这个调制好的这个虾仁这个馅料均匀的包在这个面皮里，然后我们再放一个大虾仁进去，首先给它包成这个四角形，再分别给它剁出这个花叶来就剁好了。关火开盖了啊。鲜虾，
6: 我得吃点皮儿。
9: 哦，太好喝了
3: ，Q 弹，而且虾的品质也不错。
9: 我们都顾不上说话，就是它虾仁的那个鲜甜味完全在里。别忘了，虾仁虽然是赠品，但是它的品质不打折。
4: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无论是刚才那蒸饺，还是炒那个蜜豆的扇贝丁，
6: 味道太好，
9: 太好吃了。吃的真的就是一个字，
3: 鲜。
6: 关键啊，刚才营养师也说了，营养非常的丰富，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的都非常的好，
3: 一点负担都没有。
6: 没错，
9: 是的，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个我们的深海扇贝丁没有任何添加，因为能看到啊，它的配料只有深海扇贝丁，并且我们是8袋扇贝丁再送您2袋大虾仁，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 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

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确实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剂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的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水电要是牵扯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

0: 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很含糊的，你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箱里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0: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0: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0: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设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底儿。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呢，夹在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0: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1: 哦、
0: 就是四周刷到底儿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1: 哦、
0: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哦、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时间，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吧，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风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音门吸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0: 对，
2: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0: 啊？有，我们家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出行安全啊，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不管是行人还是机动车，只要上路都得遵守交通法规。
1: 没错，有时候你看可能就是一时的大意，这事故没准就找上门来了。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近日交管部门公布的一起警示案例，这是在深夜啊，有行人被摩托车撞成了重度颅脑损伤，连皮都被摘除了。
0: 之所以酿成这场惨剧，民警调查发现，这位行人与摩托车驾驶员呢，都犯了致命的错误，令人唏嘘。咱们接着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到达现场之后啊，看见现场有散落物，大概散落面积有20多平方米。然后当时那个被撞的当事人啊，在现场躺在地上，头部出血，意识昏迷。
3: 那儿呗，
4: 俩鞋。
2: 报警人这么说，他是下班正好看见在主路上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头盔，扶着自己的车往东走了，跑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往西走呢，发现地上还躺着一个人，当时那个人头部出血，意识模糊。他看到这情况，他判断就是那摩托车撞完之后可能跑了，这时候他及时报了警，
5: 就摔出去那个男的就左拐了。
3: 哦，骑车就走了。
6: 在发生事故后，摩托车驾驶人起身离开了。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 行人进入机动车道，就是由南向北准备横穿，这时候摩托车由西向东驶来，发生接触，双方倒地，摩托车滑出去35米。嫌疑人倒地1分多钟之后爬起来了，晃晃悠悠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过路的行人哎发现这边发生事故了，想去现场来看什么情况。而且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司机嫌疑人还有过接触对话，因为当时这两个过路人啊看不着这边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是撞上人了。
6: 由于天色已晚，画面较为模糊，无法看清摩托车号牌和驾驶人的体貌特征。民警根据其逃跑路线进行追踪，发现男子消失在通州区玉桥街道附近一拐弯处。
2: 就是这个，哎，他现在目前在这儿，有一个拐过去的过程。就没了。
6: 驾驶人消失的位置是一个公寓小区，民警推断这里可能就是他的落脚点。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先在小区内进行摸排，这时发现了一辆可疑的摩托车。
2: 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这个摩托车也符合在事发时所产生的这个滑印的痕迹，所以我们初步判定嫌疑人是进入了这个公寓，封锁了这个公寓的进出口，然后派另一部分人去调取这个公寓的监控录像。他的衣服也与现场咱们当时监控看的那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都相符，而且他也在观察自己哪儿受伤了。
6: 很快民警就锁定了嫌疑人的居住地，位于该公寓3层的一处房间。
7: 小燕，
2: 看着我们这些民警啊，当时是一脸懵的状态，所以他在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了害怕抵触的行为，对他当时事发过程拒不承认。
3: 你手上怎么回事？
8: 前面接到了，
3: 接你手
8: 电动车
3: 多少万？
8: 是左下停了，怎么了？
6: 此时的唐某人故作镇定，而民警早已闻到了他身上浓烈的酒味儿。
9: 对不起，
3: 读书
9: 您喝酒了。
3: 喝啥？你干啥？
8: 我就喝酒，然后应该摔了一下子，我也不知道咋的，具体
3: 怎么摔的。
8: 我这正常骑，完了我也懵，我喝两瓶啤酒也没啥迷糊的，反正摔了一下。
6: 唐某辩称道，自己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身上的伤也是酒后骑车自己摔的。而问到事故发生的经过，唐某更是轻描淡写的表示：“
8: 我咋了？他喊了一声，我就说没事，没事，刚刚没啥事。”
6: 最终经抽血检测，唐某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加之发生事故逃逸的行为，属于严重违法。
2: 被撞的行人经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皮摘除，经过我们的鉴定为重伤2级。
6: 民警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行人魏某的行为也要给大家敲个警钟。
2: 行人在事发期间属于横穿机动车道，按照正常来说，他应该下了公交车之后步行行至这个人行道，横过马路。
6: 回顾整起事故，双方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2: 在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啊，因为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走人行横道，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由于在夜间未使用灯光，且驾驶摩托车没有走辅路

0: 是违反分道行驶且醉酒驾驶机动车并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后经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
1: 俗话说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五一过后，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了，其中除了规定骑乘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之外，还提到了非机动车停车场的产权单位或者管理使用单位应当维护停车秩序，保障停车安全，及时协助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清理废旧车辆。
2: 其实相关部门啊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近日，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进行了联合执法，我们的记者呢也跟着执法部门啊去到了安定门内大街附近啊永恒胡同的居民，他们的反应说啊，在他们那儿呢有一些僵尸车，这车啊一看那座上落满了灰，一抹就一手土，反正怎么看都是常年没人骑的状态。
1: 那确实，我们说这胡同啊就那么大地儿，僵尸车呢不挪走，居民停车的空间那就越来越紧张。永恒胡同附近的居民呢也特别希望执法部门呢赶紧处理处理。
2: 不过执法人员强调啊，不是说看着旧啊落了灰的车就能给他随便清走的，他们呢只能清理废弃车辆。那说到这儿啊，正好问问迪迪，你觉得什么样的车应该被叫做废弃车辆？
1: 我觉得废弃车辆应该是很长时间呢已经是不用了，也没法正常行驶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是占用着公共空间的这样的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应该就是废弃车辆。那当然我们具体来说什么样的车辆才符合废弃标准呢？接着咱们先跟着工作人员呢去执法现场一块去看一看。
3: 现在我们是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了东城区的安定门内。那么其实啊，我们刚才走这一圈就能够看到，这边停放的非机动车存在问题的其实并不少。
4: 附近的市民告诉我们，
5: 就是看他那尘土表面的那个痕迹，一看就是好像很长时间没动过了。
6: 我是住在一个胡同里边，我觉得其实平时骑车的人还是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停了一些那种好像是好久没有人骑的车，挺影响骑的人放车的这个地方了。
7: 在这个位置也看到了3辆的车，车牌有缺损的，还有完全没有的啊。同时咱们这个车身上的这个浮土摸一下已经全手就黑了，就很明显能判定出大概率是一个无人认领的一个废弃的电动自行车。
3: 那么其实啊，这一次执法我们除了这个沿途在这个街边附近之外，我们还会去到这个胡同内部。在这个永恒胡同，我们能够看到也有不少的这个非机动车是停放在这个里面的，能够看到这边的灰就在这个仪表盘下方都已经是有绑了，就能够明显看出它已经是有多长时间没有这个骑行过了。本身这个胡同的距离呢它就并不宽，又有人走，然后又有非机动车来进行通行的话，如果您不用的车辆停放在路边，也会给来往通行的市民带来一定影响的。
7: 可以看到这个一个是这有一辆基本废弃的一个自行车，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相对款式比较旧的一个电动自行车。按照他们这个影响，首先这个时容时貌这个肯定是对胡同的街巷包括我们这个通行有一定影响。其实更重要的是像这种老款的这种锂电池啊，它经过长期的风吹日晒，同时它不使用的话，里头这个元素又比较活跃，那它其实有一定的自燃风险。那像这种车紧挨着这个墙根，那如果它一旦自燃的话，那可能对周边的是有一定消防隐患的啊。所以像这种车，我们也是在日常巡查的时候啊，巡查发现，然后我们会进行执法的公示，然后及时清理。
4: 这样的隐患也正是居住在附近居民所担忧的。
6: 夏天这么热，马上就进入到那个高温季节了。经常那个电瓶被太阳晒，安全隐患还是很大的。
8: 街道啊，相关的部门啦，就是尽量的把这些车给处理吧，因为主要是时间有待看上去确实太久了。
4: 居民希望赶紧清走这些车辆的诉求咱们理解，但是工作人员也说可不能随便清理车辆，他们也有判断标准和工作的流程。
9: 那么在执法过程中如何认定车辆为疑似废弃非机动车呢？
10: 长期搁在这块没有人使用，没人骑行。第二呢，它这个您看它这个车不存在使用的这个条件了
11: 啊，轮胎都没气了，
10: 轮胎已经没气了。那么这辆电动自行车呢没有牌照， 关键性的标准，一看说这个没有使用价值了，那么我先初步判断它是废弃的非机动车。那即使没有使用价值了，仍然有人认领，我也不认为它是废弃的。
9: 执法人员表示，如果该非机动车同时具备无骑行使用价值又无人认领，那么执法人员将对此类车辆先贴出公示，公示会显示该车辆停放的位置以及详细的车辆信息，公示时间为7天。
10: 在这个7天之内有人认领说这车是我的，那他可能就要认领走，如果要没有人认领，这辆呢我们就判定它是废弃的非机动车辆。按照我们的下一步流程呢，我们会组织这个清理力量，集中给他清理，属地的这个政府呢，他会找一个相对宽敞的这个区域咱们统一存放。但是像这种电动自行车呢，咱们的这个车架子和这个电池是要分别记录咱们那个快检小程序的，都是有专门的专业的机构去进行分检，然后就让这些废旧电池和这车架进入一个可追溯的这么一个环节。
9: 在今年以来，市交通委与市城管执法局联合执法，已累计摸排清理废弃非机动车辆1900余辆，不仅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有效释放了公共空间，使得重点区域非机动车停放秩序得到有效改善。
11: 截止4月底，本市新增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有效地缓解了重点区域停车难的问题。下一步，市交通委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地增加停车设施供给，强化违停和废弃车辆治理，为条例平稳实施营造理性、包容、有序的社会环境。
1: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们都知道啊，在网上买东西呢是要填手机号、地址这些收货信息的，一旦呢马虎填错了，有可能就会惹来麻烦。这不，北京的一名男子沈某呢就遭遇了这样的闹心事儿。
2: 我们呢也来说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这位沈某呢是花了1399块钱在网上呢买了一副耳机寄给刘某，下单的时候啊，他填的收货地址是某小区5栋，收货人写的就是刘某，还留了个联系的电话。但是大家可能也听出问题了啊，就是那个地址只写到了楼栋的号，并没有写具体的这个单元号或者门牌号。
1: 哎，所以这一下呢就埋下隐患了。快递员送货的时候啊，一看地址呢没有标门牌号，送不上去啊，只好去打这个订单上呢留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呢说，我就是刘某，让快递员呢把包裹呢放快递柜里。快递员呢就一核对这地址啊姓名，发现都对得上，就按照要求啊放进去了。
2: 之后呢，这个包裹就被人从快递柜里给取走了。沈某看到物流信息显示商品已经配送完成，但是他指定的收货人却说自己啊根本就没收到这耳机。沈某一查才发现，原来自己下单的时候把收货电话号码写错了一位。
1: 这下麻烦了，他赶紧报警求助，可惜呢取件的监控画面呢太模糊，根本也看不清啊是谁取走的。之前快递员送货的时候啊能够联系上这个人，可是事后呢想找这个人取回快递啊就联系不上了。找不到人，沈某只好找商家理论，说我没收到货，你得重新发一副给我。商家不同意，他就把商家告上了法庭。
2: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快递员拨打订单预留的电话号码，在核对了收件人的姓名、地址信息无误后，按对方要求把包裹放入了快递柜，这个配送行为啊并没有不当之处。包裹从快递柜被取走，应该是认定商家已经完成了货物交付的义务。
1: 而且沈某在下单的时候呢没有填写准确完整的收货地址，且自认收货电话呢填写错误，由此导致了货物被他人冒领的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最近法院判决驳回了沈某的诉讼请求。
2: 也就是说啊，如果是自己填错了信息又找不到是谁取走了这个包裹，那对不起，这个损失啊可能就得咱自己啊来承担了。
1: 说到这儿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没有找到冒领快递的人。那有人就会问了，如果说找到了冒领者，对方又拒不归还，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2: 咱们继续以案说法啊，来说说另一个案例。这是北京平谷的王某，在网上呢买了2台冰箱，花了1748元。这里边啊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王某用的手机号是公司配的，而这个号码之前呢是给一位姓张的员工来用的。张某一离职，这号码呢就转给王某了。
1: 王某买冰箱的时候，平台的收货地址和电话呢还默认关联张某的信息。王某一不小心就 就误选了张某的地址，结果呢两台冰箱啊都被送到了张某那儿。
2: 这张某啊当时心里肯定也嘀咕、说我这也没买冰箱啊，但是呢他还是签收了。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啊，就实际上的买家王某当时选择其中一台冰箱呢是参与了以旧换新这个活动，那这样一来新的冰箱收到之后还得把旧冰箱啊给到那个送货人员。
1: 可我们说这个张某哪拿得出旧冰箱啊，那因为不能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他呢自掏腰包拿出了150块钱补给了送货员。为了能够把两台冰箱运到他指定的地方，张某呢还花了一笔运输费。很快实际买家王某呢发现地址错了，赶紧就联系张某让他把冰箱呢给退回来，结果张某拒绝了。王某一气之下把张某告上了法庭。
2: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明知这两台冰箱啊不是自己购买的，仍然予以签收并且拒绝返还，构成了不当得利。因为张某呢已经把两台冰箱送给他人，无法返还冰箱，那原告损失1748元，被告呢应以金钱的方式予以返还。
1: 另外张某支付以旧换新费用运输费均是其个人自愿行为，所以其要求在返还费用中抵扣以旧换新费用运输费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2: 按理来说啊，这莫名其妙的收到了别人的快递，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那正确的做法啊，应该是赶紧联系配送员说明相关的情况，让对方呢把这快递取回去。千万别以为说这送上门的啊那就是我的，法官说了啊，这叫不当得利。如果冒领的商品价值较高，还可能构成侵占罪，那是要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1: 前面我们说的这两个案例呢，都是当事人呢不小心填错了快递信息。可您知道吗，在生活中呢有人会故意的把收货信息呢填成别人的。贵州的一位于女士啊就遇到过这种事儿。外卖员敲门送餐，于女士啊发现啊不是自己订的餐。经过沟通，于女士呢发现订餐人是同楼层的一位独居的女生。对方承认是出于自身安全方面的考虑，她故意填下了邻居的地址。这事儿呢也是让人觉得哭笑不得。
2: 确实，那说到这种故意填错收件地址的事儿啊，广州有个超市的老板啊更是一肚子的苦水。因为他经营的这个超市呢靠近小区的入口，很多居民啊就把快递地址写成了他经营的超市。居民们心里想的可能就是回家顺便到他那儿就把这快递取走了，但是别人的快递啊每天好几十件送到超市，超市呢迫不得已还得确认和保管，这些琐事啊已经影响到超市的正常经营了。后来超市老板呢就连续一个月啊坐在门口拦着那些快递，终于是让这个事儿慢慢消停下来了。
1: 也是挺费心的哈。
2: 是，
1: 那有律师称故意填错快递地址，频繁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犯他人隐私权，当事人要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话还可能被治安处罚。所以我们说呢，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大伙儿呢在网上下单最好呢都如实填写自己的收货信息，故意去填写他人的信息或许能够方便自己，却很可能给他人呢造成了困扰，这么做事儿啊也太不厚道了。
2: 梳理这些案例啊，咱们也不难发现填写收货信息啊并不是小事一桩，无心之事啊可能会让您自己维权无门，财货两空。故意填错呢有可能是侵犯到他人的权益，情况严重的还会被法律追责。所以说啊，咱们在网购去填写收货信息的时候，作为消费者不仅仅要认真去填，更应该如实去填，以免节外生枝，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说到假币，那大伙儿肯定都是深恶痛绝。虽然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呢买东西啊都会选择线上支付，但是某些骗子啊贼心不死，处心积虑的找地方呢用假币来行骗。
12: 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来到石首市高陵镇农贸市场，专门挑选老年商户下手。在白某的鱼摊前，该女子使用一张100元假币购买水产，骗取找零85元。
13: 我说上店去，我也看不蛮清楚啊。旁边的一个年轻人，那个他一看，他说第二个都是假的。我说看到鱼的去，不想到哪里去了。我说我就来派出所报案。
12: 接到报警后，石首市公安局高陵水路派出所高度重视，立刻展开侦查工作。
14: 我们通过监控排查，迅速锁定了作案女子的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发现她已经前往城区方向。于是我们兵分两路，一路赶往城区进行追查，另一路继续在高陵镇布控待命。
12: 上午10时27分，在镇区待命巡查的民警发现，嫌疑对象正沿着藕池河大堤往团山方向逃窜。 民辅警第一时间驱车赶往其必经路段进行拦截，当场将违法嫌疑人唐某抓获。经调查，除高陵镇外，唐某还于当天上午9时许窜至城区的笔架山市场，使用100元假币购买藜蒿，骗取另一老年商户找零90元。面对警方出示的证据，唐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唐某。

0: 因使用假币，已被石首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 在这儿呢，要提醒广大商户啊，遇到那种大额纸币进行现金交易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去查验一下。特别是拿着大额的纸币，反而去买一些价值非常低的小商品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不要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啊钻了空子。
2: 前些天的一个深夜，一辆网约车悄然驶入了江西鹰潭市区，车上载着三名年轻男子，他们呢没有携带任何的行李，只是随身带了两个很大的行李袋。三人下车之后消失在了夜色当中，不到半个小时，三个人呢又回到了车上。这个时候呢，两个行李袋啊满满当当，里面装满了名贵烟酒。然后这辆网约车又匆匆离开了鹰潭市。
1: 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大伙儿也听明白了，这是一个盗窃团伙，被盗的呢是一家烟酒店。只是很奇怪的是啊，这嫌疑人为什么要远道而来，特意跨城作案呢？这事情的真相让人哭笑不得。
3: 当时这个玻璃的门是全都破掉了，是吧？然后发现那个柜子里面的现金，还有摆在那上面的那些烟，都少了很多。
4: 警方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调取了店内监控，画面清晰显示，凌晨时分，三名年轻男子强行拉断玻璃门锁，动作十分娴熟。玻璃门被拉开后，三人鱼贯而入，不到半小时，两大行李袋就被赃物塞得满满当当。随后三人带着赃物再次消失在夜色里。
5: 调一个这样一个天网监控，发现他们是乘坐一个网约车来的。
4: 民警通过调取网约车的行驶轨迹，很快查明这伙年轻人是从南昌县打车前往鹰潭的。一个疑问随之浮现，这三人为何要专门从南昌跑到鹰潭实施盗窃？
5: 我们当时通过询问当时的嫌疑人，他们当时的主谋就说可能透过很多次，只有鹰潭没透过，所以他们选择来到鹰潭。
4: 抵达鹰潭后，这伙人便利用手机导航，像猎人寻找猎物一样筛选目标。而何先生的这家烟酒店恰好符合他们的作案条件，
5: 大概有价值50,000元的烟酒被盗。
4: 民警根据网约车登记信息顺藤摸瓜，先锁定了其中一名打车的嫌疑人，随后又通过该嫌疑人的手机关联信息锁定了第二名嫌疑人。在南昌警方的全力配合下，民警很快将这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据民警介绍，两名到案的嫌疑人均有盗窃前科，虽尚未达到盗窃案件的刑事责任年龄，但警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已依法对二人处以行政拘留。此外，嫌疑人盗窃所得的部分烟酒亦被变卖，剩余赃物则被警方全部追回。
2: 这个星期呢，我会看到阴雨雷雨，时而造访，天气呢很是舒适凉爽。但是呢，这肯定啊都是小插曲，因为我们说夏天的主旋律永远都是热。
1: 没错，那为了应对接下来的炎炎夏日，现在很多人啊都开始置办凉席了，尤其是青睐竹纤维凉席，认为它能凉爽透气啊。有商场的这个摊位前甚至都出现排队的状况了。
2: 但是呢，您千万别一看带竹纤维这仨字儿呢，就盲目的下单入手。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竹纤维凉席呢也分369等，那么哪种质量比较好呢？
6: 我看您拎着两袋子就过来了。
7: 买过好几次了，这是第三次应该。我觉得它就是挺舒服的，凉吧，还不是像那种凉席的那么凉。
8: 买了两块，一个是沙发上的，一个是床上的。夏天吧，我老觉得特别热嘛，完了我就说想试试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6: 这几次啊，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拍摄，我发现这来购买竹纤维凉席的顾客真的是每周来顾客的人数啊都是在递增的一个状态了。
9: 现在在递增了，现在是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在忙，但是舞台缝纫机在不断的砸嘛，好多顾客都在排大队，一般的有时候等个一个小时或俩小时才能做完。
6: 这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
9: 是的是的，
6: 这小马扎看这是新的呀，新配的。
9: 这新配的，对，我们每年嘛，就是到这个季节的时候，都备一个马扎放在这儿，让顾客有的时候拍时间久了以后啊，怕他累，去休息休息。
10: 店员告诉我们，店内售卖多款竹纤维凉席，其中三层加厚螺纹工艺的凉席是最受顾客喜爱的。
9: 竹纤维凉席嘛，优点就是透气，啊，清凉，啊，不粘身，不燥热。
10: 而要想达到这样的清凉效果，选择优质凉席就尤为重要。
9: 最主要确定它是不是100%竹纤维，这第一点，100%竹浆啊，做出来这个竹纤维凉席呢，它的透气性啊，它的抑菌性啊，才会比较好。好多以假乱真的话，他们好多从木头里边提取的纤维素做的这个凉席呢，它的凉感会差一些，甚至还有一块参加其他的那种聚酯的化纤的那种更麻烦。在确定好它是100%竹纤维以后，主要是看它的厚度，厚度越厚的话，它的吸凉。

0: 性或者它的透气性就会越好。
1: 店员表示，凉席越厚就会越有重量，而重量也就代表着用料的扎实程度。随后我们也准备了两款不同厚度的竹纤维凉席，将其裁剪成同等尺寸大小，装进袋子里进行称重测量。
0: 这个是单层色织的，这个
2: 好，来冲着我们摄像机，公斤吗？
0: 这个、是金属试斤，3.46，看三层的。
2: 好，拎着就挺沉的呀。6.68，6.68，
0: 不到7斤。
1: 通过称重，我们发现同等尺寸大小、不同厚度的竹纤维凉席重量相差1倍左右。
0: 因为我们采用的纱线是不一样的，我们采用的是19支的，好多市面上可能采用的纱线可能是32支。
2: 32就是更细一些。
0: 对对，织法是螺纹织法，螺纹织法也会增加到它一定的透气性，它有一个透气感，它这会增加一个空气的流通性，会有一个散热性，增加它一个透气的面积啊。所以说，人体排放热量以后呢，很好的在这个空间里边流通。
1: 而重量较轻的凉席会稍薄一些，凉爽透气感也会有所减弱。
0: 它的间隙太小了，因为咱们底下并了咱们铺床垫嘛，越近的距离的话，它这个散热性、透气性比较差的。你要把手心的话，你放在上，瞬间它就热了。所以说，为什么说厚度越厚，它的透气性越好，凉感越好，就这样的差别。但是也不能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重的话，你洗衣机是转不起来的。一般的，我建议的话就是买这个3层的，这个厚度一般在6斤左右，在洗衣机洗的话，可能再能洗得动。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4: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这趟专列呢，当月啊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3: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堂堂。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北京大兴区彩鱼镇玉兴苑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儿。要说给老旧小区啊去加装电梯，这是政府这几年着力在推进的民生项目，为的呢也是方便居民的出行。家住大兴玉兴苑小区的庄先生说啊，他们小区早在2021年就开始加装电梯的工作了，但是如今啊5年时间过去了，这电梯还没装完呢，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呢？
1: 我是2021年买的这栋就买的这套房，然后当时应该是刚买了之后就说要建这个电梯，2021年3月份买的，然后6月份就说要加装电梯，然后但是这一拖就拖到现在，然后就是没有后续了。
2: 这是咱们那个电梯，
3: 对，
2: 然后就是没有控制面板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它也不亮。
3: 对，现在没有通电。
2: 目前咱们能看到电梯井道的这个钢架结构呢是已经搭建完成了，同时呢这个玻璃幕墙以及内部的箱体是已经安装完成了，不过仍然有大部分的这个外立面以及防护结构是没有施工的。
1: 咱现在看到的是2025年6月底7月初就已经是这样子。
2: 那就等于又是近快一年的时间。
1: 对，快一年啥也没动。当时2021年整个小区反正都在推这个事情，牵头当时应该是居委会还是物业，然后带着这个施工单位一起给我们做这个电梯加装的这个宣传。我们这个单元应该楼上有几户是老人家，所以当时大家加装的这个意愿也比较高，差不多9月多大家签完字，然后11月贴了告示说开始就做这个基础的勘探嘛。
4: 签的合同完工时间约定了6到8个月之内能完工。
2: 乙方施工周期为取得这个电梯增设项目确认书之日起的6到8个月。
4: 对，
5: 在居民们看来，2021年11月工程正式开始，按照合同约定，最晚在2022年8月前后，大家就能如愿以偿地乘上期待已久的电梯了。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居民们是望眼欲穿，却始终不见电梯的踪影。
1: 一直拖，其实拖了挺久的，去年的7、8月份拖到现在，然后就说他们要终止施工。
5: 一部加装电梯为何近5年仍未完工呢？通常情况下，加装电梯停工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6: 它有几个方面，民意、资金、企业、技术、审批，还有基层。那么就民意而言呢，因为这个加装电梯它对于不同的居民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资金的分摊上也好啊，技术方案的选型啊，它可能有不同的这种理解，所以就容易产生纠纷。那么对于这个资金而言呢，北京市现在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居民集资这部分钱存入第三方的账户做强制的监管，那么这样的话呢，后续资金如果不足，或者是加梯公司它要是万一抽逃的资金，可能就产生资金的风险。如果这个企业的自有资金不足，也有可能会导致资金的问题。一个企业是不是具备相应的资质、相应的经验、相应的技术能力，这很关键。这个企业对他所要承担的这项民生工程是不是负责，更关键。如果在前期的勘测、技术方案的设计、包括施工过程当中的这种技术环节的把握，它可能会出现问题，也有可能会导致停工。
5: 而庄先生告诉我们，他们的加装电梯在施工过程中也确如陈老师提到的这样，遇到了技术方面的阻碍。
1: 2022年开春又重新拆掉，然后回填，建了基坑，然后往上盖了个基础之后，发现就是煤气管线还有供暖管线，跟这个最终的这个基础施工估计还有一些冲突。23年的冬天开始盖管线，然后到24年9月份还在盖管线，然后10月份搭的现在的这个基坑，
2: 直到24年12月26号，
4: 对，
2: 这个钢架搭出来了。
1: 对，这个钢架搭出来了。24年当时大家都还比较有信心吧，然后包括工程队的负责人说都获批了，然后也没有什么阻碍了，管线也改好了，能够把这个工程完工就是2个月的事情，结果这2个月就变了2年。
2: 对此，陈老师也明确表示，这一情况并非合理的停工理由，甚至还暴露了部分职能部门存在职责履行不到位的问题。
6: 出现这种问题呢，其实还是我们作为基层部门在跟踪这项工程的时候没有做到随时的去检查，随时的去跟进。首先第一个，比如说住建部门啊，住建部门它应该是进行整体的把控，包括哪些公司能够来做这些工作啊，包括它的整个的流程，前期的安全鉴定，包括它的设计方案。国务院有一个安全生产的条例，这个条例里规定，就是在建筑施工的过程当中，在施工之前，施工的组织方啊，它可能有不同的主体，业委会、居委会、居民，或者是这个电梯的加装公司，它要对这项工程的所有的管线啊，包括周边一切影响的因素，都要做一个充分的勘测。他如果说我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哎，管线跟原来不一致了，这个资金的损失、时间的损失谁来承担？施工方他要承担责任。
0: 按照专家所说，以改造管线为由延误工期啊，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同时，陈老师也分析了，说电梯停工的这种困局啊，有可能是哪些原因所导致的。那么，玉兴苑小区这部五年还没有完工的电梯，到底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1: 施工方现在就是以这个没有收齐工程款为由就停工了。
3: 这单元一共是几户？
1: 这单元应该是六层，然后每层两户，12户。对，费用的话应该是不同楼层费用不太一样，
3: 价款也是一个递增收费的，第一层是不收费的，然后二层是
4: 它是改造费用是一次性交的，然后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每年还要收使用费。
3: 改造的话等于二层交一万四、一万八、两万六，等于所有的改造款就是这个数分别乘以二，是吧？差不多加一块应该是
4: 18万吧，
3: 18万左右。
5: 按照目前施工方所说，此次电梯工程停工是因为有居民拖欠工程款，然而这一说法是否属实，究竟又是哪几位居民欠款，施工方始终没有明确交代过。为了核实情况，我们也在现场尝试逐户和邻居们沟通，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只见到了二层的一位住户。
7: 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单元的这个加装电梯，您们当时是也参与了吗？
8: 参与了，签字了。
7: 那费用呢？费用也交了吗？
8: 啊，忘了当时是多少钱了。
7: 啊，那您知道咱们单元有哪个住户没有交这个钱吗？就是加装电梯的钱吗？
8: 我不知道。
5: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居民们也是碍于邻里情面，始终没有互相去证实过，于是电梯工程也就这么搁置了下来，没了下文。可这时间拖得越久，大伙儿的一些担忧也随之而来。
9: 首先从建筑结构上来讲，就是这个钢结构你放了一年多了，然后也没有做相应的防水，
4: 这些钢板这都已经开始锈了。
3: 对，咱们对他讲未来的这个安全性也会有一个问号了。
9: 然后另外就是你看这个联通其实是没有做任何这个防护的。
3: 咱们这个加装电梯为什么每家每户窗外有一个单元门，然后多出来一个这个像连廊一样的架子，这都是他后续加的是吗？
1: 对，这是原始的楼梯，然后从这道墙往外所有的这些都是后来加出来的。我们的这栋楼他当时给的方案就是说不破坏旧的楼梯，然后我在旧的楼体外面加出来一些面积，最后是会跟户内的这个面积打通的。楼上就直接从这堵墙上开门，从这个电梯的这个平台直接入户。
10: 那意味着可能以后咱们每家每户相当于有两个防盗门，就是一个是楼梯上门，这一户，
9: 对，
10: 2022这一户是一个防盗门，
9: 对，
10: 然后一个是平行的，在这块的是一个防盗门。
9: 门是没有锁的，推开了之后是可以走到平台上的，平台是没有栏杆的。说不该说的就是哪家小孩稍微调皮一点的话，我完全可以钻过去，很容易上去。哎，
10: 我应该也还行吧。
9: 小心脚下
10: 啊。好，哎呦喂，
3: 像您说的是这个门是吗？
4: 有点重大的力气，
3: 就通过这个门直接过去了。而且其实你能看出它目前这种半停工的状态，在这个四周也没有设置任何的安全警戒啊，或者说是安全的围栏。
4: 别不说，你是先把这门锁上，我就
9: 就问也都不砸。
2: 而除此之外，这个连廊上也是几乎被杂物堆得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
3: 这上面它堆的东西也太多了吧，石块、渣土、泥土、钢结构。
2: 这座烂尾的电梯结构就这么突兀地立在那里，原本应该给居民生活带来便利的设施，如今却成了最大的麻烦。
8: 我们怎么说呢，要不就赶紧拆了，要不就赶紧完了。因为我说实话，我这屋里还要装修呢，这搁这么长时间还没装不了。因为那外边那个厨房那块它不是探出去了吗，我还想赶紧装修把地面刨了呢，现在这块也装不了啊。
10: 因为咱不确定他给咱演出来的那块还能不能用。
8: 对呀、啊，那他要拆了我怎么办啊？现在也不知道他这到底现在能不能是最后是什么样了。
9: 就我也涉及这个问题，就是刚才二楼的同事说到，我买了这个房之后，就是他就要说装了，所以我这半边我也没有装修。
0: 其实庄先生家呀是住在一层，他本身也用不上电梯，但是一部电梯装了5年还没装完，确实也很影响生活。他说自己的期待啊，就是跟本单元大多数的居民一样，这电梯要么一鼓作气您把它修缮完毕啊，要么干脆把这个钢结构给拆走，现场回填恢复原状，别去影响大伙儿的正常生活。那话说回来啊，这电梯为什么5年时间都装不完呢？庄先生听说的是啊，说工程款不足是这样的问题，那这是不是属实呢？我们的记者呢，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玉兴苑小区加装电梯出现的问题啊，还不止这一处呢。
3: 现在整个小区里只有你们一个单元加装了这个电梯吗？
9: 嗯，加装过就是动过这个工的，
3: 嗯，
9: 有3个单元，
3: 包括你们的，
9: 包括我们单元、嗯，然后有一个人家已经就是投入使用，基本上就完工了，
3: 嗯，
9: 然后有一个是挖了几坑，然后中间反正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吧，就是也有一些纠纷，然后最后就回填了。
3: 哦，就有回填，有完工，然后有咱们这个办公层。
9: 对，
3: 您带我们挨个看一下吧，就这两个电梯。
9: 回填的是在那边，就是这个单元。你看这底下明显的就是重新铺的
3: 啊，从这儿开始差不多。
9: 对，是原来重新挖的电梯，挖的那个基坑，然后挖完了之后重新填掉了。
11: 我们这个就不弄了。
3: 不弄的原因是啥呢？
11: 啊，他们找那个施工的根本就不成，什么程序都不走，实际上。按照开工之前正规的那什么啊，你得有安全评估。
9: 嗯。
11: 没有。
9: 嗯。
11: 然后你得有这个方案公示。
9: 对。
11: 没有，然后你就动工。
3: 您这是哪年开始施工的？
11: 2022年11月，然后2023年呢4月。
9: 回。
11: 开始。
9: 啊，对。
11: 要复工了。
3: 嗯。
11: 啊，
9: 差不多，对。
11: 对吧？然后5月他就发现他们这施工根本就不成。打洋灰吧，打混凝土，它的量不够，它你知道往里搁什么？弄了好几块砖头往里冲量，然后那个旁边的灰往里掺。你看我给您转了一个。
3: 您当时还拍照记录了是吗？
11: 对，看这就是我录的，这个已经打洋灰，由于量不够往里掺土掺沙子，那边全是有掺的土的沙子，那边都是废料
3: 啊，等于它铲过来的现在是土和废料。
11: 对对，混凝土的量不够，他们还不承认。我给区县委叫来了，镇长也来了，镇长来了说这不成，这个你这都冒烟儿，你这根本就使不住，完全那个、违反，这得拆了重弄。
2: 对于该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尝试向施工单位求证，但截至发稿时也未能与实际负责人取得联系。而属地镇政府表示，曾有区级质检部门就该情况进行了检查，未发现问题。不过此事还是让居民们对施工单位的信任度打了折扣。
11: 后来那个我们这楼里就都知道了，我们重新做民调，我们这12户，
9: 嗯，就不同意，
11: 10户不同意，
3: 嗯
9: 嗯，
11: 然后就停了，
3: 也是7月份
11: 就开始填，是雨季嘛，
9: 对，
11: 雨季就是先填了，保证别到时候把这楼有危险。
2: 和这个单元的加装电梯结局截然相反的，则是小区里的第3部加装电梯。
3: 他们这个设计跟你们也是一样，就包括那个连廊，
9: 3层应该是弄完了的。
3: 外延的这块和原始的那个楼体结构已经完全的封好了，
9: 是的。
3: 然后2楼的这个是还有一点点间距，它应该是正在施工呢。
9: 里面应该是新装的窗户，它还没有出来，就是相当于到6楼， 出
2: 啊，连廊的位置等于从这儿出来，就是原始的那个是楼梯间的窗户，
9: 那个是楼梯间的窗户，没有拦住，包括这个吊顶一拦、嗯，然后窗户一封的话，就存在就是少雨，然后腐蚀钢结构的问题。
12: 咱们这电梯什么时候加装的？
3: 它应当是23年签的合同吧，年前就开通了，就是2025年年底吧，盖的比较快。
13: 外面在都是台湾开始弄的啊、
2: 哦，窗户什么的包住外立面，
13: 嗯，对对对，地砖的铺的就是您的那个弄的，他那安装的他都给您弄了。这应该是这样，你自己看看那个，这应该还是比较结实吧？
2: 还挺硬实的感觉啊，
13: 对，特别厚实，比一般的房子做的厚实是吧？
2: 嗯、哦，对 对, 对。
13: 比原来的房子，我比较一下厚实。
9: 他们好像开工，
14: 对，应该是在我们后面
12: 啊、哦，比您们晚，
14: 对，比我们晚了，还比我们早完工，对。嗯，
5: 为了给自家门口这烂尾多年的电梯找个最终的结果，居民们也是几番沟通，
1: 也打过建筑公司的电话，然后也打过
14: 彩玉镇的项目办。彩玉镇的项目办呢，说他们也只能是说去沟通协调，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执法权，也没有管辖权。嗯、他们也承认，就是说跟这个公司这个沟通的很不顺利，然后进展他们也不满意。
5: 那么庄先生等居民们的困境，如今又该去找谁来求助呢？
6: 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更新条例也好，按照北京市关于老旧小区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规范性文件啊规定也好，那么地层部门它是一个牵头的这么一个责任，随时跟进了解掌握情况，发现了问题及时上报，及时调解啊，甚至于北京也有这个吹哨报道啊，把相关的职能部门请过来，大家共同来研究怎么解决。至少是这项工程出现了停工，它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作为职能部门，要有一个明确的认定。如果你连一个停工的原因只靠施工公司自己去跟居民表述，而没有一个行政的认定的话，那么这个工程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脱离监管了。
0: 我们来梳理一下记者在小区里走访了解到的信息。玉兴苑小区呢，近几年一共是加装了3部电梯。庄先生所在的单元的这部电梯啊，目前是一种烂尾的状态。还有一个单元的加梯项目呢，是被叫停了。那现在地面已经是完全回填。再有一个单元的电梯已经开始运行了。那同样都是这个小区加装电梯，为什么现状会大不相同呢？我们的记者了解到了两个细节啊。第一，就是这3部电梯收费的标准不一样。装好的那部电梯呢，居民是一次性缴费，价格相对较高。比如说我们采访到的5层的用户，他是交了7万多块钱，而庄先生所在的这个单元是先交了一笔改造费，价格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高，最贵的6层是每户26000元，但是后续使用啊还有每年500到2000元不等的使用费。此外，这3部电梯的施工方可能是不同的公司，有居民啊对其中一家公司的资质包括施工规范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其实咱们说啊，不管这收费标准怎么样，公司是哪家，也不应该任由一部电梯烂尾在小区里啊。那为了求证居民们提出的这些质疑，也为了帮助庄先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多方走访。
2: 那对此呢，我们也是带着庄先生等居民们的这个维权诉求，打算跟各个部门逐一沟通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就先就近来到这个小区的社区玉兴苑社区服务站，了解一下情况。
14: 1楼是居委会，2楼。
2: 那咱得去居委会。
14: 对。
2: 想关于咱们这个14号楼3单元加装电梯的事儿，和咱们居委会先了解一下情况。
15: 14号楼那边是吗？
2: 啊、哦，对对对。
15: 咱们那14号是那个项目办主抓的。
2: 嗯。
15: 我们是辅助。具体的可能您问，要不问我们书记。
2: 行，
15: 我们主要负责是10号楼那边。
2: 行，那我们
15: 10号楼那边不是已经用了吗？
2: 啊，对对对，10号楼那我看挺好的。
15: 书记不在。
2: 书记不在是吗？
15: 要不你们去政府问问项目办。
2: 这是镇政府项目办是吗？
15: 镇政府项目办哪家公司？什么施工的什么进度，用什么材料，都是项目办他们负责，他们对接。
2: 咱们
15: 两个电梯，一个是项目办，一个是社区办，是两个科室
2: 负责的。10号楼那个是咱们负责的。
15: 10号楼是社区办跟我们。
14: 10号楼的这个电梯是哪一家公司负责安装的吗？
15: 得让你查一下。
2: 好，是23年10月份是吧？
15: 对，他们负责10号楼的加装电梯，不是同一家公司。
14: 方便问一下，就是物业有定期的巡检吗？
15: 应该有。
14: 有照片记录吗？
15: 那得问一下物业。
14: 好，那方便带我们去
15: 查。这是他们的物业的，这是他们物业的工作室。他们物业是二楼。
16: 您不行，等我们书记回来，他开会去了，那一会儿就回来，腾点工作。
14: 大概几点？
16: 估计半个多小时。
2: 那咱们这样，咱们这种工作，您先去物业查看您想看的那个巡查资料，然后我们再下来。
17: 你好，小姐，什么情况？
14: 我刚才在那个咱们居委会嘛，然后居委会说咱们物业也有一些这个巡查记录，我就想看一下，就是咱们
17: 那巡查记录的话，就是没在我这儿，因为我不是管巡查记录那一块儿的。
14: 那方便问他找谁吗？
17: 我给你问问吧。喂，刘师傅，咱们这个十四。

0: 号楼装电梯是吧？装电梯那个咱们有那个巡查记录吗？安全那个？
1: 那也没有，这咱也没出来啊。
0: 居委会说咱们这儿有日常的那个什么？
1: 咱们也没给装电梯，给咱们人他妈算了吗？
2: 行，没关系，我就确认一下，就是物业如果没有巡查的，
3: 因为这个哈、不是推，因为当时这个开始说装那个电梯的时候，我们不敢参与，因为要收那个业主的钱，牵扯到费用，所以这个物业后期我们没有权利去参与，也没有权利去管。14号楼那又给停工了，
4: 对，
3: 就他那闹了好几回了，就那个到现在也折腾好几年了，我们物业也挺无奈的，只能说是。安慰一下业主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个跟我们关系没有直接的那个什么，所以我们也不好去管。
5: 在社区和物业这里啊，我们了解到已经完工的电梯和烂尾的电梯确实不是一家公司施工的。不仅如此啊，政府负责牵头的两个项目的部门也是不同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个电梯的不同状态？烂尾的电梯后续该如何处理呢？采玉镇政府啊，也安排了玉兴苑社区书记和项目办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因为咱们那电梯是咱们那个镇里边就是项目办，然后这个就是安装的，然后等稍等一会儿，等他过来，然后跟咱们
4: 一起
6: 说。
4: 行，那您跟项目办联系了是吧？
6: 联系了，
4: 那太好了。
6: 然后等一块儿都过来，然后咱们再一起说。
4: 行，
6: 我是咱们居委会的，然后这是咱们那个项目办。
4: 我先了解一下关于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吧。这几班停工，到底每次停工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7: 原因我们那个跟施工单位了解。他们给我们回复是，一是那个咱们，居民后来又反悔了，有居民要阻挠，就是不能给干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居民就是没把钱交齐。
4: 他说这些原因，您们核实过吗？
7: 核实过，现在是5、6层交了，但是4、3、2。都没交。
4: 我突然想到一点，刚好像和事实不太相符的一点。您说的是现在只有4户交了钱，对吧？
7: 对。
4: 可是今天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是，2楼的居民说他们也交钱了。
8: 当时我们统计的时候只有4户，就是咱们要装电梯的时候统计的。因为后期又有人交的这个情况，是因为他是交给施工方，
7: 施工
8: 没交给我们
7: 说。
4: 那你们没有去跟每家每户的居民核实吗？就听信了施工方的一面之词？
9: 施工方提出的停工理由也引起了项目办工作人员的怀疑，他们也表示会立即核实情况。不过对此，庄先生也表示，如果开工前没有收齐工程款，那么现在想要收齐就更难了。
10: 首先我告诉你，就是那些没有交钱的业主肯定不会再交了，大家都不傻，就是作为业主来说，没有人再会相信他啊，除非他把这个东西完工了，自己垫钱也好，钱我弄好了，咱再说该怎么结账的事儿。
4: 居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悔？他说不，我就不同意交钱了。
7: 他们也没说拒绝，那次就是说，就是要干就干，就不干就拆了，就给
4: 影响了。我的意思是，居民们他们的反悔是不是原因是因为咱们迟迟没有完工，以及前期的多次停工导致的？从2022年到2024年吧，应该咱们连架子都没有立起来过。那这个和咱们当初与业主签的这个合同上的时间也是不相符的呀。
8: 其实从接到这个项目以后，我也在。就是一直在亲自的在推这个事儿，但也是很头疼，多次和这个施工方也在沟通协调，加快推进这个，但是施工方现在基本上不接我的电话了。
4: 等于您们和他们也失联了，半失联吧，
8: 半失联了。
4: 现在其实就三个问题嘛，我觉得总结下来，第一点是在复工之前，居民们有一部分担心，是因为这个钢架结构它延出来的，比如说2、3、4楼每家窗户外头的那一块平台，它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的，这是第一点。咱们在复工前的这个安全保障问题由谁来做？无论是咱们社区也好，还是咱们项目办也好，先安装一些简易的围挡，咱们至少把每家每户门口那个门给它锁上，
8: 可以，
4: 这个可以保证，对吧？第二点问题，咱们这个复工前期的这个质检问题，我们今天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所有的钢架结构是裸露在外面的，我们看到了非常明显的锈迹。那这个锈迹，即便后续复工了，居民们他们也是有这个担忧的。在复工前，是否也需要在这个安全评估上做一点工作呢？
8: 我觉得应该是建委的监督这块儿，最权威，应该质量监督站应该是管这块的。我们也加快跟这个住建这块沟通一下，复工之前也让他来再核一下，没的。
4: 那第三点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反复探讨的，什么时候复工？
8: 现在。

0: 坐下来再聊一下咱们这个标准啊，以及这个施工进度。
1: 经过刚刚我们这一下午和社区书记以及政府项目办工作人员的这个沟通啊，其实目前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他们愿意继续推进，然后尽快的履行职责，督促这个施工方对于这个现在目前烂尾的电梯尽快的进行后续的复工工作，然后消除安全隐患，给居民们一个保障吧。但是目前这个事情到底能进展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不过通过这次庄先生等居民的遭遇，陈老师也想提示我们，其实加装电梯居民们的自行监管也很重要。
3: 大概有这么几个环节，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事前对于相关法律法规他还是要学一些的啊。那么你把这些了解的越清楚，你对于后续的流程的把握越明白。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单位他有哪些资质要求，我觉得作为基层的牵头部门，无论是街镇还是居委会，甚至于说住建，应该有一个很完整详细的一个清单，在这个工程准备启动的时候要告知给居民。
1: 对
3: 啊，另外一个是关于他的这个方案，一个是房屋安全鉴定啊，国家的强制性标准也好，国家的法规也好，包括北京市的城市更新条例，现在也都有类似这样的规定啊。房屋安全鉴定对于这个加梯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技术设计的方案是不是需要这个更改管线，这个电梯跟这个楼体是硬连接还是软连接等等，这些整个的要去了解清楚了，然后再去开始表决。然后呢，就是资金监管，如果有业主委员会，居民们可以要求业主委员会设立一个账号啊，作为专门的这笔资金的使用啊，来按照工期按照工序来去拨付它。对对对。那么第三个环节呢，其实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要做随时的这种叫监督，集资请一个监理公司，随时关心它的进展，随时要求他把这个现场的施工图片啊来向业主们这个存留报备，然后呢随时要去公示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掌握每一个施工的过程和细节啊，是不是与当初的这个方案一致，花钱买一个安心，将来就踏实舒心。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要善于去利用政府的一些职能职权，比如说发现问题及时向政府报告，请政府出面组织协调。
4: 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震撼登场。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走进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先来看看这件犬科动物雕像。它呢呈蹲坐的姿态，背脊弯曲，头部低垂，一副顺从的模样。然而啊，您可以看它的面部刻纹是又透出了一丝凶猛之气，这很可能是一只郊狼。再来看这件鸟形印章，它可能描绘的是蜂鸟的形象。相传啊，它是在冬季呢会用喙插在树干上入睡，直到树木再次萌芽才会苏醒，因此它象征着青春、活力和重生。如今啊，蜂鸟护身符呢也被视作是爱情的护身符。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均能直达，建议大伙儿还是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也可以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5: 爱生活，每日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

0: 是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1: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0: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1: 更人性化。
0: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1: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顶吸的，
3: 它这个吸烟特别差，
4: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1: 侧吸的，
5: 一手快，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1: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0: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6: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1: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0: 没有任何问题。
6: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7: 哇，迅速瞬间吸走。
1: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精彩马上开始。
6: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7: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6: 对，
7: 又来了。
6: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7: 欢迎。
0: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1: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4: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3: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油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8: 就是没法擦。
6: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8: 在里边
9: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6: 啊，
9: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5: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7: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6: 没错，
0: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6: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1: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6: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7: 哇，迅速瞬间吸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6: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7: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0: 很多叔叔阿姨家

0: 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是啊，
0: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2: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1: 你看看
2: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1: 真是不便宜。
2: 是的，
0: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2: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这场面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阻能的，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0: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2: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它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1: 不
2: 特别的，
1: 它不是那种斜的、
2: 啊、是的。
0: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1: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2: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0: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2: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0: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1: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啊！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2: 三挥手。
0: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8: 我在。
0: 打开照明。
8: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哦，来了，
2: 小智，小智，
8: 我在。
2: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 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打开清洗。
8: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
1: 哦，
0: 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2: 科技改变生活。
1: 对，
3: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
1: 嗯，
3: 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1: 哇，
3: 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3: 小智，
5: 我在。
3: 最大风量，
5: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6: 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7: 油烟机吸力很大，
8: 老师，这风力挺大的。
9: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
10: 机器处理没问题，
11: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8: 满意。
4: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3: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3: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3: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3: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
3: 哎呦，
0: 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3: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
3: 害。
0: 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3: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3: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3: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4: 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1: 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
6: 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3: 小智，小智，
5: 我在。
3: 最大风量。
5: 好的，最大风量。
6: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3: 这不轻的，
0: 这应该有12斤吧，
3: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3: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3: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堪称失火现场了。
3: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3: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
3: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一分钟能彻底的为您净烟。
3: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3: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1: 没错，
0: 关闭烟机。
3: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1: 这烟又要出来了，
3: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3: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摆在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3: 咱们先看看这烟，
1: 好，
3: 能大成什么样？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3: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3: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6: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6: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普蒂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3: 哇，
0: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3: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3: 你看，没声了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3: 平弟得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3: 我真的觉得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嗯，
3: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1: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啊，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3: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2: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2: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3: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0: 对，
3: 美学很讲究。
0: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3: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1: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3: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0: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1: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3: 好宽呐、很大，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
1: 而且还省火。
0: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3: 定时功能，
0: 是，
1: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3: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不怪咱妈呀，记不住呀，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0: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1: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3: 就非常人性化。
0: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3: 炖汤都够了。
1: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3: 我们家那个，
0: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4: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7: 油烟机吸力很大，
8: 不，这风力挺大的，
9: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
7: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4: 吸力大，排烟快。
10: 哇，这跟着火没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小智，小智。我在。最大风量，
5: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2: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2: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 功能是什么呢？叫零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3: 我们家
0: 点火特别费劲，
3: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0: 是我们做到了零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出来了。
1: 这么快？
0: 对。

0: 松手就可以，
1: 真的是哈，
2: 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1: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0: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1: 哦，这样
0: 非常的简便，
1: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0: 对，
1: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0: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1: 就扑锅了。
0: 对，
1: 现在
0: 扑一锅了
1: 啊、
0: 哎，火灭了，
1: 这气儿还在出。
0: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1: 太吓人了，没气。
0: 一个打火机
1: 中毒，
0: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1: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0: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1: 哎，这个好。
0: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1: 哎呦，
0: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1: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0: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不过一锅，
3: 平的，
0: 不过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8: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不能的，这儿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
5: 啊！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9: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9: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9: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1: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0: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1: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9: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 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二加一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要个性怕麻烦，要省心没特色，装修为何总是陷入两难？
2: 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矛盾。
3: 00后要潮流啊，要个性化呀、啊。
1: 设计工作室落地难，传统整装缺个性，鱼与熊掌能否兼得？
2: 要考虑咱们的时间的一个整体跨度。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那最近装修的朋友呢，或者正在准备装修的朋友，应该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网上好看的设计太多了，但轮到自己家，要么装不出来，要么装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有人找独立设计师，哎，图纸漂亮，结果施工队看不懂，材料买不到，最后呢，四不像。有人选整装公司省心了，但是出来跟这个邻居家这一模一样，心里总觉得差点意思。想要有个性就得冒险，想省心就得接受平庸，这个矛盾有解吗？先问大家一个实际的问题，那为什么现在要找一个既有个性又能够这个不用自己操心的装修这么难？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一个阶段性的矛盾，一个是家装市场发生了变化，一个是消费群体发生了变化，还有最主要的一个是消费场景发生了变化。所以因为这三个变化呢，你会发现这个业主现在的装修需求跟以往不太一样。现在呢，他希望我装修，哎，又能够满足我个性化需求，还想省心的这么一个目的。所以整个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装修行业的变化是随着这个消费群体变化而变化的。
3: 以前的装修呢，98年左右啊，那装修的那一代呢，大部分都是60后、70后左右的，他们的追求实用，刚从苦日子过来，生活条件刚刚好一点，所以说那个时候装修呢，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但是又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想法，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秉着以前的想法找工人来干活啊什么之类的，自己亲自参与跑来跑去的。在发展呢，开始出现了80后、90后为主体的这个装修市场了。80后、90后呢，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大家信息量啊开始增加了，见多识广了啊，所以说他们的要求就多了，开始细化了。而且呢，大家都很忙，年轻人也怕麻烦，就开始兴起了所谓的套餐装修嘛，还有整装的一个产生。到最后呢，在发展阶段呢，就变成了00后了，他又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了，可能更加的要潮流啊，要个性化呀，再加上这个科技的一些引入啊，追求自己的一些理念呐、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在装修的时候，他们就希望家装公司能够提供一个系统性的服务，从硬装到软装到家具到配饰都给我解决掉了。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家装的模式也是随着消费群体的变化，也是一点点来的。
1: 从半包到套餐，从整装到个性化，家装行业的每一次迭代，本质都是跟着业主的需求在变。但市场瞬息万变，能跟上节奏站稳脚跟的装机其实寥寥无几。
2: 我觉得核心有三点啊，首先就是一个团队，年轻有活力。那第二个呢，就是能跟得上市场的变化。最主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凡客在发展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其实积累了很好的口碑，也算是厚积薄发。然后我们核心的管理团队、设计团队、交付团队，其实主要还是以80后、90后为主，跟着市场的需要进行一步一步的去不断的变革、不断的自我深化跟升级。那比如说我们在20年前，大家装修第一件事想到的是我去逛家居建材市场，
5: 对，
2: 然后在建材市场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一个的设计工作室。那我在聊完设计以后，我可能就由设计师带着楼上楼下去转，去选什么瓷砖、地板、木纹呀、然后相关的家具，还喜欢的这些灯具啊等等。业主的第一感受就是，我虽然有设计，但是我很麻烦，而且我所有的材料、工人都需要自己去对接。那么到现在为止，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兴起，尤其是这个短视频。

0: 品，那我们消费场景直接从线下直接去找变成了线上先看，哎，了解完一圈以后，我到线下去体验，我喜欢这个奶油风，你能不能给我装得出来，那我喜欢，哎，这个云朵式的沙发和这个云朵式的灯具你们家有没有，那我在你家里以后能不能从设计到施工到选材再到最后的整体安装跟售后服务，你能给我一站式的搞定。所以消费场景变化了，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了，那作为装修公司来讲，如果不能跟上市场的变化，就很难满足业主的装修需求。
1: 这两年你发现没有，中国人的审美提高了，以前大家不知道怎么选，不知道要什么风格，你设计师说什么风格就是什么风格，哎，现在呢都有自己的要求了，我要奶油风，我要原木风，我要什么风格啊，
2: 因为大家见得多了，看得多了，
1: 见得多了看得多了，获取的信息量大了，所以呢我们设计师也要与时俱进，针对于北京当时的市场，2007年左右的时候，正是套餐兴起的时候，那我们凡客家装就组织设计师去学习套餐，啊，学习怎么能够帮业主省钱的情况下，把设计给它融入进去。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到2018年，我们开始进入整装了，那我们就得有硬装、软装的需求了。那我们设计师不光懂硬装设计，我还得懂软装设计，硬装、软装如何能结合在一起，哎，打造一个更好的家，而且还不要超出业主的预算。而且你看老早以前什么啊，中式都是那种传统的木雕花啊，什么木墙板之类的，后来流行那些什么美式乡村啊，什么地中海，是不是，你看现在这些风格可能都已经不见了，是吧，哎，然后呢，哎，到2018年左右的时候呢，开始流行什么，哎，流行什么轻奢呀，啊，什么奶油风啊等等，那你设计师也得掌握这种风格的特点，也得把主材、辅材、定制、家具这些都融合进去，这样才行，对吧，业主的需求也变了，以前家里没有多少电器，现在电器越来越多了，智能化家居也开始出现了，你设计师要是不懂也不行。我们有啊300多位设计老师，我们定期都会组织培训和学习，学习市场上最新的设计理念，最新的一些科技的跟家装有关的一些成果，而且我们定期也会邀请我们的核心的150多个主要的材料厂家来给设计师培训，哎，新出了什么产品啊，这产品有什么特点啊，应用在家里什么地儿比较合适啊，它跟什么风格比较匹配啊，这个都得去了解。
0: 对，比如说在这个口碑积累方面，你会发现凡客近几年每个月甚至是每一周哈，都会组织一个老客户见面会，那这个在其他公司其实是不常见的，包括我们前两周还在这个桃花盛开的时候，还组织我们的老客户去平谷的桃花节，
2: 在那桃花盛开
0: 是的，那这些邻里大家在聚在一起去玩的时候也会交流一下，比如说我设计老师服务的怎么样，工长服务的好不好，那如果楼上楼下邻居有过来看的话，也会把我们的公司推荐给其他客户，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口碑的积累和客户的转介绍，哎，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客户。
2: 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嘛，当然了，这优惠不能少啊。
1: 是的，我们凡客家装呢现在正在办这个惠民家装节的活动，您如果有装修的想法呢，你不妨呢打电话报个名，010-8880-6599，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个名。咱们呢现在有样板间的征集活动，要我们可以给您提供全北京范围内的免费量房验房，哎，我们会送您3套平面规划方案，包括相关的参考效果图，而且啊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装修啊，尤其是北京的老房，你得找这个跟你的户型相同的，哎，人家做过的这种案例，看怎么改比较合理的，就是开拓一下我们的思路。那我们呢有将近10万套的装修案例都可以免费给你，而且我们还有21套不同风格的样板间，大家都可以来看，并且呢还有其他的装修优惠，比如说我们的主材免费升级啊，我们全屋定制赠送啊，啊，还有咱们的电器赠送啊等等这些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还是拨打我们的电话010-8880-6599，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到店来参与。
3: 设计工作室真的更懂你吗？背后隐患你知道吗？
0: 等到我实际落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2: 不见得落得了地。
3: 传统整装又有哪些优缺点？
2: 要么 B， 要么就 A， 连 C 都没得选。
3: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
0: 其实我觉得业主之所以就是这几年啊，你会发现这个设计工作室越来越火，尤其是个人设计师为 IP 的这个账号会越来越火，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自媒体的兴起。那无论你是刷什么某书也好，还是刷什么各种视频平台也好，你会发现设计老师他会通过自己的个人的账号，然后把他

0: 间，为用户增加门厅收纳，又把冰箱、洗衣机从拥挤的厨房当中解放出来，让小家变得清爽有序。水吧台、家政区，不浪费一寸空间，却让生活的便利度大大提升。而整个家中改动最有巧思的，还得数这间次卧。
1: 原始格局呢，两居室肯定是不够用的，所以我们在户型上呢进行了一个分割，把它变成了三居。相对来说，这个居室的空间呢利用率太小了，因为太大了，所以我们在那个卧室的空间没动的情况下，把这个卧室呢给它一分为三块了。这个区域的话呢，先做成了一个敞开式多功能式的书房，把咱们的书房和二胎孩子的一个卧室综合起来了。还有就是这个屋子的话呢，本身的采光会比较差一些，所以在这个区域呢用了联动门的一个规划，在不开这个门的时候呢，我们的通透性是很好的，关上了呢私密性又增加了。
2: 是，
1: 还有就是卫生间呢本身比较小，没有分割性，那后期的话肯定会打架。
2: 比如早上一起来，俩孩子长大了之后，我要上厕所，我要刷牙，你这一起干不了。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域呢还占了一部分原先卧室的空间，分割出来了一个卫生间的一个三分里，然后坐便的话呢单独放在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呢就是上厕所呀洗漱啊，它肯定是不影响的。请出了坐便，肯定淋浴区的就更大了，包括后期的话呢家长给二胎的孩子洗澡啊，这样的一个区域
2: 空间也够，
1: 对，是绝对够用的。
0: 空间有限，但生活不能将就，设计师重新划分格局，增加多功能区，让两居变为更实用的三居，卫生间也升级为三分离，洗漱、如厕、沐浴互不打扰，即使一家四口同时使用也能井然有序。
1: 常规的卧室空间呢，我们就是整体的衣帽柜，然后学习区和一个床的一个区域，但是这个空间呢要考虑咱们的时间的一个整体跨度，包括后期孩子在没有分房住和四五岁以后分房的这个阶段，这个区域的话呢进行了一个整屋定制，地台的设计，包括咱们的整体的一面墙的储物柜和延展过来的一个书桌的利用，包括一个卡座的区域，就方便后期二胎降生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方便冲奶呀，包括喂奶啊等等的。这个床垫现在是放了一个整张的一个2米的床垫，那后期的话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变成两个小床垫，包括把床垫往旁边一推，等到孩子在学爬的一个阶段呢，也有他的一个玩耍区，是考虑他的整体的一个延展性。
0: 一个有温度的家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跟着孩子一起成长。一个空间多种用途，这才是真正为生活而设计。
1: 这个样板间您看到的这个中古风，我们是可以1:1复刻到您家的，包括整体的全案的这些规划设计，您的居室的施工和您的主材是我们全部都包括在内的。不包括的有哪些呢？比如像这个造型类的吊顶我们是不含在内的，再有就是您家的这个格局改动，比如像拆墙建墙啊，我们是不含在内的。我们的个性化整装呢，哪些包含哪些不包含呢，我们也都会跟您说清楚，透明式的报价让您做到心里有数。
2: 有一位经验足而且专业知识很扎实的这样的一位设计师，对于业主来说太重要了。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嘛，都是个性的话，每个人的水平又都是不一样的嘛，那凡客是怎么做到我们的设计师他都能够达到统一标准的？
3: 我们选拔的门槛首先要高，我们要统一标准。在这个设计师招聘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求设计老师是要有在这个传统的公司工作过的经验的，那而且要最少要8年以上，因为他无论是从你整个的实战案例来讲，还是说你设计服务的理念，还是说设计经验来讲，都能够满足当下业主个性化装修的一个需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他在过往服务过程当中或从业过程当中获得的一些资质和荣誉，最主要的一点还是要看这个设计老师的风评，因为北京很大，但是家装圈很小，
2: 对，
3: 所以这个设计老师只要是你在一些知名公司去工作过，基本上都能查得到的。
2: 大家也都熟啊，
3: 对，所以
2: 这圈子嘛，
3: 是，所以说在他入职之前呢，我们一定会在他过往的公司去做一些背景调查的，有没有客户的重大投诉呀，甚至我们会在网络上去查一下这个老师的风评，那么考。

0: 合格以后才能够最终去上岗为业主提供设计服务。
1: 这是好设计，但我们要达到个性化，并且要做到这个省市的话，这还有一个好交付。
2: 对，要落地才行啊。
3: 对，
2: 业主要的是结果嘛。所以我们在几个方面，一个呢在施工交付方面，咱们凡客呢有这个工程管家帮着业主管理整个施工过程啊。同时呢，我们又推出了德标5.0的施工工艺，这个工艺呢也是一个质量标准和质量保障。那业主呢心里头有数，这个家里装修是怎么做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工期也是严格把控的。你要是装个半年一年的，这玩意儿谁也受不了，哈哈。所以说呢，我们会严格把控这个工期啊。
1: 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现在就是70平米的新房和老房，它的工期是怎样的？
2: 70平米的新房呢，我们现在装呢是50个工作日，那老房呢，我们是60个工作日啊。那这个应该是在行业里边交付来讲是很快的啊。
1: 是，为什么老房比新房这个要交付要晚10天呢？因为老房你要拆除，
2: 对，
1: 拆除完了之后那才有修复嘛。
2: 对，拆完了还得修复，而且它水电全改也是耗费一定时间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在这个材料的品质上面，我们是也是严格控制的。我们跟150多个大的厂家都有深度的合作，我们从源头来控制我们的选材，包括我们的主材、我们的辅材都是一线品牌，这样呢，它的基本的品质有保障，业主用起来更放心。除了这个以外呢，还得有一个什么呢，这个质量控制和监督。这个施工质量谁来管，谁来控制，你有什么具体的手段呢？比如说我们有7大节点验收、36项杂物设，我们还有双种巡检啊，我们还有现场的一些24小时的这个摄像头的这种无线监控。整体施工呢，就是因为家装啊，它包含的材料特别多。那比如说电工只干电工的活，瓦工只干瓦工的活，那安装橱柜的工人只按照他的活，那你不就乱套了吗？对吧？它是有衔接的，每一个工程它是为下一个工程阶段去做准备的，是一环套一环的。所以说整体交付的好处就在于，我们把每个环节都设计到位了，技术标准都给它统一了，工人都非常的默契了。下一个工人来了一看，哦，知道上一个谁做的大概是哪个阶段了，我应该怎么接着去来。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家啊。
1: 是，
2: 那整体选材呢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以往咱们业主去选材，我到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到咱红星美凯龙，到咱居然之家去选材料，这一天我就看瓷砖了，我看一天我也未必能选得下来，对吧？明天再去看地板，那昨天选的瓷砖什么颜色忘了，
1: 对吧？是不是跟我今天选的这个门框踢脚线是搭的？不知道，
2: 懵了。而且每个材料商它的标准又不一样啊，而且呢，这个水也特别深，有真有假，所以呢，整体选材就好处是什么？第一个节省时间，你在咱们店里边，你以往你要花1个礼拜、2礼拜，你还能选好的材料，比如说你在我们展厅，你花个半天时间，你就能都看完了。以往你要精打细算呢，这瓷砖买多少片呢？我是不是买多了会浪费啊？
1: 对，
2: 买少了要不够怎么办呀？
1: 这担心，
2: 担心。你现在你整体选材，因为整装嘛，它都包了嘛，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而且有设计师帮你整体把控，那选材就很快速，而且风格也统一，而且呢，厂家统一配送呢，因为你设计是整体的，施工是整体的，选材也是整体的，那你交付呢，那就更省心了。
1: 没错，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就遇到这种情况，就家里装修完了，就到处找原因，因为家里马桶老堵，找来找去，最后发现把马桶拆了，从那个下水道里面
2: 掏出了
1: 很多碎石头，
2: 水泥块。
1: 为什么呢？因为拆除的时候跟那个施工的人不是一路人，他可不管你，不给你做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保护。
2: 对，
1: 下水道他乱七八糟的那个拆了之后，石头全进去了，他没了他省事儿吗？
2: 对，
1: 进去了之后他就堵了，这就没有整体规划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例子。所以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出现，从而致使现在更多的人会选择整装这样的一个模式哈。当然了，选择了个性化整装，那能不能帮我们省点钱啊？
2: 这个是没问题的。一个是设计上面的优惠，咱们设计老师呢会免费给您量房验房，送您3套平面规划方案，再加上咱们的样板间征集活动啊，有大量的装修案例可以给到各位，很多主材给您免费升级，我们的16大工程项目增配啊，还有送价值1.68万的定制家具，你可以用来做衣柜、鞋柜、酒柜、餐边柜。我们还赠送大家12件成品家具，比如说沙发呀、茶几、电视。

0: 柜，餐桌、餐椅、床，这样你就不用再去买家具了啊。比如说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啊、窗帘灯具啊，我们还有电器的抽奖赠送，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热水器等等啊。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各位呢可以到我们店里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到店详细了解。
1: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在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爱生活每一天，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6: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7: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动，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3: 上面，你看我呀！
12: 爆笑故事，
13: 太臭了！
12: 暖心治愈，
14: 妈妈爱你。
1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爱生活每一天。

0: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1: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2: 一个多小时吧。
3: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2: 哎，
3: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按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
2: 嗯，
3: 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2: 吃不起。
0: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4: 哦，太幸福啦、啊！
2: 过瘾。
4: 嗯，太软嫩了。
2: 哎，
4: 嗯，
2: 还不柴，也不塞牙。
3: 嗯，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5: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声。
6: 哎，这味儿真好，
1: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0: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十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3: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2: 赶紧看，
3: 快！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2: 这一块肉吗？
3: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3: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0: 买8赠2，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7: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2: 哎，
3: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2: 1个多小时吧。
3: 业余选手请作答。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2: 哎，
3: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2: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
3: 嗯，
2: 然后炖完还得焖，
3: 最少就得5步呗。
2: 对，最少5步。
3: 你
2: 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3: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懂了，你今天有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2: 还真是好产
3: 品。对呀，来快红烧牛肉，
4: 还热乎着呢。
3: 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4: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2: 尝尝啊。
3: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2: 哎，这肉还挺香。
3: 多了半步，闻一下。
2: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3: 哎，哇，好烫，大块儿啊！
2: 哎呦，这大块儿，嘿。
3: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2: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
3: 嗯。
2: 第二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
3: 嗯。
2: 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3: 哎，它不好的话就深。
2: 哎，对，
3: 盖过那个加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2: 也不好吃。
3: 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2: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3: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
2: 嗯，
3: 我吃这块。
4: 嗯，太软嫩了。
2: 哎，还不柴。也不塞牙，
3: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2: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3: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2: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4: 嗯，好不好吃？
2: 有嚼劲儿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4: 太好吃了。
2: 嗯，你还
3: 哎，我要喝口汤。
4: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2: 那可不，
4: 太贵了，是吧？
3: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
4: 就一个字儿贵。
3: 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2: 吃不起。
3: 吃不起是吧？
2: 吃不起，太贵了。
3: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2: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3: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5块肉45。
4: 我跟你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2: 那可不，
4: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
3: 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2: 看着挺着实啊。
3: 啊，上面是
2: 哎，
3: 面部
2: 肉呢？
3: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4: 嗯，
3: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2: 赶紧赶紧看，
3: 快快快快快，
4: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2: 这一块肉吗？
3: 我的天呀，
2: 赶紧拿勺捞了，
3: 快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2: 哪有一块？
3: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
2: 嗯，
3: 摄像老师对吧？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4: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3: 哎，
2: 哎，看看咱们。
3: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4: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3: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他这里边块挺整的了吧？
2: 嗯，
3: 能看到大小吗？
4: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2: 一块顶两块了。
4: 嗯，
3: 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2: 哎，这些都是赠的。
3: 关键是，这是量，
2: 嗯，
3: 我还没说价格呢。
4: 嗯，
2: 哎，还真是。
3: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4: 面条算一块，他28，
3: 你多算点。
2: 嗯，算2块。
3: 行，我27，我算25，行不行？
2: 可以，
3: 够多的吧？打的富裕啊。
4: 嗯，
3: 我们今天的套组
4: 有几包？
3: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哎，
3: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呢？一。八，
2: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3: 赠
6: 九十，
3: 韩大厨，
4: 哇，
2: 不到20块钱，
3: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4: 嗯，
3: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
2: ，
3: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2: 嗯，
3: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5: 好的，牛肉盖饭。
3: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5: 盖在微波炉。
2: 嗯，
3: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5: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3: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5: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
3: 嗯
5: 嗯。嗯，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3: 这可以吧？
5: 棒。
3: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5: 做个牛肉面吧。
3: 行，这省事儿还。
4: 对。哎，这味儿真好。
8: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3: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8: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3: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8: 嗯，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3: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1: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样。嗯，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 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怎么好吃。
3: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4: 没错，
3: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转。

0: 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1: 储存很方便哈，不用占冰箱。
2: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平红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叔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3: 对，
0: 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3: 杂味儿，
0: 杂味
1: 儿，确实是
0: 特别香，
1: 处理的特别好。
0: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3: 没错
0: 吧。
1: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0: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
1: 高
0: 温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2: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3: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1: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0: 烤
1: 上一浇，哎呦，
3: 我又想说了，关键还便宜，
2: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这价格随便吃，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0: 尤其热完以后。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袋，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斤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厨房本是家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4: 我们这门呢还都还可以，就是里边这整理橱柜就不行了，
5: 橱柜时间太长了，有时候它有点

0: 点那个起皮了。
1: 哦，就感觉外边那层覆的膜已经掉了。
0: 对，
1: 我能看见里边都是东西，皮儿落皮儿，碗落碗的，是吧？
0: 啊，我不想再低头啊，拿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我过去装修吧，就是东西它就是
1: 储物
0: 没这儿安排
1: 啊，
0: 比较乱。
2: 橱柜老旧变形，厨房凌乱，存储差，弯腰低头隐患多。想改变，怕麻烦，怕花钱多，别急，一个电话我们就帮您通通解决。
1: 那我们热心观众家这个厨房问题啊，真的是非常的普遍，可能很多人都遇到了相同的头疼事儿。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3: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京昭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新燕。
4: 燕子，今朝这块招牌是我们带着大家一砖一瓦一户一户转出来的，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基准，不偷工不减料不起开，守住下一项。
5: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这位阿姨家厨房问题的根本原因。因为作为子女呢，爸妈确实年纪大了哈，我也希望呢做一些能够做或者是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今天的这次节目呢，我们带来了一个爱心福利，百人万元换新方案。
1: 我等等啊，百人万元，
5: 对，
1: 这个万元是多少呢？
5: 9990元。
1: 多少？不到10000。
5: 对，
1: 这个百人指的是多少？
5: 我们现在征集呢100户家庭，每一户以9990元的价格进行厨房换新，2到3天完成。
1: 我没听错吧？我一听到这个价格，我有点质疑，这个价儿做得下来吗，小戴总？
5: 哎呀，确实，
1: 我一看这个价格，自己说出来，自己都咬牙切齿。
5: 确实是今天的福利，以往我们没有，从来没有过。
2: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联合金昭装饰发起百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金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6: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7: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8: 确实不错，
7: 心细，
8: 活也不错。
2: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高端适老化整装设计师免费设计。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您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5: 你像阿姨家那种情况，其实很多人都是橱柜啊、吊顶啊，又油又脏，然后也不好清洗，这么多年了，对吧？然后橱柜已经用到掉渣了，所以我们今天推出的套餐呢，也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套餐标配呢是含定制橱柜啊、含燃气管的包管，含顶部的铝扣板的吊顶和集成的这个照明灯具。
1: 关键我还看到这还有个送，
5: 是的，送的铂金的超级窄的拉篮一套，包括品牌的这个水盆和龙头，然后绞阀和软管以及标配的5金件我们都给送了，
1: 9000多，不到10000块钱，
5: 是的，
1: 全含了。
5: 对，
1: 这个价格是不是一般像大的一些装饰装修公司是不太愿意接的呀？
5: 不可能接的，就如果不是今天这次节目，我们是不会接的，我们从来就没有出过这样的产品。
1: 其实它也是以一种福利活动来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5: 因为以往我们每一年会做上100次的社区和街道的公益检修和公益维修，
1: 包括一些爱心活动，
5: 对，一些爱心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把这一部分的费用挪出来做我们这次节目活动的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联合金昭装饰发起百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金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 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5: 自己家的企业嘛，所以我说了算。
2: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集装集住。高端师老化整装设计师，免费设计。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热线持续火爆中，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1: 哎，那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小戴总啊，这么合适的价格，会不会在橱柜的板材选择上，就是选择稍微
5: 差一点的，是吗？
1: 便宜一点的板材给我们？
5: 那不会的，我们的橱柜都是自己的高端私域定制品牌，跟着我们整装走的 ENF 级环保对标呢，是目前市面上您看见的大几千一平的定制柜。
1: 就是如果按照我们给大家今天推出套餐的这个级别的板材来讲，这个面积的话，出来得多少钱？
5: 得2万多块钱。
1: 2万多、
5: 啊、2万多块钱，2万左右吧。
1: 基本上在外边2万元的，我们今天只需要9000多，不到1万块钱。
5: 对，
1: 还想问问，就是我们的赠品，会不会说这个板材用好的赠品其实是为了凑数？
5: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整装里面的配置，就是没有任何区别，
1: 没有任何区别。
5: 不会是为了咱们这个活动特意我去外购点什么东西？没有。
1: 我们能不能去咱们实体店去看一看？
5: 欢迎大家。
2: 接下来我们来到金昭装饰实体店。
5: 萱萱，这个就是我们位于南三环刘家窑的一个展厅，北边那边也还有一个，两边展厅呢，大概各占地1万平米左右。
1: 这么大，
5: 逛一逛，
1: 行，没问题。
5: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哈。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
1: 啊，
5: 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
1: 然后包括还有
5: 实木一点，
1: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的
5: 颜色的选择都有。
1: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金昭装饰强强联合？
5: 是的，
1: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5: 您看咱们这个套餐不过万，但是所有里面含的橱柜啊，都是我们现在的线下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和我们板材的同款同质，
1: 就是不分什么线上款、线下款、活动款、非活动，一模一样。
5: 是的，
1: 所以你就想想啊，咱们这次推出的叫百人万元厨房的换新的这个活动，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预约。
2: 想改变，怕麻烦，怕花钱多，别急，一个电话我们就帮您通通解决。一电通联合金昭装饰发起百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斤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6: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7: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8: 确实不错，
6: 心细，
8: 活也不错。
2: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集装集住。热线持续火爆中，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1: 哎，其实我们看完以后会发现啊，咱们真的是应了那句话，真材实料。
5: 因为金昭本来就是我们的金字招牌，我们肯定不会砸自己的招牌。第二呢，是确实是这个价格，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都没有推出过。
1: 那大家都说啊，这个光说不练假把式，咱们今天推出这个活动呢，价格是很实惠诱人。那比如说我们金昭的这个水平怎么样？有没有装过的这个厨房的这个客户可以让我们去采访一下呢？
5: 带您去看看。
1: 好的，
2: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1: 哎，装的满意吗？
7: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不像以前他啥都堆在一起乱七八糟的，现在规整的，想拿啥就拿啥，放的挺整洁的，这个不用弯腰，一伸手就拿出来了。特别满意这个高度，他按我的身高做的，切菜吧也不用下腰，你看挺得劲的，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
6: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1: 咱家这个改完以后就完全不像老小区
5: 啊，是吧？
1: 对吧？
7: 改之前呢，因为这儿就门就到这儿了， 所以呢就只能在墙上有一个热水器，别的就没法操作什么。
1: 嗯，
7: 现在呢是他把门呢正好搁在整个厨房这面墙的正中间了，正好有一台面，这边也有一个台面，而且下边呢都是柜子都可以储物。
1: 嗯，
7: 上边呢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操作洗呀、啊、什么这些都很合理，能转开了
0: 一下豁亮了。
7: 对对，谁一进门一看啊，你们那厨房怎么这样，原来不这样啊，这都这么说。
1: 厨房原来改之前是什么样的呀？
8: 是长方形的
1: 啊、嗯、
8: 从这儿到这儿
1: 等于现在其实是把饭厅客厅等于改了一下格局。
8: 对对对，原来吃饭在这边
1: 啊，
8: 现在

0: 给改成这儿了。这儿呢，原来是这儿不是高级台，洗菜什么老得弯着腰。嗯，现在这改了之后特别合适，对，而且这也亮堂了。这边原来改了一个热水器，不为了洗手、洗菜什么都方便嘛，都是大空间，你看太能搁东西了，
1: 也规整了，关键。
0: 对对对，现在冰箱也搁这儿来了，正好，这也是设计的太好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确实不错，
2: 心细，
0: 心细，活儿也不错。
3: 哎，回来一看完啊，真的是大家对咱们的无论是工人师傅的水平啊，包括服务啊，真的是相当的满意。而且大家一定记住了啊，我们今天真的是名额有限，它既然叫百人万元的厨房换新活动，只征集咱们北京的100个用户，所以啊，真的是先到先得。
4: 想改变，怕麻烦，怕花钱多，别急，一个电话我们就帮您通通解决。
5: 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百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斤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6: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7: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0: 确实不错，
2: 心细，
0: 心细，活儿也不错。
5: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高端湿老化整装设计师免费设计。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热线持续火爆中，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3: 那说了，你们的设计师水平怎么样啊？这都是我们的整装标配的非常好的设计师，嗯，而且针对就是爸爸妈妈的厨房设计上，就是湿老化设计这些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5: 今朝装饰自有设计师团队，都是8年以上从业者，精通各种装修风格，也获得了很多的好评。
6: 他们特别能理解老人的这种心态，
8: 因为本身我们自己呢，在做设计的时候，希望您能够省心一点，然后按照您的生活习惯。我们设计还是要以人为本，然后让您少跑几趟，让您觉得不是那么复杂的一件事儿。
3: 那像咱们的这个活动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样？
1: 咱们呢可以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报名，然后我们呢设计老师呢就上门进行量房，中间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制作的时间，后面呢只需要2天时间了。
3: 那其实相当于我们设计师在确定方案出图的时候是根本不会影响到您家的正常使用，可能也就是1天半的时间。
1: 是的，1天半到2天吧。今朝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我们是27年，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啊去跑，我们的售后呢是完全可以兜底的，
3: 所以啊特别欢迎到他们的实体店去现场考察调研。
1: 是的，是的。
5: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百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斤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6: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7: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0: 确实不错，
2: 心细，
0: 心细，活儿也不错。
5: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3: 那么今天我们推出的百人万元的厨房换新活动呢，首先就是好品牌，省钱又便宜，不到10000块钱的价格，让您家的厨房快速换新颜。
1: 第二呢，就是省时又省力，3天就可以完成，厨房换新。
3: 第三点呢，就是省心又省事儿，可以不用搬家啊，几乎不影响正常生活，让您家的厨房换新颜。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

0: 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

0: 给下一次情人。潮玩手办，风靡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咱北京呢历史悠久，所以光这北京地名啊，您琢磨起来都特别有意思。在这千奇百怪的地名当中啊，有一类是以人家命名的。举例来说，比如马家铺、潘家园、刘家窑，还有我身后这呼家楼。这呼家楼怎么来的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在以前呢，那就是古代的时候吧，这地方还是郊区。你想那时候农民呢住的全都是平房，但这地方有一个姓呼的大财主，家里边呢盖了一个二层小楼，那在当时来说就算是鹤立鸡群了，所以成了地标建筑，这儿呢就叫呼家楼了。但今天呢，我要给您介绍的是这个地方一个非常火爆的餐厅，可以说经常排队，都快成了现如今这地方的地标建筑了。

0: 你好，欢迎光临四季民福图，请问您几位用餐？
1: 四季民福的烤鸭火，火到店里贴着打鸡黄牛的海报。往往早上9点来钟，员工还在打扫卫生，就有人来占座了。
2: 就他们都天天来，我们都互相都认识了，都熟脸儿，然后他肯定就是黄牛。
1: 吃烤鸭有黄牛倒座，是北京烤鸭界的一个稀罕事儿。四季民福虽然起步晚，也没有百年老店的光环加持，但却能多年蝉联各种美食奖项，收获了大量好评和忠实粉丝。
3: 师傅好。
0: 哎，好。
1: 崔师傅，大名叫崔宝华，是四季民福的掌门人。
0: 这赶紧走了，要凉了，赶紧的。
1: 2008年，北京众多味道中多了一个新招牌——四季民福，从胡同里的一家小店，一路开到今天的故宫脚下，开到了 CBD 的中心。对北京当地人来说，这里是聚会的好地方；对许多游客来说，这里是一个打卡点，拍照发朋友圈，属于旅行的一个项目。烤鸭一直是四季民福的主打菜，一只上乘的烤鸭必须是三好烤鸭：好皮囊、好风味、好温度。皮囊讲究烤鸭外形饱满圆润，没有凹陷和破损，鸭子披着均匀的枣红色外皮，不花不糊，没有焦斑。好风味，风味主要是由气味和滋味组成。一只刚刚出炉的烤鸭，散发着特有的混合着燃木香气、烤鸭肉香气和煎鸭油香气的诱人味道，吃起来更是皮酥肉嫩。鸭皮放进嘴里根本不用咬，舌尖一抵上牙膛就碎在口腔里。鸭肉则保持了足够的汁水，细嫩绵香。好温度，烤鸭要在250摄氏度到300摄氏度的烤鸭炉里度过80分钟。刚出炉的烤鸭温度非常高。片鸭师傅一手拿着片鸭刀，一手扶着鸭子，要在不超过6分钟的时间里，把一只烤鸭片成100片左右，码盘上桌。片好的鸭子肉片最初要80到90度，甚至更高，只有这样才能让食客吃到足够香的烤鸭。烤鸭要做好这3点，有一个关键步骤：打糖晾坯。烤制前的鸭坯会被反复的浇淋糖水，再反复风干。烤制时，糖会在充分加热的情况下，通过焦糖化反应及糖的脱水等综合反应，烤鸭皮的颜色由金黄到浅红，再到深红，皮也会变得更酥脆。
4: 焦嫩而不皮，
5: 酥脆但是不腻。
6: 鸭皮烤的比较酥，然后鸭肉这块的话口感也非常的就是特别合适。
1: 北京的烤鸭分挂炉和焖炉两个派系，四季民福走的是挂炉派，以果木为燃料，明火炙烤，顾客可以全程观赏烤鸭白着进烤炉枣红油亮出来的全过程。
7: 过去我们都是用砖垒起来的，升温的比较慢， 它散温也比较慢。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压它进去以后呢，你不能快速的让它这个皮然后升温让它饱满起来，这个鸭皮发粘发梗。那什么样的这个东西能够让它升温快散温也快呢？酸的那个东西不能去有效的去解决它，可能也是因为你看到了西餐的煎牛排这个上色快，然后快速的能让这个肉嫩，我觉得可能也有这个方面的因素让你忽然间啊这个灵感的迸发吧。后来我们就研究用这个叫钢板，在烤鸭的这个改良上，说实话我们也算是叫谨小慎微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算是一个小资本，因为它已经有这么多年的传承下来了，就是你不能做到这个锦上添花吧，你不能掉链子。
1: 即使在四季民福已经功成名就的今天，定时训练、按时学习依旧是所有员工的必修课。
7: 我觉得我们没有骄傲的资本，笨鸟先飞吧。
1: 一根2米4长的木棍吊着一个装满水的可乐瓶，甩进去取出来，再甩进去取出来，一练就是4-5个小时。每一个四季民福的烤鸭师傅都会经历一段这样枯燥而艰苦的训练，常常一练就练到半夜。
7: 北京你发现它真的是卧虎藏龙。其实北京烤鸭店，因为我们做烤鸭店的基本上所有的烤鸭店我们都尝遍了，但是我就发现这我们去了别人家，我感觉别人家烤鸭都比我们家做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然后谦虚然后不断的去想方法的去找到这个突破点。
1: 当然一只地道的烤鸭除了稳定的技术保证，原料是根本所在。四季民福挑选的鸭坯成长周期均在40天左右，肥瘦分明，汁鲜肉嫩，皮下脂肪饱满，是制作烤鸭的首选。崔宝华是一个爱琢磨的人，也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他的座右铭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 北京的这个机会比较多，那我们就报了很多课去学习管理的、菜品的、什么心理学的呀、什么人文啊等等，摄影我们都去学。学习我觉得不丢人，做不好才丢人。
1: 四季民福成立之初，北京的烤鸭市场已经十分庞大，几个百年老字号更是名扬四海。小字辈的崔宝华能闯出一方天地，今天看来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7: 小时候我们有一个亲戚呢在北京，然后每年这个春节呢他都回家的时候给我们带这个烤鸭。我小时候这个其实就盼着过年，盼着过年就盼我这个亲戚来，其实不是盼他来，就是盼着他能够带烤鸭来。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烤鸭？那如果说我以后我要长大了我天天吃的多好啊。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烤鸭好吃，后来我就学了做厨师了。
8: 崔师傅，我是片姑姑店的郭日龙，现在为您切片。
9: 崔师傅好，我是回家楼店烤食学员赵琦，现在为您切片。
8: 好，可以。
1: 这是四季民福的日常考试。上学的时候，崔宝华最怕考试，怕考不好。如今作为掌门人，崔宝华发现考试是个好办法。考试不是为了判断，而是为了发现，发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知不足而后能反，继而自强。看着现在的年轻人，崔师傅就像看到了10多年前的自己。从刚到北京，在后厨学徒，到今天名扬京城的烤鸭店掌门人，在同事们眼里，崔宝华无疑是成功的。后厨的小兄弟们总是半真半开玩笑的叫他职业偶像。
7: 我们要跟这些大师比，跟这些正儿八经功成名就的这些老前辈们来比呢，我们差的还有很远很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四季民福味道掌门崔宝华。一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0: 掌门私房菜，鲜虾培根菊。
11: 大家好，我是和睦私厨味道掌门杨占胜，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一分钟快手菜，鲜虾培根卷。我们先把青虾仁焯水，然后我们用培根将虾仁卷进去，我们用牙签将培根固定，把油做热了。烧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把这培根卷蘸上干净粉。现在已经到了五成油温了，把卷好的培根卷放到油里面，推动一下它，炸的已经金黄色了，外焦里嫩，香气已经出来了，颜色金黄。沙拉酱放入锅中，稍微炒一下炸好的培根卷放进去，把沙拉酱和培根卷搅拌均匀即可。

0: 小火再煨五分钟。这个豆腐啊，选择是用手掰的，还有很多孔啊，这样的
1: 火腿中的咸味进行调味，不用再添加其他调料。
0: 大火烧开以后啊，然后再转小火慢煨二十分钟，让这个豆腐更入味一些。最后啊，再加点这个枸杞啊和小葱啊，点缀一下。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4: 鲜嫩香，过瘾。
3: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伏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却是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欠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砖单收费的，拆上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剂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就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去

0: 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儿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它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0: 对，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0: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了，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0: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0: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屋里边个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0: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0: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0: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0: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设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0: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到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个辅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它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吧，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音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0: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最后我想问了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0: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

0: 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1: 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2: 他说要用生命去保护一个人。
1: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
0: 王姐喜欢吃什么？
3: 我喜欢吃炒青椒。
0: 能不能上点难度？
1: 你青椒，你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你喜欢吃哪种？
2: 当天津大哥遇上北京大姐，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1: 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什么？就和美女聊天。
3: 您跟除了我，你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1: 说的就是你。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57岁的北京女士王雪梅。她6岁丧母，2段婚姻。
5: 就是我爱人住院的时候，我在坐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那个哗哗的就流。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6: 这姐姐性格还真好啊，什么都不是困难。
1: 巾帼英雄。
2: 这样一个外表温柔内心如钢的女性，她会在今晚遇到自己的幸福吗？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孩子对你要找另一半怎么看？
5: 他也支持我，没有想，昨天我给他发微信的哈，我说我要去上选择节目，我说要去相亲去了，他没说什么
0: 也是支持你的哈，
5: 对对对，
0: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5: 找一个喜欢打乒乓球的，喜欢唱歌的。
0: 这座里边有吗？
7: 唱歌呢，我是马马虎虎。打乒乓球呢，咱们这个选择里边，光我了解的有些男士。打的是比较有水平的，通过看咱们的节目，可能会有很多热线，我这么。

0: 想。再有一个呢，咱们生活馆里头也好，您呢积极的在生活馆里边去寻找，因为他生活馆的那个播出的频率是跟咱们这个电视播的是同频的，哎，从这生活馆里边也可以看节目，也可以在那个留言区里边呢，把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这个什么呢，哎，扣字儿打出来，然后再上咱们沙枣的直播间，哎，这样的话，喜欢您的人会很多。
1: 就是说，咱不光看选择，咱还要参与进来，
0: 哎、
1: 对吧、
0: 哎？
1: 深度参与进来、
0: 哎。
1: 您在我们这个生活友伴上去注册自己的
2: 没有
1: 信息了吗？
2: 没有。
1: 您可以去注册一个，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尤其您可以用您在节目里边的这个名字，因为毕竟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所接触的人是有限的嘛。您如果在线上注册，会有更多的人看到您，就直接来和您接触，一下就找着了。此时此刻，是否要用歌声表达一下你的心声呢？
2: 行，我给大家唱一首我特别喜欢潘美辰的一首《我想有个家》。
1: 好，
2: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尽

0: 谢谢谢谢。
1: 我都眼泪快掉下来了，唱这首歌。
2: 假永远是有，但是来讲，就是说两个人的假，一个人的假。
3: 我们有家，但需要家里有女主人。
2: 真正值得是主人的主人。
4: 我就是想有一个家，一个不大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想去达到的一个目标和期待，对吧？
0: 嗯。
4: 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两位男嘉宾，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你想见一见，或者是跟你觉得比较合拍的人，好吧？
0: 嗯。
4: 他的这些条件，你想看哪一个？
0: 爱好。
4: 爱好，刘玉斌的爱好是烹饪，然后赵恩义的爱好是骑行锻炼，就一个居家法儿，一个运动法儿，对吧？第二个呢，选什么？
0: 住房，
4: 住房。刘玉斌是有房啊，赵恩义是无。好，那再选一个。
0: 再选年龄，
4: 年龄还是很理性，
5: 很准啊，
4: 对，很理性的。啊，刘玉斌是65岁，赵恩义是69岁，有没有想见的？
0: 选一个那个有房的那个。
4: 有房就是刘玉斌，对吧？65岁的那一位。
0: 行，
4: 来，那请出我们的下一位男嘉宾刘玉斌登场。是吗？来，快坐，快坐。刘玉斌，65岁，丧偶，是个厨师，天津人。
2: 大家好，我是刘玉斌，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你们先聊一下好不好？
0: 好，
4: 再决定要不要在一起，多了解对方啊。现在开始。
0: 您有几个孩子呀？
2: 俩。
0: 哦。
2: 大的是儿子，小的是姑娘。
0: 哦，您是哪儿的人啊？
2: 我是天津的。
0: 哦，天津的啊。住在什么地方？天津。
2: 我住在塘沽。
0: 哦，塘沽。哦，南边哈，天津的南边。
2: 对。
0: 哦。
2: 有口感的可以去塘沽吃海鲜去。
0: 对对对。您对我什么印象？
2: 而且太棒了，你太好，我带你去看看。你是巾帼英雄。
0: 哎呀，苦孩子出身。
2: 真好，真好。
0: 您属啥的？
2: 我属老鼠的。
0: 老虎。哦，您是什么情况？是
2: 我们那位是患病去世。
0: 哦，
6: 我看现在这个角色有点换位了。
0: 啊，
6: 刚才是什么？你上来的时候，我看觉得挺紧张的。现在这位男士特别紧张，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表达出来您对女士的这种，就是这种想法。
2: 我还没说呢，你可能比我着急是吧？
6: 对，我看着急啊，因为我看你紧张。
2: 我以为你好，你想做事。
6: 没有。
1: 我觉得看着还是挺般配的，有点。年龄方面挺般配的。
2: 我是这样，我对象去了7年了，我也想找个伴儿。我刚看到您来，我给您特别特别点赞。就是这，您这个经历，哎呦，要是我咱俩有共同感，我也是那种感觉。逝者和那个生者是不一样的感情。在这儿，咱这话少提就不过去了。对于我来讲，我上去来我就找另一半来的。我觉得姐姐你特别特别好。又喊姐，这嘴也不行。
0: 哎，没事没事，挺好的哈。
1: 他比那女的大，他
7: 对，
1: 那叫他
7: 对
1: 姐姐呀，
7: 他也这样称呼。
1: 他们习惯
7: 都60多了，
1: 他们习惯这样称呼。
8: 但是一般天津人叫
1: 这个礼貌的称呼。
5: 我觉得这不是也是痞帅痞帅的吗？
0: 对，是我要年轻的时候肯定就没问题了。
5: 个性鲜明。
0: 对对对，
9: 你看咱们这个哥哥，你就看他那双鞋，
5: 对，
9: 看他得有多少
0: 对。
9: 特点，
0: 对对对，
9: 和现在这个年龄人穿的鞋绝对不一样，
0: 对对，
9: 特棒，
4: 就是
9: 你
4: 帅范儿，
2: 到哪都能买得到，
9: 都能买得到，但是这个年龄没人
5: 穿，你敢
9: 穿
5: 这就够帅，
9: 对
2: 啊，
5: 而且适合您。
4: 您把那眼镜戴上，我们看，你这老手里拿着，戴上。
2: 我这眼镜是老花镜。
4: 哦。那啥时候用啊？
2: 你看
5: 看字儿，
2: 看看手机啊。你要看个人呢，就不用戴了。
4: 看人不用戴，不戴看。 看得更清楚。
2: 哎，看得清楚，对。
4: 行，要不要再听听刘大哥的故事？
0: 可以，可以，
4: 可以吧？
0: 可以。
4: 来，那您坐过去，咱们听听刘大哥的故事，好不好？
1: 这个先生他穿这个衣服呢，他是看起来是很讲究卫生的，因为穿着白衣服，他必须得一天一洗，或者是两天，最晚也得两三天一洗，否则的话他就会脏了，袖口什么的和那个衣领啥的。
4: 刚才说喜欢烹饪，合着这烹饪是您的职业啊？
2: 那不是职业，我只是喜欢。
4: 哦，那怎么？
2: 我只是喜欢我自己的嘴，
4: 跟别人无关。
2: 对。
4: 那您原来就是退休之前是做厨师的吗？
2: 我什么都做过。
4: 嗯，
2: 基本上挣钱的活我干过。
4: 嗯，
2: 赔钱的活也经历过。
4: 也是人生几经起起伏伏这样过来。
2: 可以这样说。
4: 嗯。那我们看看人生的几个关键词是什么？充实的退休生活。他走后的那一年，人是懵的，用生命去保护他。这几个关键词读下来就这种爷们儿感十足，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那您自己也这么评价自己的？你怎么评价你自己？
2: 男的嘛，不就得这样做去，对吧？
4: 那我们就说第一个啊，充实的退休生活。您现在退休多少年了？
2: 五年。
4: 说充实，有充实到什么程度？您这几年都干了啥？
2: 我现在无忧无虑，我什么都没有。我想吃，我自己做我自己爱吃的，别人爱吃不爱吃我不管。
4: 嗯。
2: 我可能是说我做出来的饭，别人还都不反对，还都特别喜欢吃，就够了，对吧？
4: 那您一般都喜欢做什么？您都喜欢吃什么？来说馋馋我们，天津好吃的可多了啊！
2: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给你做。
4: 王姐喜欢吃什么？
0: 我喜欢吃炒青椒。
4: 能不能上点难度？
2: 你青椒，你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
0: 嗯，
2: 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
0: 嗯，
2: 你喜欢吃哪种？
0: 就是放点肉就行。
2: 肉好多种，牛肉、羊肉、鱼肉，各种肉。
0: 那我就炒吃过，炒的猪肉吃过，别的都没吃过。
2: 猪肉分好多种，肥的、瘦的，还有里脊，还有小里脊。
0: 那里脊是？
2: 还有前腿、后腿。
0: 里脊。
2: 哦，里脊。
0: 啊。
2: 里脊肉嫩，是吧？
0: 对对对，
2: 挺好的。
0: 嗯。
2: 你是肉片炒还是肉丝炒？
0: 都行。
2: 你是炒青椒还是炒麻椒还是炒尖椒？
0: 有点辣就行。
2: 有点辣，小米辣行吗？
0: 可以，不辣，辣不辣都行。
2: 好，
0: 该换下。
2: 只要你点的，咱就去做。
4: 搞定，
2: 搞定，
4: 搞定了啊！青椒炒肉啊，我们有没有口福也能尝一尝？都说了半天了，我们刚才都恍惚了，就觉得你们俩刚才这个说菜的这个对话，感觉像俩人说相声在报菜名。
7: 他如果要接受这个男士是天津人的话，我估计他俩应该可以，因为这男士你看也会做饭，
3: 骗人家人说话都幽默。
10: 幽默，住伴儿咱们一打呀，别的咱不提。估计我们小时候打那快板，都会这个，还忘了。
4: 除了做饭，这个退休之后还干啥呢？自己觉得特好玩的。
2: 我还是做饭，
4: 就是做饭。
2: 对，给人食堂，给人食堂里做饭。
4: 哦，
2: 打一份工，他给咱钱，再拿起钱，咱去玩去，干嘛都行。
4: 哦，
2: 对，
4: 是不是？挣了钱之后呢？你这退休，
2: 你挣钱不娶老婆吗？哎呀，这
4: 我又不懂了。我们这些小孩，
2: 钱多，口袋多，你娶个老婆带他去买啥？咱夸，你没有钱掏不出来。我告诉你，要跟天早天津人，不会做饭。
0: 对对对，没有绝对。
5: 而且天津人还自带幽默。
0: 对对。
5: 你看这个词儿全跟得上。
0: 对对。
5: 你不会闷。
0: 对，是。
4: 而且你看，明显刘大哥也是一个特爱干净的人。
3: 对。
4: 是吧？您是不是平时也特别爱干净？这家里
2: 你做饭不干净不行。
4: 那除了做饭呢？你这家里边收拾自己的洗洗涮涮啊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人会穿一身白。
5: 对。
2: 那没有老婆，那只能自己做。对吧？
4: 那也有人没有老婆，这家里边弄得乱七八糟的呀。
2: 那怎么做？
4: 您是吗？您这家里什么样？
2: 我家里很简单，啥的，就一个柜子，一个床，啊，一个厨房，一个厕所。
4: 嗯，干干净净的。
2: 反正它不脏。
4: 嗯。那刚才说了，这退休之后，你看除了咱把自己家打扫好，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喜欢做饭，您还喜欢出去玩是吧？
2: 对，现在很少出去，就是那时候我的工作原因，就是老出差，基本上都去。
4: 那如果找了一个老伴呢？
2: 那谁老伴？老伴上哪去？哎，你喜欢去哪？
0: 我喜欢
2: 啊。
0: 去哪儿都行，
3: 去撒哈拉沙漠。
0: 我刚想说
3: 去那个
9: 三毛和那个摩西的故事。
2: 对了，
9: 去好好看。
2: 你从那里边说一说三毛三毛，我也挺喜欢。
0: 你也挺喜欢
2: 啊？
0: 撒哈拉沙漠行吗？
9: 撒哈拉沙漠，
2: 我估计我进去我就出不来了，
0: 进去就出不来了。
2: 咱去点那个有保证的地方好不好？你别听他的。
0: 那边
2: 啊，你去过？
9: 我去的时候是冬天，他这个项目呢是必须避开11月、12月、1月、2月才能去，3月份以后到再到这一圈都可以去。
2: 不，你这感受是吗？
9: 我的感受非常好啊。
2: 对你身体好吗？
9: 对我身体太好了。你看你就没看咱们选择节目？
2: 我没去过，我不知道，我就问问你，借鉴借鉴你的意见，我好领感去啊。
7: 那还是比较契合的呗，可以互相欣赏的。都有互相欣赏的对方。
8: 我们看你是看他的眼神，我觉得
7: 挺喜欢的，有好感。
10: 也旅游，我觉得这挺折腾的。北京周边这些挺好的，这
4: 刚才说俩孩子是吧？是哥哥和妹妹俩孩子。
2: 对
4: 啊，他们对您现在这个找老伴儿咋看呢？
2: 这盼你怎么还不找呢？
4: 我盼着您找的。
2: 你这玩意儿，你找一个不找一个，少打快电话呢，快赶紧找，赶紧找。
4: 哦，是这样的。那他们的生活用您操心吗？
2: 不操心。
4: 一点，
2: 我俩孩子特别好。
4: 嗯，
2: 我俩孩子大学毕业以后都有一个国企的工作。
4: 这是天使宝宝呀，是吧？真是让爸省心了。
2: 对对，特别省心。
4: 您平时抽烟喝酒什么的吗？
2: 啊，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
0: 我觉得这位男士特别好，
4: 不抽烟不喝酒还做饭，
0: 对，
4: 省心，
0: 特别好。
2: 我还不打牌。
0: 哎呦呵，打牌也没事儿。
2: 你有点事儿不打。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哎，就和美女聊天最好。
0: 妈哟，太好了，
4: 和美女聊天。
2: 你专业。
0: 哦，您跟除了我，你跟你叫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2: 说的就是你，你
4: 没有 get 到那个点是吧？
7: 这个女的挺看好这个男的，但是我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不太契合他俩，因为这女的比较内向，这男的好像比较外向一些似的，好像两个人性格不太那个一致。
4: 您之前那个爱人是因为生病了走的，
2: 对，他也是患的是癌症。肺小叶肺癌，没办法。
4: 大概这个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
2: 哎呦，很短的时间，很短。他走的时间长了，今年7年多了。
4: 那因为刚才我们看您这个介绍的时候，我们还说您是个特别深情的人。
2: 那个姐姐问我，说你追过星吗？我说追过，梦里追过。您追过谁？我追过刘晓庆，我们那年代是吧？他追过刘晓庆、陈冲了，什么都有。
4: 对，
2: 我说那是梦里追，没有结果。我说追就追我老婆，我那是有结果的。我把我老婆追到手了，给我生俩孩子。这么多年过来，就是说，一直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生活呗。没有别的，我们没有别的。
4: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跟我一样吧，也有点豪情万种那意思吧。
4: 真的。所以你们两个也是脾气相投，
2: 哎，挺好的，
4: 性格好，能玩到一起。
2: 他玩的我不会，那他跳舞、我打牌的嘛都会，跟我妈能玩到一起，跟我妈关系特别好，是吧？我就晚上到家了，晚上打个电话，老婆晚上吃嘛，孩子你回来了，哦，你先不管了，带菜回来做饭。
4: 所以这么几十年过来，也都是非常相濡以沫的，很有默契的在一起生活。
2: 可以这样说，
4: 是吧？
2: 可以这样说。
4: 就是因为感情深，所以才有了说他走的那一年人是懵的嘛，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吧？
2: 不是那种懵，好像是，别人没有感受哈，那我自己的感受，我跟别人说出来也没有用。我那种感受是，哎呦，太神奇了。
4: 什么时候知道他突然之间生病的呢？
2: 我这人不是爱吃吗？我门口就有早市儿，我天天去赶早市儿去。结果我们大舅给打电话，就是他哥哥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回来吧，你晕倒了，低血糖，给点巧克力吃，给点糖块吃就好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转天我又去，他又，那我就给儿子打个电话，去到医院一检查，肺癌晚期。
4: 肺癌晚期，但是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吗？
2: 什么都没有，
4: 那也太突然了。
2: 对，太突然了。它是小叶肺癌。那可能是癌肿的是最厉害的，它是扩散是最快的一种。
4: 从发现得这个小叶肺癌到人走，一共是多长时间？
2: 2个月。
4: 2个月，突然之间就没了。
2: 反正他可能也有点吓死了，最后治不了了，
4: 他心态也崩了是吧？
2: 对，有可能。
4: 当时在天津看病还是在北京？
2: 那北京天津都来了，都去了。
4: 嗯，那那一段时间你是怎么过的？
2: 我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我想不起来了。
4: 嗯，
2: 那时候好像，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一直就认为他怎么会得这病。走了以后，转过年，再转过年的第二年吧，就疫情了嘛，不是吗？值岗去了，就是外来人嘛的，就做登记。我做那个去了，哎，就完事儿，把那事儿就忘了。到现在，哎，更忘了。
1: 一方病逝以后，肯定另一方接受不了。
4: 嗯
1: 嗯，因为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毕竟风风雨雨的感情也是几十年了。嗯，我也能理解。
7: 这个跟离异的不一样啊，离异的他是肯定是感情走不到一起了啊，散了。他这个不是啊，他这是感情都相当稳定的婚姻啊，这时候他丧偶了。如果他再选择另一半的情况下，那对另一边要求应该是都挺高的。
2: 看见你了，总想你就麻烦，
7: 没
2: 事，留个电话或者想
0: 你
2: 打电话，
0: 留个电话，以后去天津找您，您到北京找我。
2: 我你找我，你恐怕你找不着我
0: 啊。
2: 你什么时候找我呢？中午以后。
0: 哦。
2: 因为中午以前我要在食堂里。
0: 哦，
2: 你找着我没有？
0: 哦，嗯。
2: 到天津绝对地主之一，骗子咱地主，
4: 一点都不顾及我们的感受。
2: 你们
5: 到你这儿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4: 对，
2: 你们真正的要去塘沽，我就好好的给你们准备，你给我一上午的时间，我就给你准备的大餐。
4: 我们饿两天肚子。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4: 您住在塘沽是吧？现在
2: 对，我住在塘沽，
4: 嗯，
2: 土生土长塘沽人，海边上长大。
4: 离北京很近，其实
11: 对，
2: 我开车来1小时5分钟。
4: 啊、哦，其实你现在从我们北边，你到大兴机场也得2小时呢。
11: 对，差不多
4: 是吧？所以不算远，王姐。
0: 对对对，
4: 不算远是吧？
0: 对对。
2: 我从家里出门是到这儿正好1小时。

0: 得52分钟。
1: 所以你看，王姐，其实现在这个北京和天津，这简直就跟一个城市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那么大的一个差别。
2: 对。
1: 我倒是觉得，如果大哥您觉得就是这人其他方面都 OK， 都很好，其实这方面咱也可以稍稍的忽略不计，是不是？
2: 对。
1: 做到现在了，你现在对这个大哥有什么新的印象了吗？
2: 大哥爱吃爱美食又会做啊，所以挺好的，真不错。
0: 那你的意思你就看我会做了吧？
2: 对呀、啊，那
0: 天天做好事
2: 了，比一般男士强多了。那真是
0: 别，你不能那样。
2: 这不，确实
0: 不能那样，
2: 真的
0: 不能那样。
2: 在我的心中给你打99分。
1: 哎呦，
0: 那一份哪去了？
2: 那一分就是头发没了。
0: 明显有点吧，明显就是还能长了。这我这头型没办法。
2: 跟您开玩笑，没事啊。
0: 不是，我能长起来，我有头发，不是没有头发。我就是原来就是，这20年以前了，因为我们那时候上班是症状，他就老有头皮屑，然后这特别挺麻烦。算了。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其实能看得出来啊，大哥已经把他之前的那一段呢特翻篇，正好赶上疫情，他也就忙活一些其他事情，等于就翻过去了，接下来就是完全的往前看了。
0: 是吧，
1: 往前看，那就到了用生命去保护他，那就是说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0: 我总觉得就是说你想找个女人，你想找个女人，你俩想结成一体，你不可能说你过你的，他过他的，我觉得那样没有意思，是不是？反正我真的是这样想，我想我喜欢的人，他值得我喜欢，首先他值得我喜欢，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1: 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
0: 类型的，什么类型都可以，只要是女的就行。
1: 我知道您想表达的就是说没有固定类型，看感觉。
0: 他就是心地好，就是能和你说得来，就是说你别说你别把外表，当成你那个择偶的最佳条件，就是说你真正的说的两人在一起，你懂我懂你就够了。你不懂我，你这样说你我说懂你说西，这2000万不就查了吗？
1: 还是要一些精神上的共鸣，是吧？
0: 对，是。
1: 那比如说是喜欢那种，比较独立自主的那种女性的风格，还是喜欢这个小巧、比较乖，然后很操持家务的这种女性？
0: 试着看吧，我没接触过。我就是我没谈过恋爱，我这个老婆我是第一个。
1: 一直到现在，
0: 对，
4: 刚在这儿就说的，我女的就行，聊得来就行，长啥样不重要。
1: 说明接下来故事说用生命去保护他，我其实刚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就是猛然间觉得这是一个20-30岁的时候婚礼上的誓词。
0: 我现在也是一样，你必须的。
1: 对，我就觉得我很意外，这是从一个60多岁的有丰富人生经历的人的嘴里面去说出来，说我要用生命去保护他。
0: 这是必须的，这是真的是必须的。
1: 说明吧，
0: 比如我们俩在一起，别人他就用咱们哭着回来，谁也生气，咱说理去。别，咱不上说理啊，你反正你也惹着人家了，行了，我保护你就够了，咱不跟人家谈。对不对？我说的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个人想法，代表我自己。
2: 怎么说明他这个人很重感情，
0: 是
2: 很重情义。
1: 这样我问问王姐的闺蜜好不好，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大哥还是挺真诚的。生活上可以照顾他，而且大哥的感情经历也很简单，看得出来是一个能够用心去生活的人，我觉得两人可以尝试一下，而且性格方面也比较互补。
1: 王姐呢？
2: 我觉得大哥挺幽默的，性格挺好的。
0: 这点你说对了，
2: 真的是
0: 幽默谈不上，我性格特别好。
2: 特别真诚，而且
0: 你怎么看出来的？你
2: 就好好看。感觉
0: 是吧？
2: 特别真诚，
0: 真的。
5: 我觉得他有一个共性啊，就亲子关系特别好，孩子们非常支持爸爸去找。我觉得这也不是特别的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先决条件。你说远吧，说句心里话，什么地方你住熟了，它就是你的家。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得，哎呀，用心去体会吧，就给自己一个更多的机会，因为这位男。

0: 但是不难找，是吧？
1: 对，
2: 俩人听俩人聊天吧，一个发球，一个接球，都特舒服啊，他不尬，甭管什么态度，有来有往，互相来的特别平衡，特别舒服，我觉得可以。
3: 三个人，两人说好，
1: 啊，谁说您不好了？
3: 男的说好呢，
1: 不是，我以为是那一二三这三个人
3: 吧？男的说好
1: 啊，好，第四个人来了。
4: 他化圈为界，只关心圈里的事。
3: 你一个人过太孤单了，就两个人有点笑话了。
1: 对，你就是一个人太孤单了。
3: 咱今天咱俩在一起，我也看你，你也看见我了。我说那么半天，你可能也了解我点了。我现在我是不了解你，我对人生没有兴趣感，我对人有感。
0: 有吗？有感吗？
3: 对人有感
0: 吗？
3: 人
1: 有感觉你就坐那儿了。
3: 怎么过来的？那你有嘛了？那说那意思。
1: 那你要不要坐在那儿一起听他的故事？
4: 一个要明示，一个爱直接。当边界感遇上真性情，他们能走到一起吗？
2: 你得自己。
1: 他心里非常有数，他希望从别人的答案当中来肯定自己的想法。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爱生活每一天。

0: 炒肝，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来上一份炒肝配包子，别提多地道了。
1: 从小吃长大的，
2: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尝。
0: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1: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3: 做过，但是做不了，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0: 别急，今儿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肝。
4: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0: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5: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计时非常好，
0: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4: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5: 是的，
4: 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5: 我跟您说啊，尤其这肝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4: 是，
5: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那个气儿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气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跟家做，
4: 并不见得非得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
6: 真的，
4: 真的这样啊？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6: 哎，
4: 十分钟之内，没问题，上来，没问题。
5: 还挺有样儿，别说。
4: 来来来，首先啊，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了再吃啊，是不是还可以？
5: 哎，够稠的啊。
4: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5: 而且我觉得它的芡哎打得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它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它打得特别稠，正合适。
4: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很好吃。
1: 我负责任说。不腥不腻，一点那种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肠和肝的人，哎呦，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炒肝，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腾腾，
5: 腾包子的时候把这一块一蒸。
4: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一个呗。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哎，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直接加热

0: 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了。
1: 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姜、大葱、生抽、老抽、食用盐、鸡精、香辛料和淀粉。你看这个固形物含量呢大于16%，储存也非常方便，咱就把它冷冻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这也太方便，你看刚才我可是掐着点的是吧，
2: 还真是
1: 没有几分钟
2: 就
1: 咱微波炉一转就能吃现成的。
2: 哎，您看啊，您看的是方便，我看的是什么呀，这个味儿啊，我觉得调的恰到好处。哎，就跟刚出锅的似的。
0: 这样啊，咱仨吃的挺过瘾，这个品能不能经住咱们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尝起来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了吗？
3: 闻到了。
0: 香不香？
3: 可以，挺香的。
4: 我看刚才那上面还写着这东西根本就不用解冻是吧，直接加热就可以。
0: 是的，
4: 真是太方便了，肝还挺嫩。
5: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3: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0: 自己在家做不了，
3: 自己在家做不了，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4: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这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来上一碗炒肝，太美了。
0: 这炒肝大家经常吃，
1: 没错，
0: 这北京人非常熟悉，价格大家也很熟悉。现在都多少钱了？
2: 20多一碗吧，
1: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
0: 哎，这样啊，咱现场给大家搜搜价啊，我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
1: 你看
0: 23，
2: 关键得小碗，你得
0: 28，里边没有几片，
2: 特别小那碗。
0: 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两箱、三箱，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6: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仅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优惠完啊，20.2元。哎呦，这么稠啊！
2: 哎呦，这怎么这么稠啊？这个
0: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但是呢，
2: 嚯，快不动哎！觉得
0: 你看，
2: 哎呀，
0: 大厨，您身先士卒，来，您委屈啊！
2: 我来一口啊，
0: 来一口。
2: 咽
0: 不下去，
2: 跟吃果冻似的。
0: 果冻，
2: 行
0: 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是吃咱们的炒肝吧。
2: 哎，不好吃，这那个淀粉啊，就是里边感觉还有这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的淀粉。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
0: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2: 哎，比它好得多，
1: 品质非常好。
2: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大家知道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稀而不蟹。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0: 变成了炒肝了。
2: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佐以蒜为辅料，哎，以淀粉勾芡而成。
1: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韩大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2: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 烦啊，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0: 从来不敢尝试。
2: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0: 啊，
2: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呢柳叶片，
0: 嗯，
2: 哎，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0: 你知道他家好的一点什么吗？
1: 嗯，
0: 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
2: 哎，
0: 就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了，
2: 啊，对，
0: 咬的是有那个筋膜的，
2: 而且容易塞牙。
0: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1: 啊，还真是没有，
0: 处理得很干净，
2: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
0: 嗯，
2: 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的炒肝啊，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儿有一公分，它都不再往下流的，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成劲儿了，打得好。
0: 嗯
1: 嗯。
6: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
2: 哎，
0: 选材究竟怎么样，
2: 嗯，
0: 咱不能从成品看，
1: 嗯，
0: 咱现在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2: 哎，好。
6: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1: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7: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儿，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
1: 嗯，
7: 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1: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这个肠儿还有肝儿的切制了。
7: 对，没错。
1: 咱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7: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
1: 哦，
7: 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1: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7: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1: 哦，
7: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
1: 啊，
7: 但是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1: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7: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快把那个食材放在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混好的把血沫跑出去。除了传统的香精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
1: 嗯，
7: 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
1: 嗯，
7: 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1: 嗯，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
7: 去
1: 打芡。
7: 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入蒜末。
1: 嗯，
7: 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
1: 嗯，
7: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1: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
7: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1: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7: 没错，一模一样。
6: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
2: 嗯，
0: 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2: 哎，真是，
0: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
2: 嗯，
0: 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 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嗯，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2: 真是。
0: 啊，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即食的，哎呀，美味炒肝。而且品红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啊，你知道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2: 还真是，
0: 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干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吃，
2: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0: 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2: 真是，
0: 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1: 不能光说北京人呢，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啊。
2: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0: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就是一定要着重说的，什么叫做加热即食，不出门享受特色小吃。
2: 哎，
0: 一个就是旁边撕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你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2: 哎，给它搅匀了，
0: 搅匀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1: 哎，好多叔叔阿姨不爱用微波炉的，您就把它放到锅里边，
0: 哎，水煮碗，
1: 哎，水煮就很方便。
0: 还要说啊，因为这个盒是这种可以加热食用的，大家可以放心。
2: 还真是。
0: 其实我觉得商家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把咱们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让它走出了北京。
2: 哎，还真是，而且只有北京才有。
0: 确实啊，关键呢是高性价比。刚才品红姐也说了啊，一碗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做到的是一箱、两箱、三箱，加起来一共12盒，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碗不到16.6块，绝对比您外边下馆子还便宜。
2: 对，
0: 但是不仅味道不比他们差，甚至更好吃。所以看到这儿，如果您好这口，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真的是要囤起来。
6: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粒粒饱满、新鲜肥美的扇贝丁，来自深海的它不一样。
8: 哎，我刚刚才拿好嫩啊！
9: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10: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0: 不错吧？
10: 你吃到那个点发的味道
0: 吗？完全没有。
10: 哎，这个就是
11: 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12: 哎呀，真是口口弹弹。
6: 来自连云港洁净海域，天天出海，日日新鲜。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有一个产品类别显着生制品一级品。
10: 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啊，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底儿，
1: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10: 对对对对，
1: 全部可以入口的，
10: 尽量
6: 鲜嫩紧实的肉柱，看得见的新鲜，营养丰富。
13: 鲜的扇贝丁啊，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6: 煮粥炖汤、香煎爆炒，花样吃法不重样。深海扇贝丁优惠套组福利多，不只有扇贝丁，还赠送深海虾仁，
0: 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
6: 精彩马上开始，
0: 敲门进我家，
14: 我家传给千万家。
0: 我先考考品红姐，
1: 哎呦，
0: 海八珍是哪八珍？
1: 鱼肚、鱼翅、鱼唇、鱼子、
15: 鱼骨、海参、鲍鱼，
1: 还有一样干贝。
10: 从哪儿练的这是？
0: 今天呢，其实咱们要推荐的也就是这海八珍之一，知道是什么吗？
1: 扇贝对吗？
0: 其实是扇贝丁儿，
1: 这个和干贝其实是一种食材，
10: 就是干贝就由它制成的、
1: 嗯、这个是鲜的。
10: 对，
0: 我印象中它应该也是叫瑶柱的。
10: 对对对，也叫贝柱，它是连接在两个那个贝壳之间的那个柱，
0: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种很珍贵的海鲜类的食材。
1: 扇贝营养特别的丰富，做起来好像又挺简单的，你一爆炒炖汤放这么几颗他就觉得特好、
0: 嗯、
1: 但是价格不菲。
0: 我们在网上也搜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300克，而它的价格会员价43.78块。那现场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今儿的套组怎么样？
10: 行，
1: 介绍一下。
0: 哎，那其实我面前的、
1: 嗯、
0: 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了，能看到啊，可视窗非常的清晰，里边就是这一个一个的扇贝丁，净含量200克，-18度以下，冷藏保质期是12个月。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嗯、产地是我们江苏连云港的，有一个产品类别写着生制品一级品。那我想问一下杨大厨啊，
10: 嗯，
1: 这怎么来鉴定它是一级品啊，还是什么什么

0: 带给大家的八袋的这个扇贝丁以外，厂家还额外再赠送咱们两袋特别大的这个虾仁儿，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就可以带回家了。
1: 是，
0: 今天我们这个赠品啊，给大家的这个深海的大虾仁儿，首先它也是产自江苏连云港，也是净含量200克，所以看到这儿，您如果也爱吃海鲜，爱吃一口鲜字儿的话，不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贝柱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10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萍姐，你有没有算过，就是咱们今儿给大家带的，你看它净含量是200克，有没有算过它是用多少个扇贝制成的？
3: 咱
0: 开盘数一数，
3: 现拆袋来数数多少个啊？
0: 我这个儿还挺大的，咱们这样数的比较清楚，看啊，
4: 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八，
3: 将近30个，
0: 28个、你要换成这贝壳，
1: 换盆，
0: 真是一小盆子呀。关键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该说的，你这抄完了会不会
3: 缩水啊？
1: 吃起来特别柴呀、啊，不像咱们在海边吃特别的鲜甜，就
0: 是
1: 特别干又柴。
0: 这样，咱们这两个品都拆开了，给大家抄一下，看看它这个缩水率是怎么样的，好吧？
1: 好嘞。
2: 有些人呀会觉得吃味精不健康，那可以呢用扇贝丁煮汤，然后呢冻在冰箱的制冰格里边，炒菜时呢加上一小块替代味精，美味又健康。
3: 还真是没啥区别，
0: 哎，缩水率我觉得还好，你要不缩那就不是了，
1: 就有问题了。
0: 对，就有问题了。那扇贝存不存在于这种，比如说有些不法商贩，可能为了让它更大更好看，加一些东西？
1: 哎，咱们可以待会儿尝一尝，如果吃到舌头里边有涩口的感觉，那肯定是加减了。如果吃起来依然感觉到平时咱们吃鲜的一样那么鲜甜，那就没有问题。
3: 究竟好不好，还得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尝一尝。
1: 对，
0: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栏目今儿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深海的扇贝丁，作为体验官帮我们试吃点评一下好吗？
5: 好，可以。我觉得这个鲜的呢比较方便，解冻一下化一化哈，
0: 直接吃了，
5: 直接可以吃了。
0: 接下来准备用这给我们做个什么呀？
5: 海鲜汤吧。最后呢放点香菜。
0: 阿姨，我觉得从咱这泡到最后出锅有10分钟吗？都没有吧，
5: 差不多
0: 5分钟，
5: 也
0: 就、
5: 哎、
0: 也
5: 就撑死10分钟，
0: 尝尝味儿怎么样呗。我们今天这扇贝丁这个
5: 嫩，这个呀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捞，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0: 阿姨，我看您这儿忙活中午饭呢。
5: 对对对对。
0: 这样啊，我们今儿正好带了个深海的扇贝丁，也算给您家添个菜，帮我们试试这品质怎么样，好不好？
6: 行行，那个炒一韭菜扇贝丁。正好小孙子在家，我就炒的稍微大份一点
0: 啊。先尝尝这扇贝丁的
6: 味道啊。真鲜，哎呦，真是口口谈谈，多吃点海鲜之类的东西啊，哎，对人身体比较好，比吃大鱼大肉好，是不是还营养健康？
3: 你看大家都说好吃吧，而且我们这扇贝丁啊，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都特别好。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吃海鲜好啊，有营养啊，但是究竟丰富在哪儿，好在哪儿？我觉得咱还得请教一下专业的营养师。
3: 好，
7: 那鲜的扇贝丁呢，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它的矿物质表现也不错啊，像钙呀、锌啊、硒啊，这些矿物质的含量都是不错的。同时呢，它已经经过了初步的一些加工清洗，那烹饪 站起来就很方便了，它特别适合懒得做或者不会做海鲜水产的人，可以说是既方便又营养，值得推荐。
3: 听咱们营养师说完了，我们这扇贝丁确实营养非常丰富，老人孩子吃都特别好。但是有一个，如果您不是买我们这个

0: 成品的扇贝钉，您要自己买那扇贝回去处理可太麻烦了，是吧杨大厨？
1: 您可琢磨去吧，你想把那壳你刷干净的，刷干净打开吧。
2: 哎，里边的那个纸面，然后日月贝的那个月，还有那日那个贝钉，你得拿出洗干净之后，然后把里边的泥沙给洗干净。
1: 您还能吃？
0: 想起来都麻烦，但您就买咱现成的，你看白白嫩嫩的，一颗颗多好呀。
3: 其实无论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的深海的扇贝钉，还是我们这赠品这大虾仁，其实我觉得品质真的在市场上都算上乘的。
1: 对，
3: 最关键大家记得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是什么都没有的，
0: 就是扇贝钉，
3: 只有扇贝钉，所以它可以说是无添加，保证吃到的就是天然的味道。当然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么市场上这个扇贝钉的价格不便宜，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买八赠二，就是八袋的扇贝钉赠两袋的这个大虾仁，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0，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起来吧！
4: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八袋深海扇贝丁赠送两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蜜豆百合爆扇贝，来点理由，来一点点的食盐。
0: 这焯水不用放料酒吗？
1: 放料酒的话，它会有那种黄酒的味道，把这鲜味给遮了，而且还有炒完了以后，它有那特殊不好的味道。
3: 哦，最关键，今天咱们甄选的这个扇贝丁的品质够好。
1: 对，而且你看、
3: 好好看呀！
1: 咱们焯完水之后，它
3: 晶莹剔透的，
1: 没有抽
3: 啊、
1: 就是主要我看的是这个。
0: 你看它盛出来，粗粗弹弹的，快，赶紧盛出来，让我们吃的。
1: 不急，行，我们加点理由开始炒。在这个油热的时候，我们先调个汁吧，盐、白糖、鸡粉，来点水淀粉，来一点点这个香油。好，我们爆锅了，开始啊。好嘞，
3: 能吃啦？
1: 能吃了，我找一个勺。
3: 你不用了，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1: 不，我先出锅。
3: 哎呀，我刚刚才糖好嫩啊！
1: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0: 咱不能老说食材好，也得夸下杨大厨，是吧？就做的味道确实也赞，
1: 谢，
0: 充分发挥了我们优质食材的优点。哎呦，太好吃了。
3: 您也从专业的角度点评一下，今天我们这食材怎么样？
1: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3: 不错吧？
1: 你吃到那个碱发的味道了吗？
3: 完全没有。
1: 哎，这个就是，而且它经过咱们焯水又油爆，它没有出汤。
0: 还真是没出汤。
1: 哎，
0: 肉质特别的细腻。
4: 主品扇贝丁爆炒后口感鲜嫩，非常爽滑。那赠品深海虾仁，杨大厨又会做一道什么菜呢？
3: 哎，这个我会发现跟我们传统的那个面皮儿不太一样。
1: 咱们这是成面，然后用点菠菜汁儿、给它
3: 做了个彩色的绿的，
1: 给它揪成剂子，擀成这个饺子皮状，然后呢我们再给它调馅儿。调馅儿呢，我们就用这个冻的这个虾仁，加点这个葱姜水啊，加点盐味啊就好了。我们把这个调制好的这个虾仁的这个馅料均匀的包在这个面皮里，然后我们再放一个大虾仁进去，首先先给它包成这个四角形，再分别给它剁出这个花叶来，就剁好了。关火，开盖了啊。鲜虾，
0: 还有虾皮儿，
3: 太好喝了
1: ，Q 弹，而且虾的品质也不错。
3: 我们都顾不上说话，
0: 就是它虾仁的那个鲜甜味完全在里。
3: 别忘了，虾仁虽然是赠品，但是它的品质不打折。
4: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无论是刚才那蒸饺还是炒那个蜜豆的扇贝丁，
3: 味道太好
0: 太好吃了。
3: 嗯，
0: 吃的真的就是一个字，
1: 鲜。
3: 关键啊，刚才营养师也说了，营养非常的丰富，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的都非常的好，
1: 一点负担都没有。
3: 没错，
0: 是的。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个我们的深海扇贝丁没有任何添加，因为能看到啊，它的配料只有深海扇贝丁，并且我们是8袋扇贝丁再送您2袋大虾仁，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

0: 给夏天的情人。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

0: 天。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哎、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6: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

0: 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
1: 哎呦，
2: 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0: 刚出锅，
2: 闻闻
3: 闻闻，
2: 哇，香味浓郁。
0: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酥烂脱骨。
2: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0: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
2: 啊，它肉掉了，
4: 骨肉。嗯，
0: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
3: 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
0: 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2: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
4: 我刚才特别
2: 入口即化，
3: 骨头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4: 哎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2: 啊，绝对香迷糊了。
3: 过年，
4: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2: 是什么？
4: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0: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4: 哎，那
0: 哎，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4: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2: 更贵，
4: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2: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0: 这都算便宜了
4: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
0: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4: 58.9，
0: 200多。
4: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0: 多少
4: 到200块钱。
2: 嗯，
4: 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太实惠
0: 了。
4: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隔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4: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0: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4: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
2: 看着就漂亮，是吧？
0: 闻闻，
2: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0: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2: 啊，是这样啊。
4: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0: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4: 对吧，
2: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4: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2: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4: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2: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0: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 有入味儿。
4: 哦，
0: 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4: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0: 嗯，
2: 这骨头都想咂不咂吗？特香，
4: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就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5: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5: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1: 真烂乎，
6: 哎，是不错，这味道，
7: 咸淡适中，
6: 不咸，味道合适，
8: 棒的，觉得香，
6: 香，
8: 还
6: 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1: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腻，对，不油腻。
6: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1: 有
6: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7: 这鲜，这肉还挺好嚼的。
4: 天热了，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然后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0: 真是。
4: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2: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4: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霜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 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哎、
8: 骨酥肉烂。
2: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嗯、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8: 其实是
4: 对，
2: 为什么要炸呢？
8: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嗯、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4: 嗯，哦，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哎、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嗯、我们也只是在现场、嗯、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哎、
8: 不能都说哈。
4: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嗯，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8: 不行，
2: 米方、嗯、是的，
4: 配不出来，
8: 还真是。
5: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嗯，啊，嗯，
4: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7: 真好吃，
4: 清爽解腻，
8: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4: 通透。
8: 嗯，
4: 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8: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4: 出水当个下酒菜、
8: 哎、
4: 开胆及时、嗯、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
8: 嗯、
4: 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2: 嗯， 嗯，
8: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4: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
8: 嗯、
4: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8: 哎、
2: 很方便，
4: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9: 1、2、3，哇！
10: 我那边已经完全
11: 粘不了了，
5: 坚固耐用，
11: 火爆炒。哦，
9: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0: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5: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9: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10: 哦，一模一样。
5: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11: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9: 今天不到。
11: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5: 精彩马上开始。
11: 哎，十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4: 它是泰锅，
11: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4: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11: 有请郑经理。
9: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脱绳，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十年八年都没问题。
12: 这种礼盒、
9: 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11: 一个包包似的，
9: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

0: 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哇，非常漂亮啊！
1: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2: 钛最近是真的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三两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1: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0: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一千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毛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
1: 材料
2: 素
0: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机层架，对吧？
1: 啊，
0: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1: 它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0: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过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
1: 就馊了
0: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2: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1: 对，
2: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啊。
1: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2: 没错，
0: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是
2: 659，
0: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2: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1: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轻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经贸价？
0: 今天不到200元，
2: 就不到200，
1: 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天哪！
1: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茶，这是送我们的吧？
0: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茶，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茶。
1: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0: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2: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0: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3: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1、2、3，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干了，
3: 坚固耐用，
2: 火爆的。
3: 清洗简单，
0: 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4: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5: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6: 长锈呗。
4: 啊，
6: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3: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1: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7: 那个皮筋已经粘上了，粘上了都弄不下来，粘粘，你看。
1: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7: 放给他。苦苦粘啊！
2: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0: 没错，
2: 边做边说。
1: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2: 没问题。
0: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丁还有石头，1、2、3，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好，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 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啊、
1: 这是什么？
0: 对，
2: 火爆什么？哦，
0: 看里面熟到这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香煎，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2: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
0: 抹，一
1: 点划痕都没有，
2: 真的，
1: 我的天呀！
2: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啊、什么蛏子啊，你这是想吃
1: 我炒大
2: 骨了
1: 都
2: 没
1: 问
2: 题。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打理，好不好清洗啊？
0: 对，
2: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0: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2: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0: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1: 这都不是面浆啊。
0: 对，
1: 这是两坨面。
0: 没错，我们故意是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2: 其实也不便宜
0: 了。对，是。
1: 人家说了，
0: 这
1: 没放油，
0: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看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1: 对，
0: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1: 哦，我觉得可以这样，
0: 是，
1: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2: 对啊、
0: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啊，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2: 哎，跟没用过。
0: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2: 就你
0: 它做的不粘，
2: 不算涂层对吧？
0: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1: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2: 放心
0: 安全的，
1: 对。
3: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一二三，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干
2: 了，
3: 坚固耐用，
2: 火爆什么？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2: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1: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0: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1: 这么下
2: 啊？啊！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哎，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声音。哦，
0: 焦了吧？
2: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1: 了，放上去就粘住了。
2: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0: 你把那个再翻一下就更明显。
2: 您看看，哎，
0: 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1: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0: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1: 啊？
0: 对。
1: 啊？你看，哦，太神奇了！
2: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1: 对，您
0: 底下
2: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呢，真厉害、啊。
1: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0: 荷包蛋
1: 的、
0: 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啊都可以
1: 省油，
2: 没错。
1: 原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2: 没错，
1: 不该粘了、嗯、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0: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2: 哦、
0: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
2: 嗯、
0: 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2: 对，热得快，
1: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2: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1: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0: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2: 啥意思？
0: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2: 还要勾芡放酱料。
0: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2: 哦，
0: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
2: 啊
0: 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一遍，来，一二三，哇
2: 哇、
1: 哦、这锅好干净啊。
0: 对，直接出锅。
1: 我炒完锅干
2: 太棒了，
0: 对
2: 啊，而且这个汁儿啊，

0: 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1: 不用洗锅了啊！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0: 我的天，
1: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1: 漂亮吗？太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这个锅坚固耐用。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太
2: 那个咱刚才做那鱼皮
0: 鱼
1: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裂的话，您拿回来我给您退了，算我的。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十年八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猜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2: 我其实就想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0: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2: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0: 郑总，你可不能跟我们玩这文字。
1: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2: 45.69%
1: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0: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1: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孔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等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2: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0: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2: 不仅有买，还有赠，
0: 没错，
1: 对，是的，
2: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块钱的实用级的硅胶铲，
1: 对，食品
2: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0: 是的，
1: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2: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国带回家吧。
3: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好，我们是手机安全警告，北京五月哪里开票最出片，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唯一落下八折风格。
7: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8: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9: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疼三天了，我就直觉感觉肯定是我又上火了。是，现在这块疼的特别严重，就一激灵一激灵的，就是脑神经疼一蹦一蹦的，现在就在这个部位。
1: 眼前的这位张女士今年62岁，每年到这个季节就是她最痛苦的时候，因为她又上火了。但是这次上火与以往不同的是症状上有很大的区别。
0: 像我来的时候都神志不清的人，磨磨蒸蒸的，我当时就上火了，上火完了就迷糊，啊，完了再两天就是脑神经嗡嗡就是蹦着疼，完我就自己又吃点儿羊角颗粒一包8袋吧，吃完。我现在就这地方蹦一蹦就是疼，神志不清。我来说话，吴老师都听不明白，后边得搞个人说，我就说烂吧唧不着一堆，说不着重点。
2: 真是想象不到，一说到上火，大家想的就是口舌生疮啊，或者排便不畅啊。万万没想到，这位女患者她是胡言乱语，自己形容啊都有点神志不清楚了，说的话自己感觉都捋不明白了。如果真的持续上火不缓解，到底应该怎么办？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吴胜贤。吴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主任，来有请。平时我们都觉得啊，上火嘛多喝点水基本上就能下去，这患者怎么这么严重啊？
3: 就这个上火这个事儿啊，虽然咱们老百姓都很司空见惯，但是这个也是有轻有重的啊。轻一些的，吃点清淡的，甚至吃点去火药，它可能就缓解了。但是也有比较重的，刚才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患者，他上火以后就是这个症状就比较重了啊。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头晕头胀，他整个的脑子呀，他形容，他说我天天就生活在梦里一样。就不清醒了。
2: 您说到的这种情况，我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大家有过这种感觉吗？就是昏昏沉沉的，脑袋特别重，
4: 懵懵的，
2: 思虑也不是很清晰。
4: 那跟上火真是联系不上。刚才我就看主任这科室是脑病科，我还说呢，我说这人上火，他怎么就挂您那科那号去了？
5: 就想象不到联系到一块儿去。
4: 对呀、啊嗯，
2: 如果说他持续不管的话，后果是什么呀？
3: 这个病人后来就是很好的就给他治疗了，因为他虽然这个症状很重，到医生那儿我们都有很多的办法给他处理了，但是有些病人都不行。我那儿有一个就是也是这样的病人，就是容易上火，一上火以后也是，然后这个口干口臭，大便干燥，然后脸也红了，眼睛也红了，都涨红了，以为没睡好觉呢。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头晕头痛啊，为什么到我们科去看，都是因为有这种头晕头痛上火以后。
4: 哦，
3: 但是他都不太在乎，因为他很忙啊，他自己要做生意，要养家糊口啊，所以他就上火了，吃点去火药吧，牛黄上清，什么什么什么，
4: 对，
3: 黄连清火，就是吃完以后就舒服一些，然后就接着该干什么干什么，结果突然一下就脑梗，
4: 脑梗了，
3: 脑梗了。
2: 就跟这上火有关系，
3: 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
2: 哦，
3: 来看病了，然后当然给他治疗，整个的恢复都非常好，但是他心里啊，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老跟我说吴大夫，我这今年过年还过得去过不去？我说怎么过不去啊？我说你只要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以前太掉以轻心了，你以为是上火，你吃那么多去火药，他也不管用，头晕头痛。他住院的时候血压很高，血脂很高，然后检查这个颅内动脉、大脑中动脉

0: 还有一段狭窄，他整个的人他实际上是很危险的这种人群，所以上火不能掉以轻心。
1: 现场的健康学员有没有上火的？上火什么表现啊？最近
2: 有，我现在上了火呢。你听我这嗓子就不舒服，最近老是觉得有痰，又痰又咳不出来，然后呢就干，有时候还干咳，就突然觉得那嗓子眼儿有那面面似的，就呛着了。
3: 哦，都说心宽体胖不上火呀、啊，你着什么急呀、啊？
2: 上
3: 你
2: 这好家
3: 伙，我觉得上火是着急着的，我也上火，我老上火，我上火就是鼻子里边长东西，特别的干，长的那种嘎巴，然后我就那个抹点眼药膏，然后最近就
1: 鼻子，等会儿鼻子长嘎巴，
3: 对，
1: 抹点眼药膏，
3: 对，老跟那个疖子似的，我没那抹呀，那怎么办呢？我又没药，我就抹点那个眼药膏，它就能一两天之后就好一些了，然后我。现在说话是沙哑的，我的嗓子是干的，然后有黄痰，上厕所这便秘啊、尿黄啊，这都是常事儿。就像您说的，吃点牛黄上清，牛黄解毒，我就这么对付过来了。嗯，没想到什么脑梗，没联系到
1: 小孙同学。
4: 您这二位阿姨啊，他们是那个走这个嗓子起痰，我是容易口舌生疮，起溃疡，哦，嘴唇上起泡。您看我这一天现在喝6杯这水。
3: 哎呀，这是几升的呀？
1: 喝的有点多。
4: 1.18升。
3: 1.18。
4: 我一天喝
1: 6杯。我记得小孙同学之前提过这个水杯，一直没让我们看过，这一次拿过来了。
4: 这次拿过来了。
1: 是因为录像的时间发现有点长是吧？需要随时补充一下水。
3: 满满当当一壶，哎，这是壶还是杯呀？我也说不好。
4: 我是感觉啊，到这个季节啊，如果不喝足这6杯水，不踏实心里头。总感觉要上火、哦、尤其这天干那个特晒，
1: 但这么大的杯6杯，怎么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心里不太踏实？这是不是有点补太多了？
0: 通常来讲，一般的这个多喝点水当然好了，尤其夏天是吧，但是注意啊，有几种上火需要特别注意的，尤其像您这种啊，就是中年的男性，中年的尤其爱冲天。第一个，刚才咱们说了头晕头痛，他有的人上火是上头的，你知道吗？头都胀满了、哦，这种要特别注意。嗯，一定，如果你火，你吃完药以后，他还反复的来，那一定要去检查。还有一种，我们叫大渴隐隐，什么意思呢？哦，非常渴。
2: 糖尿病好像是，
0: 对对对，老要喝很多的水、哦、甚至想喝凉水。
3: 哎对，他刚才说了，他那半杯都是冰，
4: 是 半杯冰
3: 全是大冰块，
4: 但是我没有糖尿病。
3: 你怎么知道？你检查了吗？
4: 体检的时候真没有糖尿病。
1: 哎，我们之前做过节目啊，专门说体检一般查的是空腹，
3: 对，
1: 餐后2小时查过吗？
3: 餐后
4: 2小时查过一次。
1: 糖化血红蛋白查过吗？
4: 那没有。
1: 好，应该查一下，就得警惕了，是不是？啊，
0: 您这咋就成医生了？做点工作了。
1: 想给小孙同学找点事儿啊，但是也是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哎、啊，有一些症状真的不能忽视。
3: 咱们都说春天火大，您看现在夏天了，水果也多，蔬菜也多，我们生吃也可以。怎么到夏天了还上火呀？嗯，
0: 这个火啊，上火是很普遍的，五脏六腑都能让人上火，是吧？心肝脾肺肾，而且呢，这个火呀，上起来比较难处理，不是说你喝点水、吃点清凉的或吃点去火药就能处理，甚至有的比较严重，会引发其他一些不好的疾病出来的，比较重要的啊，有这么两种火。咱们先看这个第一种，叫肝火。
1: 哎、嗯，这个熟，
2: 这常听说肝火旺，
1: 生气就说这人肯定肝火旺。
2: 对，
1: 这肝火旺这儿写着一行字儿哈、嗯，最常见的火，这平时在您门诊也很多见。
0: 很多见，四个主要症状吧，大家就比较容易记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头晕头痛，就是肝火呀，容易肝火上炎。然后上冲颠顶，啊，它会冲上来这个火，哦，啊，所以头晕头痛是肝火常见的症状。还有一个症状呢，叫面红目赤，嗯，这个气血冲上来以后，这火冲上来以后，脸红了，嗯，急躁易怒，就变成什么点火就着，它这个火上来以后非常急，人情绪上、心理上非常烦躁、非常急躁，稍微有点事儿就炸了，嗯啊。还有一个就是胁肋胀痛，嗯，它这个两边会有感觉，
4: 会有胀痛啊，
1: 这一块儿，
0: 这两边它会自己感觉它会胀啊，会疼啊，再重的会热，会有烧灼感，这个 中年人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可能你要是到老年人了，他

0: 反而这种他有不舒服，他容易去医院。中年人不太在乎，那不就上点火吗？你知道吧？我这忙着呢，多着事儿呢。
1: 嗯，
0: 他也不去看，也不去找医生，自己稍微吃点降火药或者怎么，少喝一两顿酒，他可能舒服了，他就不管了。但实际上这可能有伴有血压升高，有可能啊。
1: 嗯，
0: 有可能你那个血管是有问题的，所以你才冲脑子冲这么厉害，降火药不怎么管用啊。你的血管已经狭窄了，很可能。
2: 尤其是开车，
0: 这一定要注意。
2: 容易这样。
1: 我们看到有一位冯雪立刻毛毛就问：怎么才能降这脑袋上的火？
0: 三味药啊，有菊花，有天麻，有白芍。
1: 嗯，
0: 为大家简单说一下，菊花这个药大家都知道是吧？
1: 嗯，
0: 能够清头，能够明目是吧？
1: 对，
0: 就是能够去浮游的肝火。这个菊花三克啊。
1: 哦。清肝降火茶
0: 啊，清肝降火茶。天麻这个药呢，就是能够清肝，能够平肝，能够把这个上冲的这个气血呀，能够让它引回来啊，能够清下来，就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药。天麻对也是一个脑保健，一个神经保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药。在中医过去，那些什么头疼头晕呀，就是震颤呀相关的这些基本上关键的药都是这个天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白芍，这白芍很重要。白芍这个药啊，它是一种柔肝药，是滋养肝的阴血的一个药啊，不煮也是可以的。
1: 哦，直接冲泡喝
0: 就是你冲泡，然后焖个15分钟，它把那药劲儿就焖出来了。
1: 还有一个哈，我看这边有一排字，越上火越要补的火。哎，我们都说泻火呀，主任，这怎么还需要补呢？
0: 就是专门有这么一类的火，这个火呀反复的上，啊，症状还比较明显，比较重，但是就是越吃去火药越重，它的症状也是上火的症状。你比如说，它会头晕。会头痛，会咽喉肿痛，会口舌生疮。它除了上边上火以外，它下边有另外一套完全不一样的症状。你比如说咽喉肿痛、口舌生疮，上火了吗？小便一般都黄吧，它小便清长，小便又多又长，啊，清亮亮的，或者说上热下寒，哎，就是刚才您说的、
1: 我们刚才有一位 在直播间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康宝宝，正好就提到这个上热下寒，
2: 上热下寒，肚子老胀气
1: 啊，肚子老是胀气，这是不是就是您提到的呀？这种火，
0: 他这个有可能是，
1: 您门诊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
0: 经常会有，经常会有，而且很多的都是因为这个上火，就好几年了，四处求医，他自己也想各种去火的办法，就是不行。这火就是去不了。到我这儿来以后，我说啊，你这个是一种虚火啊，必须得补肾，而且这个补要大补，就是劲儿小了还不行，得要足够的补药才管用。
1: 这还得上火的时候补起来。刚才主人说还得大补
2: 啊，
1: 这可怎么个大补啊？
0: 如果确确实实是这种肾火，或者我们叫龙雷之火。就来自肾虚，肾的阴阳两虚导致的这个火呀，它飘游上来了。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哎呀，总觉得自己上火，但是还虚的不行，腿上感觉没根啊，这感觉火都飘在脑子上这一块，那可能是需要去进行补益，再把这个火给下去，所以就需要引火归元的进补方，大家可以记录一下。
0: 算是茶饮吧。
1: 啊，
0: 这个茶饮呢，两味药，一味药是鹿角胶，还有一味药叫熟地黄。
1: 哦，
0: 这两味药。
1: 鹿角胶是3克，熟地黄是30克，这用量挺多的。
3: 多的。
1: 啊，
0: 这个怎么来做呢？就是要把这个熟地黄啊，就是用开水冲泡15分钟就可以。如果你愿意煮一下，煮个5分钟也可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鹿角胶。注意啊，鹿角胶的用法必须得要用一点黄酒把它阳化，阳化，火字旁一个阳。
1: 啊，
0: 山羊的羊啊，阳化。
3: 打羊的羊啊。
0: 对对对对，怎么来做呢？就是你把它用一个小碗，然后放上这个3克鹿角胶，然后放一点黄酒，就平时我们做饭的黄酒，把它没过来就行，放到锅里去蒸，15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通常20分钟左右就蒸化了，彻底化了。化了以后，你把它倒在那个熟地黄茶里边，然后搅在里边就可以了。
3: 主任，您说的这是一天的 药量是吧、嗯？然后要喝多长时间呢？还是长期就这么喝呢？
1: 有劲儿了就不用喝了、
0: 不用长期喝、
3: 哦，
0: 因为咱们主导是去这个虚火嘛，
3: 哦、
0: 是不是？你只要这个火下来了，整个上下你平衡了，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
3: 哦、
0: 一般的有两周到一个月左右足以了。实际上，它这个火的关键是就是阴阳分离了。能够让它上下能够循环起来，
3: 嗯
0: 啊，有这么一个方法就可以。中医过去有很多的很多练气的方法都可以，最简单的这个练气的方法就是通过走路，你一边走。

0: 想要睡个好觉应该怎么办？
1: 就大概有40%的糖尿病的人都有失眠。老的糖尿病人都知道，糖尿病最大的一个并发症就是全身循环的改变。
0: 助眠药长期吃会伤脑，哪类人群应格外注意？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院长为您带来夏季养护心肝好方法，安然入眠不是梦。
2: 推荐的这款料酒可不一般，它被称为啊调料界的奢侈品。您看着啊，哎，一开盖，嗯，
3: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就闻到了。嗯，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2: 这味儿不一般吧？嗯，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4: 这是一瓶由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2: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嗯，
3: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2: 马上就让您尝试。嗯，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周经理。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的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好，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2: 哦，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它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嗯，
5: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3: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5: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6: 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2: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1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5: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啊，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2: 嗯，我先闻这个啊。嗯，这款有明显的陈皮的清香，温润柔和，还有淡淡的果香。
1: 是，
2: 闻着特别舒服。
5: 您再闻闻这款普通的料酒。
2: 嗯，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这个酒味儿啊，有点刺鼻，酒味儿有点呛人。
5: 那是酒精的味儿。哦，我们这种纯粮发酵的料酒，香味儿更足。啊，哦，您看一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
2: 对，
5: 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儿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3瓶来用。呵，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这是2杯热水。嗯，我把两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2: 热气一激是吧？
5: 哎，这香味儿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啊，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3: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儿啊，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啊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5: 嗯，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是不是更重了？
3: 是，真是不一样。
2: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嗯，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给我们说说啊。
5: 这一瓶是26，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啊。
6: 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他这一瓶顶普通料酒三瓶来用。
3: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

0: 窖酒的三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十来块钱一瓶。
1: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您说的那种十多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量1.6，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
2: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0: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3: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这市场上啊没有能和您家比的。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1: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3: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怎么着，我跟你说，今天您必须再加上一瓶。这样
0: 啊，一瓶可不行
3: 啊。
0: 周总，怎么着也得加2瓶。
1: 就是说不到100块钱8瓶。
3: 对，
1: 12块多一瓶是吧？
3: 对，
1: 这个不行，这个给不了，这个我亏了。
3: 我跟你说周总啊，您这么大的厂家亏这点儿根本不算什么啊。您想啊，您卖的是口碑，卖的是人气，您就想今天电视机前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啊。
1: 是啊，
3: 大家今天虽然感觉赚了您点便宜对吧，但是一下就认识了您家这料酒，这和平时您该花多少的宣传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0: 是的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
3: 哎，
0: 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3: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1: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3: 行
1: 行，今天我就听二位的吧。亏本推广8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0: 那我得抢一组。
1: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跟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
3: 哎，
1: 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宣传。
0: 没问题。
3: 所以我也要抢啊，我要给我们亲戚家包括我爸妈那儿啊都拿上几瓶，让大家都尝尝，大家都能吃得健康吃得香，而且是有机的，这也是好东西。最关键它保质期还长，搁到家里慢慢用就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5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零六九了，
1: 味儿出来了吧？
0: 对啊，看来呀，真是到一点料酒，
2: 嗯，
0: 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三瓶。
2: 哎，所言非虚啊！
0: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八瓶料酒啊，
2: 啊，
0: 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3: 八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嗯，
4: 这五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
2: 嗯，
3: 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呀。
2: 有机的就是好，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奢侈品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厨艺啊，那也离不了好调料啊。
0: 对呀，
3: 啥叫奢侈啊？我们的有机食材全程做到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无农残重金属，从源头就把住了健康的第一关，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吃。
2: 嗯，
3: 我们这种正规的有机食品必须有身份证明，在这里啊，有机标识、有机码必须是一应俱全。您看见了吗？这瓶的位数是389。
2: 哦，我这瓶是028。
3: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
2: 嗯，
3: 它要是假的，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2: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0: 到时候以后，
3: 嗯，
0: 我得先给我闺女钱，然后呢，
2: 嗯，
0: 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哎呀，这么一算，我觉得我买的这个不够，我得买2组。
2: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多高兴啊。
0: 嗯，
2: 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得很的好东西啊。
0: 嗯，
2: 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5: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的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8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如果自己用的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2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品尝一款肉制品美食啊，我们平常在家里或者在饭店啊都吃的非常的多啊，它可以煎炸炒炖涮，可以拌凉菜煲汤，另外西餐里面的汉堡和披萨就更是离不开它。大伙猜猜它是什么？
1: 哎呀，这么多吃法呀，这不是万能美食吗？真是一时想不起来，快告诉我们吧。
0: 当当当当，万能美食来了。
1: 嘿，午餐肉啊，
0: 对，
1: 这个大人孩子都能吃，也特别爱吃。
0: 阿姨，今天这个午餐肉啊可不一般，接下来呢就请出雨润食品的销售经理上场。
2: 大家好啊，我是雨润食品的庞小科，很荣幸认识大家。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雨润集团旗下的众多产品当中的压舱石的产品，就是这款黑猪黄午餐肉。这款呢是给我们栏目观众升级特供的，它的品质啊非常的高端，常温保存，开罐即食。来，大家品尝一下。
1: 哎，色泽诱人，有食欲，看上去啊，满满的肉丝，肉质鲜嫩，口感有弹劲儿，特别好吃。
0: 我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肉香，我必须先来一片尝尝啊！这一口咬下去啊，就是嫩滑的质感，还能嚼到非常有弹性的肉丝啊，香的啊，我都舍不得咽下去。
2: 看二位吃的这么香呀，我都馋了。
1: 我还从来没吃过口味这么正的午餐肉，快说说咋做的？
2: 好吃的午餐肉千千万，没吃过雨润的都不算。这个呢是老客户对我们的评价。雨润啊是中国500强企业，旗下拥有2家上市公司，有3个中国驰名商标和1个中华百年老字号，2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还是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这款高端黑猪黄午餐肉呢，是集团特意为栏目观众升级特供，别的地儿啊您可买不着这口。
0: 哎，你这还挺会来事儿啊，这档次和面子的确都给足了，但是啊你得给我们说说到底有啥不同，这价格如果优惠的话啊我也要买点。
2: 优惠肯定给到啊，大家放心。我呢先说一下产品啊，首先呢是食材选择上非常的严苛，甄选自有养殖场屠宰场的优质新鲜猪后腿肉和部分黑猪肉。黑猪肉呢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肌酐酸含量很高，肉质鲜嫩，关键是这款午餐肉里的猪肉含量90%以上，不用淀粉充数，淀粉不到6%。特别说一下啊，午餐肉呢必须用淀粉，要不然呢不能成型的。所有的原料呢都可追溯，严守21道检验检疫工序，各项品质监管，确保每一块生鲜肉和肉制品完全合格。这一点啊也是让同行都竖大拇指的。其次啊，肥肉和瘦肉科学控制2:8的比例，口感才会弹嫩醇香，做出来的美食啊才更正宗。还有啊，这款午餐肉采用低温真空展拌切肉工艺，121度高温杀菌，成品后呢口感更好，营养不流失。还有啊，区别市场上普通的午餐肉，考虑到老人和孩子的饮食要求，采用低盐低脂配方工艺，买回去给自己或者家人吃也会更健康。
1: 我要给你家点赞。市面上很多家午餐肉我确实不敢轻易的买，就怕食材有问题，有你们这个给栏目特供的，我吃着就放心了。早上起来呀，我可以给家人做三明治、卷烙饼、加烧饼，午餐晚餐呀我也可以给家人们涮锅、炒菜、炒饼，吃面条的时候放2片，这一下子就提升了档次了。
0: 没错啊，有了这个啊，老人孩子啊吃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和放心。我也打算啊给我们家里人买点让他们尝尝，最关键啊你看常温保存，携带方便，外出旅游的时候带上2罐啊，想加餐的时候随时加餐。
1: 看来呀，今天我是来着了。这

0: 款栏目特供的午餐肉，用的是鲜猪后腿肉，还有黑猪肉，品质好，打开呀、全是肉丝，味道不错。您给个优惠，我想多买几组，给我家人也尝尝。
1: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像市面上呢，肉含量比较低的普通简装的午餐肉呢，也要10块钱左右。像这种啊，铁质罐装的用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制作的高品质的午餐肉呢，要卖到16块钱以上的。那这款呢，又是我们给栏目特供的，按理说呢，我们的价格应该更高一点的。但是今天呢，我宣传品牌嘛，雨润的高品质黑猪黄午餐肉，6罐不到100。喜欢的大家赶快抢。
2: 庞总，是这样啊，你看啊，午餐肉这一块我们就一直没有给其他厂家机会，因为我们就是看中了你们家，特别是看中了雨润品牌啊在生鲜肉领域的实力。而且像午餐肉的做法多样啊，你看煎炸炒炖涮，我觉得这6罐根本就不够吃，一吃就没了。我觉得您再加2罐，让大家多捡点实惠，行吧庞总。
0: 对，
1: 常言道啊，美味的午餐肉千千万，没吃过雨润的都不算。为了让更多的观众啊都品尝到雨润品牌为大伙儿特供的这款黑猪黄午餐肉，我今天啊不赚钱了，再多送2罐，组合升级到8罐，这样呢不到100块钱，大家呢买回去呢吃着也踏实，送人啊也是好东西。
0: 庞总，咱主持人好面张不开嘴，但是我呢，一个是为我自己，二是啊我替广大观众想，别的厂家来这儿啊都有见面礼。您看咱们这么大的厂家有没有这个理儿啊？
1: 对。嘿阿姨啊，您看您这话唠的，您和广大观众的见面礼必须得有啊。这样啊，我呢私自做主，再多送大家伙一罐黑猪黄特供午餐肉，9罐不到100块钱，这下太合适了，赶紧抢吧。
2: 哎，庞总，我觉得你就别再加1罐了，我觉得你再加2罐，咱我跟你说就凑成10罐啊，
1: 这
2: 不到100块钱。
1: 行，
2: 哎行，我跟你说这我就自己我觉得定2组。
1: 哎呀，这10罐真不行，咱就9罐吧，这10罐就赔钱了，你让我保个本儿。
2: 10罐真的可以，你想啊，你10全10美。再讲啊，就大家都该急了。要这样，要不然下一次和您其他品牌合作的时候啊，我们多给您让点力，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2: 要不然你看这讲半天，这大伙都着急了，你妈说大伙着急了，我还
0: 是
2: 都着急了，
0: 我急的。
2: 对，
1: 那，哎。行吧，咱交个朋友啊，咱这样啊，咱10罐不到100块钱，但是咱啊就200单，卖完咱就恢复原价了，行吗？
2: 行
1: 行，
2: 这个可以。雨润品牌给栏目组特供的黑猪黄午餐肉啊，肉质鲜美，口口满足，10罐啊不到100块钱。关键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限量200组，想要的朋友啊，抓紧下手开始抢购。
3: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了，10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90%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这款特制的午餐肉真的不错。拿起一块啊，掰开一看，满满的肉丝和肉粒，不干不柴还不塞牙，肉质啊紧实，入口脆弹，嚼在嘴里啊，舌尖味蕾有很强的满足感。关键这雨润啊是大品牌，咱们吃着放心。
1: 没错，不同于其他的品牌，雨润集团呢是中国500强，旗下拥有2家上市公司，有3个中国驰名。

0: 林商标，还有一个中华百年老字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坚持食品工艺就是道德工艺的理念。今天呢，给栏目特供的黑猪黄午餐肉品质再次升级，甄选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严守21道检验检疫工序，非常健康营养，全家人放心享用。
1: 这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啊，这句话的含金量真的是很高啊。其实啊，我们买食品的时候不是越便宜越好，老百姓啊就是希望能够买到健康安全的食品。我觉得这款午餐肉啊，我们买回家，哎，除了可以自己吃之外呢，还可以馈赠亲朋好友，大家都尝尝鲜。你看早餐的时候啊，我们哎用上生菜鸡蛋，可以夹饼夹面包，这就3分钟做出啊营养健康的汉堡或是三明治。那么午餐或是晚餐的时候，你看我们可以涮锅煲汤炒菜炖菜炒饼炒饭，然后吃面的时候呢弄上两片凉拌菜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上点啊，你看营养健康方便解馋，外出旅游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带点，因为它常温保存，我们想加餐的时候随时就可以加餐。
0: 鱼润食品呢作为全国知名品牌，除了上面的实力外呢，我代表工厂做出郑重承诺，我保证所有食材不使用杂肉，都是经过检验检疫后的甄选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保证采用的是更健康的减盐减脂配料和工艺，保证含肉量90%以上，都是2:8肥瘦比例，让你每一口都能吃到嫩爽醇香的肉丝，更加有滋味，好吃解馋，
2: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了！10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90%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午餐肉的促销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想吃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啊，因为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那接下来看看我们两位老师啊要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
1: 我今天呀、做了一个午餐肉加烧饼，然后呢我再给你们做一个午餐肉炒米饭。
2: 这个午餐肉加烧饼啊是又好看又好吃，而且呢它可以用面包和烙饼，像平常我们在外面吃可能也得十几块了，
0: 没错，
2: 自己在家做呢2-3块的成本，而且啊分量还足，多实惠啊，
0: 没错，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特供的午餐肉啊，这个真的太实惠了，所以我一下就抢了2组，我打算在家变着花样吃，而且我还可以给家里的那个亲戚朋友送点啊，让他们也都尝尝鲜。
3: 我做完了，该唐总了。
2: 我呢已经给大家做好了一个这个午餐肉的沙拉，另外呢我也还给你们炒一个彩椒爆炒午餐肉，
0: 看着就想吃，特别是刚才我说到的火锅啊，你看吃麻辣烫火锅的时候一定要加点午餐肉，要不然感觉就没有灵魂，
1: 尤其是这个麻辣香锅啊和韩餐的部队火锅，一定要有午餐肉。刚才呀、抢购了一组，这周末孩子们回来了，我要给孩子们做一顿这个吃着怎么也比外面买的踏实啊。
2: 关键啊不到100块钱到手10罐一顿大品牌特制午餐肉，合着这么扎实带肉丝肉粒的午餐肉还不到10块钱一罐呢，常温保存也不占冰箱，啥时候想吃呢您开罐就能吃。
4: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了，10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90%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2: 是
0: 特过瘾。
2: 没错，
0: 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3: 那真是过瘾的。
1: 嗯，
3: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3: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2: 哎，
3: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2: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3: 嗯，
2: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3: 还真是，
2: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3: 哦，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2: 这么麻烦呢？
3: 哦，
2: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3: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3: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2: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
2: 嗯，
0: 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2: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2: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2: 嗯，
0: 一箱12大袋。
2: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2: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嗯，现在是推广期。
2: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2: 这14袋了。
0: 嗯，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
3: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2: 嗯，
3: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2: 哎，
3: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2: 嗯，
3: 我呀想多存点。
2: 嗯，
3: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样是

0: 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1: 不够，这十四大袋还不够啊，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2: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两袋。
1: 刚刚我不是加了两袋吗？
2: 加两袋。刚才您加那两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两码事儿啊。
1: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2: 行，
1: 再给您多加两袋。
2: 好，
1: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2: 行，
1: 多一个都没有了。
2: 行，没问题。
1: 这就多少袋了？
2: 这是16袋。
1: 16，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2: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1: 对呀、
2: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1: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0: 不是那意思，
2: 不是这意思，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两袋，18袋
1: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0: 加了可以。
1: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2: 不就
1: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0: 这一斤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2: 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1: 就是、
2: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1: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2: 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1: 就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0: 不是那意思。
1: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2: 是
1: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2: 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1: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2: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1: 太
2: 棒了，太棒了。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0: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2: 真的
0: 啊，
2: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哦，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还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0: 嗨，
1: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你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舌尖这么一碰，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
0: 嗯，
1: 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儿的朋友专门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一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0: 对。
2: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2: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

0: 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1: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2: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0: 这个价格可不行。
1: 嗯，
0: 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啊，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2: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0: 啊？加三袋。你一袋啊，我一袋，
1: 哎，他一袋是吧？
2: 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瞧！
1: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2: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1: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2: 很优惠了。
1: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0: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呀。
1: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
2: 哎，就是，
1: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也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呢，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2: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
1: 嗯，
2: 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0: 太棒了，太好了，
1: 这价格可以啊，
0: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还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1: 满意了吧？
0: 满意了，
2: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我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

0: 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1: 对，
0: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0: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1: 对，
0: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1: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和全家人使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几天杨梅的安全问题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啊。其实每年五月份，福建漳州陇海扶公镇白水镇的杨梅呢，都进入到了集中上市期。据媒体报道，近期呢，记者调查暗访福建十余家杨梅收购点，却发现呢，竟然有商户将新鲜的杨梅哈是浸泡在了含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面。
1: 记者发现，这个甜味剂的外包装啊，赫然标注着可达蔗糖的8000倍，但是并没有生产日期，也没有成分表，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0: 据了解，光一家收购点啊，一天就能够发出上千斤，这旺季啊能够超过5000斤了，主要销往了浙江嘉兴、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那商贩呢，为了应付监管，会提前呢备好几箱没有泡过的杨梅去做记号，一旦遇到了抽检呢，就拿这些干净的样品去送检了。
1: 医生警告啊，说这些违规添加剂呢，可能会损伤神经和肝肾，甚至还会严重的干扰人体内分泌。
2: 都不敢吃啊，
3: 白色粉末好甜啊。
4: 现在就是看你的羊排甜不甜呀，如果不甜就加点糖。
5: 复合甜味剂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
6: 喝两口药，用保鲜剂的甜味剂呢？
5: 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
7: 和毒素呢，禁止不让放。
8: 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在福建漳州市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这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些泡药杨梅就这样流向了批发市场、电商平台。而在国标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明确规定了，甜蜜素、糖精钠等添加剂严禁用在新鲜水果里面。
9: 像糖精钠和甜蜜素这种过量摄入呢，容易出现这种头晕、头痛、乏力、精力减退啊这样的症状。那长期使用呢，就会引起像糖耐量异常的这种内分泌异常，肝肾呢功能加重，那个这种脏器的慢性损伤。
8: 而脱氢乙酸钠则属于一种广谱的防腐剂，过量使用也可能对人体产生影响。
1: 事件曝光之后，当地监管部门展开了专项突击检查，对媒体暗访涉及的这个杨梅收购点啊，逐一的核查，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呢，一共是有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并且立案调查，持续溯源。那追查违法问题，追回问题杨梅呢，一共是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还有刑事拘留5人。对于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是全部销毁。
0: 咱都说啊，民以食为天，此次泡药杨梅事件一出啊，不少市民难免会有些担忧。那咱北京市场上的杨梅都来自哪儿呢？能不能放心吃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联系到了执法部门，跟随他们去到了市场进行了突击检查，咱们一块儿去现场看一下。

0: 这只是发现了，那可能还有没发现的呢，就会影响你的选择。
1: 科文芬也买了那种泡过药水的呀。
2: 那我们在市场呢也发现，目前这个杨梅的售卖情况呢，确实或多或少呢会有一定的影响。
3: 今天这个水果摊上没有杨梅，
4: 没有
3: 啊，
4: 没上。
5: 那天初四就一直都没上了，
4: 当天出来的事儿，然后我们就没有售卖了。这两天检测合格之后，才今天开始上的，肯定多多少少都有点影响的。
3: 哦，以前的话
4: 一天差不多能卖个二三十斤吧，现在就是基本上没什么人吃了。
3: 价格方面呢，
4: 有所下调。
3: 这个事儿是出之前
4: 25左右，
3: 现在的话就是
4: 卖15，
3: 哦，降了10块钱了一斤。
2: 那北京市场在售的杨梅能放心吃吗？
6: 我们也是跟随着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来到了玉泉东市场。
7: 您这个杨梅是在哪儿进的？
8: 新发地。
7: 新发地啊，您把进货牌照拿来我看一下。杨梅的产地知道在哪儿吗？
9: 在江苏的。
8: 在江苏，
7: 这是他的检测报告。咱们这个杨梅有舆情，应该通过新闻也看到了，对吧？所以说咱们在进这些高风险的水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所证所票，明确您这个食品来源。
10: 目前的排查情况来看呢，我们海淀区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卖的这些杨梅呢，他们的产地都是来自于江苏和云南，并没有涉事产地的杨梅，并且商户这边呢也是所证所票齐全，能够如实的说明食品的来源。
2: 随后执法人员对在售的杨梅进行了抽检。
3: 5分钟时间到啊，我们看一下甜蜜素、糖精钠还有脱氢乙酸钠检测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
11: 现在可以看出 T 线深于 C 线，所以它是合格的，也就是阴性。
12: 本身应该也不是所有的都有问题吧。
13: 咱们国家对食品安全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但是有些商家违背自己的良心和道德水准，农作物的工作者谁都不容易。我相信大部分商家都好，
14: 到正规地方去买呗。
1: 国家安检部门管一下嘛，就是食品这方面还是要管控一下的嘛。
6: 杨梅或许可以等到下一季再收，但是信任一旦崩塌，可能就难以建立了。
2: 为此，各地的农户、商户、监管部门等多方都主动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重建市场信心。
15: 我现在是在浙江仙居杨梅基地，我的杨梅就全部都放往北京。现在杨梅就比紫荆稍微大一点，
11: 现在还是青色的，
15: 成熟期应该在6月15号左右。现在这个杨梅啊，现在是青的状态，我们是隔两天就一剪，成熟期我们是天天剪，超标的你家的杨梅全部给你打掉，一颗都不剩。因为做这个品牌很不容易，从上到下全民同心的在做质量监管的这一块，每一个梅农都在做，不让问题杨梅流入市场。每一个包装上面都有一国一码，全程可查验，种植地块、农户信息、采摘日期、检测报告等就一目了然。
10: 针对这个舆情呢，我们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也是立即就启动了我们的响应机制，对全区的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展了拉网式的专项排查，第一时间针对性的对这个杨梅进行了一个覆盖性的快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会加大力度，强化对各市场所的快检的试剂的配备，然后将我们这些时令性的蔬果把它纳入到一个常态化的快检 PP 检测，将不合格的食品挡在市场门外，将这个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给筑牢，切实保障好百姓的食品安全。
6: 哎，汪洋，你发现没有哈？现在很多的商场里面都有那些大型的仓储超市，
8: 是
6: 像什么衣服呀，还有鞋都可以一块售卖哈，选起来非常的方便，咱们看上哪个直接去试穿就行了。
8: 没错，就这种一站式购物，它非常的方便。
6: 对，
8: 但是啊，方便归方便，得小心别让小偷盯上。
6: 没错，这不前不久啊，在大兴的一个仓储超市里面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幕，一名男子呢是把商场当成了自家的衣帽间了，这看似试穿挑选啊，实则是边选边偷呢。本以为能够瞒天过海，但是没想到啊，最后却栽在了门口的机器上。
16: 超市的店员怎么也没想到，这名男子竟然拿着未结账的衣物直接逃跑了。而就在几分钟前，这名男子拉着购物车来到收银台结账时，防盗报警器接连响起。
17: 拉了一个筐，拿了一瓶饮料从我这儿过，他说那筐里都是他自己的东西，然后就结了一瓶咖啡，在我们这个门防盗门这儿他响了。
16: 收银员立刻拦住男子，发现是购物车里的一件衣服没有结账。男子并没有做任何解释，只是随手将这件衣服放到了结账台上，随即背着包拉着购物车又往外走。这时报警器再次响起。

0: 再试他这个碰一其他的东西，还是小，还是报警，他自己就拉开拉链，然后拿出了一件卫衣，然后呢，他就说就是挺不好意思的那种，说不好意思，
1: 我们也就是怀疑他就说想把这两件东西带出去不结账。
2: 卫衣不是我钱的，不好意思，
1: 他就继续往外走，然后他在他往外走的途中，然后这个门又报警了。叫住他的同志，他就没停。
3: 还想着呢，回来！
4: 待店员追出去时，这名男子已经不见了踪影。随后，店员报了警。民警调查发现，当天中午12点左右，这名男子来到超市后就开始左顾右盼寻找目标。
5: 同时呢，他是拿了一个黑色的挎包进的商场，他在商场里边换了一个大个的棕色的一个双肩背包，
4: 随即男子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衣帽间，先是借试衣服的机会将一件黄色外套穿在身上，然后又换上看中的一双鞋，紧接着男子就开始边逛边偷，小到袜子，大到羽绒服，
5: 把所有的衣物还有他当时带来的这个挎包都放进了这个大的双肩包里面，然后背着这个双肩包离开的。
4: 很快，民警根据他的逃跑路线，在一家餐馆找到了嫌疑人燕某。不过，他却直呼自己是被冤枉的。
6: 他说：“我拿到东西了，我没有啊。”就这件事。
7: 你买什么的店啊？
6: 他是属于，他是属于服装店吧？
7: 服装店。
6: 对啊。
7: 你买什么了？
6: 我买了水。
7: 买了水，然后呢？
6: 反正他说我拿他东西，
7: 然后呢？
6: 然后就没事了，我走了。
7: 你拿没拿东西？
6: 我没有。
4: 果真如此吗？随后民警就在他的暂住地找到了当天被盗的衣物。
8: 这是那个羽绒服，你用这个吗？这个吗？
6: 是。
4: 经核实，燕某共偷走售价3000余元的衣物。据了解，燕某曾经就因盗窃2次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当天他来到超市闲逛，看到巡视人员较少，便又抱着侥幸心理重操旧业。没想到超市的报警器让他现了原形。目前燕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提示这些仓储式、开放式的商铺，一定要加强人防系防措施。特别是在人流量大的时候，一定要加派人手，及时清点货物，避免造成损失。
9: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发生在青海格尔木的一起见义勇为事件冲上了热搜。与以往我们关注的救援事件不同啊，这起事件的焦点呢，不在于救援过程有多么的惊心动魄，而在于救人之后的一地鸡毛啊。
1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事儿啊。据新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年的5月1号，当地一家温泉场馆内啊，事发的时候有一名幼童正在洗浴中心的水池边独自走动，从监控画面中看啊，似乎并没有看到家长贴身的跟随。就在幼童靠近水边的一瞬间，脚下踩空，身体失衡，瞬间就跌入到水池之中了。
9: 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啊，画面当中的一名女子呢，是反应极为迅速，没有片刻的犹豫，是直接跳入水中把孩子救了起来。从孩子落水到被救起啊，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10秒钟的时间。这名女子呢，是将孩子托举出水面，确认孩子脱离危险，身体没有大碍之后才稍微放松下来了。
10: 不知道大伙儿注意到没有啊，救人的女士呢是把手机放到了水池边，然后就下水救孩子了。结果救援过程中这手机进水了，当时大伙儿的注意力啊都在溺水的孩子身上。等到确认孩子并没有大碍之后，这位女士才想起来说查看一下自己的手机，然后就发现手机已经无法开机了。
9: 救人女子呢是把手机拿到了维修店啊，经过检测确认这手机啊彻底报废，无法修复了。而呢这是他新买的手机，价值是好几千元啊。女子觉得啊自己是见义勇为，自己的损失呢孩子的家长于情于理都该承担。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啊让她感到十分的寒心啊。
10: 女子呢是找到了孩子的家长，没想到这家长啊直接甩锅，说事情呢是发生在温泉馆，所以你应该找场馆来负责。
9: 女子就特别无奈哈，又找到了温泉馆的工作人员，对方的态度呢也是特别的冷漠，称啊女子是自愿救人的，场馆没有责任，拒绝赔偿。
10: 就这样，这双方呢互相踢起皮球了，谁都不愿意为救人女子的损失去买单。事情呢一曝光之后啊，迅速冲上了热搜，网友们纷纷为见义勇为的女子鸣不平。有网友就说了，说好心救人不仅没得到一句真诚的感谢，

0: 还白白的破财，这换谁都难以接受。
1: 其实啊，严格来说，这孩子家长和商家呢都应该去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受益人需要适当赔偿。那么呢，很明显啊，这起意外的受益人呢是孩子家长，更何况啊，这家长没有看好两岁的孩子，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另外呢，商家也有义务为顾客提供安全保障。从法律角度来看，这家长和商家啊都存在明显的过失。
0: 在这儿我们有必要来说说另外一起啊见义勇为的事件，同样是面对救命的恩人，获救一方，两相对比之下啊真的是高下立判。
1: 是，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去年3月26号的傍晚，在杭州高沙渠公园啊，一个在河边玩耍的小女孩呢是踩上了湿滑的青苔，这滑倒之后啊整个人是栽进了河里。因为滑倒的惯性，小女孩落水的位置呢距离岸边是有2米多远啊。孩子母亲啊救人心切，是立刻跳进了水里。但是啊，这位母亲不识水性，母女二人呢在挣扎的过程当中离岸边是越来越远了，而河中央啊这水深有将近3米啊。
0: 当时有一名货车司机孙春建呢是恰巧路过，看到母子落水啊，没有丝毫的犹豫，纵身一跃就跳进水中。他冒着被河床淤泥吸附的风险，在冰冷浑浊的河水里艰苦的摸索，最终啊在周围群众的共同帮助之下，先后把孩子和母亲都救上来了。
1: 救完人之后啊，孙师傅才发现自己的手机进水了，无法使用。他呢是货车司机啊，需要用手机去导航联系客户。但是呢，面对家长还有孩子，这孙师傅只说啊，人安全就好，这联系方式啊都不肯留给对方呢。
0: 孙师傅呢是大仁大义，孩子家长也是满怀感恩，通过社区啊找到了孙师傅，不仅送上了锦旗和鲜花，而且送了一部崭新的手机。
1: 孩子家长呢同时主动帮孙师傅申报了见义勇为称号。孙春建后来呢是入选了2025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
0: 我觉得这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结果，让好人有好报，这是社会该有的正义。反观青海获救孩子的家长，真的想多问两句啊，就是您家孩子这个命难道还没那手机值钱吗？如果说孩子长大之后知道了这件事儿，难道不觉得孩子会对这个事情本身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吗？
1: 是啊，说到青海那名救人的女子啊，如果孩子家长和商家还是一味的去扯皮推脱，那咱们的建议就是走法律途径了，给自己讨个公道，法律一定会为好人撑腰的。
0: 没错，在我们看来，救人女子呢是用法律武器来维权，并不是要跟对方去较真，而是在伸张正义，是在替所有见义勇为者扫除后顾之忧。我们的社会呢需要正能量，而善待见义勇为者也是对正能量的保驾护航。
1: 前不久，家住在浙江宁波慈溪的女子小胡啊，是遇到了一件蹊跷事。她呢放在家里的黄金啊，摸起来手感特别不对劲儿啊，疑似是被人给掉包了。
2: 事发当天早上10点，慈溪市民小胡急匆匆地拨打了报警电话，称自己的黄金吊坠有些不对劲，摸上去的手感和重量都像是合金制品。民警第一时间展开调查。
3: 当时报警人呢是刚好需要佩戴这个黄金吊坠，他光看包装盒的话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摸到这个黄金吊坠的时候就是有个明显的质量差距，所以他发现这个黄金吊坠是被别人调包的。
2: 民警仔细检查现场，发现首饰盒一直放在家中飘窗处，位置没有变动，房屋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再加上小胡刚出差回来，首饰又是被精心替换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熟人作案。
3: 我们就是让他自己去回忆在这段时间以及近期有没有朋友到他们家里来过，然后可能就是询问到有两个朋友到他家里来过，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闺蜜，然后之前就知道他家的门锁密码，所以我们就怀疑是这个闺蜜是嫌疑人。
2: 正当民警准备进一步侦查时，小胡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某同城交易平台上突然上架了同款黄金吊坠，外观疑似他丢失的那件。于是民警根据这一信息深入研判，很快确定小胡的闺蜜高某曾前往该商家经营的奢侈品店销赃，于是民警迅速组织警力将高某抓获。面对审讯，高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3: 他其实呢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手头紧张，然后之前经常往返于这个当事人的家中，然后发现就是有这个黄金吊坠存在，所以他就进行一个预谋，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然后伪造成一个正常

0: 黄金吊坠之后，然后通过他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然后偷偷潜入其家中，然后进行一个调包。
1: 为了不引起小胡的注意，高某还特地通过二手平台购买了同款正品包装盒，前后花费了200余元，而那只真黄金吊坠则被他以47000余元的价格变卖。目前高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调包的黄金吊坠也在第一时间追回并归还给了小胡。
2: 这位受害人小胡现在估计也明白了啊，交友不慎引狼入室，后果很严重啊。
3: 下面咱们再来说说重庆女孩小吴的遭遇。小吴去年大学毕业啊，现有的网店客服工作收入呢并不高，所以呢她时不常呢都会找一些兼职来赚钱，好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宽裕一些。
2: 那在一个多月前呢，她是在网上啊一个兼职群里看到了这么一条消息，内容简单来说啊就是给对方转账，然后从中呢赚取佣金。当然了，对方承诺会全额退还这个转账。在查看了对方的朋友圈之后，小吴就相信了对方的承诺了。在转给对方4000多块钱之后呢，他还真的立刻就收到了对方发来的100块钱红包。
3: 但是问题是啊，不需要任何知识储备和能力，这动动手指头就能够赚钱吗？这天下真的会有这样的好事吗？
4: 他让我转4680，然后说会给我100块钱佣金，然后当时转完之后，他确实给了我100块钱佣金，但是现在我想要回本金非常的困难。
1: 小吴去年大学毕业，如今在一家网店当客服，偶尔找一些兼职来做。4月初，他在一个兼职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招聘信息，便询问具体情况。然而对方则首先要确认小吴支付宝花呗额度。当得知小吴能透支5000元之后，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让小吴扫码支付4680元，承诺会通过微信把本金返给小吴，并支付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4: 我看了他微信朋友圈，看见他这几年都在发这种招聘的兼职，然后我感觉他应该是专业做这个的，然后所以我才挺相信他的。
1: 于是小吴马上按照对方的要求扫码支付了4680元，对方也马上通过微信给小吴发了一个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4: 我以为他当时我给他转完之后，他把佣金给我，然后就会把那个本金返给我嘛，就不会拖。
1: 收到100元佣金之后，小吴要求对方返还本金，然而对方则表示要等到下个月，也就是5月6号才能通过微信返还本金。到了5月6号，小吴催促对方还钱，不料对方继续拖延。
4: 现在过了1个多月了，我一遍遍催他，他才分2次只转了1000块钱，然后剩下的3000多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给我。
1: 记者拨打对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申请添加对方为微信好友一直未获同意，因此记者暂时无法向对方核实情况。为了赚取100元佣金，导致几千元本金难要回，这让小吴非常的后悔。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观众朋友提个醒。
4: 像以后找兼职，像这种先让我交钱的，给他转账的，我都不会再相信了，不能自己想当然。
1: 那目前小吴已经报警，他表示如果对方继续拖延，他就打算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
2: 还是咱们经常说那句老话啊，天上不会掉馅饼。而且您就想啊，哪怕万一掉了这么一个馅饼，千千万万的人凭什么就落在咱自己头上了？所以奉劝各位求职者啊，如果是那种需要您先交钱再入职的工作，千万别信。
3: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好心的货车司机。前些天啊，货车司机陈师傅是开车经过湖北的一段高速公路，这远远的就看到行车道上躺着一个黑乎乎的异物。陈师傅呢是立即就采取了措施去躲避啊。这车离近了，陈师傅才终于发现哈，那是一条大轮胎。
2: 陈师傅心想啊，说自己是躲开了，那突然出现在高速路上的这条轮胎，万一后面的司机没躲开怎么办呢？这高速上车速度非常快啊，如果有人猝不及防突然就撞上这个轮胎，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想到这里呢，陈师傅果断靠边停车了，然后就下车徒手去把这障碍物清理了。
3: 陈师傅的一举呢是被高速公路上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下来，于是呢湖北高速交警部门也就有了这样一条充满正能量的短视频。
5: 监控画面显示，这条大轮胎从一辆大货车上掉落，路过车辆纷纷避让。货车司机陈师傅发现轮胎后，果断将车停靠，一路奔跑，冲向路中央的那条轮胎。轮胎有200多斤重，陈师傅没有任何辅助工具，他俯身徒手抓住轮胎，一点点将轮胎往应急车道方向搬移。将轮胎安全转移到应急车道后， 陈师傅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反复摆放轮胎，寻找合适角度确认轮胎摆放牢靠。
6: 很危险的放在这路中间，后面车子如果速度快看不见，那就非常麻烦，徒手之劳吧。
7: 这块我们确实要给你点赞。
5: 陈师傅的暖心举动被高速监控完整记录下来，湖北交警将这段视频精心剪辑成短片发布到网络平台。短片一经发布，全国各地的网友纷纷为陈师傅点赞。
7: 我们也是做一个相应的安全提示，首先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对吧？保证自身安全之后，谨慎的来处理这个障碍物，发现类似的坠落物啊或者障碍物，一定要及时拨打我们的9612报警电话，通知我们的高速交警、路政或者养护这样的专业人员来进行处理。
2: 陈师傅的这份大爱啊，真的要好好点个赞，也让人很感动。但是呢，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一句啊，咱们做好事当然没问题，问题是做好事之前一定要确认一下自身是不是会有安全隐患。如果您觉得这个安全隐患存在的话，那建议大家呢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及时报警，或者请相关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处理。
3: 接下来来看一条资讯。
8: 绿豆五月，中医养生近万家，户外科普嘉年华。大家好，现在我就在活动现场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这次活动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跟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全民健康学院共同打造的。大家可以看啊，我们户外已经排起了队。您好，您好，您也拿着这票呢，我也拿着这票呢啊。这票您知道怎么用吗？
9: 不知道呢，
8: 还不知道呢。正好啊，我给阿姨介绍的时候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做一个介绍。这是我们精心设计的，这上头有古法新科康养馆，有本草润养轩，还有名医问诊堂。这就是我们三个现场可以体验的项目。名医问诊堂，我们的各科室的专家都可以给我们进行义诊服务。大家有任何问题，拿着这张券就可以去到前面的棚子啊，去了解情况。接下来古法新科康养馆啊，这个馆呢是我们可以感受理疗，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润养轩。大家可以看这几个大桶，大家注意，这可不是普通的代餐饮，这是我们各个科室的权威专家啊，可以说吧，结合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然后同时呢配合现在的这个天气啊，顺天应时的设置了这么三款代茶饮，特别适合现在，适合大多数的朋友。所以呢，您只要能来到活动现场，这些啊都能够品尝。27号、28号、29号早晨的9点，只要您来到望京医院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入口处拿到这样的一张入场券。如果说来不到现场的朋友怎么办？上午的9点半，我们还会开启网络端的直播，多科室的专家都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给大家做相关的答疑解惑。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更好的关注中医的养生文化。
10: 通过这个活动啊，我们希望我们全民都动起来，为自我的健康管理做出更大的努力，来促进健康中国建设行动。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2: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专列当月啊，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1: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 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3: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热线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9: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2: 生活每一天。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养老系列。在前不久啊，我们的节目是播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节目，不少老年患者以及家属呢是在现场和我们进行了分享。在家属讲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当中也有一部分老年群体呢确诊过焦虑和抑郁，所以这一回呢，我们把目光是聚焦到老年抑郁之上。我们邀请到了四组患病家庭和我们共同进行这一次的对话，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科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见这一场一直隐藏在隐秘角落的情绪。
1: 我曾经啊想过，哟，我跟他死了算了，真是无法活过来了。现在我爱人都已经12年了，这我爱人70了，
2: 我们可以
1: 看病，他就是植物人了。你看看，经过我们12年的努力，
2: 给我们比个赞好不好？哎呀，特别好。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很多老年人，都会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时刻，在您身上也经历过一些人生的至暗时刻，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一起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也想给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更多的精神力量。
1: 我爱人吧，是2014年58岁，他得了一个脑出血，已经是第二回了，非常严重，在 ICU 就抢救了1个多月，啊，完了呢，我呢好像天塌了一下。以前我们的生活特好，他55就退休了，你知道吗？在家给我做饭，我那时当时还没退休，我觉得我这生活是天堂。他有病了，脑出血，完了之后呢，我的日子从天堂一下跌到了地狱。他才58岁呀。后来我就跟那医生说，我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抢救我的爱人。他说他的年龄才58，都可惜的年龄，刚退休3年。这个经过我们的家属的一系列跟医院一同抢救，我的爱人到时醒过来了，用了1个多月才醒过来。当时我见我的爱人第一次见面，他插了4个管子。
4: 这个是不是这个中了？
1: 他说话他有点不利了，是之前他。
3: 患者他可能因为突然自己从一个健康的人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走路，可能说话都说不，没有办法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他肯定会很难受。
1: 他就每天流泪，他哭，还心里很自卑，还怕，哎呦，我原先那么风光啊，怎么的，我们的现在一下这了，他心里很自卑。他虽然不会说，他就会骂，他表达不出来，他愤怒，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谁也不跟谁说话，就自己封闭起来了，跟正常人不一样，他觉得活着没意义了，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也不说，什么也不干，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他心情低落的。
5: 画面左边这位也坐轮椅的老人是另外一位分享者齐女士的爱人。在患病之初的那段时间，连最亲密的爱人都觉得她变化很大。
6: 突然间就是那个脑梗，脑梗还带着认知障碍，然后是说话呀，
3: 是有点阿尔茨海默，
6: 也不利索了。不是，因为我问过他那主治医，我说他怎么傻了，大夫说他这个不是呆傻，说是脑梗带的认知障碍。完了，刚病的时候就是大小便在床上，然后吃喝都不会，都是胃，他就脾气急。脾气急，他说不出来，他急。他住院的时候，就是那个我说他，他就急着就吼我，然后晃晃，但是说不出话来。
3: 您今年多大年岁？
4: 73。
3: 73，您感觉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4: 一般般。
3: 我怎么感觉这个一般般透露着一丝俏皮呢？刚生病的时候，您记得心里是什么？
4: 我不知道。
3: 不记得了。
4: 我哪年得病我都不知道。
3: 哪年得病都不记得了。
6: 他没病的时候，他就特别健谈，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都能跟人聊到一起。得完病之后吧，他这语言就不行了，他这个不受支配了，他说不出来，他就半天说不出声来。
7: 都救了啊。
3: 这是哪年？
7: 应该是2015年吧。
3: 2015年9月23号留念。
7: 他2017年病的，病完之后就哪儿都没去过了。
3: 那会儿老爷子还挺爱笑呢。您也爱笑。
6: 因为他这工作，他是司机，跑外的。他是邮局的，跑长途的。然后就是开着车哪儿都去，什么西安啊、南京哪儿都去。
7: 这一病了哪儿都动不了了，他从心里他接受不了，所以他就脾气他急。
3: 哦、原来他的世界很大，但是因为这场病他的世界变得很小。
7: 对，一天到晚的捧着脸没有笑模样，然后街坊四邻一问他，那老李怎么样啊，嗨，瞎活着吧，他就老这样。
5: 他们的人生被疾病劈成两半，曾经的自由洒脱，如今却被囚禁在这不足半平米的轮椅上。更残酷的是意识的清醒，他们什么都明白，就是说不出做不到。这样的感受比任何疾病都要更疼，也更让人消极，抑郁焦虑随之而来。
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看到了这几个家庭的真实事例，让我们感觉这个话题好像有点沉重，所以我们也格外想要一个答案。那么什么样的情况老人是病了？当老人在说着一些消极的话时，子女第一句话应该回应什么，能让老人觉得心里能舒服一些？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请他来一层一层为我们拨开老年抑郁的迷雾。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李林。
9: 就是情绪的障碍，它就是发生老年人身上。那么它主要特点呢，一个是情绪低落，再一个呢兴趣减退，还有一个呢就是精力下降。60岁以上的普通老年人，他的这个抑郁率的检出率呢是15%-20%。那么其中一些高危人群，你比如说独居的，还有这个失能的这些高危人群，那么他的抑郁率检出率呢可以高达30%。躯体疾病就是它有一个，比如有原发病或有个基础病，尤其老年朋友，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啊，他这种疾病如果不改善的话，它是可以加重这个情绪的这种障碍，比如有的是抑郁，有的是焦虑，有的是双向，是可以加重的。
10: 感觉就是抑郁的根儿上有点说是病拿的，这个病导致着我们的身心各方面都受到折磨，然后以至于我的情绪低落，然后。
8: 对，他可能这种心理的这种疾病的折磨比身体的疾病的折磨更加让他痛苦，因为就刚才我们说他走不出来这个圈儿，他就钻到那个胡同里他出不来了。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就像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把他从这个圈里给他拽出来，药物和我们的心理治疗两个同时，这样呢他就会改善。所以说抑郁症的病人家属的陪伴关心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0: 治疗抑郁啊，一半呢靠的是医生的药方，另一半靠的是家人温热的掌纹。但是容易被忽略的是啊，那双拼命去传递温度的手往往最先感知到的是寒凉。因为长期的共情和消耗，家人的心理防线啊也出现裂缝了。我们采访过程中也发现，那两位啊终日跟情绪低落啊身患疾病的人去相伴的照护者，也同样受到过抑郁的波及。
1: 我曾经抑郁过，知道吗？我曾经这真是的，都不知人生的路口，不知往什么走了。
8: 家里有个病人，家属也是很辛苦的。哎，你照顾这个病人，照顾照顾之后，自己也抑郁了，就叫照顾者抑郁。
1: 那一段痛苦，我抑郁，完了我呢大量的掉发，我吃安眠药入睡，我就没法接受这个现实。我一看他浑身插满管子，我一时接受不了，见着我都瘦成70斤了。
5: 而能支撑家属们挨过那场抑郁的是那些年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爱意。
1: 之前他对我特别好，没有吵过架，他以前是全心全意照顾我，现在他有病了，我全心全意的照顾他。夫妻嘛就得是这样的。
7: 病之前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因为我们家像什么买菜啦、做饭啦，家里什么洗洗涮涮的家务都是他。我基本上我是吃凉不管酸的，就知道傻玩儿。然后他一病了，完了，我现在我成我们家顶梁柱。
3: 我觉得在家里发生这场变故之前，二位都是小姑娘，就是被照顾得很好的那样一个角色。突然发生了变故之后，突然一下要撑起来了。我相信也是因为之前积累的爱足够深，所以才让大家有力量可以想要坚持冲破这一层迷雾。
1: 这时间呢，可以磨平一切，慢慢来，一定坚持，坚持到最后就能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的，会越来越好，像哄小朋友似的，哎，我给开导他，哄他耐心，让他开心。 我爱人吧，他连坐他都不能坐。后来呢，我就一点一点的是吧，让他靠着了啊，45度，先一点一点坐，完了90度，后来呢扶着床边一点一点的，我让他让他一起，让他一点一点的，一点点练呢，完了教他走路，你知道他不能迈步，我就拿一个就那个绳绑在他脚上，往前牵着拽着他，一点一点的练呢。通过这2年，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是一点经过，这没有白付出的，比较艰难，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突破了，完了以后呢，就能看到光明。都是每天早晨必保的。8点钟准时出来，哎，对，呼吸新鲜空气。我领他锻炼，他虽然不能走，不能说，但是他能练器械，能抻抻胳膊。我懂他，他一个动作，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10: 我们一块做个测试，好不好？您做一个动作，您爱人猜啥意思？
4: 这个。
1: 要吃西瓜，吃冰棍儿，
10: 是这意思吗？
1: 因为吧，他爸是有病人嘛，他是心里有火，他走不出来，他那火，对对，火大。他要吃冰棍儿的、
10: 吃冰棍儿，
4: 吃冰棍儿。
10: 可以，挺厉害，挺厉害。
4: 对对，口罩，
1: 手套什么啊？对对对对。
10: 哦，
1: 不用说，对对对。
1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练习戴手套要练，对。
10: 哦，是健身那个。
1: 对对。
10: 患病这些年，就坐轮椅这些年，您爱人您觉得他怎么样？
4: 对，好。
10: 您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4: 对啊，真好。
10: 真好。是不是之前对他好没白付出啊？是吧？
1: 我会领他去逛商场，领他吃好吃的，给他买穿的，去消费。我们俩把我们俩的工资都用在自己的身上，重新活过来的感觉。我们倍加珍惜的每一天，活出每一天的快乐。
10: 您最想跟您爱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现在？
1: 现在已经12年了。再我们再努力，再来个12年。
4: 这个我爱你。
10: 啊，太棒了！
1: 一辈子都没说出来我爱你，现在说出来了。
10: 我们也很荣幸能记录下这一刻。祝您二位身体一直健康，能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过接下来的1个12年、2个12年、3个12年。
1: 谢谢谢谢谢谢。
10: 好嘞，非常谢谢谢谢谢谢您。
11: 刚定神我也是慌了神了，可还好呢，我跟孩子住在一起，像我家儿子媳妇儿都帮忙料理照顾，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还有我家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出力，所以我就不觉得这么寓意，因为有家人的关爱给了我力量。
12: 吃饭的是这样，这样还没行，对，就这样，然后坐在这儿没得吃。
10: 哦，
12: 那就这个还吃了吃一身，
10: 那已经很不错了。
12: 那我让他吃一身，我让他吃，让他练。因为我们现在不老排练吗？因为我们10号就那个我们社区有活动
10: 啊。
12: 他那天就问我，你什么时候演出啊？我说得10号呢。他愿意看，
10: 他愿意看。
12: 对，
10: 简单跳一段吗？您爱看他跳舞吗？嘿嘿，
13: 哎呦，我变了，我还挺好看。
10: 啊，
13: 唐人亭知道吗？
10: 啊，知道。
13: 九五回天宫。
10: 九五回天宫。
13: 对。
10: 是这个舞蹈的名字吗？行啊，一跳上来就喜欢上了。啊，真不错。
12: 说对了，原来叫九五回天宫，后来改名了。
10: 就是一块儿去过吗？是看过这舞还是怎么样？
12: 我在唐人亭练时吧，他老瞧着，然后我呢羽绒服脱了，穿毛衣还热还出汗，我那儿练。我们姐们的话，嘿嘿嘿嘿，行了，别玩了，看给哥们儿冻的。完了我就过去了，我说哥们儿你冷吗？看见鸟笼的这水，出来时候我倒的是热水，现在给我冻得邦邦的冷。我说那回家回家吧。那可压了，回家第二天还要跟我来。
10: 行啊，您这个爱不是靠表达出来的，是啊，我知道这个舞叫95回天宫。
12: 嗯，对，
10: 真厉害。
11: 我觉着啊，你愁眉苦脸的过，他也是一天，他也病好不了，何必不开开心心的过呢？
10: 谢谢您，
11: 嗯，
10: 谢谢您，不客气。
0: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有很多呢让人觉得痛苦的故事最后是笑着说出来的。我们常说呢老来难，这种难啊往往指向的是身体机能的衰退，而内心世界的崩塌却很少被人去提及。总以为呢老人就是话少了觉少了没精神啊，说老了都这样，但是背后啊可能是藏着一个亟待被看见的疾病，那就是老年抑郁。今天呢我们就想推开通往他们真实内心的大门，走进去一点再进去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位亲身经历抑郁又走出来的患者，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14: 原来是146-145，到最轻时也就是116-117，降了30，就不到35斤。吃就只能说是有意识的，叫什么呀？吃点吧，要不这没有抵抗力，这么着还能吃两嘴。
10: 就是为了维持身体的需要才吃两口，
14: 自己硬拿着给吃这几嘴，就为了、这个、
10: 但是吃的这个过程是让您觉得很难受的。
14: 对，就是连带的跟循环似的，越抑郁越病越重，病越重越爱
10: 越不吃饭
14: 焦虑。
10: 哦，一开始您就觉得它是跟抑郁挂钩吗？
14: 一开始不知道，后来就是有人说，这么自己在手机那么看啊，是这么的来的。
10: 那在那一段时间，您的情绪有什么变化吗？
14: 特别低，晚上睡不着了，睡一会儿就失眠了。
15: 医生说，这位先生所提到的失眠、体重骤减是非常典型的抑郁表现。
9: 失眠和食欲下降，体重减轻。失眠呢，主要是以早醒为主。啊，就可能晚上睡可能很快入睡，但早上可能3-4点钟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对吧？那么这是老年抑郁的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症状。那像刚才这位呢，他说他体重降了30多斤，是吧？那么睡眠不好呢，第二天呢，他可能伴随着有头痛、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那你食欲减退，你吃不下饭不香的，那他可能这个是。体重就会下降，所以说呢，在老年抑郁里呢，体重下降呢也是我们临床这个表现之一。
15: 另外一位讲述者刘女士表示，自己的爷爷就是老年抑郁加阿尔茨海默病，失眠也是他们家这位患者的典型症状。
16: 我的爷爷今年将近90岁了，晚上不睡。
10: 为什么呢？这个作息颠倒是因为？
16: 我总觉得他就是长期刚才谈到的抑郁跟焦虑的问题，白天的问题他还没想明白呢，他还接着想，有的时候还自言自语。像我们一个大家族里边还算好，因为我爷爷的孩子还算多子女家庭，都已经这样说都乱成了一锅粥的那种感觉。
10: 大概他的照顾他的这个梯队里边有多少人？
16: 一家最少2个人，应该也有10个人吧。
10: 这位家属特殊就特殊在我们还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老年抑郁和阿尔茨海默症，它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
9: 是有一些关系。因为这个已经有资料表明哈，就说这个抑郁主要是一种情绪的障碍。那么这个抑郁如果不及时得到改善的话，它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可以提高75%，就这么高的免疫。
10: 抑郁不改善容易发展成阿尔茨海默是吗？
9: 就是发生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可以提高75%。
15: 在此前采访的一位阿尔茨海默病家属的讲述中，我们也听到了类似的表达。
17: 70岁左右的时候，然后给他确诊的是焦虑，然后呢就是2-3年前，然后呢是发现了他这个是阿尔茨海默，
10: 也就是将近80岁的时候了。
17: 对，大概是79吧，79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焦虑和这个阿尔茨海默有一些个共同的症状。
9: 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他首先就是，很封闭自己，不跟外面交流，对吧？那么抑郁的病人，他们俩的症状就很多都是重叠的，很像的，
10: 哎，
9: 对，类似的。为什么说抑郁的病人的这个情绪一定要调节，抑郁症一定要治疗？就是因为抑郁它可以引起很多很多，不但引起我们心理的疾病，还可以导致躯体的疾病的加重。
15: 医生提到的这一点，范先生说自己很有发言权。
14: 萎缩性胃炎，他坐的又特别疼，现在一不踏实，这一礼拜就十斤就下去了，体重就下十斤。这个月要
3: 是这完全取决于，就是我
14: 心情。
3: 对，是的，我想说的就是，它其实取决于您有没有给自己压力。就突然好像感觉很焦虑了之后，您这个掉秤速度就很快。但是
14: 我这毛病又犯了，就这么一想，
3: 对，给自己，
14: 你就这身体就不吸收了。
3: 一种心理暗示。
14: 对。
8: 比如说你是慢性胃炎，它属于躯体的疾病，对吧？但是它这种病呢，长期折磨它，就导致它的情绪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它疼痛，它就会抑郁，对吧？它就会抑郁。那么抑郁越抑郁，它可能就会疼痛加重，越疼痛它又更加的抑郁，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因为老年病人呢，他多伴有好多基础病，那么这个基础病呢，他就有很多浑身的不舒服，他就可能会掩盖一些老年抑郁的症状。好多老年病的病人都是，他看了好多科室，哎，那查了吊也吃了很多，检查也做了很多，最后呢还是不舒服，
3: 就是不见好，
8: 哎，就是不见好。那么医生可能说，那不行，你就去看看心理科吧。那在我们心理科一做这个心理测试量表，一看，哎，要么就是中度抑郁，一发现可能基本上都是中度到重度抑郁了。谈一下这个抑郁症的治疗。那么抑郁症的治疗呢，对于轻度的抑郁症来说，我们基本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比如说来我们心理门诊，我们给他进行这些一些疏导，心理一些疏导。如果他回去以后，像您说这位他就挺强大，他自己能调节能改善，那么就没问题了。那么一般，哎，能不吃药就不吃药。一般到中到重度的抑郁症病人，那是要药物治疗的。因为如果不药物治疗的话呢，他的情绪一直在折磨他，就会很危险。因为抑郁症的病人这个自杀率会很高。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些内容啊，值得大伙儿认真听，仔细分辨，看看哪些情况呢是疾病的信号，而不是年老所致。又有哪些啊是被误认为说这是老人都这样，其实他是需要到医院接受系统治疗才可能改善的。
16: 我认为他有被害妄想症，他总觉得他身边有人，然后要加害于他。他偶尔会翻箱倒柜的找东西，收拾行李。家里边我在这不安全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他要收拾行李，他要出发呀，
3: 要走。他要离开这儿。
16: 其实家里边人每个人都好关心他的，自己把门锁上，谁也不让进去。我敲门，把那个门这样。
3: 我觉得好像他把自己封闭在那个空间，是因为那个空间相对来说能给他一些安全感，好像在那之外他就会觉得有危险。
8: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呢，要到我们这个心理门诊要做心理测试啊，做个心理量表，看他是属于哪一类的这个情绪障碍，那么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疏导方法，有不同的药物治疗，这个很重要。
3: 如果说置之不理，这样的任它发展，它会最坏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8: 你置之不理，任它发展。其实我们在抑郁症的这个诊断里头，我们也是要发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很重要。你不说认知不理，他都已到重度了，最后都已经要自杀了，你再去弄他就晚了。早发现，由谁来发现？就是由家人来发现。为什么独居的老人他就是说这个抑郁症发病率高呢？因为没有人发现他这些前期的表现，绝对不能置之不理。

0: 也任他那个发展，这是不行的。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子女吧，对吧？虽然我们工作很忙，生活很不易，但是呢，还是要多关心自己的爸爸妈妈。
1: 手机挨个打电话，你们来不来的话，然后我就要跳楼了。
2: 对，
1: 但是实际上这个行为他自己知道应该不恰当，或者是不太合适。也没有
2: 啊，你这个不能，
1: 这个不能忽视
2: 啊。就刚才我也讲了，这个抑郁症的病人自杀率是很高的。
0: 子女和家属啊，千万不要把老人给你倾诉的时候，这种抑郁的表达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矫情，这是他向你们发出了呼救的信号。这个的时候，家人尤其要多关心、多关爱、多帮助，这个非常重要。
2: 他为什么就说这个自杀率很高啊？抑郁发作的就很高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走不出那个圈儿，他想不明白。
3: 是的，就是陷入了一个怪圈，
2: 对，
3: 永远研究也
2: 出不来。对，啊，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去帮他从这个圈里出来，
3: 去把他拽出来，
2: 很重要。
1: 就是他这样说的话，咱们不要轻易，
2: 不能
1: 轻易的不相信。
2: 对对对，
1: 就是要重视。
2: 宁可信其真，不能信其无。一定要重视。
4: 只要犯病的时候，
2: 他
4: 说的哪句话，你别说他不知道当回事。
2: 对。你看他就是亲身经历的，犯抑郁症犯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痛苦？对，特别难受，特别想分享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这些老年朋友，叫 ABC 理论。 A 呢就是代表事件，B 呢就是代表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想法。那么 C 呢就是说你的情绪和行为导致的一个后果。那我就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小故事再理解一下。就是这老奶奶家呢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卖伞，一个儿子呢卖布鞋。下雨天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二儿子的鞋卖不出去了。晴天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呀，我这大儿子的雨伞卖不出去了啊。卖鞋卖伞这是一个事件，就是一个事情。那么这老奶奶通过这个雨天和晴天的这个想到了儿子，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信念，对不对？那么导致结果是什么？他天天为他这老大儿子、老二儿子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纠结，他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在对待这个事情。那么有一天，他的邻居就跟他说了：“你怎么不反过来想一想呢？你雨天的时候，你大儿子的雨伞可以卖出去呀，卖得会很好呀。你晴天的时候，你二儿子的鞋可以卖回去呀。”哎，他马上就高兴了，
3: 想通了。
2: 哎呦，可还真是，雨天的时候我大儿子伞可以卖出去，晴天的时候我二儿子的鞋可以卖出去。所以说，我们在给病人做心理疏导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病人，一定要用积极的心态、积极的思维去看待事情，那么你产生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好结果，一定是一个积极的结果。
3: 是的，
2: 哎，所以说这个理论呢，我觉得咱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呢，都可以经常去借鉴一下。
0: 我觉得改变病人的不合理信念是最重要的。你说白了，你说抑郁也是因为他这个不合理的信念太多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改，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做，所以他走不出这个圈嘛。我们帮他改变了这种不合理的信念，帮他走出这个圈了，那他就学到这个方法了，那么以后他就按照这个方法去行事、去处事、去做每一件事情，他的结果就是好的。那就
5: 我想知道，就是这是一种思维模式上的改变，
0: 对，
5: 是很重要的一步。那药物在这其中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药物呢，就是说它通过药理作用让你病人迅速的，因为你改变你的这个理念，改变你的这种不合理的理念信念，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对不对？那么药物呢，你吃上了以后，你比如说失眠的病人，我们给他吃上药，他马上就能睡着，就让他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马上得到改善，让他不那么难受。
5: 这种治抑郁的药物，它会让你变得情绪能够开心一些吗？
0: 对，
2: 因为你本身你抑郁的病人，我本身就是不开心嘛，不快乐，闷闷不乐嘛，对不对？那么你吃了药以后，它让你这种症状减轻了，就这种就减轻了，你不就快乐了吗？你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吗？
5: 然后同时再
2: 配合我们的这种心理疏导，改变他不合理的理念，他慢慢慢慢不就走出来了吗？
6: 在节目的最后啊，想对看完这期节目心中泛起波澜的您说，如果您啊是正在经历灰暗时刻的老年朋友，请相信这不是您的错啊，也不是您必须要忍受的衰老，这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如果您是子女的话啊，当您发现父母呢长期不开心啊，没力气，浑身疼，也请多一份耐心，带着他们啊去专业科室看一看，就像对待一次感冒、一次高血压那样平常。老去的岁月里，更需要被看见的温暖。那如果屏幕前的您

那也有相关的这种特别故事想跟观众朋友进行分享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跟我们取得联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

0: 而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月中有兔这样的想象啊，同样是深入人心。此外呢，还有一件五官清晰、神态生动出土的玉覆面，金属覆面非常的相似，一件西坎文化时期的贵族啊用于祭祀仪式或者是墓中穿戴的那种金胸甲，也让我们联想到了中国汉代的金缕玉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都可以直达，建议大伙儿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您关注北京时间 APP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爱生活，每一天。

0: 生活每一天。
1: 美食手店齐聚京城，家家亮出招牌菜，风味独具一格。
2: 赶上节假日啊，不排队几乎是不可能的。
1: 济南排队王，一道非遗菜制作要论秒，出锅速度让人想不到。
2: 从开始往里放到装完盘28秒。
1: 海鲜价格堪比大排档，品质不输高档酒楼，鲜活秘密全在大桶之中。
2: 水比较刁一点的话，它一定会吃得出来，它的口感是更加的鲜甜的。
1: 潮汕特色风味，地道风情完美还原，拍照尝鲜两不误。
3: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到潮汕了？不，我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
1: 京城美食地图，美味进京，手店迎客，正在播出。
2: 大家看到的画面啊，是位于济南大明湖畔的一家鲁菜的百年老店，生意非常的火爆，赶上节假日啊，不排队几乎是不可能的。反正我去年的时候正好去济南玩，然后呢就在大明湖畔去到了这家店。我跟你说，我当时就是怕人太多，我下午3点去的，想说错过饭点，结果前面还是排了好几个人，可见多火爆。但是这一回呢，咱不用大老远跑济南吃这鲁菜去了，他在北京开了首店了，就在东四十条附近，带您看看去。一进门啊，就看到这店里挂着各种牌子，这都是这店获得的荣誉，而且这是传统技艺传承的名店。他们家店啊，在山东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您看这家店啊，工作日的中午几乎都已经坐满了，看来到了北京之后，这人气依然很旺。一般咱们去一家餐厅啊，怎么点菜，反正我个人就是肯定是菜单先翻头5页，这一般就是餐厅人家最经典最招牌的一些主打菜。比如他们家这餐厅啊，就是你翻开你就发现人家这一本其实都是很多鲁菜里的招牌菜，特别是前5页的菜啊，就是大家一说到鲁菜几乎就是必点的那几道。比如说你看这个葱烧海参，对吧，黄河大鲤鱼啊，人家这种糖醋口的，还有这九转大肠、爆炒腰花，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就是它每道菜其实人家在这个菜单上还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从食材到技法的一个介绍，因为鲁菜对于这种食材的要求，对于技法的这种传承是非常讲究的。特别是它很多菜啊都标明了这是传统鲁菜制作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今天这一本菜啊，咱得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2道菜上了啊，尤其是这道糖醋的黄河大鲤鱼，它是有一半是糖做的过程，就是它提前在后厨应该是炸好了，然后到现场啊会有服务员帮你去操作，然后把那个糖醋汁儿在您面前熬好，然后去浇到这个鱼上，尤其是那个熬好的冒着小泡的糖醋汁儿往炸好的鱼上一呲，那个香味儿包括那个声音会让你食欲大开。然后这个鱼人家帮你去浇好之后啊，会在桌上帮您做分切，然后把中间的大刺儿给去掉，所以吃起来更方便。就是鱼皮它外边会有一层薄薄的糊，首先一点这个糊很薄，它不能是那种厚糊，厚糊会抢了鱼本身的鲜味，它很薄，但是就是为了突出这个口感的不一样，它让它很脆。黄河大鲤鱼嘛，个头也大，这一条鱼差不多得

0: 点三斤左右，然后鱼肉是那种软糯中带着一点点咬劲儿，很细腻。这道菜跟我在大明湖畔那家店吃的味道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人家用的醋啊，用的是当地洛口那种老醋，就是那个醋香味儿非常足。这个真的是火候菜了。这个为什么我说在家里不好做，因为咱一般家里自己的灶啊没那么大的温度上不去，人家这个菜但凡火候不够，它那个腥气味脏气味一下就出来，它会反那种生气感，但是如果火一过它一老，你吃起来就味同嚼蜡，就没那感觉了。这真的是刚刚好，就是你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又香。这刀工也很棒，你看这花刀打得多漂亮，每一个都是均匀的那种小菱格似的。这我都想一会儿后厨看看人家做这道菜大概多长时间，是不是真的像他那个介绍说的得26秒之内。
1: 我这一进后厨啊，先看见人家鱼缸了，就是咱们吃那个糖醋黄河大鲤鱼。你看人家这鲤鱼还真是啊，就正经的黄河鲤鱼，你看金鳞赤尾嘛，就是它，你看肚子那块反着金光，然后尾巴呢微微有点红，然后四须四孔，四个小鼻孔，然后四根小胡子，正经的黄河大鲤鱼。导演，走，咱看看腰花去。一到后厨啊，看人家备的食材，你看多少腰子，这可见是多招牌一道菜啊，应该是桌桌必点。
2: 腰花一份，哎呀
1: 哎！有人点菜了，你等，我赶紧计个时，看人家说这26秒。这得从下油锅算，那我记一下，这样师傅要做。马上下油锅了啊，走。对，这油温很高哎，你看那分花就能看出来，那穿油有多快啊，6-7秒钟，7-8秒钟那油就穿完了。

0: 可以了。从开始往里放到装完盘28秒，所以你看这时间在锅里的时间也就个可能26秒都到不了，24、25秒也就这样，确实挺快的。我刚才把做炒腰花那位师傅请回来了，刚才我给您记了一下时，偷偷的，然后反正算上装盘时间差不多28秒左右，我看您在锅里炒的时间也就个24、25秒，25、26秒，
1: 是是是，
0: 每次都得这么快，
1: 对对对，啊，它是爆炒的
0: 啊，
1: 如果说你慢的话，这腰子会炒出来会老，口感不好，
0: 就没有那个脆嫩的感觉，是吧？
1: 对对对，它本身它就出点内脏，
0: 嗯，
1: 如果说你炒完如果没有火的话，
0: 嗯，
1: 它里面会有一种那种
0: 脏气味，
1: 哎，脏气味，
0: 啊，所以得是那种高温速度炒，让它那个腥气味也给弄掉，所以其实每位师傅做都跟打仗似的，都得咣咣咣咣倍儿快，
1: 对对对对，要快速的，很快的，
0: 哦，
1: 如果说你慢的话，这腰子就老了，直接老了。
0: 您那山东话都出来了，正常。
1: 山东就得，
0: 您山东哪的？您是？
1: 山东济宁曲阜
0: 菜。啊，哎，曲阜菜嘛，这个红苦菜的家乡嘛。
1: 对对对。
0: 哎，问问您，这选腰子有什么讲究吗？
1: 选腰子一般就是说猪啊，这个年龄不能太大，一般的话就是。一年最多一年，
0: 这有什么区别吗？
1: 如果说猪年龄大的话，它腰子就是看着它颜色这个红啊，
0: 嗯，
1: 特别红。
0: 就是之前大家在市场上买的好多猪腰，应该是那种发有点紫红色那种，是吧？
1: 有点红，暗红。
0: 暗红，对。
1: 对。
0: 这个有点像是米黄色。
1: 对，我们这就选的米黄色腰子。
0: 米黄色，对。
1: 用米黄色腰子。
0: 就是它也是有那个内脏的颜色，但是你看，尤其是这一块，它其实是米黄色的。
1: 对对对。
0: 就更接近深一点皮肤的颜色。
1: 对对对，它这种啊，就是说我们一掐，
0: 你看，
1: 对，一掐就开了。
0: 一掐就开了。
1: 对对对。
0: 如果是那个，您说。那种紫红色的老腰是不是又掐不动？
1: 掐不动，掐不动，吃起来口感也没有那么好。
0: 今儿大进来的这家店啊，其实是在北京开的这家鲁菜老字号的首店，很多鲁菜的经典菜啊，在这儿都能吃得着。除了节目里给您说的那些之外啊，像什么九转大肠啊、烤鸭呀、葱烧海参啊、老济南拌苦肠，还有一个他们的那种山东大煎饼，我觉得真的挺推荐的，非常的好吃。它是纯高粱面的，然后呢，看见有点发红色，一点酸口没有，就是又韧又香，还有嚼头，我觉得也是值得给您推荐的。他们家呢，其实环境也是非常不错，而且包间挺多的，有11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呢能坐16个人。但是也提醒您啊，他们家就是中午人相对会少一些，晚上饭点和周末节假日人是比较多的，如果那个点过来啊，可能会排队。
2: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到潮汕了？不，我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
3: 接下来首店来京带来地方风味，
2: 今天我觉得这个您有必要要记一下，在家随便拌个小凉菜肯定都不难吃。
3: 甘草汁、南姜粉、水果配香料，酸甜碰撞出奇妙口感，
2: 就把这个水果等于是吃出花来了。
3: 生食海鲜，生猛吃法，口感让人很意外，
2: 那种水糯糯糯叽叽的那种感觉。
3: 吃海鲜，鲜活品质很重要，新鲜秘密藏在大桶里。
4: 水比较刁一点的话，它一定会吃得出来，它的口感是更加的鲜甜的。
3: 百种海鲜任您挑选，结算方式新鲜有趣。
2: 盘子的颜色不一样，价格不一样。
3: 别走开，京城美食地图，美味继续。
2: 会员永久68折。
3: 京城首店云集，爱吃的朋友您可有口福了，无需远行千里，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地道风味，而且不少首店餐厅啊，不仅带来正宗美味，还将当地特色环境原汁原味的复刻过来，让您尽享美食，拍照打卡两不误。
2: Hello， 朋友，饮茶吗？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到潮汕了？不，我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我来到的这家店呢，它是北京首店，是经营这个潮汕小吃的这么一家店，而且它的装潢是完全1:1复刻，就是潮汕本地的这个大排档的样子。重点是它很多的特色，我觉得特别有沉浸式的这个体验的感受。比如说，就是那个随处可见的就是大招牌啊，这个就是在广东当 当地就是吸引客人的一种方式，就是比谁的那个招牌更大更醒目，可能就是他会这招揽到更多的生意。然后第二呢，就是你看潮汕或者是广东当地随处可见的这种做烧腊的这种名档，因为其实在广东当地就是大家习惯啊，就比如说下班的回家的路上，哎，就随手买一点烧腊，就像咱们随手买一只烧鸡一样。所以就这种挂在这个玻璃橱窗后面的这种方式，其实是当地非常常见的，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师傅操作的这个流程，包括你的这个食材的这个用料，大家买的就比较放心。然后还有你看远处啊，还有一个甘草水果，我觉得这可能在北京不是那么的普遍啊，我们去尝一下。潮汕啊，就是很街头的一种美食，因为大家知道，就是甘草水果，顾名思义，它就是加了甘草汁，然后呢，还会加一些南姜粉以及一些酸梅粉。其实除了让这个水果吃起来更美味，同时呢，就是因为这个南姜也好，或者是这个甘草也好，就是它都比较生津，就是有一种就是对身体好的感觉，所以就把这个水果等于是吃出花来了。这个也是当地非常流行的一种吃法。多谢。店里头除了特别还原当地的这个风格之外，哈，其实小吃的品种也是尽量的还原了，就是这个种类之多。比如说，你看，就是它每一个这个招牌对应的下面就是对应的吃食，比如说这个潮汕小吃就是各种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小排骨啊，然后还有这些虾盒啊之类的。你看，基本上就是砂锅粥，然后呢，它会有一些相应的配菜，然后就把这个食材摆在前面，就是点单。就比较方便啊，就是直接能看到食材。然后你看这边呢是烧腊，那个呢是生腌。所以您好，哎，您好，师傅，打扰一下，我想问一下啊，就我如果说这个肚子地方有限的话，您最推荐我吃你们家的哪一个呀？
5: 最主要的要吃我们卤水，
2: 像
5: 老鹅头啊、卤水平方啊、卤鹅肉啊。哦，然后呢，特色呢生腌，必须要吃
6: 卤水生腌。
2: 好，行，那就这俩了，卤水生腌，然后咱们各点一些尝一尝。生腌这种吃法在南方或者是沿海地区哈，就是最早其实文献都可以追溯到宋代，然后唐代呢也是有相关的文献记载的，就是说这种是最大的保留了就是海边所有的这个新鲜打捞的食材的鲜度。生腌他们家是五种啊，我们今天点了四种，按照各位的喜好哈，可以去点不同的食材，但是提前要说好，就是这个对于大家肠胃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平时吃生食比较少的话啊，过过瘾就行了，咱们不能一次吃太多，或者如果说哎循序渐进慢慢来是可以的。那今天就帮大家尝一尝啊，就是这个生腌到底地道不地道。它很弹很绵滑，就是那种水糯糯糯唧唧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咬下去的时候就是它还有一定的韧度，就是它是新鲜虾肉的那个弹性嘛。然后它的这个调料真的很香很香，因为它你看着好像用了大量的葱和蒜哈，但其实你吃到嘴里就是它一入嘴是那个生腌的那调料的味道，但是你把那个调料就整个吃没了之后，就是你在嚼的过程当中就是那个虾本来的那个味道。说起潮汕哈，一说到生腌，大家可能会想到它的另外一张名片，就是卤水，对不对？那今天我们也是点了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狮头鹅。这个狮头鹅其实它吃起来口感确实和就是普通的那个用烧鹅啊，或者是铁锅炖大鹅的，就是其他鹅的品种那个口感不太一样。它很耐嚼，就它非常适合下酒，你吃起来啊，它就会有那个越嚼越香的那个口感。重点是它的这个就是脂肪特别的少，就是它皮，你看它皮非常的薄，它里头的这个肉就非常的扎实，纤维很粗，但是它不柴，就是因为它那个味道已经完全的入进去了，所以就是只是每一口那个香味都非常的浓。 其实呢，每次到看后厨的环节啊，很多叔叔阿姨都会拿出小本本来记下来，因为有可能会学到一些美食知识。今天我觉得这个您有必要要记一下，因为如果说咱能学到这个师傅的这个生腌的这个配料啊，就是在家随便拌个小凉菜，肯定都不难吃。
5: 是海鲜酱油，要放下去，有比例的，一斤酱油，一斤七两水，
2: 一斤酱油对一斤七两水
5: 。再加上我们在市场买的秦蒜苗，切末，它这种也是煮中里面的灵魂，它吃起来很香的。
2: 对。把它就那个灯味还是很浓郁的，但是它又不是很辣。
5: 也不辣，它吃到了香，再加上蒜末，然后加上香菜根，像是美人椒，这美人椒就它不会太辣。也不会太辣，增加它拌起来好看，上颜色又好看又不辣，然后开胃的小米辣
2: 啊，对，
5: 然后最灵魂的就是芥末让你停不下来的，
2: 然后
5: 它是开胃的，吸引你的，
2: 怪不得就吃起来很香，然后很鲜，
5: 对，
2: 然后有一点点那种辣的那种感觉，芥末这一卸开啊，这个香味立刻就出来了，
5: 就出来了，然后呢用辣椒油，自己提亮的辣椒油，辣椒油加上香油混在一起，
2: 香哦，
5: 都混在一起。
2: 哇，您这么无条件的就给我们把这个整个配方倾囊相授啊。那其实无论是从这个吃食也好，或者是环境也好，都非常的还原潮汕当地的这个店的特色。而且呢，因为是大排档那种风格嘛，所以特别适合夏天。你看现在天气也热起来了啊，约上三五好友来这儿小酌一杯，然后呢吃一点打冷或者是生腌，其实我觉得都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他们坐落在一个像产业园区一样的这个小院里头，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小院的环境也是比较清静的，而且呢开车也是有停车位的。重点是夏天啊，它这个门口还有外摆，其实夏天吹点小凉风，然后呢就是跟好友聊一聊吃一吃，我觉得也特别的放松。而且你看外面它的这个装潢也很还原就是这个潮汕当地的特色，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啊。这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啊，有多深在那个里头。
3: 接下来手电开在巷子里，推门而入别有洞天，
2: 这种场面可能一般来说不太常见。这虾好鲜，我这什么，
6: 这个绞螺比较好吃。
3: 海鲜肉食蔬菜一应俱全，一站式满足口味多样需求，
2: 种类太多了，就得拿一个这个小筐啊，锅底之多让我惊讶。
3: 吃海鲜鲜活品质很重要，新鲜秘密藏在大桶里，
4: 水比较刁一点的话，它一定会吃得出来，它的口感是更加的鲜甜的。
3: 百种海鲜任您挑选，结算方式新鲜有趣，
2: 盘子的颜色不一样，价格不一样。
3: 京城美食地图，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2: 如果说想吃海鲜的朋友，接下来的节目一定要专心看，因为我们即将去到的就是海鲜食集，是涮着吃的海鲜，而且据说他们家的海鲜种类之多之新鲜会让大家大吃一惊啊！这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啊，有多深在那个里头，所以他在这个路口就得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广告的招牌，以防大家找不着。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在这里头吗？怎么可能？看看吧。哇，我这个真的是有那种就是在海鲜大卖场或者是在这个南方啊广东啊就是亲自去挑选海鲜的这个感觉。我们看看那边，而且他们家的这个红肉和白肉的种类也特别的多，就是特别有那个广式涮锅的那个风味啊，因为他把这个牛肉也好或者是其他肉也好，就是他分门别类分得很细，比如说你看吊龙、胸口油、雪花肥牛、牛舌、牛上脑，还有一些羊肉卷啊、鱼卷啊之类的，还有一些内脏、猪内脏，所以就是爱吃这个涮锅的朋友真的今天来着了，种类特别的多，它这个就是主打一个 想吃多少拿多少。这个价格你看，它分不同的盘子，然后这个盘子的颜色不一样，价格不一样。然后你看，铁盘原价22元，会员15元，红盘15，会员价是10块，这绿盘5元，会员价才3.4块，这快赶上这个麻辣烫都没这么便宜吧。我而且我刚看了一个招牌，就是他那个招牌上写的是会员永久68折，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成为会员还挺优惠的，是不是？我们问一下，哎您好，会员是怎么是得充值吗？还是
6: 不用充值，扫码加入会员群就可以，
2: 免费的呀？
6: 对，免费加入会员群。
2: 这么好，那行，那咱等会儿先加个会员啊。这个铁盘，这一份是会员，加入会员的话是15块钱，它一份里头生蚝是3个，然后这个生蚝呢其实个头也挺大的，也挺肥的，你看就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这虾好鲜活，这虾还在那个盘里跳呢。
7: 这种叫马贝。
2: 马贝。
7: 对，
2: 贝壳有，就是这个壳有多大，这肉有多厚。我觉得差不多了。这小料台啊，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就是它也很贴合就是咱们北京的市场，因为就是麻酱啊什么大家平时比较常用的这些调料其实都有。但是啊，就还是推荐大家使用蒜蓉、姜蓉、香菜、葱花和海鲜汁儿，这样吃呢能更加还原就是在广东或者是在香港吃打边炉的时候的那个味道。他们家呢是一人一个小锅，然后一人一个小炉子，锅底之多让我惊讶。这老板说为了让我们一眼就看穿他们家到底有多少桶锅底啊，每个锅底都给我上来了，真的是种类非常的齐全，就不管大家爱吃辣的、鲜的、酸的、香的哪一口，真的都能选到自己喜欢的，比如说这个麻辣的，然后这个粥底的就非常广式的那种，然后花椒鸡我个人特别喜欢，然后你像这个猪肚鸡还有猪骨汤都是比较浓稠的口感，然后还有比较清淡的菌汤，或者是小朋友比较喜爱的番茄锅，就我觉得真的是种类太丰富了。那我们就拿两个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吧，一个粥底的，一个花椒鸡的。今天是主打一个吃海鲜吃到饱哈，所以其实呢我拿的量我觉得我一个人肯定是吃不完，所以呢就这个量能算是我和导演两位小女生的这个食量吧。然后呢我刚粗算了一下啊，这个铁盘呢一共是9个，蔬菜盘啊或者是就是其他的这些彩色的盘呢7七8八的加起来，整个这一桌包括两个锅底现在的价格是206。那如果说我和导演两个女生吃的话，人均差不多是100块钱左右。而且呢其实就是冲海鲜的这个鲜活程度来说啊，就是100块钱的人均，我觉得吃海鲜大家应该是可以接受。所以呢我们就现在尝尝，哎，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特别有名的花椒鸡锅底到底怎么样。因为

0: 一般来说，很多女生点这个花椒鸡的锅底啊，其实不在于说它涮出来这个食材有多好吃，主要是想喝汤。就是每次我吃花椒鸡锅底的时候，都要先来一碗汤，尝尝他们家的这个。他们家的这个花椒鸡啊，就是能尝出来，就是其实调料很简单，就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调味料的那个味道，就是那个鲜，那个鲜的程度就非常的浓重，而且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调的颜色呢，我觉得也比较适中，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调那个花椒鸡锅底会加南瓜蓉啊什么的，就是那个南瓜蓉如果说稍微加多了以后，其实会影响原本的那个花椒鸡的锅底的那个鲜美程度，所以其实你看它的这个就是淡淡的金黄色，然后其他你看就是扒拉开了之后啊，就是这个汤底其实还是挺浓稠的，就是能看出是那个花椒把那个胶质给煮出来的那个感觉。问问老板啊，因为我觉得这种场面可能一般来说不太常见，因为他要进行大量的运输的工作，所以我们问问这个海鲜都来自哪儿。
1: 我们的海鲜基本上都大部分80%都是我们国产的海鲜，
0: 嗯，
1: 但当然也有些进口的，
0: 嗯，
1: 但是我们行运的海鲜呢有一个特点，
0: 哦，
1: 我们应该是在北京为数不多是用原产地的海水来养的海鲜，哦，对，
0: 把水也运过来，
1: 是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木，哦，这个桶，
0: 哇，这个桶
1: 里边用的就是海水，
0: 哦，
1: 就是跟着这个海鲜老家它的海水怎么样的，我们就把它运过来来养殖它。因为如果经常吃海鲜的朋友，
0: 嗯，
1: 嘴比较刁一点的话，嗯，他一定会吃得出来，用海水来养的海鲜，它的口感是更加的鲜甜的。
0: 哦，
1: 因为以前北京受到这个运输的各种的关系，
0: 嗯，
1: 海水都是人工调的，它是根据海水的比例来调成那个咸度来养的，
0: 嗯，
1: 要不然这个海鲜会死的。
0: 嗯，
1: 那我们后来想想，既然都吃了，那就吃好一点。哦，多花一点钱，对，然后把海水直接运来北京，用海水来养海鲜。
0: 这可不是多花一点钱啊，这个桶得多沉啊！值得温馨提示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周末呢，可能会人气比较火爆，所以如果说大家想来就餐的话，尽量避开周末，平时的这个中午和晚上都是可以的。
2: 京城汇聚的各类手店美食远不止刚才带您探访过的这3家，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搜罗更多来自手店餐厅的美味，一起来瞧瞧哪一家餐厅最合您的口味吧。如果您是肉食爱好者，不妨关注这家来自山东诸城的老字号餐厅，主打宰相刘罗锅的家乡菜，凭借非遗熏肉手艺吸引了无数食客。一进门，浓郁的熏肉香气便扑鼻而来，几十种熟食即可单点，也能够拼盘。卤肉汤源自山东老店，食材先用老汤卤制，再用红砂糖熏烤，风味醇厚，做好的熏肉啊，无论是搭配烙饼还是直接品尝，都超级解馋。手店进京便人气火爆，这家需要排队才能吃得到的餐厅堪称湖北菜的人气担当，凭一锅地道藕汤火遍京城，以铜骨鸡架腊肉熬煮的高汤搭配粉藕的中段，经长时间慢炖，粉藕变得沙糯绵软，藕汤泛起诱人的枣红色，铜骨肉烂脱骨，每一口啊都是鲜香醇厚的正宗楚味。想品尝地道新疆风味，您不妨来望京这家手店餐厅试试。除了地点的烧烤，这道清炖阿勒泰大尾羊您可千万别错过了，这可是征服了不少食客味蕾的一道招牌菜。空运过来的阿勒泰大尾羊在烹饪上与香菜、黄萝卜、洋葱相互搭配，最后只用一把盐调味，鲜香味道让人忍不住要多吃上两碗。
3: 逛公园和美食不冲突，美食和美景这是都不能辜负的。
2: 下期京城美食地图为各位带来吃喝游玩全攻略，带您尽享尝鲜乐趣。
3: 等菜那功夫啊，有些地儿值得逛一逛，比如你看这边就是收藏了很多的那种老物件，
2: 特色美食别具一格，烹饪做法别处难见。
4: 我今天就用这个石头给结合一道驴肉的一道菜品，
2: 儿童套餐、恨菜、主食，不同风格汇聚，都是人气美食。
3: 就特别入味儿，然后香香的、甜甜的。我开始想问大叔说怎么调的，结果大叔给我端出这么多东西来。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房，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6: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1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7: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8: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房，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1: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1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2: 千年口水你们俩。
1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 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经理换新家，所想即所见，所见即所得，不用搬不用等，边住边装，每天看着家一点一点变漂亮，那到底怎么做到的？效果有多神奇？各位，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真实改造案例，带您亲眼见证。冷老师，这房子住了多少年？
1: 住了有十年。
0: 十年了。有哪些用的不是特别舒服的地方？
1: 因为我这抽烟喝酒，这屋里颜色墙体颜色就发黄了，烟熏的，所以说就想，
0: 您这烟瘾有多大呀？
1: 一天几包，因为来的朋友也比较多，然后就想把这墙刷一下。
0: 为什么不想的时候干脆我就这一次性我就做完了就完了？
1: 当时想法是太麻烦了，太麻烦，你还得把家具搬出去，然后人还得搬出去，我嫌麻烦，想简单的墙体刷一下就翻翻新，
0: 局部的翻翻新。
1: 对，
0: 有这样需求的人，其实在生活当中挺多的。你说我要出去这个租房子，搬来搬去，这实在是麻烦。
1: 你再搬出去再搬回来太麻烦，当时想法简单的把家具中间一放，然后一刷新就完了。
2: 冷先生家的这套房子实际使用面积79平米，31厅1厨1卫，这套陪伴了他十年的居所早已跟不上当下的生活节奏了。墙面因长期烟熏泛黄发黑，全屋功能布局也处处不便。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1: 就是当时年轻，你就换鞋站着就能换，拖鞋站着就能拖。
0: 不是，现在您这也没问题，
1: 也不方便了。有时候喝多了，换个鞋就不方便。
0: 那您看这个鞋确实肚子起来了，这么这个穿鞋
1: 不太方便了，就
0: 所以这得改一改，
1: 这得改一改。原先的鞋柜是十分够用，但是呢，就是功能不太方便了，
3: 就挂衣
1: 挂。挂衣挂伞那东西没有，然后还没地儿坐。
2: 门厅功能单一，换鞋区、衣物收纳区都不合理，无法适配冷先生当下的生活状态。他想要完善门厅鞋帽柜功能，让入户空间更实用。接着往里走，厨房的储物难题也格外突出。
0: 我这一进来这么的惊讶，为什么呀？东西太多了。
1: 以前比这还多。
0: 还多。您喜欢囤？
1: 不是囤，就用量比较大，用量比较大。然后有时候朋友来吃饭啊，一些就是常用的就囤到这儿了。
0: 这么多东西，你说得用多少天吧？
1: 一个星期左右差不多。以前一个柜子是小，特别小，
0: 就以前你放这些东西都放不了。
1: 这
0: 时时刻刻得去买东西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太麻烦了，
1: 太麻烦。
2: 厨房啊并不小，但冷先生交友广泛，朋友时不时的就来聚餐。橱柜储物空间狭小，柜体老化破损，根本就放不下各类厨具、食材与家电，大量物品杂乱堆放。冷先生急需扩容厨房储物空间，让烹饪动线更为顺畅。继续往里走，卫生间的弊端也十分明显。
0: 这卫生间啊，原先怎么用的不方便了？
1: 以前就是卫生间通的是一个卫生间，
0: 对，
1: 上厕所和洗脸的时候是冲突，只能一个人使用，人一多呢就
0: 打架嘛，
1: 打架。还有这当时柜子也少，就是有一些就是牙膏、牙刷啊，洗漱用品呢，还有洗衣液啊，
0: 储物不够，
1: 储物不够，极不方便。
0: 所以这次这方面也要换新，
1: 要换新，也要解决。
0: 卫生间换新有些什么样的担心？
1: 当时就是担心的就是时间长使用不方便，第二个是水电的改造，防水能不能处理好。
2: 淋浴、如厕、洗手集中在同一空间，功能动线混乱，多人使用时极易冲突，同时收纳空间严重不足，日常物品无处安放。
0: 这是餐厅，看得出来您这好喝两口，是您一个人喝
1: 啊？都基本都是朋友一起喝，
0: 都朋友来喝。一次有多少人？
1: 一般的七八个。
0: 难怪要用这么大的桌子，原先桌子有这么大吗？
1: 原先的桌子比小一些，小一些的话
0: 那坐不下，
1: 坐不下了。然后说这个桌子也换一下，后面的柜子也小了，也小，装东西装不够。也没找设计师，自己就买了上市场，买回来之后就是使用功能上就欠缺了很多。
0: 自己配的就是不方便。
1: 那酒拿回来之后你装不进去，你那酒杯也放不进去，有些时候。柜子当时也说一并就这餐桌换了吧，这柜子也一并就换了。
0: 但是在这之前有些什么样的担心？
1: 当时是不想出去住去，不想出去，
0: 想在家里待着，
1: 在家里边住他边装修。当时就一个担心是灰尘，第二是担心这工期比较长
0: 啊，影响生活
1: 不太方便。
2: 局部翻新呢，您听着简单，可改造工期、施工粉尘以及水电防水等装修难题，冷先生也 也格外在意，担心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那么他的这些顾虑在这次改造中是否会发生呢？

0: 面对业主提出的扩容储物、优化空间功能、翻新烟熏墙面，同时实现不搬家、短工期、低粉尘的多重需求，经理换新家能否精准拿捏冷先生的生活习惯，量身定制换新方案，破解所有装修难题呢？
1: 它本身收纳的数量其实是够的，400，但是收纳的品类不太够，随着年龄和这个行为可能有点不太匹配，收纳的类别需要重新梳理一下，根据它的需求，位置还是原来的位置，可是功能上略加做了变化，还是遵循它原来这个尺寸、鞋和叠放的收纳。因为它的特点是朋友特别多，来的哥们儿朋友在这喝酒啊，经常。然后呢，这边给他一些挂衣服的，因为以前他挂衣服这块一般就是直接客厅里就随处扔了，来朋友这样的话可以在这直接挂。我觉得这个虽然感觉收纳数量比以前少了，但是是收纳的准确度和精准度和符合他的生活可能做得更好了。
2: 这个凳子的高度是可以，是可以的，
3: 可以的。
2: 您试试，您试试，您试试，坐一
3: 坐，
2: 坐
3: 一
2: 坐，您请坐，请坐，可以，可以。没问题，
3: 没问题。
1: 另外它关键是这个地儿进来吧，这段比较黑，有这么个展示呢，一个是内容可以收纳展示一下，另外有个光，让这个地方能通透一点，不至于这面墙很堵
2: 啊。改完了之后现在使用起来怎么样？
3: 放东西比较多了，也方便了。然后在使用上换鞋你也不用窝着腰了，也能坐那换鞋了。比以前的功能啊效果上都要好很多。
0: 换新后的门厅啊，没有改动房屋结构，而是重新梳理收纳逻辑，打造集储物、挂衣、展示、换鞋于一体的多功能入户区，同时优化采光与通透感，让入户空间既规整美观，又完全贴合冷先生的日常使用习惯。
1: 我们业主为什么有这个边住边装的这个一个想法？首先是源于他这个橱柜，因为我们不是一次性把他家完成的啊。第一个其实是这套橱柜，
2: 先是换的橱柜。
1: 对，先是换的橱柜，因为他这个橱柜原来呢，这个说白了比较破，有的门都掉了。
2: 破到什么程度？
3: 颜色也不好了，门也掉了，一些折页也掉了。
1: 怎么触发他有这个想法？就是一周7天，恨不得5天到6天都有朋友到这来喝酒吃饭，到他家来。而且他们家的特点是的，万国厨师，谁来谁做，所以大家对他这个厨房啊，基本上都是抨击对象。他家的烟火气其实是蛮重的，这个厨房是非常。

0: 常重要。所以呢，当时他是想把这个橱柜换了，大家会发现他这个台面直接这个卷上来了。首先为什么会卷上来呢？因为当时他没有换墙面的瓷砖，那个瓷砖也挺破的。当时他的想法呢，就是因为这个怕周期太长，
1: 因为是要边住边装嘛。
2: 边住边装。
0: 对，一开始特别怕耽误他吃吃喝喝，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决定把这个台面卷上来。卷上来以后呢，也能遮一下他原来那个白瓷砖。做完以后，然后邻居和朋友口碑极赞，极赞以后忽然萌发他要做边装边住的这种想法，接着就会把那个卫生间和厨房又给进一步改造，所以他这个是有一个触发诱因的。
1: 迫于朋友的压力，迫于朋友的需求，
0: 他核心问题是自己忽然感觉很有面儿，你知道吗？很有面儿，觉得这个花钱是有必要的，你知道吗？对，所以就触发他开始做卫生间和厨房的想法。你哥们儿来了都咋样了？
3: 哥们儿来了以后都愿进厨房，东想哎炒个菜是吧？体验一下新厨房啊，
1: 这都没问题，挺好的
3: 啊，这使用也比较方便了，比以前要方便了很多。
4: 针对厨房的改造，遵循边住边装、分布施工的核心逻辑，率先更换老化的橱柜，采用台面包覆工艺，在不拆除原有破损瓷砖的前提下，遮挡原有墙面瑕疵，最大限度缩短工期，减少施工的干扰。
0: 直指他这个房子，应该我们计数应该是五次复购，
1: 边住边装做了五次，
0: 做了五次。比如说先搞橱柜，后来又搞卫生间和厨房，刷新，最后换的门，不是一下子完成的，中间都有间隔的。
1: 整个的这个过程大概有多长时间？
0: 但是它是分开的啊，装这个橱柜呢用了一天半，大概是因为当时它这个里头又出现了一个事故，那个台面来了以后吧，放在门口好像被一个快递
3: 给周倒了，
0: 给周倒了，碎了。但是呢，这个呢严格来说是做了一天半，到后来做换门之类的主动提出，
3: 以前的门不这个颜色啊，
0: 以前深色的，
3: 对，然后一看见跟这个门就跟这个颜色不搭了，那门也换了吧。
0: 这也是朋友来了以后说，哎呀，你看你，这儿做的挺好，那儿挺好，你看这个门，最后他自己主动提出要把整体的门全换了。
1: 门换了多长时间？
3: 门换的比较快，就一天就完事了。
0: 他墙面呢，原来是白的瓷砖啊，很多地儿的一敲，我们机检过来一敲的好多都是空鼓了。
1: 空鼓就原先的这个装修的，其实工艺不好。
0: 对，空鼓了呢。当时我们有几个方案，第一个是给他全敲了，
5: 拆了，
0: 因为拆了以后这屋还好，尤其卫生间还面临着。要重新做
5: 防水的问题。
0: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敲了一下它这个普遍性是有多大面积，其实还好，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就没有把它瓷砖给拆掉，就在很多瓷砖上，空鼓瓷砖上往里打铆钉铆进去，固定完以后它就不会掉了嘛。
5: 对，
0: 然后我们外面只粘了一层SPC 板，这是一种新型材料，它呢也是这几年在国外用的比较多的，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就直接可以在瓷砖上直接贴，不用重新做防水，所以它这个房间一下子效率就会很高。如果你把瓷砖拆掉以后又重新做防水又要贴砖，在这个费用上和时间上可能一下子加大的不是一两倍的问题了。我们现在应用这种方式都是偏装配化的逻辑，就是能做快装，能快速能使房子能焕然一新。原来是一个大卫生间，
5: 对，
0: 一个空间呢。因为这个冷老师他的情况是什么呢？来哥们比较多，他经常在这喝酒，一趟厕所，所以就非常不方便。所以他于是将把洗手跟厕所洗澡分开。原来他的柜子非常简单，这就一个镜柜，底下一个台盆就结束了。那么这里头做的做法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增加了大量的收纳，而且里边又给他增加了很多的细节，对，这个地方呢，然后伸手，哎呦，下来了，哎，还有一些这个洗手液，这边还有那个吹手的，里头把它的需要功能全给到位了，还有它的盆儿，我们现在选择的是一体盆儿，因为早年我们做盆儿一般都是做台下盆儿、台上盆儿，现在一体盆儿，其实我说实话更卫生，没有死角，它现在收纳现在是足够了。而且呢，这边还做了面镜子，他们家偶尔也有女士过来喝酒。然后这边呢，他要一个电热磨金匠，但是呢，他选的电热磨金匠给我们 出了很大的课题。
1: 那为什么？
0: 因为一般电视毛巾架这边有个插座，一插就行了。
1: 对，
0: 明装的，他选的是个暗装的，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这种换新业务来说，这个事儿给我们压力很大，就我们在底下都得墙面都开槽。但这个里头又有个问题，我们是给他做开槽，其实他这个整个的房间砖并没有敲掉，我们是在砖上开的槽，然后也是跟厨房一样用的 SPC 板整体铺装的，这个效率非常高非常快。然后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原来这后边是个柱子，上面有些砖已经有脱落现象了，所以当时我们打了好多铆钉在管道这固定，固定以后那个砖就和墙面固定死了嘛，我们再去上的板材，再把柜子一压就 OK 了啊，所以它也不会再产生以后的脱落。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换新来说特别重要的就是基检，就基础检查过来以后对你的基层是什么情况做评估，这样的话你去怎么去做解决方案和做快装才有价值。
4: 卫生间在改造中摒弃了传统砸砖重做防水的繁琐工艺，针对墙面瓷砖空鼓问题，先通过铆钉加固基层，再采用新型 SPC 装配式板材直接铺贴，无需破坏原有防水，无需大面积拆改，既高效解决墙面脱落问题，又大大压缩施工周期，同时重新划分空间功能，卫生间实现了干湿分区，新增的海量收纳与智能设施，居住品质也得到了全面提升。
0: 它最早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热水器，它是放在这儿了，在吊顶以下这么大，所以它洗澡
1: 太压抑了，
0: 很压抑，这个地方非常压抑。所以呢，后来我们把热水器转移到这边的方向啊，另外一个方向，那么给它换了，重新换了一个花洒。那这个花洒呢，也是这两年新型的这种产品。你看这个和我们传统的花洒的造型不太一样。另外整体的墙面呢，我们就是也是瓷砖没有敲掉，防水没有破坏，也是在有些看着这个瓷砖有问题的地方进行了加固，然后直接上的 SPC 板，这样的话整体你看这墙面它有石材的感觉，其实性价比超高，用石粉的一种方式合成而成的，所以呢它是具备防水的能力啊。另外呢，它以前的马桶是普通马桶，当后来我们给它重新接电，换了这个智能马桶。
1: 智能马桶就是一个人要接电，一个人要接水。
0: 对，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后来给他进行改造的。然后完事他我觉得挺满意，因为对他来说也算不是个改造这么简单，它是个升级。这些他原来的生活当中整体的品质是比较低的，功能比较低的，所以对他来说他就换了一个新的生活，新的这种体验。洗手盆这边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柜子，我们采用了一般日系当中经常有这种方式，然后我们把两个这个卷纸直接嵌入柜子里面，这边放一个超小的化妆盆，有些朋友过来以后在这屋也能小盆也能洗手，而且我们把上面那个热水器移到上面了，现在就不显着在空间里这么压抑了。其实在这屋它现在是没有淋浴房，没有行政淋浴房，我当时给他提过建议，第一个呢，我们想给他底下做一个那个底座基座的那种方式，他为啥说要取消了？他说：“老车同志，我经常到晚上后半夜五迷三道的喝的，我有时别万一摔一跤，我再磕到，所以后来就没有给他加这个底座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因为他这个淋浴这个地方没有遮挡，就洗澡的时候特别容易溅到旁边柜子上，所以这个浴室柜我们选择的木塑的这种材质呢，跟我们实木颗粒板不一样，它是防水的。一般来说，在卫生间当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做铝制的或者是不锈钢。”也可以，就是成本比例要高一些，所以最后我们选择木做的。
1: 现在我们这样做的话是其实是不涉及到防水，对不对？
0: 卫生间不涉及到防水。如果你用 SPC 板去直接上面铺装，在砖上去贴，像这个地方也就是五毫左右的这个厚度，两侧加一起的也就一公分的厚度。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不用敲砖，不用去重新做防水，我们的时间就能节约到一般卫生间3天就能解决。如果你不想用 SP 的，我想用瓷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砖上贴砖，特点就比这个要厚一些，因为砖怎么能1公分左右，然后两侧怎么吸成2公分，这也是一种可行方案。那么如果有人说我还是想把防水 重新搞一遍，那么你就敲掉以后重新搞一遍，它可能就有到8到10天。如果砖上贴砖，可能5天就够了。所以这个取决于我们的对时间

0: 对材料的去怎么应用和理解。那么有人着急的话，我认为现在 SGP 新型材料也挺好，因为它是人工合成的材料，瓷砖也是人工合成烧制而成的，所以我就觉得也是 OK 的。
1: 不管选择哪种方式，边铸边装都没问题
0: 啊，是都没问题。关键是要做好保护。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有些方面也要进行我们要深度的管理，比如说开槽，墙面开槽是有声音，是有灰尘，我们用什么样的工具能降噪，能减少灰尘？像这样的工具，我们要涉及到怎么就进行管理。这样的话它整体来说它才会把客户的需求住的过程中减少噪音减少灰尘。那你说一点没有，这不现实，但尽量能又在时间很短的情况下去解决，让客户换新觉得不太难，这是关键点。
2: SPC 板快装砖上贴砖与边铸边装十分贴合，最让冷先生放心的是，通过精细化施工管理，施工过程中的噪音和粉尘都得到了有效控制，老房换新高效省心。
0: 这个冷老师这个朋友哥们儿特别多嘛，我说他经常来在这儿大吃大喝啊，
1: 七八个人，
0: 而且他们家呢就是这个对中国这个酒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1: 看出来了。
0: 我跟你说这个你没多久一个循环，没多久就一个循环啊，所以呢他们家重要的事情就要把酒收纳起来。原来这是一个长条一个台子，上面写的字儿，其实呢这上面放的全是各种酒，但是他没有收纳啊，只是有一个平台展示，所以呢就是这个收纳酒对他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1: 对，
0: 当时我们给他考虑的就是用一个玻璃门能把他的酒还能展示出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他当时想我要换原装，但是呢他没有想到的是什么，他原来呢比较土啊，比较土，他的逻辑是什么呢，买家具要买红木，当他看见有这个现在有这个岩板了，其实这个不是这两年才有的，已经有了些年了，但是他的原来概念当中没有岩板这个概念，还是实木的概念。后来他来了很多哥们儿都觉得岩板的餐桌抗造好用，对吧，
3: 比那个实木的要强，
0: 抗造，他的都大吃大喝，真的真是抗造，
3: 抗造好打理，比实木的要好打理。
0: 你看现在这也就过了一段时间了，和新的一样，这个对他来说是超级实用了。
2: 餐厅区域啊，结合冷先生爱聚餐，喜欢收纳有藏酒的生活习惯，打造兼具展示性与实用性的酒柜，满足展示与收纳需求。岩板餐桌告别实木桌面难清洁易渗透的弊端，耐造易打理，完美适配业主频繁聚餐的生活方式，餐厅空间可以说是既实用又有质感。
0: 我第一次过来的时候，他这个房子啊，屋里的基本上是发黑的，为什么，真的烟熏，烟熏火燎发黄的，因为这个烟都非常大，一喝酒的时候屋里满到处都是烟。当初给他选择这个涂料的时候，就选择我们最主推的这种这个天然矿物质涂料。
1: 它有什么好处？
0: 第一呢，它本身刷的过程中符合我们说边铸边装的理念，
1: 对，
0: 就是你打开桶的时候都没有味道，不是指标这好这么简单，就是说你在你现场的体验，你会发现有些乳胶漆，当你刷的过程中它其实是有一点酸的，你虽然以后刷完以后通风以后感觉屋里的还是环保的，但过程给人体验感不太好，所以当时我们选择这种矿物质涂料。除了这以外还有几大特点，因为它是天然的嘛，它吸附甲醛，最重要吸附尼古丁，因为他的朋友很多人抽烟，他也抽烟，
1: 但是全给吸了，
0: 对，吸收分解，因为它是天然的东西，天然矿物的东西，它有个特点是它不像乳胶漆是化工产品，有的乳胶漆宣传是有这个吸附甲醛或者这个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它随着时间久了，它那个助剂就添加的东西慢慢也会消失掉，
1: 对，
0: 那这个天然矿物的涂料呢，因为它本身就是石粉呢、大理石啊、粉状的东西，天然东西磨练而成的，所以它本身就具备这个东西，它不需要后期的去注什么添加剂解决，所以它是长期有效的，会吸附尼古丁、甲醛之类的。
1: 原先有一个产品叫硅藻泥，硅藻泥最早的时候呢，就墙面这个刷硅藻泥，说可以吸附甲醛，包括这些这个二手烟，它吸附。但是硅藻泥有一个问题，它吸了之后啊，分解不了，它到时候吸饱了之后，它可能还释放，后来再用的人就很少很少了。

矿物涂料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而且它分解甲醛尼古丁是持续的，它只要存在它就永远持续的，因为这个它不是添加剂来完成的，它本性带来的特点

0: 对，
1: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非常适合他的生活和他的生活习惯。
2: 冷先生长期抽烟，针对墙面烟熏泛黄的问题，这次的改造特意选用天然矿物质涂料，全程施工无异味，环保无毒，完美适配边住边装的需求。这款涂料啊，区别于传统乳胶漆与硅藻泥，可长期吸附分解甲醛与尼古丁，透气不反潮，不易发霉，彻底解决老房墙面烟熏老化问题，持久守护室内空气健康。
3: 我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我们说是边住边装嘛，
4: 对，
3: 整个的这个换新的话是用了多长时间？
4: 就刷漆的话，3天。
3: 3天，
4: 整个屋子都刷漆3天。
3: 一般刷漆的话是一底2面，对吧？
1: 不是，它这个因为这个矿质涂料呢，我们是一底一面，因为它原来底是乳胶漆。嗯，乳胶漆和矿质涂料本身它是两种物质，所以呢，它必须得上一次变底漆，在上面面漆。如果它不是乳胶漆的话。底下是不是乳胶漆的话，是腻子的话，2面面漆就够了，不用底漆
3: 啊。那乳胶漆我要打磨吗？
1: 它有局部的几个地方，好像客厅那边和窗户那边有些那个、
4: 有些脱皮，
1: 脱皮
4: 发霉了，
1: 然后给它铲掉，铲掉以后，然后重新刮平的，刮平以后，然后我们就重新刷的底漆。嗯，因为这个矿质涂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本身呢，它的成膜状态跟那个乳胶漆不太一样，乳胶漆很像是什么呢？因为它是化工产品，它在墙面上它会结成一层膜，就很像我们的保鲜膜。缺陷是什么？就这个墙就和室内之间的空气没有交流，就隔上了嘛。那这种矿质涂料它是渗透型的结晶，就是它的刷上以后，它渗透到这个墙里面，然后结晶。所以说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从里往外。墙是能透气的，有呼吸感的，所以它一般来说它很少出现那个再有反潮现象，因为它等于室内和墙体之间如果有温差有湿度差，它能出来释放出来。
3: 换新对吧？尤其是墙面，这肯定灰尘挺大的吧？
4: 很小，
3: 不影响你生活吗？
4: 不影响，基本上是
3: 3天呢。
4: 在它处理的时候，那因为墙皮在铲的时候有做了一些遮挡，灰尘也很小，基本没有影响。
1: 对它其实影响，我后来发现，也就是上厕所，
4: 就是厕所受了点影响，
0: 就是它
4: 装马桶的时候这段时间你用不了，就那一天。就装最大的影响就是装马桶那一天，因为它要24小时。
3: 那怎么办？
4: 对面商场。
3: 这装完了之后，你自己什么感受啊？
4: 装修完之后，这厕所就是非常方便，还有厨房。
3: 生活品质一下提高了。
4: 提高了，比以前要强好很多。
1: 还跟我说，哎，安个智能马桶，那马桶坐着还热的，不会垫着我吧？
4: 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3: 对，一个卫生干净。
4: 它插电之后，特别冬天，不凉了。哦，不凉了，
3: 这个体验感好。
4: 对，功能比以前更好了。嗯，啊，以前一些没有的功能，现在都具备了。嗯，像厨房弄完之后也干净了，是吧？你做饭也有心情了，做的也好吃了。
1: 是，以前你上次装修啊，可能当时对过日子这事想的也少。你对你的生活想的少，就想把这个装好一点就行了，等于你过了这么多年呢，自己想要啥逐渐就清楚了。
2: 不必搬家，也无需漫长等待，老房轻松换新为品质之家。
5: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6: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7: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5: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2还不错。
7: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8: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9: 哇，好漂亮，好漂亮！
5: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7: 能啊。
5: 比我想的还好。

0: 墙面
1: 换新3天就够。
2: 我要这个。
1: 行，你房间用粉色。
2: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3: 即日起，东亿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全屋整装、厨卫换新，或是局部改造，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一下红大大下来了，3、2、1，上天梯。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掘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书写健康，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一对药材，这一对药材他们凑在一起可是预防肿瘤发生的黄金搭档。怎么回事？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哈。嗯，是肺脾双补茶里面俩宝贝。
3: 对，
2: 有一个熟了，黄芪。可是这黄芪不一样啊，怎么前面还带一问号啊？张老师，
3: 先说这个茶哈，我最近就天天喝。嗯，我最近有点像网上人说似的哈，早上起来吃完早饭得累了躺一会儿哈，扫完地累了躺一会儿，就老觉得那种气虚，就自己给自己泡这么一壶。
2: 咱先尝尝啊。
3: 黄芪，你如果是在市面上看有不同的黄芪，你一定要选对了，选对以后功效才会更好。
4: 刚开始喝着感觉有点微微的淡淡的苦，但是后面就是有点甜了。
2: 喝到的那个黄芪的味道跟日常的那个黄芪水的那个味道还不太一样，回甘的更明显一些。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对可以预防肿瘤发生的黄金搭档，它到底是什么？咱们边做美味边说。
4: 好，
2: 那么好喝的一壶茶，刘大厨，咱是不是不能浪费啊？
4: 不能浪费，
2: 咱得把这个肺脾双补的功效放到咱的美味里。
4: 今天啊，给大家做一道嫩肉的豆腐煲，咱也别费劲去做什么汤了，直接用张老师推荐那个代茶饮，咱们拿它来烧，味道也好，营养价值更高了。豆腐呢，我们正常咱家里常吃，肉呢肯定也天天都有。比如说这豆腐豆腥味太足了，今天呢教大家一个您没听说过的或者没有用过的一个去腥还能增香的一个小窍门。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肉片，今天呢加一样家里常用的东西呢，让肉香翻倍。
2: 那咱就先处理这豆腐呗。
4: 开始，我呀今天准备了一个神秘的一个碗黄色的小蜜汁儿。这个就是去腥的一个法宝了，让赛赛先闻闻看看他能不能猜出是什么。
2: 你知道我一闻这个我太喜欢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它可以和豆腐组合在一起去豆腥。
4: 咱们起锅烧油，三四成热就行，手掰就行，不用切。这个煎豆腐呢有一部分去腥的这个作用，然后呢就是让它增香上色，还有一个耐火耐烧。这个豆腐呢咱们给它煎到一定是外面那种焦焦的状态，咱们接下来就要放咱们这碗秘制的小料汁了。其实呢这个就是咱们家里常见的姜。姜汁呢不用多。
2: 怎么用？
4: 直接淋在里面。怎么样？
2: 有那种微甜的味道在里面。 是吧、
4: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加入什么呢？
2: 什么呢？
4: 稍微的来点咱们倒炝锅的葱花。接下来就是张老师的那碗好的这个代茶饮，咱别浪费了。
2: 肺脾双补茶
4: 拿上。我们为了吃出这个豆腐的香味，少来一点点的盐，胡椒粉，来一点点的糖，生抽酱油，然后呢我们提前焯水的这个毛豆仁、木耳，
2: 营养很丰富。
4: 小火慢烧，大概呢给它咕嘟个六七分钟。
2: 但您说今天这个肉也是不一样的肉，它好吃在哪儿？怎么能鲜呢？
4: 来，今天咱们这个腌肉啊有一个特别的一味调料，当然也是咱家里常用的，只不过这种用的方法可能平时没有试过。
3: 我们知道猪肉啊它本身就有一个养五脏补气的功效，加上我们这壶茶，从功效上、颜色上还有口感上都非常的搭，符合我们今天这个肺脾双补这个目的。
4: 这个肉呢咱们已经给它切成薄片了，稍微的来点盐、胡椒粉、花椒酒、生抽、姜汁，不常规的马上就来了。
2: 您这不普通的是什么呀？
4: 淀粉普不普通呢？别卖关子了，就是这一碗一看就能看出来是什么。
2: 芝麻酱啊？
4: 芝麻酱。
2: 芝麻酱腌肉啊？
4: 二八酱，里面有花生酱，有芝麻酱，在这个里面呢能起到一个增香。还有呢就是这个酱呢它能溶解到这个肉的肉缝里面，让这个肉呢一会儿煎出来以后增嫩，煎的时候呢还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老抽，让它附着在肉的表面，煎的时候更香了啊，颜色也好看。如果说正常家里头一两肉里面您啊就淋上那么个十来克就够了。
2: 明白。
4: 这边呢咱们来开火，加一点点的油，来
2: 看看看看，咱必须得看看啊。这会儿闻着好香
4: 闻着香了是不是？直接下锅，自然给它打开，油温别太高，油温高啊它这个麻酱容易糊。慢慢的去煎呢，麻酱的香味出来了，一会儿吃的时候里面肉里面也是香香的。
2: 这个一下锅就特别明显的那个焦壳的感觉，
4: 表面凝固了，里面的水分出不来了。
5: 对，
2: 嫩啊。嗯，好吃的豆腐有了，然后嫩到极致的又香的这个里脊肉也有了。嗯，但是那壶茶里面到底是哪两样宝贝，什么特殊的黄芪，咱先说说它那黄金搭档是啥吧，张老师。
3: 好的，看看你熟悉不熟悉。哦，红景天哈。哦，哎，就我手上这个。嗯，它叫红景天，它是真红啊。它又有一名叫高原人参啊，又有人说是高原能量棒，觉得很好的一个补气的功效。一般气虚人呐，他也是有一些乏力啊，说话没劲儿啊，甚至于咳嗽啊。另外呢，气虚呢，血液不通，所以有一些手脚怕凉啊，对不对？心慌啊。所以说呢，哎，红景天这个高原人参，我们用它啊，5克放在我们这茶里补气活血。
2: 最主要的一点是，里面不仅有红景天，还有一个特殊的黄芪。您可以先猜着，我们一会儿再为您解密。
4: 刚才煎好的这个肉呢，咱们就直接下锅。开锅以后呢，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淀粉，给它勾一个薄芡。
2: 不仅好看好吃，还能帮助我们有效的来调理我们的脾肺。这就说到了调理脾肺，今天靠的是一组黄金搭档，那个特殊的黄芪，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张老师？
3: 黄芪是被称为补气第一药。那我们今天选的是什么样的黄芪呢？我们看一眼大屏啊。它是秘制黄芪，把生黄芪哎经过蜜炒完之后，所以它外形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区别哈。生黄芪就是哎我左边那偏白，秘制黄芪跟蜜炒过的嘛。第一，它颜色变黄了。
2: 对。
3: 第二呢，你摸起来油性会更大。那我们功效上也有不同，我们看看这个生黄芪的功效哈，偏于什么呢？固表止汗，比如说有一些人一动就出汗。嗯。那制黄芪呢，比如说肺脾气虚的呀，老乏力的呀，什么胃下垂的呀，就用制黄芪。因为我们今天嘛，我们是想要补脾益气，所以呢我们今天选的是制黄芪。嗯，红景天5克，制黄芪10克。
4: 好，哎，咱们准备出锅装盘。
2: 那个茶回甜的那个口感啊，它入菜以后真的有很好的提鲜的效果。
3: 是，
2: 尤其是做我们今天的嫩肉豆腐煲，哎，里面的豆腐，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里脊肉，嗯，再加上红景天和我们的秘制黄芪，肺脾双补，还能帮助您有效的预防肿瘤的发生。
5: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 BRTV 生活特工

0: 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前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啊。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哦、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哎，
1: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啊、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嗯、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哦、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0: 戴着
1: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嗯，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0: 嗯，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青。
1: 冒视青
0: 啊，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嗯、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1: 冒视青，嗯，啊，这还挺气派。嗯，
0: 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啊，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你好，你好，
0: 来，
1: 你好，
0: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想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金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它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这个冒视青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近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杨师傅，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0: 嗯，
1: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0: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4: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6: 他画圈为界， 只关心圈里的事。
1: 你一个人过太孤单了，就两个人有点
7: 对、啊、
1: 有点笑话的。
7: 对，你就是一个人太孤单了。
1: 咱今天咱俩在一起了，我也看见你，也看见我了。我说那么半天，你可能也了解我点了。我现在我是不了解你，我对人生没有兴趣感，我对人有感。
2: 有吗？有感吗？
1: 对人有感
2: 觉
1: 吗？
2: 有感觉你就坐那儿了。
1: 怎么过来的？那你有嘛了？那我说那意思。
2: 那你要不要坐在那儿一起听他的故事？
6: 一个要明示，一个爱直接。当边界感遇上真性情，他们能走到一起？
5: 你得自己
2: 他心里非常有数，他希望从别人的答案当中来肯定自己的想法。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
6: 他扛过两段婚姻的苦，选择坚强乐观的生活。他说要用生命保护一个人。当天津大哥遇上北京大姐，
1: 三个人，两个人说好。
2: 啊，谁说您不好了？
1: 你还没说好呢。
2: 不是，我以为是那一二三这三个人
1: 呢。你还没说
2: 好。啊，好，第四个人来了。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他呢，把自己的生活的圈画得特明白，他是一个边界感非常强的一个人。就是虽然看他聊天，他就是可能很随意，我逗你开心，我跟那聊，跟那聊了。但是其实你看，他只关注他自己画的这个圈之内的所有信息量，就是比如说咱吃点啥呀。然后我对你好不好呀，咱上哪玩去啊，这些是在他圈里的信息量，他就会非常的在意，马上他自己就接话，都不用我们提，对吧？但是圈外的一些东西，可能大家在意的这个那个，他觉得跟他无关，他也不接话，他也不感兴趣。所以他是个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一个人。
7: 而且呢，你看他做饭，他说了我只做我爱吃的饭，我觉得好的饭。但是你要想让我做你的饭，你给我画出道来。青椒是什么椒？肉什么肉？就是你可能就得废话多一点啊，对吧？因为他永远不会做你肚子里的蛔虫呀。他就说你给我明示，你不要给我暗示啊，不要说那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不就辣椒吗？辣椒炒肉，尖椒炒肉，你还不会吗？不哪种，是吧？所以这就是每一个人的特点。
5: 对，
7: 他会觉得我更精准的知道你的需求，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不产生矛盾。所以就变成什么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咱先把道都画明白了，然后这样呢后边就没有那么多的啰嗦。我觉得其实是对的。
5: 对
2: 的，对啊。你看其实大哥是非常非常聪明和通透的人嘛，就拿一个辣椒炒肉这一件事情，我都要把需求捕捉的精准。
7: 对，
2: 我希望我做了我就是为了你好，那我干嘛做了之后还不是你满意的，我为啥要做呢？
5: 对，关键是人家有这方面的知识，人家是哈脑子里有，您是理解还是什么？像我们这根本就是不知道。
2: 我问你个问题，如果说您做的这个菜别人吃了说不好吃，你会怎么想？
1: 哦，我可以虚心的去介绍。
2: 真的吗？
1: 真的，我可以虚心的去。好容易有一个人说出来，不，这菜不好吃，我还抓紧时间把这菜改了，怎么不好吃？你说是甜强还是咸强还是辣强还是还是酸强，咱改了它，正蹦鲤鱼那几个字不好写，他不打您带您做。
7: 哦，
1: 我真做不了那个，家里做没有那个设备，没有那
10: 个必须大锅多油，
2: 对，
10: 把那个鱼鳞炸酥的，我吃过好几次，特别香。
1: 那个鱼鳞呢，炸脆了以后有特殊的味道。
2: 你跟我们说饿了，你管不管？
1: 哎呀，我不是，你这没有，你这没有那条件，你去韩国。
5: 中午有宫保鸡丁。
2: 那饿了啊，来。行了，你们两个这个刚才听了刘大哥的故事，你们两个锁定继续交往一下，或者是你们两个可以到台下继续交流。
7: 对对对。
2: 还是说如果你放弃了，刘大哥就会选其他的女嘉宾上来了？
7: 我是希望能到台下能够交流一下。
2: 刘大哥，您是想继续了解一下其他的女嘉宾呢，还是跟王姐你们可以去台下交流了呢？
1: 我还有比你好的吗？
7: 有有有，
1: 我看了半天都不如你，我还不如咱俩下去了。真的，真的，看下一个。
11: 真的假的？
12: 真的真的。
11: 你们两个这么戏剧性吗？
12: 真的真的。嗯，
1: 那听你的。
12: 对，我们。
1: 那看一下有没有。
12: 对，
11: 太成熟稳重了，完全不怕张力出牌。好，行
12: 行，
11: 那王姐稍微休息一下。好，感谢感谢。您刚才上台了解的这位一号先生，您觉得对他印象怎么样？
12: 特别真诚。特真诚，而且又会做饭，然后还特别幽默。
11: 但是您听了他见下一位女士什么感想？
12: 应该见下一位，因为我又不是唯一的，对吧？他应该看看后面有比我更合适的。
11: 反正就是让他挑，他就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1: 你也等他的答复。
12: 对啊，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来，我们看看接下来两位女嘉宾的资料。刘大哥，您来选这10项里边也是选3项，来了解一下他们。您看你要见谁？
1: 岁数吧，
11: 年龄，一个70，一个59。
1: 身高吧，
11: 身高，王振林是1.60米，郭文是1.6米，哦，一样的，俩人体重也差不多。
12: 对，
1: 你来个岁数小的呗，那大的比我大可不行。
11: 那我们就有请郭文登场。好，快请坐，请坐。来，刘大哥，您可以坐我这儿了。
13: 大家好，我是郭文。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1: 我们有5分钟，咱们自由交流一下，来看看要不要继续了解郭文的故事，好吗？
1: 好。你吵我呀，你吵啥？
13: 咱俩吵啥？
1: 哪的人？
13: 我北京人。
1: 老北京。你是什么情况？
13: 我是离异的。
1: 哦，我是丧偶的。
13: 哦，
1: 这离异，他们都说离异和丧偶有区别，有区别。
13: 这个我们也接触过。你刚才跟那个一号女士不是聊得挺好的吗？我在下面看。
1: 我问王姐说现在比她好的不找你上来吗？别吃醋。
13: 没有没有
1: 没有，
13: 不可能。
1: 我是这样想的啊。你一个人过太孤单了，就两个人有点
13: 对、啊、
1: 有点笑话感。
13: 对，你就是一个人太孤单了。
1: 咱今天咱俩在一起了，我也看见你也看见我了。我说那么半天，你可能也了解我点儿。我现在我是不了解你，但是来讲，你就是一个离异的，对北京人就够了。因为首先你是女的，我是男的，咱俩正好对，是不是？我行吗？
13: 可以了解了解。
1: 你了解我吧，说吧，问问，你问嘛我都告诉你啊。可是，我这人不会说假话。
11: 那他们俩这么初步看有匹配度吗？
14: 应该是可以的，没有太大的出入。
11: 因为这位姐姐对男士印象也挺好的，你觉得哪个姐姐更匹配一点？
14: 我说跟她是比较匹配，我的个人认为，跟她是比较匹配，因为她这也属于好像是贤妻良母型的，好像如果说的两个人都是那种性格哈，风风火火的那种性格哈，就是那家就好像是就不是那么太那个安稳那种感觉啊，
11: 互补一下，
14: 哎，对对对。
11: 接下来呢，就需要您做一个决定了就是您要不要去听一听我们这位女士的故事，听一听郭文的故事。如果你想多了解她，您就坐边上，就您就成了刚才王姐那个角色。
1: 我听你的，
11: 你别听我的，
1: 我听王老师
15: 甩锅呢。
11: 谁的人生谁做主？
16: 就是您觉得，哎，我对这位女士的人生我挺感兴趣，那您就坐这儿听。
15: 对，
16: 您明白吗？
1: 我对人生没有兴趣感，我对人有感。
16: 有吗？有感吗？有感
1: 觉吗？人有感，人
16: 有感觉你就坐那儿了。
1: 怎么过来的？那你有嘛了？什么没意思？
11: 那你要不要坐在那儿一起听她的故事？这样的话，你们交流会更方便。如果你不想听的，你就可以回到我们的。
1: 我能坐那儿吗？
16: 谁都不告诉你，急死你！你要不要坐呢？你自己决定。
11: 对，
15: 我发现这大哥真的特能甩锅。刚才问我还见下一个吗？你说那他让我见呢？完了这还我能坐那儿吗？全是人家的事儿，你得自己
11: 决定。他心里非常有数，他希望从别人的答案当中来肯定自己的想法，从而不负责任。
1: 老师，我十步只坐那去，你信吗？
17: 我觉得精
15: 十步啊，
17: 两位
15: 用不着十步吧？
1: 谁说的？给你表演表演，那小步和小步，
15: 非得小步。对，
1: 你唱戏的都不懂。
15: 可以可以，
1: 坐下来我听听。
17: 欠缺点儿的那个尊重。 对方的感觉吧，有点强势吧，低调点好。
11: 来，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女嘉宾郭文，来看一下她的基本情况。
18: 郭文59岁，北京人，离异，服务行业退休。
11: 59岁
10: 不行，
11: 太不像了，好年轻啊。有没有人说你好年轻，而且气质很好？
19: 也有人说过，但是很少
11: 啊，那是他们不会夸是吧。但是有没有人说你有点看起来很厉害很冷的样子？
19: 对，特严肃
11: 啊。
19: 对，
11: 那你平时笑吗？
19: 不怎么笑，跟性格有关系吧，可能不怎么爱笑。
11: 你觉得你是啥性格的人呢？
19: 你开朗的，也挺热情的。
11: 你看我们刘大哥那么逗，刚才逗你半天了，你也不笑，
19: 没有到笑点。
20: 他看不上我
11: 啊？没看上你？
20: 看了这脸盆儿。
11: 咱往下说才知道能不能看得上哈，咱得互相了解一下。那我们看一下在郭文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来看一下他的关键词。第一个是大松树底下一待就是10年。第二，需要反思而不是指责。三，能玩到一块儿。第一个真的没太看明白哈，大松树底下一待就是10年，这是怎么回事？
19: 这个是说的公园，在公园里头，在天坛公园。我是到那儿去锻炼，跑步嘛，需要跑步。完了之后，就得选一个地方放自己的这个物品什么的。然后呢，正好呢，一进那个天坛东门呢，就有这么一棵大松树。那年我过去的时候吧，我是50岁，然后呢，我就看那大松树上面有个那个绿牌嘛，受保护的那个已经是280年了。10年前他就写的280年这个大松树，我就特别喜欢。我说这个位置挺好的，放个自己的私人物品，然后就挺放心的啊，就去可以去跑步了。也有爱好这个跑步的人也把东西放在那儿，就这样呢，你就一天一天的就这么坚持。
11: 所以你说的这棵大松树一待就是10年，实际是说它见证了你在这跑步锻炼生活的10年。
19: 是的。
11: 那这棵大树我们看看，就是这个是吗？
19: 对，就这棵。
11: 好像还有个视频是吧？放一下我们看看。
21: 我是从50岁开始的，开始跑，也跑了9年了。
19: 陆陆续续吧，就每年都跑，但是不见得说一天不歇的那种。
11: 你这装备还挺专业的啊。
19: 你刚开始跑步就得要穿这种透气好一点的速干的衣服。
11: 这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片段，
19: 一小部分。对，
11: 实际上坚持了10年。
19: 就是那种心情的释放，也挺感觉很愉快。就是跑步会很枯燥是吧，也很累，有的时候感觉。但是呢一跑起来呢，有风啊有什么的，看着天上的蓝天白云呢，心情就好了，
11: 会觉得和大自然融在一起。
19: 对，是这感觉。还有能听见什么布谷鸟叫呀，能找到小的时候的感觉。小的时候有的时候能听到那布谷鸟叫，在天坛公园能听到，所以呢就是心情好了，愉快了，然后呢这一天都好，都非常高兴，就愿意去那儿。
11: 你早上几点去？
19: 我不是早晨去。
11: 什么时候？
19: 我是中午的时候去。现在这个季节了吧，我是2点吧。如果夏天特别热的情况下，我就选择3点以后了。冬天的时候我选择就是阳光特别充足特别暖和的时候，就是1-2点，吃完中午饭休息一会儿就去。
11: 所以你看哈，问的这么细，就是说如果在看我们节目的有些人对郭文比较感兴趣的，在天坛公园那个大松树下是可以找到他的，什么时间都说得清清楚楚了。
15: 对，是这个意思。
11: 又是个坑。那平时喜欢运动，除了运动之外还喜欢什么？
19: 打打球啊，踢踢毽子啊，这些都喜欢。然后呢有的时候听见音乐了也不停，也爱动，就好动吧。然后也可以唱唱歌什么的。
11: 所以文体不分家。
19: 对，
11: 在你这儿全都有了。
19: 对啊，可以这么说。
11: 那问问大哥，您平时锻炼吗？
20: 你下午再跑的时候你叫着我，我后面给喊1、2、3。
11: 您光当拉拉队
0: 岁啊，您不下去跑一圈去？
3: 我一喊他跑，我在后跟着。
19: 但是我喜欢那个锻炼的人一起，是吧？这样互动起来比较好。
0: 对，这个话已经递给您了，要一起锻炼。
3: 我行吗？
19: 您看你看你自己了，是吧？你喜欢不喜欢锻炼？锻炼需要毅力的，是吧？
0: 想干的事儿，没有干。
3: 我一站一上午的灶台上一站一上午，我还锻炼一下。
0: 看来你们两个就是属于一个动一个静的。
19: 对。
0: 那郭文喜欢这种比较静的人吗？
19: 不大喜欢。
0: 这么直接？
19: 可以说吧，就是我不大喜欢那个有的，我不大接受有的那个男士吧，下象棋。就是甭管在什么公园也好，还是小区里面也好，就坐在那儿一坐能坐一下午，这个我简直受不了。要不然就坐在牌桌上，麻将桌上这种，我不大接受。
3: 我还能打乒乓球，我能踢足球，打篮球，那行吗？
19: 这个也不在我的范围，喜欢的范围。
17: 我说他应该低调点好吧？
22: 他的幽默感就是有的时候对方没有领会到。
17: 对，也许。
2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郭文特别直接，就是我不喜欢什么我先说出来，你这个基本上能 pass 掉一半的男性。
19: 所以不好找呢，这么多年
0: 不好找。那就来说说你的故事啊。需要反思而不是指责。这应该是说过去的生活。
19: 对对对，是。就是婚姻的失败哈，责任在我，就是我的比较强势，在家比较强势，你知道吧？然后呢，那婆婆是吧？她也不会容你自己的儿媳妇那么强势吧？
0: 你们和婆婆生活在一起啊？
19: 就刚结婚的时候，那是跟婆婆在一块儿。
0: 多大结的婚？
19: 二十七八了吧？
0: 二十七八，其实结婚也不算早。
19: 也不算。
0: 然后这段婚姻大概维持了多长时间？
19: 维持了十几年吧。
0: 当时选择这个人的时候，是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9: 挺男子汉，挺爷们儿的那种，个头啊什么的哈，身材啊，都符合我他当时的那种要求。
0: 所以你的前夫也是符合你当时去找老公的标准。
19: 对。
0: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19: 跟婆婆在一块儿生活，肯定有很多就是细节方面我做不到，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的这么一个人，是吧？听我说话也能感受到不是那么细腻。而且那会儿你年轻气盛，很多事情呢好像看不惯呢就忍不了的那种，但是也不会说去跟婆婆发生冲突，因为她毕竟是老人。但是呢那我们两个人呢私下里也有沟通，但是好像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两个人其实夫妻感情还是算可以的。如果要那当时的那种情况，如果有房子的话，我估计我们两个人可能不会走到离婚这一步。其实我是比较就是为他考虑的，他呢也没有太大的本事，就是那会儿就是一个司机，然后呢开车什么的。我是想让他放下这份工作，跟我一起走出去，两个人创业什么的哈。好像他好像离不开这个家似的，离不开就是他妈妈这一块，就是我婆婆。但是呢我感觉呢就是在一起吧，就是维持这段感情有压力呢。他在夹在中间呢，他好像不大会表达，就是说跟他妈妈怎么沟通啊，怎么来把这个婆媳的关系给搞好了，他不大会可能是。然后呢导致的呢，我就做出选择了，是吧？我认为，你看那边是你妈妈，这边是媳妇儿，你夹在中间，我觉得她夹在中间很为难。在这种情况下呢，我选择那还是我走吧。
22: 那您的婚姻呢？您觉得失败在于？
17: 我这婚姻是二婚，那前夫老打乱，迫不得已吧，这也是。
19: 他的父母喜欢打麻将。那招来了朋友也好，是招来的亲戚也好，在一块儿玩。我不希望他跟他在一块儿玩，但是他是儿子呀，他妈妈愿意啊叫他呀一起玩，是吧？我的希望我们两个人应该有自己的空间， 让他多陪陪我，我是这种自私的想法。现在想想呢，其实当时也那不叫事儿，但是我这个人当时特别的有点霸道，好像是。
11: 你会挂脸吗？
19: 肯定会吧，反正就不会跟他父母发生冲突啊，也不会跟他去吵架。但是就是我们两个人，你要是说在一个屋檐底下的话，你老跟他那么别别扭扭的，那人家父母也能，我的婆婆公公他也会看到的，这样的话都互相影响。

0: 一天一天的熬下去，我等于是在抽空自己，老是这么熬。但是我老想让我的这老公按照我的想法去生活，但是他不可能啊，对吧？那边是父母，这边是媳妇儿，没有办法，他也没办法，就是怎么周全，他就是工作，他就是去工作，工作回来了，然后呢，他就认为这个就可以了，养家了就可以了。但是我需要的可能多一点儿，当时的那种情况需要多一点儿。我希望两个人应该走出去，啊，甭管干什么，因为那会儿年轻，因为周边的人过得都很非常好呀，是吧？那你的家庭，老是局限在就是这种生活状态之下吧，我就当时我就是不满足，那会儿年轻。经验也少，也不能忍。
1: 那老向着妈妈的话，那媳妇儿肯定不愿意。所以这男方，这个作用是挺大的，他两边都得调节两边。
2: 随着他，随人，像我这样的，我得随着就随着啊。
1: 啊，
2: 随着就随着呗。
0: 如果再找生活当中的另一半的话，我可能会宽容的多，比过去要改正的多。
3: 听下来感觉你们离婚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一件具体的事儿，
0: 而是生活中的琐碎的事儿，
3: 最后就尬在这儿了，发现我也没有能力去解决，他也没有能力去解决，
0: 是这个意思，
3: 求放过吧。
4: 女生也年轻也骄傲，
0: 对，是这个意思。
4: 漂亮的女生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公主脾气，你看你们都会有，
0: 我不算漂亮的
4: 吧？不，算，
0: 我不算。
4: 但是年轻的时候都这样，我年轻时候也不懂事儿，也不懂包容，对吧？就是都有点那个控制欲，这叫控。
0: 是的，是的，是这意思。
4: 现在明白，我觉得您这个婚没白离，就是您开始检查自己了。我因为你看，两个人两个世界养大的，习惯不一样，对吧？你愣改他。改不了，越改他也难受，你也生气。
0: 是的，是的，
4: 就是接纳。
0: 对，
4: 您看，跟这人在一块儿能接纳，你们就在一块儿；不能接纳的，再见啊，大哥，对吧？那就是接纳。然后您到现在能懂这个了，就凡事出问题了，先检查自己。这就是最大的进步。那跟我感觉啊，跟婆婆这一块儿啊，就是一个天性的这种对抗。你想，那是他的儿子。站在您这边，那是我老公。
0: 对，
4: 这小哥们儿家中间，
0: 对对是，
4: 互相看脸，
0: 对，
4: 确实
0: 他很难受。那当时我也心疼他，挺难受的，让他跟我走出来吧。他想，后来到最后他也想，我要不然我跟你走出去吧。可是吧，就离开这个家。可是我一想，别这样了，是吧？对孩子，对父母都不好，都。我也接受不了了，到最后好像是我把这个家给弄散了，完了之后，你再落一个不孝的那个儿子的那种，名声不太好。我说你还是留在家里吧，我走。
4: 您这点啊，我倒是觉得您得学学王老师。
0: 王老师
4: 也是控。但是他有方法。
5: 我觉得第一个啊，求人得有求人的态度。比方说你呢想出去，然后你想咱俩一起出去，咱是不是得求人？因为你的美好的愿景需要两个人去配合，那你求他的时候你就得求人的态度呢，说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哎你看行不行，然后咱俩呢干嘛干嘛干嘛去，你看这外面这个形势不错，是吧？让咱俩就身强力壮，孩子咱妈给咱看着，是吧？咱俩出去啊，不行，没劲，不去。哎，第一次说不行，第一次不行，对，再说。我们家也是这样，我是90年代初我下海的，我们俩画了张表，谁能分房子，谁在这个体制内能够分房子很重要啊。然后呢，谁呢英语好一丢丢，然后谁出去呢可能更容易适应外面的这个形式。哎，我就胜出了，然后他就在家一家两制，因为出去我们不知道到海里能不能游泳。不知道，对吧？然后呢，只是看到人家闯了，光看见这个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那就是，所以我就先出去了。我出去以后呢，那我这个水性还不错，你知道吗？就成功了，下海成功啊。然后呢，那我们家呢就天翻地覆的改变了。然后后来他想了想，他说我也要出去。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太适合出去了。都出去，都海里一片人了，你知道吗？你这生手，你下去游泳，还狗刨也够呛。 但是我就想了，人的一生，对吧？就是我有这个愿望，就我明知道够呛，但是我也支持他。只要你有愿望，你就去实现。所以他扑腾也跳下去了，啊！但跳下的时候呢，就没扑腾两下，对吧？然后就已经形势不太好了嘛。
0: 嗯。
5: 然后就这样了，那也没有关系。我说人生就是你实现你的梦想，你就特别牛了。所以我是觉得，你找的就是一个相似的人。你看你找对象的时候，是不是你们俩相似，长得可能也差不多，大差不差，然后也像个男子汉，因为你也有一些男子汉的气概，是吧？两个人在一起，你就想想怎么能分出大小猫来，对吧？所以你说了，哎，我当大猫，你当小猫，对吧？他还想当大猫呢，啊，然后他儿子，我觉得这儿子在家里面其实是能降得住他妈的。他妈就想了，这孩子数得我数得的一溜够，没想到被你给拿捏，他也搓火，是吧？这你看你怎么那么怂啊，在我面前你怎么那么逞狂，你怎么在这儿怎么这样啊，啊！但是他可能就想的是，哎呀，虚假繁荣。所以我就觉得再找，我觉得不要找相似的啊，不要找相似的，因为相似的人他很容易，他也想主宰这个生活。你别看我们都60岁了，你60岁你过日子，他还是有这些鸡飞狗跳的事情。所以这个想找一个玩到一起的，这个比较笼统，是吧？
0: 嗯
5: 啊，
0: 就是性，我指的能玩到一块儿，就是兴趣爱好啊。他得有相似的地方，
5: 嗯，比方说您2点钟去跑步去了，
0: 嗯，
5: 就我去跑步，对吧？您爱干嘛干嘛去，咱分头行动，
6: 对，
5: 完全可以。我跟你讲，他就去看那人，其实也不会下，在那一待，大概看人家等一等，将2小时，然后再集合，4点钟集合呀，4点钟了，你跑了，跑得挺开心，他在那眯瞪着也挺开心。4点钟集合，比方说我们去买东西、买菜，逛，没有问题，你不要考虑，不可能有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他都60多岁了，他有他固有的生活模式，他怎么可能因为你改变，对吧？然后你想在公园里跑，人还有不去公园跑的呢。我去什么天坛跑啊？我
0: 至少我的意思是，至少得找一个能喜欢运动的人吧。
5: 他喜欢不喜欢都没有关系，他欣赏你就最有关系。
6: 对，
5: 他觉得哎，你运动挺开心，对吧？那你去运动吧，是吧？慢慢的，你能够影响他，哎，他觉得也还行。那我试试，我跑他100米，啊，哎，也还凑合，跑200米，对吧？所以你不可能找一个同频的。但是我觉得你的影响力足够大，你完全可以影响他。
2: 千姿百态，不能都一样了。像我这个，只要女方乐意，那就行了。过10年20年的那个正常的日子，
7: 对，
2: 挺好的。
6: 觉得您那一力量还挺强大，一个人去跑步，甭管是刮风下雨、天冷天热。能够自己去，相当于什么走人生路啊，自己把它跑下来，而且能够10年如1日跑下来，我觉得能够长跑，蛮棒的。我估计您也是从您的经历当中看出您自己扛了很多事儿，
0: 对，
6: 我觉得您把您自己再稍微放松一点，
5: 这是怎么
6: 了？有一方面不要再。
2: 有条件，有资本，有房子。还想着后边再比他强的呢，
8: 是半年以后好看的变难看了，
6: 又看见好看的。
2: 那时候年轻，
9: 他年轻时挑剔，如今愿把你当公主捧。
2: 珍惜了，觉得我这个年轻的时候挺亏欠的，这什么的，赎罪的感觉是。
10: 如果有一个男士，他觉得哎呀，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我会把你当个宝，他能好好的对我，我就很接受。
11: 那您就跟这个大哥聊聊呗。
10: 我是想找一个会英语的，能带着我学英语。
6: 够爆
11: 都70老80了，
12: 学英语能当饭吃吗？
9: 条件卡死，缘分还能转弯吗？
1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 100名领完即止。
9: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

0: 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相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5: 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6: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8: 在上面，饶了我呀！
7: 爆笑故事，
8: 太臭了。
7: 暖心治愈，
9: 妈妈爱你，
7: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料酒可不一般，它被称为啊调料界的奢侈品。您看着啊，哎，一开盖儿，
11: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儿就闻到了。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10: 这味儿不一般吧？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12: 这是一瓶由5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10: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
11: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10: 马上就让您尝试。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周经理。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地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10: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它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
13: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11: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14: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13: 5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

0: 通的料酒。
1: 嗯，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这个酒味儿啊，有点刺鼻，酒味儿有点呛人。
0: 那是酒精的味儿。
1: 哦，
0: 我们这种纯粮发酵的料酒，香味儿更足。
1: 啊、哦，
2: 您看，一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
1: 对，
0: 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儿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三瓶来用。
1: 呵，
0: 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这是两杯热水。
1: 嗯，
0: 我把两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1: 热气一激是吧？
0: 哎，这香味儿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
1: 啊、嗯。
0: 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3: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啊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啊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1: 嗯，
0: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是不是更重了？
3: 是，真是不一样。
1: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跟我们说说啊。
0: 这一瓶是26，
1: 嗯，
0: 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啊，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它这一瓶顶普通料酒三瓶来用。
3: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料酒的三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10来块钱一瓶。
0: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
3: 嗯，
0: 您说的那种10多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料1.6，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3: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1: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这市场上啊没有能和您家比的，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0: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1: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怎么着？我跟您说，今天您必须再加上一瓶、这样，
3: 啊，一瓶可不行
1: 啊。
3: 周总，怎么着也得加2瓶。
0: 就是说不到100块钱8瓶，
1: 对，
0: 12块多一瓶是吧？
1: 对，
0: 这个不行，这个给不了，这个我亏了。
1: 我跟你说，周总啊，您这么大的厂家，亏这点儿根本不算什么啊！您想啊，您卖的是口碑，卖的是人气，您就想今天电视机前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啊！
0: 是啊，
1: 大家今天虽然感觉赚了您点便宜，对吧？但是一下就认识了您家这料酒，这和平时您该花多少的宣传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3: 是啊，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
1: 哎，
3: 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
1: 嗯，
3: 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1: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0: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1: 行
0: 行，今天我就听二位的了，亏本推广8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3: 那我得抢一组。
0: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跟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
1: 哎，
0: 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宣传。
3: 没问题，
1: 所以我也要抢啊，我要给我们亲戚家包括我爸妈那儿啊都拿上几瓶，让大家都尝尝，大家都能 们吃的健康，吃的香，而且是有机的，这也是好东西。
4: 对，
1: 最关键它保质期还长，搁到家里慢慢用就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5: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

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真是倒一点料酒，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三瓶。
1: 哎，所言非虚啊！
0: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八瓶料酒啊，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2: 八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
3: 这五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呀！
1: 这有机的就是好，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奢侈品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厨艺啊，那也离不了好调料啊。
0: 对呀，
2: 啥叫奢侈啊？我们的有机食材全程做到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无农残重金属，从源头就把住了健康的第一关，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吃。我们这种正规的有机食品必须有身份证明，在这里啊，有机标识、有机码必须是一应俱全。您看见了吗？这瓶的位数是389。
1: 哦，我这瓶是028。
2: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它要是假的，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1: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0: 到时候以后我得先给我闺女钱然后呢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哎呀，这么一算，我觉得我买的这个不够，我得买2组。
1: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都高兴啊。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的很的好东西啊。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订购。
4: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这以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的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8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啊，如果自己用的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2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要带大家品尝一款肉制品美食啊。我们平常在家里或者在饭店啊，都吃的非常的多啊。它可以煎炸炒炖涮，可以拌凉菜煲汤。另外，西餐里面的汉堡和披萨也更是离不开它。大伙猜猜它是什么？
1: 哎呀，这么多吃法呀，这不是万能美食吗？真是一时想不起来，快告诉我们吧。
0: 当当当当，万能美食来了。
1: 嘿，午餐肉啊，
0: 对，
1: 这个大人孩子都能吃，也特别爱吃。
0: 阿姨，今天这个午餐肉啊可不一般，接下来呢就请出雨润食品的销售经理上场。
2: 大家好啊，我是雨润食品的庞小柯，很荣幸认识大家。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雨润集团旗下的众多产品当中的压舱石的产品，就是这款黑猪黄午餐肉。这款呢是给我们栏目观众升级特供的，它的品质啊非常的高端，常温保存，开罐即食。来，大家品尝一下。
1: 色泽诱人，有食欲，看上去啊，满满的肉丝，肉质鲜嫩，口感有弹劲儿，特别好吃。
0: 我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肉香，我必须先来一片尝尝啊！这一口咬下去啊，就是嫩滑的质感，还能嚼到非常有弹性的肉丝啊，香的啊，我都舍不得咽下去。
2: 看二位吃的这么香呀，我都馋了。
1: 我还从来没吃过口味这么正的午餐肉，快说说咋做的？
2: 好吃的午餐肉千千万，没吃过雨润的都不算。这个呢是老客户对我们的评价。雨润啊是中国500强企业，旗下拥有2家上市公司，有3个中国驰名商标和1个中华百年老字号，2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还是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这款高端黑猪黄午餐肉呢，是集团特意为栏目观众升级特供，别的地儿啊您可买不着这口。
0: 哎，你这还挺会来事儿啊，这档次和面子的确都给足了，但是啊你得给我们说说到底有啥不同，这价格如果优惠的话啊我也要买点。
2: 优惠肯定给到啊，大家放心。我呢先说一下产品啊，首先呢是食材选择上非常的严苛，甄选自有养殖场屠宰场的优质新鲜猪后腿肉和部分黑猪肉。黑猪肉呢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肌酐酸含量很高，肉质鲜嫩，关键是这款午餐肉里的猪肉含量90%以上，不用淀粉充数，淀粉不到6%。特别说一下啊，午餐肉呢必须用淀粉，要不然呢不能成型的。所有的原料呢都可追溯，严守21道检验检疫工序，各项品质监管，确保每一块生鲜肉和肉制品完全合格。这一点啊也是让同行都竖大拇指的。其次啊，肥肉和瘦肉科学控制2:8的比例，口感才会弹嫩醇香，做出来的美食啊才更正宗。还有啊，这款午餐肉采用低温真空展拌切肉工艺，121度高温杀菌，成品后呢口感更好，营养不流失。还有啊，区别市场上普通的午餐肉，考虑到老人和孩子的饮食要求，采用低盐低脂配方工艺，买回去给自己或者家人吃也会更健康。
1: 我要给你家点赞。市面上很多家午餐肉我确实不敢轻易的买，就怕食材有问题，有你们这个给栏目特供的，我吃着就放心了。早上起来呀，我可以给家人做三明治、卷烙饼、加烧饼，午餐晚餐呀我也可以给家人们涮锅、炒菜、炒饼，吃面条的时候放2片，这一下子就提升了档次了。
0: 没错啊，有了这个啊，老人孩子啊吃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和放心。我也打算啊给我们家里人买点让他们尝尝，最关键啊你看，常温保存，携带方便，外出旅游的时候带上2罐啊，想加餐的时候随时加餐。
1: 看来呀，今天我是来着了。这款栏目特供的午餐肉用的是鲜猪后腿肉，还有黑猪肉，品质好，打开呀全是肉丝，味道不错。您给个优惠，我想多买几组给我家人也尝尝。
2: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 像市面上呢肉含量比较低的普通简装的午餐肉呢也要10块钱左右。
0: 嗯，
2: 像这种啊铁质罐装的用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制作的高品质的午餐肉呢要卖到16块钱以上的。那这款呢又是我们给栏目特供的，按理说呢我们的价格应该更高一点的，但是今天呢我宣传品牌嘛，
0: 嗯，
2: 雨润的高品质黑猪黄午餐肉6罐不到100，喜欢的大家赶快抢。
0: 庞总是这样啊，你看啊，午餐肉这一块我们就一直没有给其他厂家机会，因为我们就是看中了你们家，特别是看中了雨润品牌啊在生鲜肉领域的实力。而且像午餐肉的做法多样啊，你看煎炸炒炖涮，我觉得这6罐根本就不够吃，一吃就没了。我觉得您再加2罐让大家多捡点实惠，行吧庞总。
1: 对，
2: 常言道啊，美味的午餐肉千千万，没吃过雨润的都不算。为了让更多的观众啊都品尝到雨润品牌为大伙儿特供的这款黑猪黄午餐肉，我今天啊不赚钱了，再多送2罐，总和升级到8罐，这样呢不到100块钱，大家呢买回去呢吃着也踏实，送人啊也是好东西。
1: 庞总，咱主持人好面张不开嘴，但是我呢一个是为我自己，二是啊我替广大观众想，别的厂家来这儿啊都有见面礼。您看咱们这么大的厂家有没有这个礼啊？
2: 对。嘿阿姨啊，您看您这话唠的，您和广大观众的见面礼必须得有啊。这样啊，我呢私自做主，再多送大家伙一罐黑猪黄特供午餐肉9罐，不到100块钱，这下太合适了，赶紧抢吧。
0: 哎，庞总，我觉得你就别再加1罐了，我觉得你再加2罐，咱我跟你说就凑成10罐啊，
2: 这
0: 不到100块钱。
2: 行，
0: 哎行，我跟你说这我就自己我觉得定2组。
2: 哎呀，这10罐真不行，咱就9罐吧，这10罐就赔钱了，你让我保个本儿。
0: 10罐真的可以，你想啊，你10全10美。再讲下去大家都该急了，
1: 是
0: 这样，要不然下一次和您其他品牌合作的时候啊，我们多给您让点力，对不对阿姨？
1: 对对对，
0: 要不然你看这讲半天这大伙都着急了，你妈说大伙着急了，我还一直都着急了，
1: 我急的。
0: 对，
2: 那哎行吧，咱交个朋友
0: 啊。
2: 咱这样啊，咱10罐不到100块钱，但是咱啊就200单，卖完咱就恢复原价了，行吗？
0: 行
1: 行，
0: 这个可以。雨润品牌给栏目组特供的黑猪黄午餐肉啊，肉质鲜美，口口满足，10罐啊不到100块钱。关键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限量200组，想要的朋友啊，抓紧下手开始抢购。
3: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了，10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90%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这款特制的午餐肉真的不错，拿起一块啊，掰开一看，满满的肉丝和肉粒，不干不柴还不塞牙，肉质啊紧实，入口脆弹，嚼在嘴里啊，舌尖味蕾有很强的满足感。关键这雨润啊是大品牌，咱们吃着放心。
1: 没错，不同于其他的品牌，雨润集团呢是中国500强，旗下拥有2家上市公司，有3个中国驰名商标，还有一个中华百年老字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坚持食品工艺就是道德工艺的理念。今天呢给栏目特供的黑猪黄午餐肉品质再次升级，甄选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严守21道检验检疫工序，非常健康营养，全家人放心享用。
2: 这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啊，这句话的含金量真的是很高啊。其实啊我们买食品的时候不是越便宜越好，老百姓啊就是希望能够买到健康安全的食品。我觉得这款午餐肉啊我们买回家，除了可以自己吃之外呢，还可以馈赠亲朋好友，大家都尝尝鲜。你看早餐的时候啊我们用上生菜鸡蛋，可以夹饼夹面包，这就3分钟做出啊营养健康的汉堡或是三明治。那么午餐或是晚餐的时候，你看我们可以涮锅煲汤炒菜炖菜炒饼炒饭，然后吃面的时候呢弄上2片，凉拌菜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上点啊，你看营养健康方便解馋，外出旅游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带点，因为它常温保存，我们想加餐的时候随时就可以加餐。
1: 雨润食品呢作为全国知名品牌，除了上面的实力外呢，我代表工厂做出郑重承诺，我保证所有食材不使用杂肉，都是经过检验检疫后的甄选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保证采用的是更健康的减盐减脂配料和工艺，保证含肉量90%以上，都是2:8肥瘦比例，让你每一口都能吃到嫩爽醇香的肉丝，更加有滋味，好吃解馋，
3: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了！10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90%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次特供午餐肉的促销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想吃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啊！因为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那接下来看看我们两位老师啊，要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
1: 我今天呀、做了一个午餐肉加烧饼，然后呢，我再给你们做一个午餐肉炒米饭。
2: 这个午餐肉加烧饼啊，是又好看又好吃。
3: 嗯，
2: 而且呢，它可以用面包和烙饼。
3: 嗯，
2: 像平常我们在外面吃，可能也得19块了。
0: 没错，
2: 自己在家做呢，2-3块的成本，而且啊，分量还足，多实惠啊！
0: 没错，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特供的午餐肉啊，这个真的太实惠了。所以我一下就抢了2组，我打算在家变着花样吃，而且我还可以给家里的那个亲戚朋友送点啊，让他们也都尝尝鲜。
3: 我做完了，该唐总了。
2: 我呢已经给大家做好了一个这个午餐肉的沙拉，另外呢，我也还给你们炒一个彩椒爆炒午餐肉，
0: 看着就想吃。特别是刚才我说到的火锅啊，你看吃麻辣烫火锅的时候一定要加点午餐肉，要不然感觉就没有灵魂。
1: 尤其是这个麻辣香锅啊和韩餐的部队火锅，一定要有午餐肉。刚才呀、抢购了一组，这周末孩子们回来了，我要给孩子们做一顿。这个吃着怎么也比外边买的踏实啊。
2: 关键啊，不到100块钱到手10罐一顿大品牌特制午餐肉，合着这么扎实带肉丝肉粒的午餐肉还不到10块钱一罐呢，常温保存也不占冰箱，啥时候想吃呢您开罐就能吃。
4: 尝鲜了，栏目特供美食雨润黑猪黄午餐肉尝鲜了，10罐市价160多块钱，现在不到100元开抢，限量200组，甄选生鲜猪后腿肉和黑猪肉，秘制香辛料调味，含肉率90%以上，满满的肉丝，口口满足，低盐低脂配料和工艺更营养更健康，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冷吃热吃等吃法多样，雨润大品牌专供栏目组，品质更高端，家人吃解馋，送人有新意，限时特惠价10罐不到100元，送货上门，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0: 嗯，
2: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1: 嗯，
2: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2: 是
0: 特过瘾。
2: 没错，
0: 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嗯，
2: 是，
3: 它真是过瘾的。
1: 嗯，
3: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3: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2: 哎，
3: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2: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3: 嗯，
2: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3: 还真是，
2: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咱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

0: 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1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那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样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郭阿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这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
1: 你
0: 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太棒了。
1: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1: 哎，
2: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1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 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嗯、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 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有没有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更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儿。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0: 嗨，
1: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你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昨天这么一胖，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的朋友专。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啊、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0: 对。
2: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啊，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啊、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
2: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0: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2: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
0: 嗯，
1: 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呢，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2: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1: 加三袋。
0: 呵，
1: 你一袋
0: 啊，
1: 我一袋。
0: 哎，他一袋是吧？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瞧。
3: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0: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3: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0: 很优惠了。
3: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3: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
2: 哎，就是，
3: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呢，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
3: 嗯，
0: 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3: 太好了，
1: 太好了，
3: 这价格可以啊，
1: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才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3: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0: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3: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4: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

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低一点点啊，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作，您

0: 嚼不动，它酥软好嚼。你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2: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1: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6: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7: 对对对
8: 对，
7: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6: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9: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8: 3、2、1，玉米。
10: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1: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2: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0: 必须必啊！
13: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昨天晚上发现什么？
1: 昨天晚上，临川别业，铜炼的是真不错。炖鹅也是非常的美味。
0: 对对对，
1: 您也吃过吧？
0: 当然。
1: 余华军已经带着内卫去临川别业清剿了。铜从哪里来？一查便知。不过你也不用紧张，谁偷的铜，铜要去做什么，我一点也不在乎。
0: 那你在乎什么呀？
1: 我只想找到春秋刀。

0: 就是春秋刀。啊，白丽妍他们就是我杀的，因为他们必须死，挡了我的路了。
1: 挡你们的路我倒不会，但那个用手机的杀手他必须死，
2: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0: 冰之，我们回去。是新娘，掉头回去。
1: 你说你们这一群将要死的人，还在为什么所谓的真相疲于奔命？你们更应该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即将倾覆的世界。
2: 你什么意思？

0: 二郎，你昨日一夜未归，我担心死了。
1: 我没事。
2: 七娘，你为何护在此处？
0: 我想起二郎可能去了临川别业，担心会有危险，我一早就来问叔父了。
2: 你可曾见什么人来找过巡山公？
0: 没有啊，但是今日叔父跟我说了许多奇怪的话。

为什么杀他？你告诉我，我为什么杀他？

0: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谁让你跑来质问他的？为什么不等我们一起？说话呀！
1: 阿爷是不是刘翔杀的？刘翔为什么杀他？他到底说了什么？高秉烛，你自己来找刘翔，他什么都还没说，你凭什么逼死他？
0: 没有给他，他是自杀。就算是自杀，也是因为你，
1: 高秉烛。我曾在你兄弟的坟头发过誓，一定会还他们一个公道。为何你还要一意孤行，单打独斗？今日若非是你自作主张，刘翔就不会死。高秉烛，你永远都只想着复仇，莫非这天下还曾只有你的错才是仇吗？
2: 说的对，我是一意孤行，我是一心只想着复仇。可我本来就是一个孤魂野鬼，我连我的影子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的刀。
1: 高秉烛，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你了，也不会再帮你了。

0: 高秉烛，你是不是从未醒过？
1: 对不起。

0: 启禀圣人，那位查抄巽山宫临川别野时发现了铸器和伪造的壁钱，巽山宫私窃连山铜矿证据确凿，不过巽山宫自知难逃一死，已经畏罪自杀了。
1: 上回查出百里岩，这回又查到柳香，你这么查下去，怕是朕身边的文武百官个个都不干净吧。你们说说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2: 启禀圣人，按律主犯巽山宫柳香当处死刑，附加绝杖100，夺其家产，其宗族亲眷贬为庶民，不得入室。臣以为这再分明不过，无需再审。
3: 巽山宫是河东望族，他的亲眷也均为世家子弟，如何能说贬就贬？
1: 高升，每回一到难题你就赚瞌睡，睡醒了吗？

0: 我以为主犯殉身公以自寻短见，在讨论刑律已毫无意义。为表惩戒，伐木其家产倒也罢了。若将其家眷都贬为庶民，只恐引起朝中动荡，此举不妥。
1: 你既然看得这么清楚，
2: 高兄，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大理寺来办了。
3: 高公，整个殉山公府已被查抄，所有东西都带回大理寺了。
1: 所有搜来的东西都要记录清楚，回头我要上报圣人。
2: 是。
3: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啊！
2: 高公曾经说过，一旦抓到杀死白里岩的凶手， 就将不良警解放。如今殉山公自裁，认了所有罪，那不良警是不是也该解放了？你若不说，我倒是忘了此事。你若真的那么想解，自去解了便是。是。
4: 解封了，解封了！你叫我给你弄个风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说不在啊。啊，
4: 一位兄弟的母亲病重，我刚去看了看，急着上去请一位走医来。
1: 你这个不良事，很是尽心。
4: 不敢，暂且为牟其正罢了。
3: 我替不良井老少谢过裴厅长，百忙之中还解了不良井的燃眉之急。
1: 起来说话，来，不必谢我，要谢就谢高秉烛。
4: 高秉烛，
1: 是他记挂着，不然我怎能知道不良井这些苦衷呢？

0: 杯茶吧。二郎，柳香已死，家主的仇也算报了，你为何还闷闷不乐呀？
1: 临川别已被查抄，宣山公虽已自裁谢罪，可我不知为何总还有些忐忑。
0: 家主过世后，二郎忧心多日，怕会患上心疾呀。若二郎忧心难解，不妨回工部上旨，也算了了家主的心愿。
1: 那些谋婚雇主，如今看来确实无用。
0: 可二郎不是一直笃信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吗？为何如今又考虑用处？
1: 有用与无用，怕也是阿爷对了。我错了。
2: 高师，想你就在这儿，我来跟你说一声，不良井解封了。
3: 好，
2: 是你让那裴剑解封的吧？
3: 哼，我哪有这么大本事啊？

0: 出粮井都解封了，你不高兴啊？闷闷不乐的。
1: 巡山公柳香死了，这是我五年里追到的最大的线索。我还没有动手，他就自杀了。我还没有动手，他就死了。
2: 离找到那个杀手就差这么一步，
1: 他怎么就死了呢？我这个废！
0: 那你接下来有何打算啊？
1: 我不知道了，但我知道我的仇还没有报。
3: 对了，七娘近日如何？
4: 七娘还是不肯出门，一直在房里待着。
3: 阿爷去世时，我也如他一样，不愿直面。只觉得这世上再无人能够庇护我了。
4: 二郎若能想通的话，不妨过去看看七娘，好生劝慰几句。
3: 我阿爷的死其实跟你叔父有关系。

0: 一转眼呢，小五他们也走了5年了。我每年过来，他们的坟头都是干干净净，没有杂草。我知道，都是你清理的。
1: 我要给他们报仇。我这个废物能为他们做的也就这些事儿了。
0: 老娘还好吗？啊，好着呢。每天都是我亲自给老娘熬药，放心。
1: 这几年辛苦了。

0: 新娘，吃点东西吧。这是我刚煮的乌鸡汤，多少吃两口吧。新娘，殉山公心丧，我知道你心中机遇，但你也不能什么都不吃啊。
1: 公爹出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劝二郎的。时至今日，我才能真的体会到他的心情。
0: 方才，二郎他……
1: 我看到，我知道，他来过。
0: 七娘，
1: 若是平日里，他来到我的门前，我自会笑着去迎他。可现在，公爹的死跟叔父有莫大的干系，二郎肯定不知该如何面对我，而我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2: 高氏，有时候我真觉得你这样活着太累了，
3: 太累了。那你说我该怎么活着呀？去死啊！
2: 你呀、啊

0: 刚笑什么？
1: 我只是突然想到七娘做的胡辣汤，他那一碗料也在摊主一锅的。
0: 七娘出身名门，能有此番心意已十分不易了。
1: 正在柳香所做的事情与七娘无关，以后你们不得因此对七娘有怨言。
0: 是。
1: 你这胡辣汤也不用称时蔬鲜果，为何要称这铜钱呢？
2: 市面上流通的恶钱伪币现在极多，分量呢又不够斤两，我若不称一下，早就赔个底朝天了。
3: 店家，这个称我要。
2: 哎，
3: 石飞，
2: 你怎么拿我称呢？
4: 色上下，
5: 这给了你木炭的线索，便揪出驯生宫这条大鱼，看来有几分本事。现在连山通皇找到了吗？
6: 找到了。玉花金星带着内卫去清剿临川别野的直通坊，共缴获北钱33000贯。
4: 33000贯？
7: 别说出去，外面守着吧。
8: 是。
7: 本来这批铜钱已经入库，若是你猜错了，恐怕我不是被凤玉郎说两句的事。
4: 这么大的冶铜工坊，一日便能炼5万钱，而且驯山宫

0: 公私窃同框，怎么可能只练了三万三千贯？
1: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这些伪金都是合金量的，甚至比冠军还要再重一些。
2: 怎么会？
1: 这些伪金的数量和失窃同框的数量有天壤之别，此事有蹊跷。
2: 对啊，
1: 信山公偷了连山铜料，私铸伪币，为的是以假乱真，中饱私囊，会合着伪钱无情反冲。
2: 那看来巡山宫的死只是他们在欺君保帅，
3: 这些都只是一个幌子。巡山宫自裁谢罪，也只是为了将此事做个了结而已。
2: 那批铜根本就不在临川别野，
1: 这背后究竟还有什么样的筹谋？
4: 那不在临川别野又会在何处呢？
1: 高本主曾跟我提过，百里宫之死或许与春秋道有关。
3: 春秋道，
2: 春秋道。
1: 春秋道是一个曾经在神都潜伏多年的秘密组织，最近接二连三的事情或许与他们有关。不过春秋道在五年前被剿灭，已经销声匿迹了。
3: 那他们刺杀我阿爷，应该不只是为了连山同框。
4: 神都之大，你说又有什么地方能够瞒住那位大理寺，瞒住我连房？
5: 阿爷死于沙池手里，巡山宫行有自裁，还有那对妇女，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灭了。
6: 如果这背后真的是春秋道的话，那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7: 那这巡山宫一死，那家主的死不就更无人查证了？
3: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到那批铜料，搞清楚他们背后到底有什么图谋。
7: 可是那位的人和大理寺的人把整个神都都翻遍了，还有什么样的地方是他们都找不到的？
3: 这铜料一定还在神都，有可能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只不过我们看不到而已。
5: 不良井很少有外人来吗？
8: 像你穿这么漂亮的，我反正是头一次见。前一阵子来的那些人跟咱们这儿穿的也差不多。原来外面的人也不都是有钱人吗？
5: 这是你说的那些人吗？

0: 起！
1: 你为何要躲着不良人？
2: 不良人的生活已经够苦了，不必再见到我。
1: 见到你会怎么样？
2: 心里会不舒服的。若是住病房的事情捅到官府，整个不良界会有灭顶之灾。
1: 这里的人都不愿意见你了。你还在乎他们的处境？
2: 他们恨我是应该的。
1: 他们把住病房建在了不良井，怪不得官府的人查不到。
2: 走，带你去见一个比官府还了解不良井的人。
3: 巡山公府所有涉事人员皆已归案，唯独那个叫渊飞的侍卫在逃。我亲自带人去大理寺查了，高公收走的巡山公府的卷轴中竟丝毫没有和同僚相关的线索。

0: 我们去谈，去就。到底发生了什么？谁让你跑到质问他的？为什么不等我们一起？
1: 我曾在你兄弟的坟头发过誓，一定会还他们一个公道。为何你还要以一股姓单打独斗？
0: 自训上功夫回来，你怎么心神不宁？
1: 高秉烛，你是不是？
2: 连山铜矿的线索断了，那个叫燕夫的杀手也没找到，我能有什么心思？我明白，我去查了。岳华俊，柳家七娘有事求见。七娘？对。高氏。
3: 你怎么又来了？找你有事情。啊，这位是百里二郎，这是我的兄弟，不良首龙登城。
4: 原来是百里二郎，早听人提起过。我阿娘呢？
3: 阿娘没在。前两日天气突变，同时病又犯了，上午刚送去医馆了。
4: 医工怎么说？老毛病了，得慢慢调养，你别担心。
3: 这糖浆尚未凝固，全锅糖应该刚做好没多久吧？
4: 您要是喜欢，那会儿几块做好的，一会儿给您包上。我是想问，
3: 我敢保证啊，这糖肯定做苦了。阿娘以前经常跟我唠叨，这芝麻得烤熟了才能放进去，不然做出来就是苦的。嗯，苦了。<笑>
4: 阿娘现在老糊涂了，早就不记得烤芝麻这个事儿了。
3: 尝尝。 最好给个上可的评价，让我阿娘也高兴一下。我第一次见他，他就给一家羊汤评了上可。
5: 成都第一饕客，不能浪得虚名。想问什么尽管问，城市是咱们自己人，不必瞒着。陈国堂是苦了一点。
6: 是，先坐，坐。
5: 二郎今日早上来找过我。 似乎有心欲我修好，这在二郎已是万分难得。可我心中总想着叔父，还有公爹的事，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竟也没有见他。阿月，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7: 怎么会呢？此事关系复杂，错不在你，不要自责了。倒不如找二郎来把话说清楚。
5: 或许可以解开心结呢。二郎一早就出门去了，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
7: 或许他只是出去散散心，很快就回来了呢。山飞跟着你，放心吧。山飞，可今日二郎出门，山飞并未跟着。阿月，你说二郎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5: 你先不要担心，我派人去查一下。
7: 住兵房？你不知道吗？
8: 我怎么会知道？在哪里？谁干的？
7: 会出这种事情，若是真有人在不良井私铸兵器，那可不是你我能解决的。既然如此，只能报官了。
8: 拆除。
7: 你不可以不管。
8: 你不知情。
7: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不良井下有驻兵房，上面查下来，不良井将军不仅天日。

你要是报官，此事还是由你我来解决吧。你不要忘了，你曾经也是一位不良吏，如果你去报官，这井下的所有百姓都是死。不报官才会引来滔天大祸呢。若是真有人在这私铸兵器，我再跟你说一遍，不是你我能解决的。

0: 愣着干什么？抬进屋去。
1: 禀月华君，通缉犯的画像已经画好了，请月华君过目。
0: 你去查一下白辽良现在何处。是。
1: 人整日跟着叔父，神神秘秘的，也不爱说话。我一直觉得他怪怪的。
2: 自你叔父死后，此人畏罪潜逃，我们这样通缉他。关于此人，你可知道些什么？他，叔父曾经许给他一处宅子。宅子。
3: 白莲儿郎心中知道，便出去让他安心，免得日后怀疑我。
0: 都是我心没念。
3: 我是既然出来，躲也躲不过去。住民房的事情，咱们只能自己解决。
0: 我听你的。
3: 其实我已经找到住民房了，但在困家岩一带，但是门口有很多人守着，咱们得找另外一条路进去。
0: 林家岩附近有采玉的矿道，可以进去。

0: 去，
1: 没人。
0: 发现一个密室，

0: 问他，都是。
1: 咱俩能行吗？要不然回去叫些人吧。不用了，躲了人可没发现。走。这怎么了？这塌方，昆嘉岩去年碰到塌方，砸死了人，生命要逃可走了。怎么了？怕了？
2: 真要遇到塌方，躲也躲不过去，怕有什么用？这国量剑可是万年基业。 从来没有塌方过，为何突然在去年塌方？你说塌方会不会跟驻兵房有关？
0: 可能吧。这边，高山。

0: 前面就是了。
1: 高深，
0: 我想了一下，此行危险，我们草草前去是不是太冒险了？我们回去从长计议好不好？
1: 不行，时间已经不晚，没有时间从长计议了，我们先去探究好情况。
0: 高深，驻兵房背后的事情一定不简单，况且你现在还是通缉犯，别掺和这件事情了。安娘，你想过安娘吗？安娘年老体弱，日后还需要你照顾，她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你啊。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我以性命担保，我会保全不良井。听我话，回去吧。
1: 但是驻兵房用的铜料很有可能是刘翔偷换的炼山铜矿，那就一定和春秋刀有关。你知道的，我找了春秋刀整整五年，我只有通过春秋刀才能找到那个杀手给小五他们报仇。

不能错失机会了。我走前面，若是一会儿情况不妙，东城，咱们先保命，咱们一定有一个人活着出去。

0: 除了这件密室，所有的卷轴和资料全被搬空了，袁飞很有可能被灭口了。
1: 若是被灭口，连这些都没有留下，可若是想出逃，总部也应该是先进行洗车。你什么意思？柳香虽死，但这袁飞定还有其他任务。
2: 我们下去，全身搜捕。
3: 是。
2: 对不住了，高士，日后再给你们配合，任大任吧，你磕头都行。我接人，你得听我的，先保住命。
3: 冯程，原来是你出卖的不良心，你还有良心吗？
2: 高士，
3: 重兵我们就在这不良井下，不会去公安。
2: 不良井的人都得死，明白吗？你在威胁我？
3: 我是在劝你。为了不良井，你只能等我合作。你不是想让兄弟们都离开不良井吗？眼下就是最好的时机。
2: 什么时机？勾结外贼，把不良井陷入不义吗？
3: 不是个人。当年你带兄弟虎视眈眈，出生入死。
2: 现在路的什么地步？不良井气味，神都到处都是我的通缉令。我是冤枉王登城，再无你的死活。我哪里当兄弟，我会害你吗？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不良井陷入不义，我也不能放了萧武他们的臭布包。
3: 道士，你听我说，我知道，你一直想抓当年的那个杀手。我答应你，你跟我入神道，我把那个杀手抓来交给你。
4: 你和我一起，与萧武他们报仇。我见过赵下士，
5: 不是两个人吗？那边已经去重阳，我刚说服他入神道。
4: 高秉烛。
6: 原来是你，没想到吧？没想到。傅一郎，密信。巡山公子发现铜料无证，请傅一郎移步巡山公府，与兵部交接详情。
7: 北车，我要去巡山公府。林春别业是你发现的，这不良井，居然也是你找到的，<笑>没看出来，真有两下子。老夫就欣赏你这样，
6: 高某受不起。我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复仇。哎，复仇嘛。 老夫可以帮你，你放心。你的事情呢？老夫一略知一二。只是你的双眼已经被仇恨蒙蔽了，根本就不知道仇恨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我告诉你，你的仇人就是造成这一切不公的妖魔。你难道？ 不想杀到妖后面前，替你这些死去的兄弟们问他一句：皆为神都子民，为什么不良人的命就这么贱呢？
7: 宋公此言到底想说什么？
6: 你虽然出身卑贱，势单力薄，却一直对抗神道。勇气可嘉，我很。

0: 松总，大业将成有那么容易吗？
1: 联防是妖狐的耳目，内卫是妖狐的爪牙，联防一重创，只要拔出内卫，老夫便可以出兵屠杀妖狐。
0: 拔出内卫，
1: 哎，我想这时候内卫应该马上就全覆上了。

0: 快回去，别到处乱跑啊！
1: 少亮，宋公的消息已送入内院府。
2: 此处是武幽爵去巡山公府的必经之路，为了神道大业，今日必须取他性命。

0: 现在你还在犹豫吗？老夫看你是可用之才，才跟你说这么多。如果你油盐不进，那就没必要跟你浪费口舌了。
1: 既然神道已经安排重当，内卫折翼，我想他们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既然宋公知道我一直在追查那个用手戟的杀手，我要求宋公把他交给我，任我处置。这一点宋公应该能办到吧。
0: 好，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在意一时的得失，只要你助老夫成就大业，这个人任凭你处置。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我高秉烛从今日起投靠宋公麾下，共赴大业。

这些刀，连山的顶级铜矿，掺在铁水里，打造出来的兵器可吹毛断发。荣誉军、凤鸣军，他们那里的兵器，哪个也比不上这里的。这些刀，将诛杀那个弑君杀子、入尽忠良的妖后。老夫，今天要替天行道。

0: 但是白里二郎早听人提醒我，阿娘呢？
1: 阿娘没在，前两日天气突变，不治病又犯了，上午刚送去医馆了。
2: 这全国糖您刚出，怎么会是上午家人送去的医馆？
0: 糖浆尚未凝固，这全国糖应该刚做好没多久吧？
1: 你要是喜欢，那有几份做好的，我给你包上。
2: 阿娘以前经常跟我唠叨，这芝麻得烤熟了才能放进去。
1: 嗯，
2: 苦了。
0: 阿娘现在脑子糊涂了。
3: 总副团体是我。

0: 来，你尝尝，最好给个尚可的评价，让我阿娘高兴高兴。
1: 这倒一点都不过，
0: 我第一次见他，他就给一家羊汤评了尚可。
1: 高总不知道，从未评过汤。
2: 想问什么尽管问，城市是咱们自己人，不必瞒着。
1: 他这样说错话，是在提醒老黄道成有问题了。这陈国堂是过一点，
3: 不能乱管。
4: 你不知情，不算鬼子。
3: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不良酒家有住兵房，上面查下来，不良酒家永不见天日。
5: 不报官才会引来滔天大祸呢。
1: 高秉烛之前明明不让我过关，他在暗示我。
0: 走。其实我已经找到住兵房了，就在昆家营一带。
1: 事败告罄。
6: 百公劫？
1: 是的，这是我研究的一种手法，高秉烛见过，他亲耳学会了。
6: 他知道你能解开，所以打百公劫给你留了后手。
1: 高秉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骗过王登城，他对王登城起了疑心。
6: 王登城，他与幕后之人有关。
7: 我怀疑是兵部的人。
6: 兵部的人？
7: 柳香偷取的连山铜矿应该是拿去做了兵器，我只是匆匆看了一眼，并没有看清，但他们所做的兵器的样式和兵部很像，应该是采用兵部的木板。
6: 手头上有这么多兵，又用得上这些兵器的。宋良，若真是宋良，只怕他要造反了。
1: 我有一事请求。
6: 何事？
1: 不要给不良姐带去火化。

0: 又滑进。
1: 。
0: 村长，宋瑶有问题。

走。

0: 仲良，你大势已去，何必负隅顽抗？
1: 顽抗？我宋良一生戎马，何惧一败？如今大业将成，我死而不憾。有好，有好！老夫在黄泉路上等着你。
0: 白里红衣，
2: 工部尚书白里一生清廉，兢兢业业，你们为何要杀他？
1: 他不识时务，一心敬重姚后，当我宏图大业，他该死。
2: 我不管你们什么姚后什么大业，我只想知道你们为何要为了一己之私杀了我阿爷。
1: 你阿爷，你阿爷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只蝼蚁，挡我的路，杀了便杀了。
0: 白里红衣，你先把刀放下。
1: 你现在敢杀我吗？杀了我，杀了我，替你阿爷报仇。有本事你杀了我，有本事你杀了我，快点杀了我呀！快点杀了我！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您。这次活动分为了3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 T 空间郡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几天杨梅的安全问题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啊。其实每年五月份，福建漳州陇海福公镇白水镇的杨梅呢，都进入到了集中上市期。据媒体报道，近期呢，记者调查暗访福建十余家杨梅收购点，却发现呢，竟然有商户将新鲜的杨梅哈是浸泡在了含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面。
1: 记者发现，这个甜味剂的外包装啊，赫然标注着可达蔗糖的8000倍，但是并没有生产日期也没有成分表，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0: 据了解，光一家收购点啊，一天就能够发出上千斤，这旺季啊能够超过5000斤了，主要销往了浙江嘉兴、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那商贩呢，为了应付监管，会提前呢备好几箱没有泡过的杨梅去做记号，一旦遇到了抽检呢，就拿这些干净的样品去送检了。
1: 医生警告啊，说这些违规添加剂呢，可能会损伤神经和肝肾，甚至还会严重的干扰人体内分泌。
2: 都不敢吃啊，
3: 白色粉末好甜啊。
4: 现在就是看你的羊排甜不甜呀，如果不甜就加点糖吧。
5: 复合甜味剂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
6: 它两个药用保鲜剂甜味剂呢，
5: 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
7: 和毒素呢，禁止不让放。
8: 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在福建漳州市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这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些泡药杨梅就这样流向了批发市场、电商平台。而在国标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明确规定了，甜蜜素、糖精钠等添加剂严禁用在新鲜水果里面。
9: 像糖精钠和甜蜜素这种过量摄入呢，容易出现这种头晕、头痛、乏力、记忆力减退啊这样的症状。那长期使用呢，就会引起像糖耐量异常的这种内分泌异常、肝肾的功能加重的这种脏器的慢性损伤。
8: 而脱氢乙酸钠则属于一种广谱的防腐剂，过量使用也可能对人体产生影响。
1: 事件曝光之后，当地监管部门展开了专项突击检查，对媒体暗访涉及的这个杨梅收购点啊，逐一的核查，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呢，一共是有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并且立案调查，持续溯源。那追查违法问题，追回问题杨梅呢，一共是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还有刑事拘留5人。对于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是全部销毁。
0: 咱都说啊，民以食为天，此次泡药杨梅事件一出啊，不少市民难免会有些担忧。那咱北京市场上的杨梅都来自哪儿呢？能不能放心吃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联系到了执法部门，跟随他们去到了市场进行了突击检查，咱们一块儿去现场看一下。
10: 这只是发现了，那可能还有没发现的呢，就会影响你的选择。
11: 可不可以也买了那种泡过药水的呀？
12: 那我们在市场呢也发现，目前这个杨梅的售卖情况呢，确实或多或少呢会有一定的影响。
13: 今天这个水果摊上没有杨梅，
14: 没有
13: 啊，
14: 没上。
15: 那天初四就一直都没上了，
16: 当天出来的事儿，然后我们就没有售卖了。这两天检测合格之后，才今天开始上的，肯定多多少少都有点影响的。
13: 哦，以前的话
16: 一天差不多能卖个20-30斤吧，现在就是基本上没什么人吃了。
13: 价格方面呢，
16: 有所下调。
13: 这个事儿出之前
16: 25左右，
13: 现在的话就是
16: 卖15，
13: 哦，降了10块钱了一斤。
8: 那北京市场在售的杨梅能放心吃吗？
0: 我们也是跟随着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来到了玉泉东市场。
17: 您这个杨梅是在哪儿进的？
18: 新发地。
17: 新发地啊，您把进货牌照拿来我看一下。杨梅的产地知道在哪儿吗？
18: 在江苏。
17: 这是他的检测报告。咱们这个杨梅有舆情，应该通过新闻也看到了，对吧？所以说咱们在进这些高风险的水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所证所票，明确您这个食品来源。
19: 目前的排查情况来看呢，我们海淀区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卖的这些杨梅呢，他们的产地都是来自于江苏和云南，并没有涉事产地的杨梅，并且商户这边呢也是所证所票齐全，能够如实的说明食品的来源。
8: 随后执法人员对在售的杨梅进行了抽检。
13: 现在就是出结果了。好，5分钟时间到啊，我们看一下甜蜜素、糖精钠还有脱氢乙酸钠检测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
11: 现在可以看出 T 线深于 C 线，所以它是合格的，也就是阴性。
20: 本身应该也不是所有的都有问题吧。
21: 咱们国家对食品安全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但是有些商家违背自己的良心和道德。
2: 道德水准。农作物的工作者谁都不容易，我相信大部分商家是好的。
14: 到正规地方去买呗，
11: 国家安检部门管一下嘛，就是食品这方面还是要管控一下的嘛。
8: 杨梅或许可以等到下一季再收，但是信任一旦崩塌，可能就难以建立了。为此，各地的农户、商户、监管部门等多方都主动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重建市场信心。
21: 我现在是在浙江仙居杨梅基地，我的杨梅就全部都放往北京，现在杨梅就比紫荆稍微大一点，
22: 现在还是青色的，
21: 成熟期应该在六月

0: 号左右。现在这个杨梅啊，现在是青的状态，我们是隔两天就一剪，成熟期我们是天天剪，超标的你家的杨梅全部给打掉，一颗都不剩。因为做这个品牌很不容易，从上到下全民同心的在做质量监管的这一块，每一个梅农都在做，不让问题杨梅流入市场，每一个包装上面都有一国一码，全程可查验，种植地块、农户信息、采摘日期、检测报告等就一目了然。
1: 针对这个舆情呢，我们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也是立即就启动了我们的响应机制，对全区的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展了拉网式的专项排查，第一时间针对性的对这个杨梅进行了一个覆盖性的快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会加大力度，强化对各市场所的快检的试剂的配备，然后将我们这些时令性的蔬果把它纳入到一个常态化的快检批批检测，将不合格的食品挡在市场门外，将这个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给筑牢，切实保障好百姓的食品安全。
2: 哎，汪洋，你发现没有哈？现在很多的商场里面都有那些大型的仓储超市，
3: 是
2: 像什么衣服呀，还有鞋都可以一块售卖哈，选起来非常的方便，咱们看上哪个直接去试穿就行了。
4: 没错，就这种一站式购物，它非常的方便。
2: 对，
4: 但是啊，方便归方便，得小心别让小偷盯上。
2: 没错，这不前不久啊，在大兴的一个仓储超市里面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幕，一名男子呢是把商场当成了自家的衣帽间了，这看似试穿挑选啊，实则是边选边偷呢。本以为能够瞒天过海，但是没想到啊，最后却栽在了门口的机器上。
5: 超市的店员怎么也没想到，这名男子竟然拿着未结账的衣物直接逃跑了。而就在几分钟前，这名男子拉着购物车来到收银台结账时，防盗报警器接连响起。
6: 拉了一个筐，拿了一瓶饮料从我这儿过，他说那筐里都是他自己的东西，然后就结了一瓶咖啡，在我们这个门防盗门这儿他响了。
5: 收银员立刻拦住男子，发现是购物车里的一件衣服没有结账。男子并没有做任何解释，只是随手将这件衣服放到了结账台上，随即背着包拉着购物车又往外走。这时报警器再次响起。
6: 再试他这个筐里其他的东西，还是想还是报警，他自己就拉开拉链，然后拿出了一件卫衣，然后呢他就说就挺不好意思的那种，说不好意思，我们也就是怀疑他就说想把这两件东西带出去不结账。他就继续往外走，然后他在他往外走的途中，然后这个门又报警了，叫住他的同志，他就没停。
7: 还想着呢，先回来一下，回来。
5: 待店员追出去时，这名男子已经不见了踪影。随后店员报了警，民警调查发现，当天中午12点左右，这名男子来到超市后就开始左顾右盼寻找目标。
8: 同时呢，他是拿了一个黑色的挎包进的商场，他在商场里边换了一个大个的棕色的一个双肩背包。
5: 随即男子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衣帽间，先是借试衣服的机会将一件黄色外套穿在身上，然后又换上看中的一双鞋，紧接着男子就开始边逛边偷，小到袜子，大到羽绒服，
8: 把所有的衣物还有他当时带来的这个挎包都放进了这个大的双肩包里面，然后背着这个双肩包离开的。
5: 很快民警根据他的逃跑路线，在一家餐馆找到了嫌疑人燕某，不过他却直呼自己是被冤枉的。
9: 他说我拿的东西，我没有啊，就这件事。
10: 卖什么的店啊？
9: 他是属于他是属于服装店吧？
10: 服装店。
9: 对啊。
10: 你买什么了？
9: 我买了水。
10: 买了水然后呢？
9: 反正他说我拿他东西，
10: 然后呢？
9: 然后就没事了，我走了。
10: 你拿没拿东西？
9: 我没有。
5: 果真如此吗？随后民警就在他的暂住地找到了当天被盗的衣物。
9: 是。
5: 经核实，燕某共偷走售价3000余元的衣物。据了解，燕某曾经就因盗窃2次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当天他来到超市闲逛，看到巡视人员较少，便又抱着侥幸心理重操旧业。没想到超市的报警器让他现了原形。目前燕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

0: 式拘留，
1: 提示这些仓储式、开放式的商铺，一定要加强人防技防措施，特别是在人流量大的时候，一定要加派人手，及时清点货物，避免造成损失。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发生在青海格尔木的一起见义勇为事件冲上了热搜。与以往我们关注的救援事件不同啊，这起事件的焦点呢，不在于救援过程有多么的惊心动魄，而在于救人之后的一地鸡毛啊。
2: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事儿啊。据新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年的5月1号，当地一家温泉场馆内啊，事发的时候有一名幼童正在洗浴中心的水池边独自走动，从监控画面中看啊，似乎并没有看到家长贴身的跟随。就在幼童靠近水边的一瞬间，脚下踩空，身体失衡，瞬间就跌入到水池之中了。
0: 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啊，画面当中的一名女子呢是反应极为迅速，没有片刻的犹豫，是直接跳入水中把孩子救了起来。从孩子落水到被救起啊，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10秒钟的时间。这名女子呢是将孩子托举出水面，确认孩子脱离危险，身体没有大碍之后才稍微放松下来了。
2: 不知道大伙儿注意到没有啊，救人的女士呢是把手机放到了水池边，然后就下水救孩子了，结果救援过程中这手机进水了，当时大伙儿的注意力啊都在溺水的孩子身上，等到确认孩子并没有大碍之后，这位女士才想起来说查看一下自己的手机，然后就发现手机已经无法开机了。
0: 救人女子呢是把手机拿到了维修店啊，经过检测确认这手机啊彻底报废，无法修复了。而呢这是他新买的手机，价值是好几千元啊。女子觉得啊自己是见义勇为，自己的损失呢孩子的家长于情于理都该承担，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啊让她感到十分的寒心啊。
2: 女子呢是找到了孩子的家长，没想到这家长啊直接甩锅，说事情呢是发生在温泉馆，所以你应该找场馆来负责。
0: 女子就特别无奈哈，又找到了温泉馆的工作人员，对方的态度呢也是特别的冷漠，称啊女子是自愿救人的，场馆没有责任，拒绝赔偿。
2: 就这样这双方呢互相踢起皮球了，谁都不愿意为救人女子的损失去买单。事情呢一曝光之后啊，迅速冲上了热搜，网友们纷纷为见义勇为的女子鸣不平。有网友就说了，说好心救人不仅没得到一句真诚的感谢，还白白的破财，这换谁都难以接受。
0: 其实啊严格来说，这孩子家长和商家呢都应该去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受益人需要适当赔偿。那么呢很明显啊，这起意外的受益人呢是孩子家长，更何况啊这家长没有看好2岁的孩子，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另外呢商家也有义务为顾客提供安全保障，从法律角度来看，这家长和商家啊都存在明显的过失。
2: 在这儿我们有必要来说说另外一起啊见义勇为的事件，同样是面对救命的恩人，获救一方，两相对比之下啊，真的是高下立判。
0: 是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去年3月26号的傍晚，在杭州高沙渠公园啊，一个在河边玩耍的小女孩呢，是踩上了湿滑的青苔，这滑倒之后啊，整个人是栽进了河里。因为滑倒的惯性，小女孩落水的位置呢，距离岸边是有2米多远啊。孩子母亲啊，救人心切，是立刻跳进了水里。但是啊，这位母亲不识水性，母女二人呢，在挣扎的过程当中，离岸边是越来越远了。而河中央啊，这水深有将近3米啊。
2: 当时有一名货车司机孙春建呢，是恰巧路过，看到母子落水啊，没有丝毫的犹豫，纵身一跃就跳进水中。他冒着被河床淤泥吸附的风险，在冰冷浑浊的河水里艰苦的摸索，最终啊，在周围群众的共同帮助之下，先后把孩子和母亲都救上来了。
0: 救完人之后啊，孙师傅才发现自己的手机进水了，无法使用。他呢是货车司机啊，需要用手机去导航联系客户。但是呢，面对家长还有孩子，这孙师傅只说啊，人安全就好，这联系方式啊都不肯留给对方呢。
2: 孙师傅呢是大仁大义，孩子家长也是满怀感恩，通过社区啊找到了孙师傅，不仅送上了锦旗和鲜花，而且送了一部崭新的手机。
0: 孩子家长呢同时主动帮孙师傅申报了见义勇为称号。孙春建后 来呢是入选了2025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嗯，
2: 我觉得这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结果，让好人有好报，这是社会该有的正义。反观青海获救孩子的家长，真的想多问两句啊，就是您家孩子这个命，难道还没那手机值钱吗？如果说孩子长大之后知道了这件事儿，难道不觉得孩子会对这个事情本身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吗？
0: 是啊，说到青海那名救人的女子啊，如果孩子家长和商家还是一味的去扯皮推脱，那咱们的建议就是走法律途径了，给自己讨个公道，法律一定会为好人撑腰的。
2: 没错，在我们看来，救人女子呢是用法律武器来维权，并不是要跟对方去较真，而是在伸张正义，是在替所有见义勇为者扫除后顾之忧。我们的社会呢需要正能量，而善待见义勇为者也是对正能量的保驾护航。
0: 前不久，家住在浙江宁波慈溪的女子小胡啊，是遇到了一件蹊跷事。她呢放在家里的黄金啊，摸起来手感特别不对劲儿啊，疑似是被人给掉包了。
3: 事发当天早上10点，慈溪市民小胡急匆匆地拨打了报警电话，称自己的黄金吊坠有些不对劲，摸上去的手感和重量都像是合金制品。民警第一时间展开调查。
4: 当时报警人呢是刚好需要佩戴这个黄金吊坠，他光看包装盒的话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摸到这个黄金吊坠的时候就是有个明显的质量差距，所以他发现这个黄金吊坠是被别人调包的。
3: 民警仔细检查现场，发现首饰盒一直放在家中飘窗处，位置没有变动，房屋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再加上小胡刚出差回来，首饰又是被精心替换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熟人作案。
4: 我们就是让他自己去回忆在这段时间以及近期有没有朋友到他们家里来过，然后可能就是询问到有两个朋友到他家里来过，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闺蜜，然后之前就知道他家的门锁密码，所以我们就怀疑是这个闺蜜是嫌疑人。
3: 正当民警准备进一步侦查时，小胡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某同城交易平台上突然上架了同款黄金吊坠，外观疑似他丢失的那件。于是民警根据这一信息深入研判，很快确定小胡的闺蜜高某曾前往该商家经营的奢侈品店销赃，于是民警迅速组织警力将高某抓获。面对审讯，高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4: 他其实呢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手头紧张，然后之前经常往返于这个当事人的家中，然后发现就是有这个黄金吊坠存在，所以他就进行一个预谋，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然后伪造成一个正常的黄金吊坠之后，然后通过他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然后偷偷潜入其家中，然后进行一个调包。
3: 为了不引起小胡的注意，高某还特地通过二手平台购买了同款正品包装盒，前后花费了200余元，而那只真黄金吊坠则被他以47000余元的价格变卖。目前高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调包的黄金吊坠也在第一时间追回并归还给了小胡。
2: 这位受害人小胡现在估计也明白了啊，交友不慎引狼入室，后果很严重啊。
0: 下面咱们再来说说重庆女孩小吴的遭遇。小吴去年大学毕业啊，现有的网店客服工作收入呢并不高，所以呢她时不常呢都会找一些兼职来赚钱，好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宽裕一些。
2: 那在一个多月前呢，她是在网上啊一个兼职群里看到了这么一条消息，内容简单来说啊就是给对方转账，然后从中呢赚取佣金，当然了对方承诺会全额退还这个转账。在查看了对方的朋友圈之后，小吴就相信了对方的承诺了。在转给对方4000多块钱之后呢，他还真的立刻就收到了对方发来的100块钱红包。
0: 但是问题是啊，不需要任何知识储备和能力，这动动手指头就能够赚钱吗？这天下真的会有这样的好事吗？
5: 他让我转4680，然后说会给我100块钱佣金，然后当时转完之后，他确实给了我100块钱佣金，但是现在我想要回本金非常的困难。
6: 小吴去年大学毕业，如今在一家网店当客服，偶尔找一些兼职来做。4月初，他在一个兼职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招聘信息，便询问具体情况。然而对方则首先要确认小吴支付宝花呗额度。当得知小吴能透支5000元之后，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让小吴扫码支付4680元，承诺会通过微信把本金返给小吴，并支付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5: 我看了他微信朋友圈，看见他这几年都在发 这种招聘的兼职，然后我感觉他应该是专业做这个的，然后所以我才挺相信他的。
6: 于是小吴马上按照对方的要求扫码支付了4680元，对方也马上通过微信给小吴发了一个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5: 我以为他当时我给他转完之后他把佣金给我，然后就会把那个本金返给我嘛，就不会拖。
6: 收到100元佣金之后，小吴要求对方返还本金，然而对方则表示要等到下个月，也就是5月6号才能通过微信返还本金。到了5月6号，小吴催促对方还钱，不料对方继续拖延。
5: 现在过了1个多月了，我一遍遍催他，他才分2次只转了1000块钱，然后剩下的3000多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给我。
6: 记者拨打对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申请添加对方为微信好友一直未获同意，因此记者暂时无法向对方核实情况。为了赚取100元佣金，导致几千元本金难要回，这让小吴非常的后悔。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观众朋友提个醒。
5: 像以后找兼职，像这种先让我交钱的，给他转账的，我都不会再相信了。不能自己想当然。
6: 那目前小吴已经报警，他表示如果对方继续拖延，他就打算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
2: 还是咱们经常说那句老话啊，天上不会掉馅饼。而且您就想啊，哪怕万一掉了这么一个馅饼，千千万万的人凭什么就落在咱自己头上了？所以奉劝各位求职者啊，如果是那种需要您先交钱再入职的工作，千万别信。
0: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好心的货车司机。前些天啊，货车司机陈师傅是开车经过湖北的一段高速公路，这远远的就看到行车道上躺着一个黑乎乎的异物。陈师傅呢是立即就采取了措施去躲避啊。这车离近了，陈师傅才终于发现哈，那是一条大轮胎。
2: 陈师傅心想啊，说自己是躲开了，那突然出现在高速路上的这条轮胎，万一后面的司机没躲开怎么办呢？这高速上车速度非常快啊，如果有人猝不及防突然就撞上这个轮胎，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想到这里呢，陈师傅果断靠边停车了，然后就下车徒手去把这障碍物清理了。
0: 陈师傅的一举呢是被高速公路上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下来，于是呢湖北高速交警部门也就有了这样一条充满正能量的短视频。
7: 监控画面显示，这条大轮胎从一辆大货车上掉落，路过车辆纷纷避让。货车司机陈师傅发现轮胎后，果断将车停靠，一路奔跑，冲向路中央的那条轮胎。轮胎有200多斤重，陈师傅没有任何辅助工具，他俯身徒手抓住轮胎，一点点将轮胎往应急车道方向搬移。将轮胎安全转移到应急车道后，陈师傅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反复摆放轮胎，寻找合适角度，确认轮胎摆放牢靠。
8: 很危险的方式，就是路中间，后面车子如果速度快，看不见，那就非常麻烦，无手之劳吧。
9: 这块我们确实要给您点赞。
7: 陈师傅的暖心举动被高速监控完整记录下来，湖北交警将这段视频精心剪辑成短片，发布到网络平台。短片一经发布，全国各地的网友纷纷为陈师傅点赞。
9: 我们也是做一个相应的安全提示，首先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对吧？保证自身安全之后，谨慎的来处理这个障碍物。发现类似的坠落物啊或者障碍物，一定要及时拨打我们的9612报警电话，通知我们的高速交警、路政或者养护这样的专业人员来进行处理。
2: 陈师傅的这份大爱啊，真的要好好点个赞，也让人很感动。但是呢，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一句啊，咱们做好事当然没问题，问题是做好事之前一定要确认一下自身是不是会有安全隐患。如果您觉得这个安全隐患存在的话，那建议大家呢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及时报警，或者请相关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处理。
0: 接下来来看一条资讯。
10: 绿豆五月，中医养生近万家，户外科普嘉年华。大家好，现在我就在活动现场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这次活动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跟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全民健康学院共同打造的。大家可以看啊，我们户外已经排起了队。您好，您好，您也拿着这票呢，我也拿着这票呢啊。这票您知道怎么用吗？
11: 是 绍呢，
10: 还不知道呢。
11: 正
10: 好啊，我给阿姨介绍的时候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做一个介绍。这是我们精心设计的，这上头有古法新科康养馆，有本草润养轩，还有名医问诊堂，这就是我们三个现场可以体验的项目。名医问诊堂，我们的各科室的专家都可以给我们进行义诊服务，大家有任何问题拿着这张券就可以去到前面的棚子啊，去了解情况。接下来国法新科康养馆啊，这个馆呢是我们可以感受理疗，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润养轩，大家可以看这几个大桶，大家注意，这可不是普通的代餐饮，这是我们各个科室的权威专家啊，可以说吧，结合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然后同时呢配。

0: 和现在的这个天气啊，顺天应时的设置了这么三款代茶饮，特别适合现在，适合大多数的朋友。所以呢，您只要能来到活动现场，这些啊都能够品尝。27号、28号、29号早晨的9点，只要您来到望京医院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入口处拿到这样的一张入场券。如果说来不到现场的朋友怎么办？上午的9点半，我们还会开启网络端的直播。多科室的专家都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给大家做相关的答疑解惑，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更好的关注中医的养生文化。
1: 通过这个活动啊，我们希望我们全民都动起来，为自我的健康管理做出更大的努力，来促进健康中国建设行动。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3: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专列当月啊，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热线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6: 生活美丽。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养老系列。在前不久啊，我们的节目是播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节目，不少老年患者以及家属呢是在现场和我们进行了分享。在家属讲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当中也有一部分老年群体呢确诊过焦虑和抑郁。所以这一回呢，我们把目光是聚焦到老年抑郁之上，我们邀请到了四组患病家庭和我们共同进行这一次的对话。同时呢，

0: 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科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见这一场一直隐藏在隐秘角落的情绪。
1: 我曾经啊想过，哟，我跟他死了算了，真是无法活过来了。现在我爱人都已经12年了，这我爱人70了，
2: 我们可以
1: 判定他就是植物人了。你看看，经过我们12年的努力，
2: 给我们比个赞好不好？啊，特别好。
3: 友善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很多老年人都会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时刻，在您身上也经历过一些人生的至暗时刻，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一起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也想给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更多的精神力量。
1: 我爱人吧是14年58岁，他得了一个脑出血，已经是第2回了，非常严重，在 ICU 就抢救了1个多月啊，完了呢，我呢好像天塌了一下。以前我们的生活特好，他55就退休了，你知道吗？在家给我做饭，我那时当时还没退休，我觉得我这生活是天堂。他有病了，脑出血，完了之后呢，我的日子从天堂一下跌到了地狱。他才58岁呀。后来我就跟那医生说，我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抢救我的爱人。他说他的年龄才58，都可惜的年龄，刚退休3年。这个经过我们的家属的一系列跟医院一同抢救，我的爱人到时醒过来了，用了1个多月才醒过来。当时我见我的爱人第一次见面，他插了4个管子。
5: 这个是不是这个中国
1: 说话他有点不利了，是之前他
3: 患者他可能因为突然自己从一个健康的人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走路，可能说话都说不，没有办法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他肯定会很难受。
1: 他就每天流泪，他哭，还心里很自卑，还怕，哎呦，我原先那么风光啊，怎么的怎么的，现在一下这了，他心里很自卑。他虽然不会说，他就会骂，他表达不出来，他愤怒。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谁也不跟谁说话，就自己封闭起来了，跟正常人不一样。他觉得活着没意义了，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也不说，什么也不干，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他心情低落的。
6: 画面左边这位也坐轮椅的老人是另外一位分享者齐女士的爱人。在患病之初的那段时间，连最亲密的爱人都觉得她变化很大。
7: 突然间就是那个脑梗，脑梗还带着认知障碍，然后是说话呀，
3: 是有点阿尔茨海默，
7: 也不利索了。不是，因为我问过他那主治医，我说他怎么傻了，大夫说他这个不是呆傻，说是脑梗带的认知障碍。完了，刚病的时候就是大小便在床上，然后吃喝都不会，都是胃，他就脾气急。脾气急，他说不出来，他急。他住院的时候，就是那个我说他，他就急着就吼着，他晃晃，但说不出话来。
3: 您今年多大年岁？
5: 73。
3: 73，您感觉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5: 一般般。
3: 我怎么感觉这个一般般透露着一丝俏皮呢？刚生病的时候，您记得心里是什么？
5: 我不知道。
3: 不记得了。
5: 我哪年得病我都不知道。
3: 哪年得病都不记得了。
7: 他没病的时候，他就特别健谈，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都能跟人聊到一起。得完病之后吧，他这语言就不行了，他这个不受支配了，他说不出来，他就半天说不出声来。
8: 都旧了
3: 啊！这是哪年？
8: 应该是2015年吧。
3: 2015年9月23号留念。
8: 他2017年病的，病完之后就哪儿都没去过了。
3: 那会儿老爷子还挺爱笑呢。您也爱笑，
7: 因为他这工作他是司机，跑外的，他是邮局的，跑长途的，然后就是开着车哪儿都去，什么西安啊、南京哪儿都去，这一病了哪儿都动不了了，他从心里他接受不了，所以他就脾气他急。
3: 原来他的世界很大，但是因为这场病他的世界变得很小。
7: 对，一天到晚的捧着脸没有笑模样，然后街坊四邻一问他，那老李怎么样啊，嗨，瞎活着吧，他就老这样。
6: 他们的人生被疾病劈成两半，曾经的自由洒脱，如今却被囚禁在这不足半平米的轮椅上。更残酷的是意识的清醒，他们什么都明白，就是说不出做不到。这样的感受比任何疾病都要更疼，也更让人消极，抑郁焦虑随之而来。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看到了这几个家庭的真实事例，让我们感觉这个话题好像有点沉重，所以我们也格外想要一个答案。那么什么样的情况老人是病了？当老人在说着一些消极的话时，子女第一句话应该回应什么，能让老人觉得心里能舒服一些？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请他来一层一层为我们拨开老年抑郁的迷雾。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李林。
4: 就是情绪的障碍，它就是发在老年人身上。那么它主要特点呢，一个是情绪低落，再一个呢兴趣减退，还有一个呢就是精力下降。60岁以上的普通老年人，他的这个抑郁率的检出率呢是15%-20%。那么其中一些高危人群，你比如说独居的，还有这个失能的这些高危人群，那么他的抑郁率检出率呢可以高达30%。躯体疾病就是它有一个，比如有原发病或有个基础病，尤其老年朋友，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啊，他这种疾病如果不改善的话，它是可以加重这个情绪的这种障碍，比如有的是抑郁，有的是焦虑，有的是双向，是可以加重的。
10: 感觉就是抑郁的根上有点说是病拿的，这个病导致着我们的身心各方面都受到折磨，然后以至于我的情绪低落，然后。
9: 对，他可能这种心理的这种疾病的折磨比身体的疾病的折磨更加让他痛苦，因为就刚才我们说他走不出来这个圈，他就钻到那个胡同里他出不来了。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就像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把他从这个圈里给他拽出来，药物和我们的心理治疗两个同时，这样呢他就会改善。所以说抑郁症的病人家属的陪伴关心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0: 治疗抑郁啊，一半呢靠的是医生的药方，另一半靠的是家人温热的掌纹。但是容易被忽略的是啊，那双拼命去传递温度的手往往最先感知到的是寒凉。因为长期的共情和消耗，家人的心理防线啊也出现裂缝了。我们采访过程中也发现，那两位啊终日跟情绪低落啊身患疾病的人去相伴的照护者，也同样受到过抑郁的波及。
1: 我曾经抑郁过，知道吗？我曾经这真是的，都不知人生的路口不知往什么走了。
9: 家里有个病人，家属也是很辛苦的。你照顾这个病人，照顾照顾之后自己也抑郁了，就叫照顾者抑郁。
1: 那一段痛苦，我抑郁，完了我呢大量的掉发，我吃安眠药入睡，我就没法接受这个现实。我一看他浑身插满管子，我一时接受不了，见着我都瘦成70斤了。
6: 而能支撑家属们挨过那场抑郁的，是那些年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爱意。
1: 之前他对我特别好，没有吵过架。他以前是全心全意照顾我，现在他有病了，我全心全意的照顾他。夫妻嘛，就得是这样的。
7: 病之前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因为我们家像什么买菜啦、做饭啦，家里什么洗洗涮涮的家务都是他。我基本上我是吃凉不管酸的，就知道傻玩儿。然后他一病了，完了，我现在我成我们家顶梁柱。
3: 我觉得在家里发生这场变故之前，二位都是小姑娘，就是被照顾得很好的那样一个角色。突然发生了变故之后，突然一下要撑起来了。我相信也是因为之前积累的爱足够深，所以才让大家有力量可以想要坚持冲破这一层迷雾。
1: 这时间呢，可以磨平一切，慢慢来，一定坚持，坚持到最后就能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的，会越来越好，像哄小朋友似的。哎，我给开导他，哄他耐心，让他开心。我爱人嘛，他连坐他都不能坐，后来呢我就一点一点的是吧，让他靠着了啊，45度先一点一点坐，完了90度，后来呢扶着床边一点一点的，我让他一起，让他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练呢，完了教他走路。你知道他不能迈步，我就拿一个就那个绳绑在他脚上，往前牵着拽着他，一点一点的练呢。通过这2年，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是一点经过，这没有白付出的，比较艰难，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突破。 破了，完了以后呢就能看到光明。都是每天早晨必保的8点钟准时出来，哎，对，呼吸新鲜空气。我领他锻炼，他虽然不能走，不能说，但是他能练器械，能抻抻胳膊。

0: 练。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0: 啊，练习戴手套要练。对。
1: 哦，是健身那个。
0: 对。
1: 患病这些年，就坐轮椅这些年，您爱人您觉得他怎么样？
2: 对，好。
1: 您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2: 对啊，真好。
1: 真好。是不是之前对他好没白付出啊？是吧？
0: 我会领他去逛商场，领他吃好吃的，给他买穿的，去消费。我们俩把我们俩的工资都用在自己的身上，重新活过来的感觉。我们倍加珍惜的每一天，活出每一天的快乐。
1: 您最想跟您爱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现在？
0: 现在已经12年了。再我们再努力，再来个12年。
2: 这个我爱你。
1: 啊，太棒了！
0: 这个都没说出来，我爱你，现在说出来了。
1: 哎，我们也很荣幸能记录下这一刻。祝您二位身体一直健康，能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过接下来的第一个12年、第二个12年、第三个12年。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嘞，非常谢谢，谢谢，谢谢您。
3: 刚病时我也是慌了神了，可还好呢，我跟孩子住在一起，像我家儿子媳妇儿都帮忙料理照顾，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还有我家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出力，所以我就不觉得这么寓意，因为有家人的关爱给了我力量。
0: 吃饭就这样，这样还没讲，对，就这样，然后我坐在这儿，我陪他吃。
1: 哦，
0: 那就这个还吃了吃一身，
1: 那已经很不错了。
0: 那我让他吃一身，我让他吃，让他练。因为我们现在不老排练吗？因为我们十号就那个我们社区有活动
1: 啊。
0: 他那天就问我，你什么时候演出啊？我说得10号呢。他愿意看，
1: 他愿意看。
0: 对，
1: 简单跳一段吗？您爱看他跳舞吗？嘿嘿。
4: 哎，我病的时候我还老看。陶然亭知道吗？
1: 啊，知道。
4: 九五回天宫。
1: 九五回天宫。
4: 对。
1: 是这个舞蹈的名字吗？行啊，一跳上来就喜欢上了。啊，真不错。
0: 说对了，原来叫九五回天宫，后来改名了。
1: 就是一块儿去过吗？是看过这舞还是怎么样？
0: 我在陶然亭练时吧，他老瞧着，然后我呢羽绒服脱了，穿毛巾还热还出汗，我那儿练。我们姐们的话，嘿嘿嘿嘿，行了，别玩了，看给哥们儿冻的。完了我就过去了，我说哥们儿你冷吗？看见鸟笼的这水，出来时候我倒的是热水，现在都冻得梆梆的了。我说那回家吧。我们俩搁家了，回家第二天还要跟我来。
1: 行啊，您这个爱不是靠表达出来的，是啊，我知道这个舞叫九五回天宫。
0: 嗯，对，
1: 真厉害。
3: 我觉着啊，你愁眉苦脸的过，他也是一天，他也病好不了，何必不开开心心的过呢？
1: 谢谢您，
3: 嗯，
1: 谢谢您，不客气。
3: 不客气。
5: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有很多呢让人觉得痛苦的故事最后是笑着说出来的。我们常说呢老来难，这种难啊往往指向的是身体机能的衰退，而内心世界的崩塌却很少被人去提及。总以为呢老人就是话少了叫少了没精神啊，说老了都这样，但是背后啊可能是藏着一个亟待被看见的疾病，那就是老年抑郁。今天呢我们就想推开通往他们真实内心的大门，走进去一点再进去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位亲身经历抑郁又走出来的患者，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6: 原来是146、145，到最轻时也就是116、117，降了30，就不到35斤。吃就只能说是有意识的，叫什么呀？吃点吧，要不这没有抵抗力，这么着还能吃两嘴。
1: 就是为了维持身体的需要才吃两口，
6: 自己硬拿着给吃这几嘴，就为了。
1: 但是吃的这个过程是让您觉得很难受的。
6: 对，
1: 嗯，
6: 就是连带的跟循环似的，越抑郁，越病越重，病越重越爱
1: 越不吃饭，
6: 焦虑。
1: 哦，一开始您就觉得它是跟抑郁挂钩吗？
6: 一开始不知道，后来就是。有人说这么自己在手机那么看啊，是这么的来的。
1: 那在那一段时间您的情绪有什么变化吗？

0: 特别低，晚上睡不着了，睡一会儿就失眠了。
1: 医生说，这位先生所提到的失眠、体重骤减是非常典型的抑郁表现。
2: 失眠和食欲下降，体重减轻。失眠呢，主要是以早醒为主，啊，就可能晚上睡可能能很快入睡，但早上可能三四点钟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对吧？那么这是老年抑郁的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症状。那像刚才这位呢，他说他体重降了30多斤，是吧？那么睡眠不好呢，第二天呢，他可能伴随着有头痛、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那你食欲减退，你吃不下、饭不香的，那他可能这个是。体重就会下降，所以说呢，在老年抑郁里呢，体重下降呢也是我们临床这个表现之一。
1: 另外一位讲述者刘女士表示，自己的爷爷就是老年抑郁加阿尔茨海默病，失眠也是他们家这位患者的典型症状。
3: 我的爷爷今年将近90岁了，晚上不睡。
4: 为什么呢？这个作息颠倒是因为？
3: 我总觉得他就是长期刚才谈到的抑郁跟焦虑的问题，白天的问题他还没想明白呢，他还接着想，有的时候还自言自语。像我们一个大家族里边还算好，因为我爷爷的孩子还算多子女家庭，都已经这样说都乱成了一锅粥的那种感觉。
4: 大概他的照护，他的这个梯队里边有多少人？
3: 一家最少两个人，应该也有10个人吧。
4: 这个家属特殊就特殊在我们还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老年抑郁和阿尔茨海默症，它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
2: 是有一些关系。因为这个已经有资料表明哈，就说这个抑郁主要是一种情绪的障碍。那么这个抑郁如果不及时得到改善的话，它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可以提高75%，就这么高的免疫。
4: 抑郁不改善容易发展成阿尔茨海默是吗？
2: 就是发生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啊可以提高75%。
1: 在此前采访的一位阿尔茨海默病家属的讲述中，我们也听到了类似的表达。
5: 70岁左右的时候，然后给他确诊的是焦虑，然后呢就是2-3年前，然后呢是发现了他这个是阿尔茨海默，
4: 也就是将近80岁的时候了。
5: 对，大概是79吧，79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焦虑和这个阿尔茨海默有一些个共同的症状。
2: 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他首先就是，很封闭自己，不跟外面交流，对吧？那么抑郁的病人，他们俩的症状就很多都是重叠的，很像的，
4: 哎，
2: 对，类似的。为什么说抑郁的病人的这个情绪一定要调节，抑郁症一定要治疗？就是因为抑郁它可以引起很多很多，不但引起我们心理的疾病，还可以导致躯体的疾病的加重。
1: 医生提到的这一点，范先生说自己很有发言权。
0: 尾酸性胃炎，他坐的又特别疼，现在一不踏实，这一礼拜就10斤就下去了，体重就下10斤。这个月要
4: 是这完全取决于，就是我
0: 心情。
4: 对，是的，我想说的就是，它其实取决于您有没有给自己压力，就突然好像感觉很焦虑了之后，您这个掉秤速度就很快。但是
0: 我这毛病又犯了，这么一想，
4: 对，给自己，
0: 你这身体就不吸收了，
4: 一种心理暗示。
0: 对，
2: 比如说你是慢性胃炎，它属于躯体的疾病，对吧？但是它这种病呢，长期折磨它，就导致它的情绪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它疼痛，它就会抑郁，对吧？它就会抑郁。那么抑郁越抑郁，它可能就会疼痛加重，越疼痛它又更加的抑郁，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老年病人呢，他多半有好多基础病，那么这个基础病呢，他就有很多浑身的不舒服，他就可能会掩盖一些老年抑郁的症状。好多老年病的病人都是，他看了好多科室，哎，那查了吊也吃了很多，检查也做了很多，最后呢还是不舒服，
4: 就是不见好，
2: 哎，就是不见好。那么医生可能说，那不行，你就去看看心理科吧。那在我们心理科一做这个心理测试量表，一看，哎，要么就是中度抑郁，一发现可能基本上都是中度到重度抑郁了。谈一下这个抑郁症的治疗。那么抑郁症的治疗呢，对于轻度的抑郁症来说，我们基本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比如说来我们心理门诊，我们给他进行这些一些疏导，心理一些疏导。如果他回去以后，像您说这位，他就挺强大，他自己能调节能改善，那么就没问题了。那么一般，哎，能不吃药就不吃药。一般到中到重度的抑郁症病人，那是要

0: 要物治疗的，因为如果不药物治疗的话呢，他的情绪一直在折磨他，就会很危险。因为抑郁症的病人，这个自杀率会很高。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些内容啊，值得大伙儿认真听、仔细分辨，看看哪些情况呢是疾病的信号，而不是年老所致；又有哪些啊是被误认为说这是老人都这样，其实他是需要到医院接受系统治疗才可能改善的。
1: 我认为他有。 被害妄想症，他总觉得他身边有人，然后要加害于他。他偶尔会翻箱倒柜的找东西，收拾行李。家里边我在这不安全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他要收拾行李，他要出发呀。<笑>
2: 要走？
1: 嗯。
2: 他要离开这儿？
1: 其实家里边人每个人都好关心他的，自己把门锁上，锁上谁也不让进去。我敲门，把那个门，这样。
0: 我觉得好像他把自己封闭在那个空间，是因为那个空间相对来说能给他一些安全感，好像在那之外，他就会觉得有危险。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呢，要到我们这个心理门诊要做心理测试，啊，做个心理量表，看他是属于哪一类的这个情绪障碍。那么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疏导方法，有不同的药物治疗，啊，这个很重要。如果说
3: 置之不理，这样的任他发展，他会最坏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你置之不理，任他发展。其实我们在抑郁症的这个诊断里头，我们也是要发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很重要。你不说任之不理，他都已经到程度了，最后都已经要自杀了，你再去弄他就晚了。早有早发现，由谁来发现？就是由家人来发现。为什么独居的老人？ 他就是说，这个抑郁症发病率高呢，因为没有人发现他这些前期的表现，绝对不能置之不理，任他那个发展，就是不行的。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子女吧，对吧？虽然我们工作很忙，生活很不易，但是呢，还是要多关心自己的爸爸妈妈。
1: 手机挨个打电话，你们来不来的话，然后我就要跳楼了。
0: 对，
1: 但是实际上这个行为他自己知道。
0: 应该不恰当，或者是不太合适，他也没有。啊，你这个不能，这个不能忽视啊。就刚才我也讲了，这个抑郁症的病人自杀率是很高的。子女和家属啊，千万不要把老人给你倾诉的时候，这种抑郁的表达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矫情，这是他向你们发出了呼救的信号。
1: 这个的时候，家人尤其要多关心、多关爱、多帮助。这个非常重要。他为什么就说这个自杀率很高啊？抑郁发作的就很高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走不出那个圈儿，他想不明白。是的，就是陷入了一个怪圈儿，永远自己研究也
2: 出不来。
0: 对，啊，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去帮他从那个圈儿里出来，
1: 去把他拽出来。
0: 很重要。
1: 就是他这样说的话。 咱们不要轻，不要轻，不能掉以轻心。对对对，就是要重视。
0: 宁可信其真，不能信其无。一定要重视。
4: 只要犯病时候，
0: 只要犯病说的哪句话，你别说他不拿他当回事儿。对，你看他就是亲身经历的，犯抑郁症犯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痛苦？ 对，特别难受，特别想分享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这些老年朋友，叫 A B C 理论。 A 呢就是代表事件，B 呢就是代表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想法。那么 C 呢，就是说你的情绪和行为导致的一个后果。那我就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小故事再理解一下，就是这老奶奶家呢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卖伞，一个儿子呢卖布鞋。下雨天，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二儿子的鞋卖不出去了。”晴天的时候，他就想：“哎呀，我这大儿子的雨伞卖不出去了啊！”卖鞋卖伞，这是一个事件，就是一个事情。那么这老奶奶通过这个雨天和晴天的这个。 想的儿子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信念，对不对？那么导致结果是什么？他天天面对这老大儿子、老二儿子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纠结。他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在对待这个事情。那么有一天，他的邻居就跟他说了：“你怎么不反过来想一想呢？你雨天的时候，你大儿子雨伞可以卖出去呀，卖得会很好呀。你晴天的时候，你二儿子的鞋可以卖回去呀。” 哎，他马上就高兴了，
1: 想通了，
0: 想通了。哎呦，可还真是，雨天的时候我大儿子伞可以卖出去，晴天的时候我二儿子鞋可以卖出去。所以说我们在给病人做心理疏导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告诉病人，一定要用积极的心态，积极的思维去看待事情，那么你产生的。

0: 结果一定是一个好结果，一定是一个积极的结果。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理论呢，我觉得咱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呢，都可以经常去借鉴一下。我觉得改变病人的不合理信念是最重要的。你说白了，你说抑郁也是因为他这个不合理的信念太多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改，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做，所以他走不出这个圈嘛。我们帮他改变了这种不合理的信念，帮他走出这个圈了，那他就学到这个方法了，那么以后他就按照这个方法去行事、去处事、去做每一件事情，他的结果就是好的。那就
2: 我想知道，就是这是一种思维模式上的改变，
0: 对，
2: 是很重要的一步。那药物在这其中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药物呢，就是说它通过药理作用，让你病人迅速的，因为你改变你的这个理念，改变你的这种不合理的理念信念，它是有个过程的，对不对？那么药物呢，你吃上了以后，你比如说失眠的病人，我给他吃上药，他马上就能睡着，就让他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马上得到改善，让他不那么难受。
2: 这种治抑郁的药物，它会让你变得情绪能够开心一些吗？
0: 对，因为你本身你抑郁的病人，我本身就是不开心嘛，不快乐，闷闷不乐嘛，对不对？那么你吃了药以后，它让你这种症状减轻了，就这种就减轻了，你不就快乐了吗？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吗？
2: 然后同时再
0: 配合我们的这种心理疏导，改变他不合理的理念，他慢慢不就走出来了吗？
3: 在节目的最后啊，想对看完这期节目心中泛起波澜的您说，如果您啊是正在经历灰暗时刻的老年朋友，请相信这不是您的错啊，也不是您必须要忍受的衰老，这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如果您是子女的话啊，当您发现父母呢长期不开心啊，没力气，浑身疼，也请多一份耐心，带着他们啊去专业科室看一看，就像对待一次感冒、一次高血压那样平常。老去的岁月里更需要被看见的温暖。那如果屏幕前的您呢也有相关的这种特别故事想跟观众朋友进行分享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跟我们取得联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值得一提的是啊，展览上的不少文物呢还体现了玛雅文明与中华文明的遥相呼应。比如说呢，有一件兔子浮雕印章，就让人联想到了咱们中国神话里的玉兔。在玛雅人的神话当中啊，月亮女神伊西切尔呢经常是抱着兔子呀坐在月亮上，兔子呢既隐喻月相盈缺的规律，同时也寓意着生命轮回。而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月中有兔这样的想象啊同样是深入人心。此外呢，还有一件五官清晰神态生动的老西潘王面具，跟我们中国古代墓葬中出土的玉覆面、金属覆面非常的相似。一件西坎文化时期的贵族啊用于祭祀仪式或者是墓中穿戴的那种金胸甲，也让我们联想到了中国汉代的金缕玉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都可以直达，建议大伙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您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4: 爱生活，每一天。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

0: 备下期的节目。潮玩手办，风靡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染成绿色的，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就说哎呦，这个就是特别的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2: 她从朋克女孩到扛起家庭重担，
3: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4: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1: 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2: 他把坚强活成了习惯，看他如何笑对苦难，为爱出发。
1: 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那参与节目的方式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同时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在这里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心仪的他。同时我们还有各种兴趣俱乐部等您来扫码加入，在这里也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官方信息。同时呢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积分体系啊现在是上线了。那怎么来获取积分呢？首先啊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自动加为好友了，就可以开始积分了。无论您是在线上去打卡链接，或者是参与节目录制，或者呢您来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都可以积攒积分。这些积分呢就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就可以领取福利了，还可以换取很多的实物小礼品，赶快来加入吧。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我们心理专家王英老师，以及我们各个兴趣俱乐部的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新友团，你们好。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女嘉宾。
1: 老师们好，
0: 嘉宾好。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您这精气神儿可够足的啊！这看不出年龄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我都不好意思问。我这当然有您的这个信息啊，我知道是多大的。您平时咋保养的？
1: 就抹点擦点油，
0: 完了啊、该起人了。来，这样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一号女嘉宾她的一个个人情况。王雪梅，57岁，是先离异后丧偶，职业是大学后勤退休，是北京人。
1: 大家好，我是王雪梅，邀请您现在拿起。

0: 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那在王雪梅的故事当中呢，有这样的几个关键词，咱们也一起来看一眼。像父亲当年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第二个是两段婚姻，两种人生。第三个是偶像三毛和现在唯一的念想。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啊，就是像父亲当年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首先提到的是父亲，那说明父亲对你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0: 我母亲就是我在我六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我父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也没找老伴儿，然后就是以前就特别家里头特别困难嘛，就比如早晨煮三个鸡蛋，他就不吃，就全给我们吃。后来我就说，他要不吃我也不吃。但是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一打开书包啊，一看，咕噜出一个鸡蛋，就是我爸爸就悄悄地把那鸡蛋放到书包里头，所以就是他的那份爱，就是一直在深深地影响着我。我那当时就想，就说如果我要出嫁了，我不管走到哪儿，我都要带着他。他最后就是，先开始是50多岁的时候，就是，脑血栓。后来在家待了10年，单位给他办了离休，然后又在家待了10年，最后的日子是全瘫，我跟我爸爸都是用眼神交流，所以我父亲在我心中就是虽然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可是我却越来越想他。
1: 所以当时跟爸爸的感情特别深。
0: 对对对，我家里三个孩子，我一个女孩嘛，就是说他就是，对我特别好。我跟我弟要打架了，或者跟我哥打架了，他就是特别向着我。所以我哥就说他是宝贝疙瘩，别跟他玩，就跟我弟说宝贝疙瘩，别跟他玩，就说。
2: 这脸这挺丰满，
3: 所以就一个脸胖乎乎的，
2: 大女孩儿。
4: 我觉得他挺端庄的，他的气质，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他的那实验室种了好多的地，种了好多的那个菜，然后到五一劳动节呢，就带我去他的那个地里头，去就是劳动，然后我就看见就是知道啊，土豆是怎么种出来的，种了豆角、蒜苗、西红柿，还有红薯，特别多，还分给我的那些老师啊、朋友、同事。每天我就是下班的时候，他就会在窗口就是看着我。在那个窗户那儿看着我回来，
1: 确实感觉每一个细节就像是在眼前一样。虽然已经走了很多年了哈，所以你看你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像父亲当年一样，但是后半段是说像父亲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看到咬牙这两个字，就觉得有点心酸啊。
0: 我爱人吧，他是，得脑癌，得了4年，然后我孩子才3岁。我呢就是一边照顾我爱人一边照顾孩子，然后我爱人最后是全瘫，也是在家里头，然后花了就是公费医疗花了100多万。我孩子8岁的时候他去世的，所以从8岁到现在18岁，我一个人就是抚养他。而且他上高中的时候就是是那个民办的高中，费用也特别高，1年3万多的学费。现在上大学了，学费也挺高的，所以我呢就是，退休以后一边就是在外头做家政啊，打工，然后一边就是，把孩子抚养大，让他有一个好的未来吧。
1: 有没有觉得这是生活的一种投射？就是小的时候你是6岁的时候妈妈走的，对吧？然后爸爸把你们一起拉扯大，现在呢又是孩子的爸爸。你的前夫是孩子8岁的时候走的，你又把孩子独立的拉扯大，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命运会这样？
0: 没有抱怨，我的那个想法就是说，不管多困难，一定要把孩子好好的抚养大。就是不管孩子做的再怎么不对，对我再怎么有一些自己的意见，他那时候。就是跟我和别的家长比较的说，你看人家都住那么大的房子，你看人家都住大别墅，你看人家那父母，都怎么怎么样。他说你，咱们家就住这么小的房子。他说你就是没年轻的时候没努力，啊，就说我。后来我就挺知足的，因为我是在大学里头，工作，然后也有公费医疗，也有养老金，退休金拿的也还算可以。我也不在乎孩子说什么，要如果搁一般的那个家长，就是孩子有说话很难听，就是

0: 特别难听，我就觉得要如果是心态要如果不好的话，就有可能真有可能跳楼自杀，但是我没有，就说不要做对不起他的事，他做对不起我的事，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我一定要把他好好的抚养大啊。
1: 所以一直在不断的去调整自己。
0: 对对对，
1: 就刚才你说的这些孩子叛逆的时候，我们也都有过孩子叛逆的时候，真的是天天炸毛啊，这家里边鸡飞狗跳的。然后看你现在这么淡定的再去说，还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人啊。
0: 对对对对，是。慢慢的，孩子长大了，现在孩子也特别懂事儿。他这个就是在这个寒假，在那个麦当劳做骑手，就干了1个月0.4天吧。然后别的孩子人都去旅游啊，他去打工，然后挣了9000块钱。所以我觉得这孩子挺懂事儿的啊，
1: 也能吃得了苦。
0: 对对对，挺欣慰的啊。
1: 再想想过去吃的那些苦就值得了。
0: 对对对，
2: 我没孩子，
3: 我没孩子，
2: 我无忧无虑的，
3: 自己一个人带孩子这么艰辛，您完全没有体会过？
2: 没有，
4: 好像我那俩孩子没怎么太管，就自然而然的就生长起来了。
3: 就刚才你那就说明对女方管的多一点。
5: 我的孩子小时候也是一样，也很叛逆，放学的时候也不回来，就上外面去玩啊，去干嘛的。以身作则吧，作为一个家长嘛，就是是孩子的第一老师。我下班的时候我都及时回家给他们做饭呢，干嘛，以自己的形象来影响孩子。
6: 所以后来
5: 呢，他就知道妈妈挺辛苦的。他后来也慢慢的明白这个道理了。
1: 今天王姐还带了一个自己的亲友团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哪位是？
7: 我们认识有40年了。
1: 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
7: 是啊，
1: 算发小了吧？
7: 也算发小，也算邻居，也算朋友，现在更是闺蜜
1: 啊。那您来跟我们说说王姐在生活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人。
7: 在我心目中的她，我觉得她外表温柔，内心很坚强，确实挺不容易的，受了很多苦。照顾公公那个卧床，然后后来老公又身体又患癌了，然后这么多年一直都是独立支撑这个家，确实我内心对他还是很敬佩的。
1: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7: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1: 王姐，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就是我爱人住院的时候，我在坐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那个哗哗的就流。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我爸爸为我们付出了一切，就是为了我们将来好好的活着，所以说我也要好好的活着，然后把孩子给抚养成人。
2: 他说的也对，他想活着就得那个坚持忍受着生活的不幸。
1: 女人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也非常的丰富。她可能会需要表达我的高兴，我的不高兴，我的抱怨，我的委屈，这都是你去表达的一个权利。但是为什么像王姐这样强装坚强，然后让自己去撑下去？到底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呢？
8: 我觉得特别佩服，因为这个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一般脆弱的人就是哎，我算了，我不扛了，我再见了。但是调节能力强的人，他会悲伤一段，然后把它转化，因为明天还要继续。您看，女士受那么多苦难，但您脸上没有那种沧桑感，我觉得这就是自我调节能力，就是活得明白、
1: 通透了。
8: 通透，对。您看，当孩子跟您叛逆的时候，就是您能及时的化解和调整自己情绪啊，这是一种能力，所以我是真的很佩服。
9: 自立能力挺强的，挺让人佩服的。
10: 我觉得这个女人很不简单，她这个能够有担当，能够撑起家里的这个重担。
11: 我们说悲伤呢，你得有时间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位女士都没时间悲伤，一边呢可能想着怎么能够延续生命，怎么跟医生去谈，然后怎么安抚她，这边呢还有这么点一孩子是吧，然后我怎么让她好好学习，让我省心，就等于说她两头她其实没有人的帮助。我们都知道，如果她有姐妹的话，可能还有的商量，她是一个两个都是兄弟是吧，哥哥和弟弟，然后呢没有人商量，那可能是一个人她就变成了把所有的东西都向自己要，向自己要的时候其实你是不会苦的。 啊，就是因为你太多事情要干了，就是因为心里边一直有一个念想，我要完成一个目标，
1: 对，
11: 这个目标的驱使力实在太强了，
1: 嗯，
11: 以至于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去养活。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很多女人再去讨论的一个话题。我就想问我们亲友团里边两位女士哈，生活都经历这么多的磨难了，有的人呢是自己喜怒哀乐我都要表现出来，有的人呢就像王姐这样，我把它使劲往回咽。你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怎么来去处理的？
12: 自己那个劝导自己，在孩子面前不能也表露出悲伤。
11: 可是你真的悲伤呀，我也是个人呀，我为啥不能表达呢？
12: 那样对孩子影响不好。
11: 您呢，艾姐？
13: 我也是硬憋那孩子。你不憋你跟谁说呢？你跟妈说，妈也是为你着急难过。你跟孩子说，那么孩子那么小，你跟孩子说他又不懂什么事，你跟他说也没有意义。你跟同事说，同事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所以你不管有什么事儿，你都得自己扛。以前我是粉白的，后来就变成黄皮拉瘦的，你就得自己扛。你不管是晚上，那个时候我家孩子还小啊，他爸爸工作也忙，他发烧有病了，那时候天又黑又没有路灯，你就只能是自己背着孩子，9、10点钟背着孩子上那个医院去，完了一晚上守着孩子身边，那你全都得自己扛，你跟谁说有什么用呢？就得自己扛，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1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我给自己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式，就是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难过，但是有时间，我会根据这个事情的大小给自己一个时限。比如说这事儿可能并不大，我给自己1天的时间，这1天时间把它消化了，过了这1天之后好好的像原来一样出门。如果这事儿稍大一点就是1周，这样就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哎，离那个时间越来越近了，我的这个情绪要消化整理的差不多了，我马上要回归原来的自己了，这样对吗？
8: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是那种喜怒形于色的人，就憋不住，憋了以后我自己会病。那么我跟您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会让自己比如说喝醉一次，我不是给时间，就是一定把这个情绪我感觉我发出去了。
11: 我一般难过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电影，我就找那个悲伤的电影
1: 看，家
11: 更悲伤的人，
8: 然后
11: 就是在那个场景下，就是你哭呢，大家还觉得你还挺有良心，对吧？所以你任意的哭啊，电影里的苦难一定比你更加苦难哈。我们都知道穆老师是导演，一定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你可能就觉得哎呀，而且他们一般会给你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就是在苦难中怎么能够坚强。那可能你又学习了，然后你又发泄了，然后就抹抹眼泪就出来了。
1: 其实我们说这些啊，王姐。是，我是看着您觉得很心疼，就是从小的那种经历到自己长大的经历，你一直在硬扛硬憋，这样会把自己憋坏的。所以就咱们去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现在反正这些都过去了嘛，可能接下来我们还会遇到一些自己伤心的事情，不能再硬扛了硬憋了，找一些方法去疏导自己，这样你才能过得更开心，对不对？那后来比如说你在刚才说也做家政是吧？
7: 对对对
1: 啊，
11: 您这做家政也应该不容易啊，这在人家屋檐底下也受过很多委屈吧？
7: 忍辱负重。
11: 为什么这么说？
7: 对，就是我在一家人干的时候，就是我炒那个菜啊，明明没有放肉，然后那个阿姨偏得说，哎，我刚才看到你那个菜里放肉了。我说阿姨没有，我没放肉，我看见了，你就是放肉了。我说真的没有。后来他说我跟你开玩笑呢。后来我说
11: 为什么开这个玩笑？
7: 对呀、啊、后来我说阿姨您可别给我开这玩笑，我说咱们干什么都得认真，您可别给我开这玩笑。他身体不好，他中午他就会躺在沙发上睡觉，然后我呢，他睡觉的时候我也要休息嘛，我就躺在小屋睡觉，然后他起来上厕所，上完厕所以后呢，他看见我躺在床上就说，哎，我还没睡觉呢，你怎么就睡了？又说的我真的哑口无言。他做的再怎么着，我都不能跟他就是发火啊，或者是跟他那个发脾气，这绝对不能这样子啊，绝对不能这样子啊，你得就是得服务，就服务好人家吧，反正是啊。
1: 你看王姐她就是特淡定哈、啊，
8: 嗯，特别。
1: 当她自己说到忍辱负重的时候，那我们都是咬着牙根说，那是忍辱负重啊。嗯，然后她还笑着说，忍辱负重，就是，
8: 这真的挺棒的。我跟您说，我。

0: 母亲啊，老了以后也是找了好几个，他几乎两天骂走一个，因为什么？老人他糊涂了，他不是不讲理，他是真控制不了，哎呦，就您那个心态，就是啊，我继续扶着好，
1: 对，
0: 特别棒，真的，
1: 对，
2: 那种善良吧，也挺善良的，挺温柔的，
3: 是，
2: 而且她也是一个挺勤劳女人的形象吧。
1: 那你的第二个关键词呢？是两段婚姻，两种人生。刚才咱们说是丧偶的那个是第二段，是吧？
4: 对对对，
1: 之前还有一段。
4: 之前是他们家境很好，然后那个也非常的有钱，但是他出轨了，然后最后反正是3年吧，就也离了。离了以后，那时候我也挺就是挺叛逆的，那时候我都是跟一些小朋克一起玩。
1: 哇，真的
4: 啊？对，而且
1: 那是你多大的时候？
4: 那时候我快30了。
1: 快30了，还朋克。
4: 对对，然后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染成绿色的，就那种绿色的。然后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就说：“哎呦，这个就是特别的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眼镜蛇乐队啊，那些乐队，我也特别喜欢，就是那种摇滚乐呀，还有音乐什么的。所以就是，就跟那些小朋克一起玩。后来我们的处长就说我说早晚要回归家庭的。后来我就是给我介绍我们单位的这个我爱人嘛。
1: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4: 他是一个大男子汉，而且特别的仗义。就说每次就是朋友之间啊，吃完饭就会偷偷的站起来说上厕所去。后来我才知道，哦，他结账去了，就和朋友约会的时候，就是，把饭菜给我和就是我原来那个公公，我们准备好，那时候还没有孩子，那时候我那时候特别爱吃巧克力，刚跟他认识的时候，后来他问我你爱吃什么，就第一次见面啊，我说爱吃巧克力，然后没想到他就买了好几种巧克力给我。
1: 在他身上有找到你当时爸爸的影子吗？
4: 对对对，是是是，
1: 所以那一段时间还是过得很幸福的啊。
4: 对对对。
1: 那后来怎么身体不好了呢？
4: 他就是每天都出去跟他们应酬，然后老是喝大酒，而且又有糖尿病，就吃着药还喝酒。后来我还说过，我说你这样老喝的话，我说早晚会有问题的，因为他身体特别好，就从来没去过医院。他说我要得病了啊，我就让我儿子给我一粒安眠药，我连看都不看。可是他真的得病的时候就特别惜命啊，就是得了4年嘛，做了3次开颅手术，
1: 他后来是得了什么病啊？
4: 脑癌。那个做手术是非常痛苦的，就拿刀嘛，那个锯就把骨头得锯开嘛，然后那个头上那缝的那个大钉子就跟真的那钉书钉似的，你知道吗？化疗放疗特别痛苦啊。然后那时候我孩子3岁，我都把我孩子送到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家。
1: 那个时候他是第一次结婚吗？还是也是？
4: 他是第二次。
1: 也是第二次。
4: 他还有一个孩子。
1: 哦。
4: 还有个孩子，现在也结婚生孩子了。
1: 当时他带着他的孩子和你结婚。
4: 对对对。
1: 当时还没有生孩子。
4: 对
1: 对
4: 对。
1: 后来才生了你们两个孩子。
4: 对对对对。
1: 那他的孩子当时是多大过来的？跟你相处的怎么样？
4: 14岁。他孩子14岁。然后我当时就心里特别高兴，我说：“哎呦，我说我都没有怀孕生孩子，我就有那么大一个孩子，我说可以陪我逛商场啊、聊天啊、打球啊，就是我觉得我赚了哈，我也不用生孩子，就有一个孩子，特别好，相处的也挺好的啊。现在我们关系也挺好啊。然后他弟弟，就是我孩子考上大学，他给他拿了10000块钱，然后就是对他弟弟也特别好。
0: 我一看，妈呀，上来给我一个叛逆期的孩子，多吓人。
1: 对，所以我说他心态特别好嘛。别人都说你这个带一个孩子这么半大的孩子，我弄不了，我这家庭关系多么难搞，他却想着说我自己没生我就得一大儿子
4: 啊。对，是，我觉得我赚了
1: 。后来就多长时间之后生了你的这个孩子？
4: 后来就是过了3年吧，差不多快3年，我就意外怀孕了。意外怀孕呢，后来我们家那个孩子爸爸就说不能剥夺我要孩子权利，虽然他有孩子啊，就说我要有孩子也不能剥夺我的权利。
5: 这姐姐性格还真好啊，什么都不是困难。
6: 巾帼英
2: 雄，毕竟不是你亲生的嘛，而且他的有的一些生活习性啊、脾气秉性啊，你都不了解，然后就沟通起来很困难。我们可能想的有点复杂了，我们 样想的。
4: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再也没去听过演唱会，再也没去什么唱个歌，就。

0: 一心就为孩子长大，
1: 突然就变了，就
0: 是，对，全是为了孩子付出。现在就是孩子18岁了，就是说就我一个人嘛，就我一人在家，所以我就说我得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了。
1: 真的看不出来您这染了个小绿毛那种叛逆的状态，是啥样啊？这个照片是啥时候？
0: 这是我28岁的时候。
1: 那时候结婚了吗？
0: 啊，结婚了，
1: 就是第一段
0: 第一次啊。
1: 好甜呢，哎，是吧？
2: 美美的，
0: 对哦，
1: 这得问问男士，这年轻的时候算好看的吧？
2: 明星啊，真相吧，这是
3: 可以。
1: 这得问问男士，
4: 很漂亮，还可以，
3: 是很漂亮。
4: 二位先生觉得自己颜控吗？
3: 大家伙看着都好嘞，我就看着好。
5: 我觉得爱美之心，人皆知，对不对？谁都喜欢美。
0: 我是追星族。
1: 你说你那时候追星，你都追过谁？我们听听。
0: 有喜欢的人，就是你看田震的演唱会，姜育恒的，崔健的，我呢都是比如说买了鲜花，然后去后台，就是去就是给他送鲜花，然后找他们签名，然后我最追星的就是我的精神偶像三毛，因为就是我从我的朋友那看了一本书，是撒哈拉沙漠嘛，然后我就被他迷住了，那个书里就迷住了。三毛写的书里有一段啊，特别美好，特别浪漫，就是他跟荷西结婚的时候，在撒哈拉那温度特别高，他大概有40-50度吧，然后他俩去结婚，他呢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他那种对待生活那种态度，反正也影响了我。有一天我的朋友呢就说三毛在北京呢，后来我说不可能，我说三毛世界各地跑，不可能在北京。他说确实是在北京，就告我在哪个饭店。我那天就心神不宁的啊，然后我就给他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准备了一个骷髅头，就是时间上面刻的时间生命，我就包装好，我就找他去了。因为我一直在那个和平宾馆嘛，当时我就等到10:30，然后那个门就开了以后，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说：“哟，陈平阿姨您好，我说能跟您合张影吗？”就一直等到10:30，就让那个门层的那个服务人员给我们合了张影。他就特别自然的，就是搂着我的那个肩膀，我搂着他腰就合了张影。然后他说：“不好意思，他说一会儿还有记者采访我。”然后我就忘了把那特别激动啊，就忘了把那个我准备的礼物送给他了。后来我出来以后，我就是说我今天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后还写了一篇日记。90年的事儿，好像91年的时候，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个他在台北的荣总医院自杀了。就是自杀那天，我就是心里特别难受，因为那是我的精神支柱啊，我就特别难受。后来我就在那个柜台那儿蹲着就哭。后来我们同事说：“你哭什么呀？”我说：“三毛死了。”他说：“三毛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们都不会理解我的心情，因为那是我的精神支柱。
1: 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淡定了。我觉得就是在生活去磨砺你的时候，他心里永远有一个特别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一个偶像，一个目标。我要像我的偶像那样去熠熠发光，所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动力，在你看来眼前的这些事儿，它才不叫事儿。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2: 是，
1: 所以设立目标和有这个偶像是很重要的。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现在一个人有多长时间了？
0: 有10年了。
1: 10年，这10年靠什么来去打发自己的时间和生活呢？
0: 我就一般听听音乐，然后看节目呢，看看电视剧，然后主要是也看咱们选择节目。现在就是除了看选择，别的也不看了。
1: 那就对了。所以也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啊。
0: 对对对，是。
1: 那怎么没早来呀？
0: 我现在就觉得我孩子长大了，因为孩子小嘛，我觉得是个负担。现在孩子大了，我就觉得好像负担轻了一些啊，所以我就觉得要考虑自己的事情啊。
1: 孩子对你要找另一半怎么看？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5: 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7: 他说要用生命去保护一个人。
5: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
1: 王姐喜欢吃什么？
0: 我喜欢吃炒青椒。
8: 你青椒
1: 能不能上点难度？
8: 你青椒，你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你喜欢吃哪种？
7: 当天津大哥遇上北京大姐，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8: 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就和美女聊天。
0: 您跟除了我，你跟叫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都就会
8: 说的就是你。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8: 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7: 他说要用生命去保护一个人。
8: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
1: 王姐喜欢吃什么？
0: 我喜欢吃炒青椒。
1: 能不能上点难度？
8: 你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你喜欢吃哪种？
7: 当天津大哥遇上北京大姐，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8: 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就和美女聊天。
0: 您跟除了我，你跟叫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8: 说的就是你。
6: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7: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57岁的北京女士王雪梅，她6岁丧母，2段婚姻。
0: 就是我爱人住院的时候，我在坐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那个哗哗的就流。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4: 这姐姐性格还真好啊，什么都不是困难。
5: 巾帼英雄。
7: 这样一个外表温柔内心如钢的女性，她会在今晚遇到自己的幸福吗？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孩子对你要找另一半怎么看？
0: 他也支持我，没有想昨天我给他发微信的哈，我说我要去上选择节目，我说要去相亲去了。他没说什么啊。
1: 也是支持你的哈。
0: 对对对。
1: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0: 找一个喜欢打乒乓球的，喜欢唱歌的。
1: 这座里边有吗？
3: 唱歌呢，我是马马虎虎。打乒乓球呢，咱们这个选择里边，光我了解的有些男士打的是比较有水平的，通过看咱们的节目可能会有很多热线，我这么想。再有一个呢，咱们生活馆里头也好，您呢积极的在生活馆里边去寻找，因为他生活馆的那个播出的频率是跟咱们这个电视播的是同频的，从这生活馆里边也可以看节目，也可以在那个留言区里边呢把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这个什么呢抠字儿打出来，然后再上咱们沙枣的直播间。这样的话，喜欢您的人 会很多。
1: 就是说咱不光看选择，咱还要参与进来，
3: 哎，
1: 对吧，
3: 哎，
1: 深度参与进来，
3: 哎，
1: 您在我们这个生活有伴上去注册自己的
0: 没有
1: 信息了吗？
0: 没有。
1: 您可以去注册一个，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尤其您可以用您在节目里边的这个名字，因为毕竟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所接触的人是有限的嘛，您如果在线上注册会有更多的人看到您，就直接来和您接触，一下子就找着了。

0: 此时此刻，是否要用歌声表达一下你的心声呢？
1: 行，我给大家唱一首我特别喜欢潘美辰的一首《我想有个家》。
2: 好，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手。

0: 谢谢。
1: 我都眼泪快掉下来了，唱这首歌，
2: 假永远是有，但是来讲，就是说两个人的假，一个人的假。
3: 我们有家，但需要家里有女主人。
2: 真正值得是主人的主人。
4: 我就是想有一个家，一个不大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想去达到的一个目标和期待，对吧？
0: 嗯。
4: 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两位男嘉宾，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你想见一见，或者是跟你觉得比较合拍的，好吧？
0: 嗯。
4: 他的这些条件，你想看哪一个？
0: 爱好。
4: 爱好，刘玉斌的爱好是烹饪，然后赵恩义的爱好是骑行锻炼，就一个居家范儿，一个运动范儿，对吧？第二个呢，选什么？
0: 住房，
4: 住房。刘玉斌是有房啊，赵恩义是无。好，那再选一个。
0: 再选年龄。
4: 年龄还是很理性，
5: 很准啊，
4: 对，很理性的。刘玉斌是65岁，赵恩义是69岁。有没有想见的？
0: 选一个那个有房的那个。
4: 有房就是刘玉斌
0: 啊，
4: 对吧？65岁的那一位。
0: 行，
4: 来，那请出我们的下一位男嘉宾刘玉斌登场。适应是吗？来，快坐快坐。刘玉斌65岁，丧偶，是个厨师，天津人。
2: 大家好，我是刘玉斌，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你们先聊一下好不
0: 好，
4: 再决定要不要在一起，多了解对方啊。现在开始。
0: 您有几个孩子呀？
2: 俩。大的是儿子，小的是姑娘。
0: 您是哪儿的人啊？
2: 我是天津的。
0: 天津的。住在什么地方？天津。
2: 我住在塘沽。
0: 塘沽。南边哈，天津的南边。
2: 对。
0: 有
2: 口感的可以去塘沽吃海鲜去。
0: 对。您对我什么印象？
2: 哎，太棒了，你太好，我在底下看看。你是巾帼英雄。
0: 苦孩子出身。
2: 真好真
0: 好。您属啥的？
2: 我属老虎的。
0: 老虎。您是什么情况？是
2: 我们那位是患病去世。
5: 我看现在这个角色有点换位了。刚才是什么？你上来的时候我看觉得挺紧张的。现在这位男士特别紧张。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

0: 表达出来您对女士的这种就是这种想法，
1: 我还没说呢、
0: 哦、
1: 你可能比我着急是吧？
0: 对，着急啊，因为我看你紧张。
1: 我以为你好，你想做事。
0: 没有没有。

0: 过去了。对于我来讲，我上去来我就找另一半来的。我觉得姐姐你特别特别好。又喊姐，这嘴也不行。
1: 哎，没事，没事，挺好的。
2: 他比那女的大，他
1: 对，
2: 叫他
1: 对
2: 姐姐呀，
3: 他也这样称呼。
1: 他们习惯，
2: 都60多了，
3: 他们习惯这样称呼。
4: 但是，一般天津人叫
1: 这个礼貌的称呼
5: 我觉得这不是也是痞帅痞帅的吗？
6: 对，是我要年轻的时候肯定就没问题了。
5: 个性鲜明。
6: 对对对，
7: 你看咱们这个哥哥，你就看他那双鞋，
5: 对，
7: 就看他得有多少
6: 对。
7: 特点，
6: 对对对，
7: 和现在这个年龄人穿的鞋绝对不一样，
6: 对对，
7: 特棒，
6: 就是
7: 你
6: 帅范儿，
0: 到哪都能买得到，
7: 都能买得到，但是这个年龄没人穿，
5: 你敢穿这就够帅，
7: 对
0: 啊，
5: 而且适合您。
8: 你把那眼镜戴上，我们看看，你这老手里拿着，戴上。
0: 我这眼镜是老花镜。
8: 那啥时候用啊？
0: 你看个
5: 字儿，
0: 看个手机啊。你要看个人呢，就不用戴了。
8: 哦，看人不用戴，不戴看得更清楚。
0: 哎，看得清楚，对。
8: 行，要不要再听听刘大哥的故事？
6: 可以，可以，
8: 可以吧？
6: 可以。
8: 来，那您坐过去，咱们听听刘大哥的故事，好不好？
2: 这个先生他穿这个衣服呢，他是看起来是很讲究卫生的，因为穿着白衣服，他必须得一天一洗，或者是两天，最晚也得两三天一洗，否则的话他就会脏了，袖口。什么的和那个衣领啥的。
8: 刚才说喜欢烹饪，合着这烹饪是您的职业啊？
0: 那不是职业，我只是喜欢。
8: 哦，那
0: 我只是喜欢我自己的嘴，
8: 跟别人无关。
0: 对。
8: 那您原来就是退休之前是做厨师的吗？
0: 我什么都做过。
8: 嗯，
0: 基本上挣钱的活我干过。
8: 嗯，
0: 赔钱的活也经历过。
8: 也是人生几经起起伏伏这样过来，
0: 可以这样说。
8: 嗯，那我们看看人生的几个关键词是什么。充实的退休生活，他走后的那一年人是懵的，用生命去保护他，这几个关键词读下来就这种爷们儿感十足，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是。
8: 您自己也这么评价自己的，你怎么评价你自己？
0: 男的嘛，不就得这样做去，对吧？
8: 那我们就说第一个啊，充实的退休生活。您现在退休多少年了？
0: 5年。
8: 说充实，有充实到什么程度？您这几年都干了啥？
0: 我现在无忧无虑，我什么都没有，我想吃我自己做，我自己爱吃的，别人爱吃不爱吃我不管。可能是说我做出来的话，别人还都不反对，还都特别喜欢吃，就够了，对吧？
8: 那您一般都喜欢做什么？您都喜欢吃什么？来说馋馋我们，天津好吃的可多了啊！
0: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
8: 王姐喜欢吃什么？
6: 我喜欢吃炒青椒。
8: 能不能上点难度？
0: 你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你喜欢吃哪种？
6: 就是放点肉就行。
0: 肉好多种，牛肉、羊肉、鱼肉，各种肉。
6: 那我就吃过炒的猪肉吃过，别的都没吃过。
0: 猪肉反正好多种，肥的、瘦的，还有里脊，还有小里脊。
6: 那里脊
0: 还有前腿、后腿。
6: 里脊。
0: 哦，里脊。
6: 啊。
0: 里脊肉嫩，是吧？
6: 对对对，
0: 挺好的。
6: 嗯。
0: 你是肉片炒还是肉丝炒？
6: 都行。
0: 你是炒青椒还是炒麻椒还是炒尖椒？
6: 有点辣就行。
0: 有点辣，小米辣行吗？
6: 可以，不辣，辣不辣都行。
0: 好，
6: 来换下。
0: 只要你点的，咱就去做。
8: 搞定，
0: 搞定，
8: 搞定了啊！青椒炒肉啊，我们有没有口福也能尝一下？都说了半天了，我们刚才都恍惚了，就觉得你们俩刚才这个说菜的这个对话，感觉像俩人说相声在报菜名。
3: 他如果要接受这个男士是天津人的话，我估计他俩应该可以，因为这男士你看也会做饭，
9: 骗人家人说话都幽默。
10: 幽默，煮饭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提。过去我们小时候打那快板，都会这个，还忘了。
8: 除了做饭，这个退休之后还干啥呢？自己觉得特好玩的。
0: 我还是做饭。
8: 就是做饭。
0: 对，给人食堂里做饭。
8: 哦。
0: 打一份工。他给咱钱，再拿起钱，咱去玩去，干嘛都行。
8: 嗯，挣了钱之后呢？你这退休，
0: 你挣钱不娶老婆吗？哎呀，这
8: 我又不懂了。我这些小孩
0: 钱多，口袋多，你娶个老婆带她去买啥？咱夸
8: 灯，
0: 你没有钱讨不出来。我告诉你，要跟天早天津人，会做饭。
6: 对对对，没有绝对。
5: 而且天津人还自带幽默。
6: 对对。
5: 你看这个词儿全跟得上。
6: 对对。
5: 你不会闷。

0: 对，是。
1: 而且你看，明显刘大哥也是一个特爱干净的人，
2: 对，
1: 是吧？您是不是平时也特别爱干净？这家里
3: 做饭不干净不行、啊。
1: 那除了做饭呢？你这家里边收拾自己的洗洗涮涮啊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人会穿一身白。
4: 对、
3: 嗯，那没有老婆，那没老婆，那只能自己做。嗯，对吧？
1: 那也有人没有老婆，这家里边弄得乱七八糟的呀。
3: 那怎么做？
1: 您是吗？您这家里什么样？
3: 我家里很简单，啥就一个柜子，一个床，啊，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嗯，
1: 干干净净的。
3: 嗯，反正它不脏。嗯，
1: 那刚才说了，这退休之后，你看除了咱把自己家打扫好，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喜欢做饭，您还喜欢出去玩是吧？
3: 嗯，对，现在很少出去，就是那时候我的工作原因，就是老出差，基本上都去。
1: 那如果找了一老伴呢？
3: 那谁老伴儿？老伴儿上哪去？哎，你喜欢去哪儿？
5: 我喜欢啊，去哪儿都行，
6: 去撒哈拉沙漠。
5: 对，我刚想说去
6: 看那个三毛和那个摩西的故事。
3: 对了，
6: 去好好看。
3: 你从那里边说一说三毛啊，我也挺喜欢。
5: 你也挺喜欢啊？撒哈拉沙漠行吗？
6: 撒哈拉沙漠，
3: 我估计我进去我就出不来了，
5: 进去就出不来了。
3: 嗯，咱去点那个有保证的地方好不好？你别听他的。
5: 那边
3: 啊，你去过吗？
6: 我去的时候是冬天，他这个项目呢是必须避开11月、12月、1月、2月才能去，3月份以后再到这一圈都可以去。
3: 不，你这感受是吗？
6: 我的感受非常好啊。
3: 对你身体好吗？
6: 对我身体太好了。你看你就没看咱们选择节目？
3: 我没去过，我给他讲的问问你，借鉴你的意见，我好领他去啊。
7: 那还是比较契合的呗，可以互相欣赏的。都有互相欣赏的地方。
8: 我们看你是看他的眼神，我觉得
7: 挺喜欢的，有好感。
9: 也旅游，我觉得这挺折腾的。北京周边这些挺好的，这是。
1: 刚才说俩孩子是吧？嗯。是哥哥和妹妹俩孩子。
3: 对。
1: 他们对您现在这个找老伴咋看呢？
3: 这盼你怎么还不找呢？
1: 我盼着您找的。
3: 你这玩意儿，你找一个不找一个，少打回电话没话，赶紧找，赶紧找。
1: 哦，是这样的。那他们。的生活用您操心吗？
3: 不操心，
1: 一点。
3: 我俩孩子特别好，嗯，我俩孩子大学毕业以后都有一个国企的工作，
1: 这是天使宝宝呀，是吧？真是让爸省心了。
3: 对对，特别省心。
1: 您平时抽烟喝酒什么的吗？
3: 啊，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
5: 我觉得这位男士特别好，
1: 不抽烟不喝酒啊，做饭
5: 对，
1: 省心，
5: 特别好。
3: 我还不打牌。
5: 哎呦呵，打牌也没事儿。
3: 你有点事儿不打。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啊，哎，就和美女聊天最好。
5: 妈哟，太好了，
1: 和美女聊天。
3: 你也
5: 哦，您跟除了我，你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3: 说的就是你，你
1: 没有 get 到那个点是吧？
7: 这个女的挺看好这个男的，但是我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不太契合他俩，因为这个女的比较内向，这男的好像比较外向一些似的，好像两个人性格不太那个一致。
1: 您之前那个爱人是因为生病了走的，
3: 对，他也是患的是癌症。小叶肺癌，没办法。嗯，
1: 大概这个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
3: 哎呦，很短的时间，很短。他走的时间长了，今年7年多了。
1: 那因为刚才我们看您这个介绍的时候，我们还说您是个特别深情的人。
3: 那个姐姐问我，说你追过星吗？我说追过，梦里追过。您追过谁？我追过刘晓庆，我们那年代是吧？他追过刘晓庆、陈冲了，什么都有。
1: 对。
3: 我说那是梦里醉，没有结果。我说醉就醉我老婆，我那是有结果的。我把我老婆醉到手了，给我生俩孩子。这么多年过来，就是说，一直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生活吧，没有别的，我们没有别的。嗯，
1: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跟我一样吧，也有点豪情万种那意思吧。
1: 真的，所以你们两个也是。脾气相投，
3: 哎，挺好的，
1: 性格好，能玩到一起。
3: 他玩的我不会，那他跳舞、打牌的嘛都会，跟我妈能玩到一起，跟我妈关系特别好，是吧？我就晚上到家了，晚上打个电话，老婆晚上吃嘛，孩子你回来了，哦，先不管了，带菜回来做饭。嗯，
1: 所以这么几十年过来，也都是非常相濡以沫的，很有默契的在一起生活。
3: 可以这样说，
1: 是吧？
3: 可以这样说。
1: 嗯，就是因为感情深，所以才有了说他走的那一年人是懵的嘛，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吧。
3: 不是那种懵，好像是 别人没有感受哈，那我自己的感受，我跟别人说出来也没有用，我那种感受就，太神奇了。
1: 什么时候知道他突然之间生病的呢？
3: 我这人不是爱吃吗？我门口就有早市儿，我天天去赶早市儿去。结果我们大舅给打电话，就是他哥哥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回来吧，你去晕倒了。低血糖，给点巧克力吃，给点糖块吃就好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当天我又去，他又，那我就给儿子打个电话，去到医院一检查，肺癌晚期。
1: 肺癌晚期，但是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吗？
3: 什么都没有。
1: 那也太突然了。
3: 对，太突然了。他是小叶肺癌。那可能是癌肿的是最厉害的，它的扩散是最快的一种。
1: 从发现得这个小叶肺癌到人走，一共是多长时间？
3: 两个月。
1: 两个月，突然之间就没了。
3: 反正他可能也有点吓死了，最后治不了了。
1: 他心态也崩了，是吧？
3: 对，有可能。
1: 当时在天津看病还是在北京？
3: 那北京、天津都来了，都去了。
1: 那一段时间你是怎么过的？
3: 我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我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好像，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一直就认为他怎么会得这病？走了以后，转过年，再转过年的第二年吧，就疫情了嘛，不是？值岗去了，就是外来人嘛的，就做登记。我做那个去了，哎，就完事儿，把那事儿就忘了。到现在，哎，更忘了。
7: 一方病逝以后，肯定另一方接受不了。因为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毕竟风风雨雨的感情也是几十年了。我也能理解。
5: 这个跟离异的不一样啊，离异的他是肯定是感情走不到一起了啊，散了。他这个不是啊，他这是感情都相当稳定的婚姻啊，这时候他丧偶了。如果他再选择另一半的情况下，那对另一边要求应该是都挺高的。
3: 看见你了，总想你就麻烦，
5: 没事，
3: 留个电话或者想你
5: 打电话，留个电话，以后去天津找您，您到北京找我。
3: 我你找我，你恐怕你找不着我
5: 啊。
3: 你什么时候找我呢？中午以后。
5: 哦。
3: 因为中午以前我要在一食堂里。
5: 哦，
3: 你找着我也没
5: 用。
3: 到天津绝对地主之一，骗你咱地主，
1: 一点都不顾及我们的感受。
3: 你们
0: 到你们这儿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1: 对，
3: 你们真正的要去塘沽，我就好好的给你们准备一，你给我一上午的时间，我就给你准备的大餐。
1: 我们饿两天肚子。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您住在塘沽是吧？现在
3: 对，我住在塘沽，土生土长塘沽人，海边上长大。
1: 离北京很近，其实。
0: 对。
3: 我开车来1小时5分钟。
1: 啊，其实你现在从我们北边，你到大兴机场也得2小时呢。
5: 对，差不多。
1: 是吧？所以不算远，王姐。
5: 对对对，
1: 不算远是吧？
5: 对对。
3: 我从家里出门是到这儿正好1小时52分钟。
1: 所以你看，王姐，其实现在这个北京和天津，这简直就跟一个城市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那么大的一个差别。
5: 对对对。
1: 我倒是觉得，如果大哥您觉得就是这人其他方面都 OK， 都很好，其实这方面咱也可以稍稍的忽略不计，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做到现在了，你现在对这个大哥有什么新的印象了吗？
5: 大哥爱吃，爱美食，又会做，所以挺好的，真不错。
3: 那你的意思，你就看我会做了呗？
5: 对呀、啊，那
3: 天天做好事
5: 了，比一般男士强多了，那真是。
3: 别，你不能那样。
5: 这不，确实
3: 不能那样，
5: 真的
3: 不能那样。
5: 在我的心中，给你打99分。
1: 哎呦，
5: 那
3: 一份哪去了？
5: 那一份就是头发没了。
3: 有，明天留起来吧，明天留着还能长呢。这我这头型没办法、啊，
5: 跟您开玩笑，没事啊。
3: 不是，但我能长起来，我有头发，不是没有头发。我就是原来就是，这20年以前了，因为我们那时候上班是正装，他就老有头皮屑，然后他特别麻烦。算了。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其实能看得出来啊，大哥已经把他之前的那一段呢特翻篇，正好赶上疫情，他也就忙活一些其他事情，等于就翻过去了。接下来就是完全的往前看了，
3: 是吧？
1: 往前看，那就到了用生命去保护他。那就是说，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3: 我总觉得就是说，你想找个女人，你俩想结成一体，你不可能说你过你的，他过他的。我觉得那样没有意思，是不是？
1: 嗯，
3: 反正我真的是这样想，我想我喜欢的人，他值得我喜欢。首先，他值得我喜欢，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1: 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
3: 类型的，
1: 嗯，
3: 什么类型都可以，只要是女的就行。
5: 真的，只要是女的就行。
1: 我知道您想表达的就是说没有固定类型，看感觉。
3: 他就是心地好，就是能和你说得来。就是说，你别说你别把外表，当成你那个择偶的最佳条件。就是说你真正的说，两人在一起，你懂我，我懂你就够了。你不懂我，你这样说你我说东你说西，这两天半不就查了吗？
1: 还是要一些精神上的共鸣，是吧？
3: 是。
1: 那比如说是喜欢那种，比较独立自主的那种女性的风格，还是喜欢这个小巧、比较乖，然后很操持家务的这种女性？
3: 试着看吧，我没接触过。
1: 嗯，
3: 我就是，我没谈过恋爱，我这个老婆我是第一个，
1: 一直到现在。
3: 对，
4: 刚刚在这儿就说的，我女的就行，
9: 那
4: 聊得来就行，长啥样不重要。
1: 说明接下来故事说用生命去保护她，我其实刚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就是猛然间觉得这是一个20-30岁的时候婚礼上的誓词。
3: 我现在也是一样，你必须的。
1: 对，我就觉得我很意外，这是从一个60多岁的有丰富人生经历的人的嘴里面去说出来，说我要用生命去保护他。
3: 这是必须的，这是真的是必须的。
1: 说明白。
3: 比如我们俩在一起，别人他就用咱们哭着回来，谁也生气，咱说理去，别，咱不上说理啊。你反正你也觉得人家行了，我保护你就够了，咱不给你。对，对不对？我说的，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个人想法，代表我自己。
7: 怎么说明他这个人很重感情，
3: 是
7: 很重情义。
1: 这样，我问问王姐的闺蜜好不好？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大哥还是挺真诚的。生活上可以照顾他，而且大哥的感情经历也很简单，看得出来是一个能够用心去生活的人。我觉得两人可以尝试一下。而且性格方面也比较互补。
1: 王姐呢？
5: 我觉得大哥挺幽默的，性格挺好的。
3: 这点你说对了，
5: 真的是
3: 幽默谈不上，我性格特别好。
5: 特别真诚，而且
3: 你怎么看出来的？你就想我看
5: 出来的感觉
3: 是吧？
5: 特别真诚，真的。
10: 我觉得他有一个共性啊，就亲子关系特别好，孩子们非常支持爸爸去找。我觉得这也不是特别的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先决条件。你说远吧，说句心里话，什么地方你住熟了，它就是你的家。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得，哎呀，用心去体会吧，就给自己一个更多的机会，因为这位男士不难找。是吧？
1: 对，
0: 俩人听俩人聊天吧，一个发球一个接球都特舒服啊，他不尬，甭管什么态度，有来有往，互相来的特别平衡，特别舒服，我觉得可以。
3: 三个人，两个人说好，
1: 谁说您不好了？
3: 你还没说好呢。
1: 不是，我以为是那一二三这三个人呢。
3: 你还没说
1: 好啊。好，第四个人来了。
11: 他化圈为界，只关心圈里的事。
3: 你一个人过太孤单了，就两个人有点
1: 对、
3: 有点笑话的。
1: 对，
3: 你
1: 就是一个人太孤单了。
3: 咱今天咱俩在一起，我也看见你，也看见我了。我说那么半天，你可能也了解我点了。我现在我是不了解你，我对人生没有兴趣感，我对人有感。
10: 有吗？有感吗？
3: 对人有感。
10: 人有感觉你就坐那儿了。
3: 怎么过来的？那也有嘛了呢？说那意思。
1: 那你要不要坐在那一起听他的故事？
11: 一个要明事，一个暗。 爱直接。当边界感遇上真性情，他们能走到一起吗？
0: 你得自
1: 己，他心里非常有数，他希望从别人的答案当中来肯定自己的想法。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菜会是什么呢？
1: 红烧肉、炖肘子、猪头肉、猪耳朵，
2: 用辣椒拌好，喝点小酒是美餐。
3: 红焖羊肉啊，什么番茄炖牛腩呀、都是有几个特别好的菜。
0: 您看啊，咱们能选的肉菜啊太多了，但是快乐干饭的同时，咱们啊也得注意，长期只盯着某类肉吃，有可能会悄悄地埋下健康隐患。
4: 结直肠癌是与生活方式最密切相关的一种肿瘤，它就是与长期的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低纤维素的饮食是密切相关的。
2: 我最爱吃的就是烧烤类，什么牛肉、羊肉啊，包括猪肉啊、排骨肉啊，哎，烤完以后就喜欢吃了。但是前提还必须得蘸点辣椒面啥的。
1: 爱吃重的，
2: 对，
1: 重口味儿、刺激的。
2: 我是对刺激感兴趣，什么咸的、酸的、辣的，哎，这是我一生的爱好。
0: 一生的爱好，
2: 所以说我能把自己祸害成这样，跟我的饮食我都觉得有关系。
0: 哦，您怎么了？怎么叫祸害成这样？
2: 我是直肠癌患者，现在就是刚做完手术。
0: 是您的患者？
4: 刚刚做完手术两个星期的时间。哦，
2: 哎呀，我是从十几岁开始一直吃到有病。
4: 烧烤的包括油炸的这个高温能使食物里边释放出一些有毒的化合物，它在肠道黏膜接触时间长了，就刺激肠黏膜发生癌变，生成结直肠癌。
0: 赵先生，您除了爱吃烧烤啊，爱吃刺激的，还有什么生活习惯啊？
2: 我呢，从十几岁参加工作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现在。
1: 白酒？
2: 这个白酒、啤酒啥酒都喝，谁也不给谁倒，一人一瓶。哦呦，
0: 一瓶什么呀？
2: 白酒。
0: 一瓶白酒。
2: 对，到发病前呢，也能喝个两杯酒没有问题，一杯二两，两杯四两酒。
0: 您在发病之前还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频率？哎呀，
2: 我这是发病的前半个月，回到我的吉林老家，连续喝了7天大酒，从中午喝到半夜，从中午喝到半夜。从老家回到锦州以后，就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这个事儿就出现了便频，哎，老想上厕所，有的时候人还便不出来，到医院做个直肠镜，直接定性就是直肠癌。
0: 像赵先生这样的患者，其实在您门诊经常会见到，
4: 是，
0: 都跟喝大酒是有相关性。
4: 与喝酒啊、饮食啊、生活方式都有关系。
5: 其实我们中医的有一个古籍就提到了这样一句话：多饮人结成酒癖，肚腹积块，胀积疼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多饮人就是长期过量饮酒的人，就形成酒癖。酒癖就是有这个酒瘾，就上瘾的，就可能控制不住自己。这样的人呢，会发展成这个肚腹积块，就是说肚子里面长这个。类似于现在肿瘤，胀积疼痛，就又胀又疼痛，很类似于现代医学这种恶性肿瘤。所以我们古人很早就发现这种现象，长期过量饮酒，确实跟这个腹腔这种肿瘤有密切关系。
4: 酒一般来说，白酒最好不要超过一两。
0: 那赵先生肯定超了，
4: 对，
2: 我是严重超
0: 了。啊，而且就犯病之前还能喝4两呢，刚才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不对？
2: 2023年初出现了一次变形，因为我几十年的痔疮，我都觉得可能痔疮犯了点老毛病，就没在意。过了几个月，到5、6月份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变形，是暗色了。
0: 第一次是什么样的？
2: 第一次是鲜红色。我也没太在意，
0: 后来到也不疼也不难受，
2: 对，没有啥特殊性变化，就是到8月份发现就不对劲儿，因为他老想上厕所，老想去便，完呢还有的时候啥也没有，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0: 您就知道是肠道出现问题了？
2: 那肯定是啊。结果一检查是100%
0: 出现的第一次的症状，一直到确诊，这也快1年的时间了。
2: 对，
0: 其实这个时间也是在肿瘤慢慢生长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4: 对，所以说这个结直肠癌啊，早期都是表现不同形式的排便规律， 排便性状的变化。
0: 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症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自己先初步的判断？我们这儿有一套测试题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是否有排便习惯的改变。赵先生刚才说是老想便，但是老可能有的时候就排不出来，这算是排便习惯改变吗？
4: 算呀，原来人家排便都正常，现在突然出现老想排便，排便次数增多了，另外又出现了排便困难，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一个排便的这个改变了。
1: 我老便秘，就是靠吃一些什么药物啊给它排便。
0: 您是几天排一次？
1: 我要是两天不上，我比如说昨天早上上的，我今天没上，明天我再上就费劲了。
0: 便秘的确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4: 便秘是不是与结肠癌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你饮食吃进去的有一些食物里可以产生一些有毒的这个物质，嗯，它经常不排出来，它在肠道内和肠黏膜的密切接触，长时间的接触就会刺激肠黏膜上皮发生癌变，所以说这个便秘也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比如说有些人到卫生间拿一本书，从头看到尾都看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上完卫生间，现在是拿着手机在那儿看一个短视频，一看一小时过去了，那他就便秘越来越重了。
0: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坐便，
1: 对，
0: 原来是蹲便的，不可能蹲那么长时间，
1: 对，
0: 就是太舒服了。对，
3: 我不是每天都能规律的排便，嗯，最好的时候大概是两天排一次，然后经常就是三天四天。
4: 一般来说，一天一到两次便是正常的。嗯，啊，如果你是两天到三天排一次，还是不正常的。通过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和良好的排便习惯来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
0: 王主任是来自于中西结合科，那有没有一些中医的好办法能帮助我们促进一下排便，让它更有规律更好排呢？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个穴位按摩，可以帮助我们排便。我先介绍一下第一个穴位，叫做支沟穴。支沟穴是手少阳三焦经上的一个穴位，它在哪儿呢？它在我们这个前臂外侧腕横纹上三寸。这个三寸怎么找呢？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找左侧这个支沟穴，我们用右手的四指，这个宽度就是三寸。用小指这一侧放在腕横纹上，食指这边。耻骨和桡骨中间，这个就是一个支沟穴，可以用这个拇指垂直按压，以这个酸胀感为度啊，然后顺时针按揉20到30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20到30次，每次3分钟，一天1到2次。第二个穴位在我们的肚子上，叫做天枢穴。天枢穴是足阳明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同时呢，它又是手阳明大肠经的一个募穴，它在哪儿？它在肚脐旁开2寸，两寸的话就去掉小指，这三个指宽度是2寸，中间是肚脐，然后三个指都旁开，这边左右对称，
1: 对称的
5: 两个天枢穴，这个用指腹先垂直按压，力度要适中，以这个微微的酸胀感为度，然后也是顺时针，匀速。按揉30到50次，然后再逆时针也是30到50次，这个算一次，一天按个1到2次，这个按的时间呢，我们推荐是在饭后1个小时，这是我介绍两个比较方便的穴位。
0: 风险评估，接下来第二个啊，是否有黑便、脓血便、大便变细等情况？
4: 经过我们研究，80%的。以上的结肠癌和直肠癌在首次出现症状时，大部分都误诊为肠炎、痢疾和痔疮。其实这个痔疮的出血和这个直肠癌的出血还是有一点不同的。痔疮的出血一般表现为鲜红色的血便，分布于大便的表面，是或者表现为手指染血，或者表现为便池滴血。嗯，直肠癌的出血往往是和大便混合在一起。而且呢，是表现为暗红色血便，但是呢，这个不绝对。越接近低位的直肠癌，它的出血形式越接近于痔疮，所以说不能满足于痔疮的这样的一个诊断。一旦出现这种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改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到医院 进行专科检查。
0: 我们之前有的时候也听到有朋友说暗红色的那种陈旧性的血，这才是什么结直肠癌的发病的一个表现，如果鲜艳的就不一定是，但是发现了这肿瘤的位置也是影响它血液的颜色的。第三个呢，就是是否出现贫血、消化不良、右下腹部隐痛等症状。
4: 这些症状主要表现为右半结肠，右下腹开始是回盲部升结肠，然后到上面是结肠干曲横结肠，这叫右半结肠。再往左边走的是结肠皮曲、降结肠、乙状结肠和直肠，这叫左半结肠。就是从解剖部位上能把它分为左半结肠和右半结肠。左半结肠癌呢，因为呢它的肠腔都相对了没有右半结肠粗大，然后它的大便已经成型，所以它的往往表现为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改变、大便次数增多以及不同形式的便血等等这些病，甚至有时候会发生排便困难和肠梗阻。而右半结肠呢，因为它肠腔比较的宽大，大便比较稀，所以它往往表现为这个不同形式的贫血，右下腹隐痛、乏力等等这些全身表现。
6: 结肠可大致分为左右两侧，盲肠、升结肠和横结肠位于腹部右侧。一旦出现肿瘤，会有贫血、消化不良、右下腹部隐痛等症状。而位于腹部左侧的降结肠、乙状结肠出现肿瘤，都表现为与排便相关症状。专家特别提醒，长期贫血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应及时做肠镜检查，排除肠癌的可能性。
0: 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可能针对于所有的疾病都有相关性，就是是不是出现了长期的情绪不良或者压力很大。还有第五个，家中直系亲属是否得过结直肠癌，这个就是遗传风险了。
4: 对，
0: 还有第六个，是否得过大肠非癌性疾患，如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息肉病、腺瘤等。
3: 我第一次做肠镜的时候是50岁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任何症状，就是因为也是经常看健康类节目嘛，就说大概50岁左右，即便没有任何症状，也应该要做一次肠镜和胃镜，然后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去做的。然后做的过程当中呢，就果然发现有息肉，好像是两个，然后就切掉了，然后做了病理。我比较幸运的就是那个没有什么不好的啊，然后2年之后呢，就是要复查嘛，然后做了第二次肠镜，就没有再发现息肉了。复查以后没有息肉了，然后后续是不是还要过多少年再进一步复查呢？
4: 结直肠癌70%-80%都是腺瘤性息肉癌变的，所以要及时的用肠镜把它处理掉。所以说结直肠癌是最容易预防的一个肿瘤，就是从这儿来的。如果早期把息肉给处理掉，它就不会癌变了。一般来说，如果没有高危因素，你即使一个健康体检的话，做了一次以后，下一次4-5年还要再做。
0: 这一段时间起码我心里踏实了。
4: 对
0: 啊，解除风险了，风险评估，比如说出现了几项，可能就现在就别等了，赶紧到医院去查一下吧。
4: 只要有一项以上，就应该算是高危病人了。
6: 异常咳嗽暗藏危机，如何识别肺癌早期信号？
7: 一般的话是没有痰的，
8: 专业叫罗音是吧？
6: 看懂肺部报告暗语，远离癌变肺结节。
0: 双肺纹理增多
9: 好像不好，
0: 是肺里头长皱纹了吗？
7: 其实有时候听到这些词儿，你也是感到高兴，说明你是至少不是肺癌。
6: 如何发现生活细节中隐藏的癌症预警？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0: 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可能引发肠癌，而容易被忽视的咳嗽也藏着不同的肺部疾病信号。那今天就来带大家听懂5种常见的咳嗽，警惕肺部隐患。

0: 我有时候这么磕，
1: 那没
0: 悬了，那悬了，
1: 那不危险，反而不危险。
0: 五段咳嗽的声音，大家选一选，哪一种咳，大家觉得相对来讲比较严重？
1: 我认为是第一种。
0: 第一种好像是干咳。
1: 对，干咳应该很危险，没有那种感觉的，或者就是哪儿没有什么感染的那种，比较被动的那种。
0: 有点什么大病的这种咳。
1: 对对对对，我认为是第一种干咳。
2: 第五种，因为那个皇帝就这么咳嗽，好像从堂子底下往上。

0: 他妈带着咳嗽，结果后来我一问他肺结节，这一结节那不是悬了吗？所以我就觉得这第五种跟他一样悬了。
1: 天哪，我
0: 悬了，
1: 一会儿我就跟主任回去就住院了，
0: 回不了家了。
1: 第二是那个咳得比较深，专业叫罗音是吧？然后第四个呢，我听那个好像怎么都有点那个打鸣似的了。我觉得这个就不一般了。
2: 三位学员都很厉害，我觉得都资深的，对咳嗽都很有研究啊。其实咳嗽它是一种症状，这种症状说明机体告诉我们，我们身体不好了，对吧？正常的健康人咱不咳嗽，那么咳嗽呢肯定是有原因的。那么它分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干咳啊，它是一种方式。那么干咳我们也看看它是什么性质，比如说像我们肺癌，它确实是因为它长在支气管上，
3: 这个细小的，
2: 对，从粗到细一直到里头偏蓝色的这部分、啊，往里头，这是支气管，刺激这个支气管产生了咳嗽，所以我们叫它刺激性的干咳。一般的话是没有痰的啊，但是它讨厌在哪儿呢？它就跟一个东西逗你一样，你老想着咳嗽，它是就是你控制不住，一阵来了，咔咔就咳嗽。然后可能好一阵呢，过一阵子又来了。它是持续的，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重。再一种就是湿咳啊，它里头有这个痰阴，有痰的分泌物排出来。其实这个痰呢是机体的一个反应，它把这脏东西通过痰的形式吐出来。啊，泡沫样的，其实跟蛋清一样的。其实痰嘛，它也就是蛋白质，有的时候黏黏的这种啊，无色的或者说是白色的这种，这是常见的这种痰，
3: 好像有炎症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2: 对，它一开始是白色的，那慢慢呢，如果说是化脓感染细菌呢，它会出现这种黄色的痰。其实这里最可怕的是红色的啊，这里最可怕，它里头一点点一丝一点，哎，血丝，说得非常非常好。
3: 一般电视剧里头一咳都一大堆，
1: 对呀、
3: 啊，那就不对了，
4: 那是肺结核，
2: 那是演绎以后，哎，对，说的也对，那是演绎以后的。一般的话是一丝一点，冬季的时候空气干燥了，容易一咳，可能把气管啊，小血管震破了。但这种咳嗽呢是偶尔有，可能过两天就没有了。像这种血痰呢，它会时间会长，我今天有几次。过两天又有几次，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大，然后有些病人就会出现加重，啊，他就是这个出现了大量的，就不是血丝了，是血块，但是说实话，到血块的时候，相对来说就重一点了。
3: 还有哪些症状有可能是肺癌的一个表现？
2: 肺癌表现呢，他刚才说了，最典型的就是咳嗽、吐血、胸痛，当然了，我们肺是喘气的。那么呼吸困难也有这种可能，那么堵塞小气管呼吸障碍轻一点，堵塞的越大气管呼吸障碍越严重啊，有一部分人表现出相对来的呼吸困难，当然这时候就比较晚期的症状了，比如说侵犯了神经，病人是出现这种声音嘶哑，一开始没注意啊，因为疲劳越来越严重。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堵塞了血管啊，有的病人会出现脸的肿胀，容易忽略的一个就是疲乏
3: 啊，没劲儿，
2: 哎，没劲儿，长期工作压力大了啊，他觉得好像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累啊，比平时更容易累，实际上就是身体已经给出信号来了，有外敌入侵了啊，我们没有注意，实际上身体已经打起来了，我们没有感觉到，这样容易疲乏，这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已经健康已经亮绿灯了，需要你去医院去看看。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原因的体重的减轻，啊，这个经常说不是你减肥成功了，实际上是身体的消耗中啊体重减轻了，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啊，说明你这时候要健康啊出现了一个危机，要去看看。
4: 主任，那个结节跟那个肿瘤什么关系？这是？
2: 其实这问题好多人提出来，就是结节，包括什么阴影，包括这个什么大结节、小结节啊，包括这反正这一类的问题吧，到底是不是等于肺癌啊？其实这是一个名词了，所以你叫结节也行，叫阴影也行，叫占位也行，实际上它是个名词，它只是代表一种现象，不代表性质。就是肺癌呢，它是一种恶性肿瘤，它是代表性质的，咱们不代表，所以也不用这么紧张。
3: 今天啊，我们请主任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出现的高频词汇，在这个体检报告当中，到底是不是需要警惕的字眼？第一个，钙化灶。感觉它就比较坚固了。
2: 钙化灶呢，其实是非常常见一个描述。它，你像学生看的 CT 看的，它是一个白点儿，就跟骨头一样。那么钙化灶多数是指在以前有过这种疾病，基本上代表是一个良性病，是一个以前的事情。
0: 你像那个我先生哈，他就是头几年去查体的时候，说他那个说你是不是得过肺结核啊？
2: 对，
0: 他说的。没听说呀，
2: 对，
0: 他是因为他七十嘛，他说小时候事儿我不知道，但是我长大以后没听说过得过肺结核，说你已经钙化了，他就有点恐惧了，说现在就是一个小白点儿，说明你以前得过，说的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大夫说没事儿。
2: 对，您说的非常好。

0: 现实生活中好多是这样，其实好多病人都隐性感染的是肺结核，我自己的母亲也是这样啊，她还很严重是肠结核，那么她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形成那种钙化点，但说白了就是这个病，哎，她就自己自愈了，这个病呢实际上已经好了，表现就是在肺上就是这些钙化点。
1: 那第二个双肺纹理增多好像不好，这是肺里头长皱纹了吗？是这意思吗？
0: 这个纹理呢，它是一个就是专有名词的。那我们看胸片的时候，它经常报肺纹理粗重。这纹理是什么呢？就是肺上所说的这些气管、血管，在影像学上看到，就像那个杨柳树那个树枝一样垂下来的，所以它叫纹理。那纹理粗重呢，基本上跟肺癌没关系。经常见到肺纹理粗重是什么呢？一般是抽烟的病人多，肺炎的时候它会出现这问题。那么它的基本解释呢，也可以等同于不是肺癌。
1: 第三个，肺纤维条索影，感觉这跟二应该是搭档着来的。
2: 对，它那个纤维状吗？
0: 对，咱们大家理解能力非常好，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呀、啊。你看从名字上讲，就是条索状的啊。咱们知道肿瘤为什么叫肿块？感觉上想像是圆形的，它长的时候这么长这么长，它不会说往长了长，但不说百分之百了。那么条索影，那实际上就跟前面二很相像，它是纹理是这样，实际上代表了一个过去的一个疾病啊，它可能好了。其实有时候听到这些词儿，你要感到高兴，说明你至少不是肺癌。
1: 第四个，双侧胸膜增厚，
0: 对大家不可理解是吧？胸膜增厚呢，它这个就咱们肺表面有一层膜，那么实际上咱们胸壁内表面也有层膜，这两层膜之间我们就才叫胸腔。
2: 这不是跟咱买那个肺的时候外边有一层白皮似的，就那层膜啊。
0: 对，
2: 买那猪肺。
0: 哎呦，您这生活经验真丰富，还吃点是的，有层膜。
2: 因为每次买完了，我那个做的时候，我得把那给撕了，所以我记得它有一层膜。
0: 就这层膜，它就是这个胸膜增厚了。那么增厚原因有很多种啊，那多数还是良性病，比如说炎症。结核性的胸膜炎，或者以前做过肺部感染，包括以前做过手术、有车祸、外伤这种，这一般的话也都是一些良性的表现，啊，这是好词儿，等于是。
1: 哎呀，第五个，第五个一出场，其他都暗淡无光了。磨玻璃影，
0: 这个磨玻璃呢，是现在是我们最常用的词儿，也是病人问的最多的词儿。那么其实它也是代表一种现象，并不代表磨玻璃等于肺癌。它这种现象就是这种结，它是这种感觉，不是透明的。透明的不就正常的肺了吗？
3: 我这个20年啊，有一个8毫米，是不是
1: 磨玻璃结啊？
3: 写的是磨玻璃，
1: 让熊主任结合您的这个磨玻璃结来给大家讲一讲、
3: 第二行。
1: 当然各位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手上也有这种影像学的报告，也可以拿出来对照着，咱们来学习一下啊。
0: 对，
1: 您看这一份呢是2020年的，还有一份是2023年的。
0: 非常好，就是咱们有两个。您的报告呢写得非常好啊，第一次呢发现是8毫米，
3: 我正好在那坎儿上。
0: 对，
1: 就3年之后检查，从八就变成了5×4，缩小了。
0: 对，
1: 这还能往小缩？
3: 这缩小还是大？
1: 不会再过2年就没了吧？
3: 20了吗？
0: 实际上是缩小了，缩小了这是好事儿。所以我刚才说的这第二点就是，你这个为什么好呢？你有一个动态的观察的过程
3: 啊，对对，
0: 对吧？咱们说八，就是你说八，你是大是小啊？你跟那15比你是小的，你跟那2比你是大的，对吧？它有一个观察才能有一个比较。那么你这个，通过你的观察，你3年以后查它是缩小了，那这是好事儿。
3: 那我是好了。
0: 那不能说好，至少说现在是警报暂时解除了、你可以再继续
1: 观察。那您说为什么它这磨玻璃结就会变小呢？
0: 它也可能就是正常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炎症反应那我们身体自己它有抵抗力的，它会慢慢的把这炎症是消除掉的。
1: 这一张图上磨玻璃结它有两条路，
0: 对，
1: 这样就是个分叉路口。
0: 对，你看、这上写着磨玻璃结节，比如说这个图啊，这上面就是磨玻璃结节。随着我们观察，它可能会有，主要是两种呗，一种就是良性的，一种就是恶性的呗。咱们往前发展，比如说到这上，我们先看看底下这个，对吧？就是它往这条路发展的，我们看看惰性结节。什么叫惰性结节？就是长的速度非常非常缓慢，像乌龟爬一样。啊，那么咱大家知道，就是像乌龟爬一样，咱就不用在乎了，对吧？它一年，比如长1毫米。或者说不到1毫米，你说你对你有多大威胁呢？那么这部分结节呢，咱先不管它性质，至少它能从它的现象看，它对咱们的威胁不大，我们完全可以继续观察。好多就可能都不是癌，因为惰性嘛，癌它不是这么长的。那既然它是惰性， 那么他暂时不招我们，我们也不必要跟人家针锋相对的，对吧？这是这个途径，这个途径是好的途径，我们大家都希望这种途径。当然了，他一定有不好的途径。

0: 那不好途径它就会往前发展。那么往前发展以后呢，就会出现的变化。其实我们看肺结节的时候呢，大小是一个维度，那么它性状实际上另外一个维度。
1: 嗯。
0: 那么性状呢，包括结节内部的，啊，结节内部就会出现这种不是纯膜玻璃的，出现了实性成分，细胞成分在变化，所以它表现出来的图像就是变实，不再像是那种透明的、半透明的，就根本透不过去了。那么这时候呢，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信号。
1: 我看这图上这儿是，
0: 这中间白的就是实的
1: 哦，
0: 那周围的还是有点磨的，就磨砂玻璃一样。
1: 嗯，
0: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半实性，叫混合密度的啊。那么它有可能再往下发展，就会出现第三种情况，就是怎么样，就变成一个
1: 哦
0: 实性结节了。那么实性结节呢，你看它里头全部都是实的啊，那么不像这个，这还有膜的成分，这个呢就是纯膜的。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它外头的表现呢，你可以看到它不再是一个完完整的一个圆，它有一种毛刺感，就这个爪子往外伸了。你看这上面有爪子，其实这都是它一些性状表现，就代表了这是一个肿瘤，它开始向外面侵袭。这时候呢，基本上，反正有经验的放射科大夫或者有经验的外科专家都判断它可能是个恶性肿瘤，需要咱们进一步的去检查去处理啊。实际上它这个过程呢无非是两个方向，其实真正走这个过程的病人呢并不是很多，大部分病人还都是以良性的或者说惰性的居多，所以大家千万别害怕。这个肿瘤的长，它也不是说今天是一个癌细胞，明天就变成了十厘米的一个大肿块，它不可能的，它也像人一样一口一口要吃，要吃饭，要慢慢长大，所以它有一个过程。
1: 我如果说每年定期的去查，或者说每半年定期查，会不会它比如说就这三个月突然就长大了，我有点延误，它会漏诊吗？
0: 是的，就是这个东西呢，其实大家都这么焦虑，轮到我也会这么焦虑的。既然你发现有问题了，我们什么时候采取措施去处理它，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时间点多长呢？这个东西呢也是，比如说纯膜比如说结节，一般的话我们要求在年度复查就行了，当然你可以半年一查也行，一般年度复查就行了。
1: 像黄丽阿姨这种就是，
0: 这我觉得可以年度复查，就是基本上一年查一次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你像这种混合膜玻璃结节，那么看大小，就比如说比较大了，超过一公分了，那么这时候你就要稍微的就警惕性强一点了。如果不选择啊这个进一步检查或者是手术方式，那么至少三个月要复查一次。那像这种实性的，基本上都试了。那我们基本上建议你赶快处理了。
1: 这是第五条膜玻璃影啊，给大家拆解的非常清楚。那第六个纤维灶是什么呀？
0: 纤维灶就跟上面这个钙化灶一样，代表基本上就是以前有过的病，然后通过这个机体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愈的过程，那形成了一个，说白就是跟化石一样，就是还没到钙化的一些程度，它是一个纤维灶，基本上是一个良性的表现。
1: 那您说如果真的已经出现了不太好的结节，
0: 嗯，
1: 可能已经需要进行手术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您说现在的这个手术技术是微创的就能给它解决事儿吗？
0: 如果我们一旦怀疑它是肺癌，首先在我们专业人士讲，我们要去评估它是肺癌的早期还是晚期，因为确实有些肺癌看着很小，在肺上表现得很小，但实际上它能力很强，它已经派出小股部队已经走了，也可能这小股部队不是小股部队，是大部队啊。我们经常有个病人，比如说肺上发现结节很小，当然这不是吓唬大家了啊，这毕竟是真实世界有这种例子，肺上结节可能也就一公分，但是它可能出现脑转移了，脑转移可能会两公分啊，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必须得按照这个肺癌的规律去倒查。手术呢，现在的技术发展呢，基本上我们叫就是胸腔镜手术，看着电视做，在身体里凿几个洞，一般在侧面，现在有的专家一个洞就行，就单孔啊，两个洞也行，三个洞也行，然后看着电视就把这个肿瘤包括周围的肺子切下来了。现在技术上是允许了，但对于这种早期的中期的手术还是首选的，是一个根治的一个。
2: 北京协和医院于康教授来了，权威专家科普解读国家推荐菜谱内容，想健康长寿，您呢照着吃就对了。
3: 其实健康体重维护很简单，我们从合理的生活方式的建立开始，
2: 吃出健康还要吃出苗条好身材，合理饮食比运动瘦得还快。
3: 首先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2: 体重正常，内脏脂肪高，需警惕隐形代谢风险。
4: 气血津液的输布只有畅通无阻的时候，我才能输布到全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脾脏和肝脏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2: 夏季祛湿消脂的

0: 中医带您喝出轻盈健康体态，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1: 爱生活每一天，
0: 美食手店齐聚京城，家家亮出招牌菜，风味独具一格。
2: 赶上节假日啊，不排队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济南排队王，一道非遗菜制作要论秒，出锅速度让人想不到。
2: 从开始往里放到装完盘28秒。
0: 海鲜价格堪比大排档，品质不输高档酒楼，鲜活秘密全在大桶之中。
3: 嘴比较刁一点的话，他一定会吃得出来，它的口感是更加的鲜甜的。
0: 潮汕特色风味，地道风情完美还原，拍照尝鲜两不误。
4: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到潮汕了？不，我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
0: 京城美食地图，美味进京，手店迎客，正在播出。
2: 刚刚大家看到的画面啊，是位于济南大明湖畔的一家鲁菜的百年老店，生意非常的火爆，赶上节假日啊，不排队几乎是不可能的。反正我去年的时候正好去济南玩，然后呢就在大明湖畔去到了这家店。我跟你说，我当时就是怕人太多，我下午3点去的，想说错过饭点，结果前面还是排了好几个人，可见多火爆。但是这一回呢，咱不用大老远跑济南吃这鲁菜去了，他在北京开了首店了，就在东四十条附近，带您看看去。一进门啊，就看到这店里挂着各种牌子，这都是这店获得的荣誉，而且这是传统技艺传承的名店。他们家店啊，在山东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您看这家店啊，工作日的中午几乎都已经坐满了，看来到了北京之后，这人气依然很旺。一般咱们去一家餐厅啊，怎么点菜？反正我个人就是肯定是菜单先翻头5页，这一般就是餐厅人家最经典、最招牌的一些主打菜。比如他们家这餐厅啊，就是你一翻开你就发现，人家这一本其实都是很多鲁菜里的招牌菜，特别是前5页的菜啊，就是大家一说到鲁菜，几乎就是必点的那几道。比如你看这个，葱烧海参，对吧？黄河大鲤鱼啊，人家这种糖醋口的。还有这九转大肠、爆炒腰花，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就是它每道菜，其实人家在这个菜单上还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从食材到技法的一个介绍，因为鲁菜对于这种食材的要求，对于技法的那种传承是非常讲究的。特别是它很多菜啊，都标明了这是传统鲁菜制作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今天这一本菜啊，咱得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2道菜上了啊，尤其是这道糖醋的黄河大鲤鱼，它是有一半是糖做的过程，就是它提前在后厨应该是炸好了，然后到现场啊会有服务员帮你去操作，然后把那个糖醋汁儿在您面前熬好，然后去浇到这个鱼上，尤其是那个熬好的冒着小泡的糖醋汁儿往炸好的鱼上一呲，那个香味儿包括那个声音会让你食欲大开。然后这个鱼人家帮你去浇好之后啊，会在桌上帮您做分切，然后把中间的大刺给去掉，所以吃起来更方便。就是鱼皮它外边会有一层薄薄的糊，首先一点，这个糊很薄，它不能是那种厚糊，厚糊会抢了鱼本身的鲜味，它很薄，但是就是为了突出这个口感的不一样，它让它很脆。黄河大鲤鱼嘛，个头也大，这一条鱼差不多得在3斤左右，然后鱼肉是那种软糯中带着一点点咬劲，很细腻。这道菜跟我在大明湖畔那家店吃的味道几乎是一模一样，而且人家用的醋啊，用的是当地落口那种老醋，就是那个醋香味非常足。这个真的是火候菜了。这个为什么我说在家里不好做？因为咱一般家里自己的灶啊，没那么大的温度，上不去。人家这个菜，但凡火候不够，它那个腥气味、脏气味一下就出来，它会反那种生气感。但是如果火一过，它一老，你吃起来就味同嚼蜡，就没那感觉了。这真的是刚刚好，就是你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又香。这刀工也很棒，你看这花刀打得多漂亮，每一个都是均匀的那种小菱格似的。这我都想一会儿后厨看看，人家做这道菜大概多长时间？是不是真的像他那个介绍说的得20？

0: 6秒之内。
1: 我这一进后厨啊，先看见人家鱼缸了，就是咱们吃那个糖醋黄河大鲤鱼。你看人家这鲤鱼还真是啊，就正经的黄河鲤鱼。你看金鳞赤尾嘛，就是它，你看肚子那块反着金光，然后尾巴呢微微有点红，然后四须四孔，四个小鼻孔，然后四根小胡子，正经的黄河大鲤鱼。导演，走，咱看看腰花去。一到后厨啊，看人家备的食材，你看多少腰子，这可见是多招牌的腰菜啊，应该是桌桌必点。
2: 腰花一份，哎呀
1: 哎！有人点菜了，等，我赶紧计个时，看人说这26秒，这得从下油锅算，那我记一下，这样师傅要做。马上下油锅了啊，走。对，这油温很高哎，你看那分花就能看出来，那穿油有多快啊，6、7秒钟、7、8秒钟，那油就穿完了。

0: 不行，可以了。
1: 从开始往里放到装完盘28秒，所以你看这时间在锅里的时间也就个可能26秒都到不了，24、25秒也就这样，确实挺快的。我刚才把做炒腰花那位师傅请回来了，刚才我给您记了一下时，偷偷的，然后反正算上装盘时间差不多28秒左右，我看您在锅里炒的时间也就个24、25秒，25、26秒，
2: 是，
1: 每次都得这么快，
2: 对，
1: 啊，
2: 它是爆炒的
1: 啊，
2: 如果说你慢的话，这腰子会炒出来会老，口感不好，
1: 就没有那个脆嫩的感觉，是吧？
2: 对，它本身它就出点内脏，
1: 嗯，
2: 如果说你炒完如果说没有火的话，
1: 嗯，
2: 它里面会有一种那种
1: 脏气味，
2: 哎，脏气味，
1: 啊，所以得是那种高温。速度炒，让它那个腥气味也给弄掉。所以其实每位师傅做都跟打仗似的，都得咣咣咣咣倍儿快。
2: 对，要快速的，很快的。
1: 哦。
2: 如果说你慢的话，这腰子就腰子就老了，直接老了。
1: 你那山东话都出来了。正常。
2: 山东的
1: 。您是？
2: 山东济宁曲阜的。济宁
1: 啊，哎，曲阜菜嘛，
2: 对，
1: 这个红谷菜的家乡嘛。
2: 对。
1: 哎，问问您，这选腰子有什么讲究吗？
2: 选腰子一般就是说猪啊，它的年龄不能太大。一般的话就是。一年最多一年，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2: 如果说猪年龄大的话，它腰子就是看着它颜色这个红啊，
1: 嗯，
2: 特别红。
1: 嗯，就是之前大家在市场上买的好多猪腰，应该是那种发有点紫红色那种，是吧？
2: 有点红，暗红。
1: 暗红，对。
2: 对，
1: 这个有点像是米黄色。
2: 对，我们这就选的米黄色腰。
1: 米黄色，对。
2: 米黄色腰。
1: 就是它也是有那个内脏的颜色，但是你看，尤其是这一块，它其实是米黄色的，
2: 对，
1: 就更接近深一点皮肤的颜色。
2: 对，它这种啊，就是说我们。一掐就开了，
1: 一掐就开了。
2: 对。
1: 如果是那个您说那种紫红色的老腰，是不是又掐不动？
2: 掐不动，吃起来口感也没有那么好。
1: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其实是在北京开的这家鲁菜老字号的首店，很多鲁菜的经典菜啊，在这儿都能吃得着。除了节目里给您说的那些之外啊，像什么九转大肠啊、烤鸭呀、葱烧海参啊、老济南拌苦肠，还有一个他们的那种山东大煎饼，我觉得真的挺推荐的，非常的好吃。它是纯高粱面的，然后呢，看见有点发红色，一点酸口没有，就是又韧又香，还有嚼头，我觉得也是值得给您推荐的。他们家呢，其实环境也是非常不错，而且包间挺多的，有11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呢能坐16个人。但是也提醒您啊，他们家就是中午人相对会少一些，晚上饭点和周末节假日人是比较多的，如果那个点过来啊，可能会排队。
3: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到潮汕了？不，我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
4: 接下来，首店来京带来地方风味。
3: 今天我觉得这个您有必要要记一下，在家随便拌个小凉菜，肯定都不难吃。
4: 甘草汁、南姜粉、水果配香料，酸甜碰撞出奇妙口感，
3: 就把这个水果等于是吃出花来了。
4: 生食海鲜，生猛吃法，口感让人很意外。
3: 那种水糯糯、糯叽叽的这种感觉。
4: 吃海鲜，鲜活品质很重要，新鲜秘密藏在大桶里。
5: 嘴比较刁一点的话，它一定会吃得出来，它的口感是更加的鲜甜的。
4: 百种海鲜任您挑选，结算方式新鲜有趣。
3: 盘子的颜色不一样，价格不一样。
4: 别走开，京城美食地图，美味。

0: 尽兴，
1: 会员永久六八折。
2: 京城首店云集，爱吃的朋友您可有口福了，无需远行千里，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地道风味。而且不少首店餐厅啊，不仅带来

0: 而且它的装潢是完全一比一复刻，就是潮汕本地的这个大排档的样子。重点是它很多的特色，我觉得特别有沉浸式的这个体验的感受。比如说就是那个随处可见的就是大招牌啊，这个就是在广东当地就是吸引客人的一种方式，就是比谁的那个招牌更大更醒目，可能就是它会这招揽到更多的生意。然后第二呢，就是你看潮汕或者是广东当地随处可见的这种做烧腊的这种名档，因为其实在广东当地就是大家习惯啊，就比如说下班的回家的路上，哎，就随手买一点烧腊，就像咱们随手买一只烧鸡一样。所以就这种挂在这个玻璃橱窗后面的这种方式，其实是当地非常常见的。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师傅操作的这个流程，包括你的这个食材的这个用料，大家买的就比较放心。然后还有你看远处啊，还有一个甘草水果，我觉得这可能在北京不是那么的普遍啊，我们去尝一下。广东啊，潮汕啊，就是很街头的一种美食。因为大家知道，就是甘草水果，顾名思义，它就是加了甘草汁，然后呢，还会加一些南姜粉以及一些酸梅粉。其实除了让这个水果吃起来更美味，同时呢，就是因为这个南姜也好，或者是这个甘草也好，就是它都比较生津，就是有一种就是对身体好的感觉，所以就把这个水果等于是吃出花来了。这个也是当地非常流行的一种吃法。多谢。店里头除了特别还原当地的这个风格之外，哈，其实小吃的品种也是尽量的还原了，就是这个种类之多。比如说，你看，就是它每一个这个招牌对应的下面就是对应的吃食，比如说这个潮汕小吃就是各种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小排骨啊，然后还有这些虾盒啊之类的。你看，基本上就是砂锅粥，然后呢，它会有一些相应的配菜，然后就把这个食材摆在前面，就是简单。就比较方便啊，就是直接能看到食材。然后你看这边呢是烧腊，那个呢是生腌。所以您好，哎，您好，师傅，打扰一下，我想问一下啊，就我如果说这个肚子地方有限的话，您最推荐我吃你们家的哪一个呀？
1: 最主要的要吃我们卤水，
0: 像
1: 老鹅头啊、卤水冰棒啊、卤鹅肉啊。哦，然后呢，特色呢生腌，必须要吃
2: 卤水生腌。
0: 好，行，那就这俩了，卤水生腌，然后咱们各点一些尝一尝。生腌这种吃法在南方或者是沿海地区哈，就是最早其实文献都可以追溯到宋代，然后唐代呢也是有相关的文献记载的，就是说这种是最大的保留了就是海边所有的这个新鲜打捞的食材的鲜度。生腌他们家是五种啊，我们今天点了四种，按照各位的喜好哈，可以去点不同的食材，但是提前要说好，就是这个对于大家肠胃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平时吃生食比较少的话啊，过过瘾就行了，咱们不能一次吃太多，或者如果说哎循序渐进慢慢来是可以的。那今天就帮大家尝一尝啊，就是这个生腌到底地道不地道。它很弹很绵滑，就是那种水糯糯糯叽叽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咬下去的时候就是它还有一定的韧度，就是它是新鲜虾肉的那个弹性嘛。然后它的这个调料真的很香很香，因为它你看着好像用了大量的葱和蒜哈，但其实你吃到嘴里就是它一入嘴是那个生腌的那个调料的味道，但是你把那个调料就整个吃没了之后，就是你在嚼的过程当中就是那个虾本来的那个味道。说起潮汕哈，一说到生腌，大家可能会想到它的另外一张名片，就是卤水，对不对？那今天我们也是点了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狮头鹅。这个狮头鹅其实它吃起来口感确实和就是普通的那个用烧鹅啊或者是铁锅炖大鹅的就是其他鹅的品种那个口感不太一样，它很耐嚼，就它非常适合下酒，你吃起来啊它就会有那个越嚼越香的那个口感。重点是它的这个就是脂肪特别的少，就是它皮你看它皮非常的薄，它里头的这个肉就非常的扎实，纤维很粗，但是它不柴，就是因为它那个味道已经完全的入进去了，所以就是每一口那个香味都非常的浓。

0: 实呢，每次到看后厨的环节啊，很多叔叔阿姨都会拿出小本本来记下来，因为有可能会学到一些美食知识。今天我觉得这个您有必要要记一下，因为如果说咱能学到这个师傅的这个生腌的这个配料啊，就是在家随便拌个小凉菜，肯定都不难吃。
1: 是海鲜酱油，要放下去。有比例的，一斤酱油，一斤七两水，
0: 一斤酱油兑一斤七两水，
1: 再加上我们在市场买的秦蒜苗，切末，它这种也就注重里面的灵魂，它吃起来很香的，
0: 对，把它那个灯味儿还是很浓郁的，但是它又不是很辣，
1: 也不辣，它吃到要香，再加上蒜末，然后加上香菜根，但是美人椒，这美人椒就它不会太辣，也不会太辣，增加它拌起来好看，上颜色又好看又不辣，然后开胃的小米辣，
0: 对，
1: 然后最灵魂的就是芥末让你停不下来的，然后它是开胃的，吸引你的，
0: 怪不得就吃起来很香，然后很鲜，
1: 对，
0: 然后有一点点那种辣的那种感觉，芥末这一卸开啊，这个香味立刻就出来了，
1: 然后呢用个辣椒油，自己提炼的辣椒油，辣椒油加上香油混在一起，
0: 对，
1: 混在一起。
0: 哇，您这么无条件的就给我们把这个整个配方倾囊相授啊！那其实无论是从这个吃食也好，或者是环境也好，都非常的还原潮汕当地的这个店的特色。而且呢，因为是大排档那种风格嘛，所以特别适合夏天。你看现在天气也热起来了啊，约上三五好友来这儿小酌一杯，然后呢吃一点打冷或者是生腌，其实我觉得都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他们坐落在一个像产业园区一样的这个小院里头，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小院的环境也是比较清静的，而且呢开车也是有停车位的。重点是夏天啊，它这个门口还有外摆，其实夏天吹点小凉风，然后呢就是跟好友聊一聊吃一吃，我觉得也特别的放松。而且你看外面它的这个装潢也很还原就是这个潮汕当地的特色，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啊。这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啊，有多深在那个里头。
2: 接下来手电开在巷子里，推门而入别有洞天，
0: 这种场面可能一般来说不太常见。这虾好鲜，我吃什么？
3: 这个绞螺比较好吃。
2: 海鲜、肉食、蔬菜一应俱全，一站式满足口味多样需求。
0: 种类太多了，是不是得拿一个这个小筐啊？锅底之多让我惊讶。
2: 吃海鲜，鲜活品质很重要，新鲜秘密藏在大桶里。
3: 水比较刁一点的话，它一定会吃得出来，它的口感是更加的鲜甜的。
2: 百种海鲜任您挑选，结算方式新鲜有趣。
0: 盘子的颜色不一样，价格不一样。
2: 京城美食地图，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0: 如果说想吃海鲜的朋友，接下来的节目一定要专心看，因为我们即将去到的就是海鲜食集，是涮着吃的海鲜，而且据说他们家的海鲜种类之多之新鲜，会让大家大吃一惊啊！这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啊，有多深？在那个里头，所以他在这个路口就得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广告的招牌，以防大家找不着。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在这里头吗？怎么可能？看看吧。哇，我这个真的是有那种就是在海鲜大卖场或者是在这个南方啊广东啊就是亲自去挑选海鲜的这个感觉。我们看看那边，而且他们家的这个红肉和白肉的种类也特别的多，就是特别有那个广式涮锅的那个风味啊，因为他把这个牛肉也好或者是其他肉也好，就是他分门别类分得很细，比如说你看吊龙、胸口油、雪花肥牛、牛舌、牛上脑，还有一些羊肉卷啊、鱼卷啊之类的，还有一些内脏、猪内脏，所以就是爱吃这个涮锅的朋友真的今天来着了，种类特别的多，它这个就是主打一个想吃多少拿多少。这个价格你看，它分不同的盘子，然后这个盘子的颜色不一样，价格不一样，然后你看

0: 铁牌原价22元，会员15元，红牌15，会员价是10块，这绿牌5元，会员价才3.4块，这快赶上这个麻辣烫都没这么便宜吧？
1: 而且我刚看了一个招牌，就是他那个招牌上写的是，
0: 会员永久68折，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成为会员，还挺优惠的，是不是？我们问一下，哎，您好，会员是怎么是得充值吗？还是
2: 不用充值，扫码加入会员群就可以？
1: 免费的呀？
2: 对，免费加入会员群。
0: 这么好，那行，那咱等会儿先加个会员啊。这个铁盘，这一份是会员，加入会员的话是15块钱，它一份里头生蚝是3个，然后这个生蚝呢其实个头也挺大的，也挺肥的，你看就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
1: 这虾好鲜活，这虾还在那个盘里跳呢。
3: 这种叫马贝。
1: 马贝。
3: 对。
0: 贝壳有，就是这个壳有多大，这肉有多厚。我觉得差不多了。小料台啊，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就是它也很贴合，就是咱们北京的市场，因为就是麻酱啊什么，大家平时比较常用的这些调料其实都有。但是啊，就是还是推荐大家使用蒜蓉、姜蓉、香菜、葱花和海鲜汁儿，这样吃呢能更加还原就是在广东或者是在香港吃炸边炉的时候的那个味道。他们家呢是一人一个小锅，然后一人一个小炉子，锅底之多让我惊讶。这老板说，为了让我们一眼就看穿他们家到底有多少桶锅底啊，每个锅底都给我上来了，真的是种类非常的齐全。就不管大家爱吃辣的、鲜的、酸的、香的哪一口，真的都能选到自己喜欢的。比如说这个麻辣的，然后这个粥底的就非常广式的那种，然后花椒鸡我个人特别喜欢，然后你像这个猪肚鸡，还有猪骨汤就是比较浓稠的口感，然后还有比较清淡的菌汤，或者是小朋友比较喜爱的番茄锅，就我觉得真的是种类太丰富了。那我们就拿两个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吧，一个粥底的，一个花椒鸡的。今天是主打一个吃海鲜吃到饱哈，所以其实呢我拿的量我觉得我一个人肯定是吃不完，所以呢就这个量能算是我和导演两位小女生的这个食量吧。然后呢我刚粗算了一下啊，这个铁盘呢一共是9个，蔬菜盘啊或者是就是其他的这些彩色的盘呢，7七8八的加起来，整个这一桌包括2个锅底现在的价格是206。那如果说我和导演两个女生吃的话，人均差不多是100块钱左右。而且呢其实就是冲海鲜的这个鲜活程度来说啊，就是100块钱的人均，我觉得吃海鲜大家应该是可以接受。所以呢我们就现在尝尝哎，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特别有名的花椒鸡锅底到底怎么样。因为一般来说很多女生点这个花椒鸡的锅底啊，其实不在于说它涮出来这个食材有多好吃，主要是想喝汤。就是每次我吃花椒鸡锅底的时候都要先来一碗汤，尝尝他们家的这个，他们家的这个花椒鸡啊，就是能尝出来就是其实调料很简单，就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调味料的那个味道，就是那个鲜，那个鲜的程度就非常的浓重。而且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调的颜色呢，我觉得也比较适中，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调那个花椒鸡锅底会加南瓜蓉啊什么的，就是那个南瓜蓉如果说稍微加多了以后，其实会影响原本的那个花椒鸡的锅底的那个鲜美程度。所以其实你看它的这个就是淡淡的金黄色，然后其他你看就是扒拉开了之后啊，就是这个汤底其实还是挺浓稠的，就是能看出是那个花椒把那个胶质给煮出来的那个感觉。问问老板啊，因为我觉得这种场面可能一般来说不太常见，因为他要进行大量的运输的工作，所以我们问问这个海鲜都来自哪儿？
3: 我们的海鲜基本上都大部分80%都我们国产的海鲜，嗯，但当然也有些进口的，嗯，但是我们行运的海鲜呢有一个特点，哦，我们应该是在北京为数不多是用原产地的海水来养的海鲜，哦，对，
1: 把水也运过来，
3: 是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木，哦，这个桶，
1: 哇，这个桶
3: 里边用的就是海水，哦，就是跟着这个海鲜老家它的海水怎么样的，我们就把它运过来来养殖它。
1: 天哪！
3: 因为如果经常吃海鲜的朋友，嗯，嘴比较刁一点的话，嗯，他一定会吃得出来，用海水来养的海鲜，它的口感是更加的鲜甜的。哦。因为以前北京受到这个运输的各种的关系，嗯，海水都是人工调的，它是根据海水的比例来调成那个咸度来养它，嗯，要不然这个海鲜会死的。嗯。那我们后来想想，既然都吃了，那就吃好一点，哦，多花一点钱，对，然后把海水直接运来北京，用海水来养海鲜。
1: 这可不是多花一点钱啊，这个桶得多沉啊！值得温馨提示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周末呢，可能会人气比较火爆，所以如果说大家想来就餐的话，尽量避开周末，平时的这个中午和晚上都是可以的。
4: 京城汇聚的各类手店美食远不止刚才带您探访过的这3家，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搜罗更多来自手店餐厅的美味，一起来瞧瞧哪一家餐厅最合您的口味吧。如果您是肉食爱好者，不妨关注这家来自山东诸城的老字号餐厅，主打宰相刘罗锅的家乡菜，凭借非遗熏肉手艺吸引了无数食客。一进门，浓郁的熏肉香气便扑鼻而来，几十种熟食即可单点，也能够拼盘。卤肉汤源自山东老店，食材先用老汤卤制，再用红砂糖熏烤，风味醇厚，做好的熏肉啊，无论是搭配烙饼还是直接品尝，都超级解馋。手店进京便人气火爆，这家需要排队才能吃得到的餐厅堪称湖北菜的人气担当，凭一锅地道藕汤火遍京城，以铜骨鸡架腊肉熬煮的高汤搭配粉藕的中段，经长时间慢炖，粉藕变得沙糯绵软，藕汤泛起诱人的枣红色，铜骨肉烂脱骨，每一口啊都是鲜香醇厚的正宗楚味。想品尝地道新疆风味，您不妨来望京这家手店餐厅试试。除了地点的烧烤，这道清炖阿勒泰大尾羊您可千万别错过了，这可是征服了不少食客味蕾的一道招牌菜。空运过来的阿勒泰大尾羊在烹饪上与香菜、黄萝卜、洋葱相互搭配，最后只用一把盐调味，鲜香味道让人忍不住要多吃上两碗。
5: 逛公园和美食不冲突，美食和美景这是都不能辜负的。
4: 下期京城美食地图为各位带来吃喝游玩全攻略，带您尽享尝鲜乐趣。
5: 等菜那功夫啊，有些地儿值得逛一逛，比如你看这边就是收藏了很多的那种老物件，
4: 特色美食别具一格，烹饪做法别处难见。
6: 我今天就用这个石头，哦，也结合一道驴肉的一道菜品。
4: 儿童套餐、横菜、主食，不同风格汇聚，都是人气美食。
5: 就特别入味儿，然后香香的、甜甜的。我开始想问大厨说怎么调的，结果大厨给我端出这么多东西了。
4: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奉上畅吃畅玩指南，带您打卡体验不踩雷，您可千万别错过。

0: 日，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几天杨梅的安全问题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啊。其实每年五月份，福建漳州龙海福宫镇白水镇的杨梅呢，都进入到了集中上市期。据媒体报道，近期呢，记者调查暗访福建十余家杨梅收购点，却发现呢，竟然有商户将新鲜的杨梅哈是浸泡在了含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面。
1: 记者发现，这个甜味剂的外包装啊，赫然标注着可达蔗糖的8000倍，但是并没有生产日期，也没有成分表，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0: 据了解，光一家收购点啊，一天就能够发出上千斤，这旺季啊能够超过5000斤了，主要销往了浙江嘉兴、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那商贩呢，为了应付监管，会提前呢备好几箱没有泡过的杨梅去做记号，一旦遇到了抽检呢，就拿这些干净的样品去送检了。
1: 医生警告啊，说这些违规添加剂呢，可能会损伤神经和肝肾，甚至还会严重的干扰人体内分泌。
2: 都不敢吃啊，
3: 白色粉末好甜啊。
4: 现在就是看这个羊排甜不甜呀，如果不甜就加点糖。
5: 复合甜味剂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
6: 喝点小料，让保鲜一下甜味剂呢。
5: 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
7: 和毒素呢，禁止不让放。
8: 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在福建漳州市龙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这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些泡药杨梅就这样流向了批发市场、电商平台。而在国标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明确规定了，甜蜜素、糖精钠等添加剂严禁用在新鲜水果里面。
9: 像糖精钠和甜蜜素这种过量摄入呢，容易出现这种头晕、头痛、乏力、记忆力减退啊这样的症状。那长期使用呢，就会引起像糖耐量异常的这种内分泌异常，肝肾功能加重，那个这种脏器的慢性损伤。
8: 而脱氢乙酸钠则属于一种广谱的防腐剂，过量使用也可能对人体产生影响。
1: 事件曝光之后，当地监管部门展开了专项突击检查，对媒体暗访涉及的这个杨梅收购点啊，逐一的核查，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呢，一共是有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并且立案调查，持续溯源。那追查违法问题，追回问题杨梅呢，一共是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还有刑事拘留5人。对于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是全部销毁。
0: 咱都说啊，民以食为天，此次泡药杨梅事件一出啊，不少市民难免会有些担忧。那咱北京市场上的杨梅都来自哪儿呢？能不能放心吃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联系到了执法部门，跟随他们去到了市场进行了突击检查，咱们一块儿去现场看一下。
10: 这只是发现了，那可能还有没发现的呢，就会影响你的选择。
11: 会不会也买了那种泡过药水的呀？
12: 那我们在市场呢也发现，目前这个杨梅的售卖情况呢，确实或多或少呢会有一定的影响。
13: 今天这个水果摊上没有杨梅，
14: 没有
13: 啊，
14: 没上。
15: 那天初次就一直都没上了，
16: 当天出来的事儿，然后我们就没有售卖了。这两天检测合格之后，才今天开始上的，肯定多多少少都有点影响的。
13: 哦，以前的话
16: 一天差不多能卖个20-30斤吧，现在就是基本上没什么人吃了。
13: 价格方面呢，
16: 有所下调。
13: 这个事儿出之前
16: 25左右，
13: 现在的话就是
16: 卖15，
13: 哦，降了10块钱了一斤。
8: 那北京市场在售的杨梅能放心吃吗？
0: 我们也是跟随着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来到了玉泉东市场。
17: 您这个杨梅是在哪儿进的？
18: 新发地。
17: 新发地啊，您把进货牌照拿来我看一眼。杨梅的产地知道在哪儿吗？
18: 在江苏的。
17: 这是他的检测报告。咱们这个杨梅有舆情，应该通过新闻也看到了，对吧？所以说咱们在进这些高风险的水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所证所票，明确您这个食品来源。
19: 目前的排查情况来看呢，我们海淀区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卖的这些杨梅呢，他们的产地都是来自于江苏和云南，并没有涉事产地的杨梅，并且商户这边呢也是所证所票齐全，能够如实的说明食品的来源。
8: 随后执法人员对在售的杨梅进行了抽检。
13: 5分钟时间到啊，我们看一下甜蜜素、糖精钠还有脱氢乙酸钠检测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
9: 现在可以看出 T 线深于 C 线，所以它是合格的，也就是阴性。
14: 本身应该也不是所有的都有问题吧。
15: 咱们国家对食品安全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但是有些商家违背自己的良心，
20: 和道德水准。农作物的工作者谁都不容易，我相信大部分商家是好的。
21: 到正规地方去买呗，
22: 国家安检部门管一下嘛，就是食品这方面还是要管控一下的嘛。
8: 杨梅或许可以等到下一季再收，但是信任一旦崩塌，可能就难以建立了。为此，各地的农户、商户、监管部门等多方都主动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重建市场信心。
23: 我现在是在浙江仙居杨梅基地，我的杨梅就全部都

0: 京，现在杨梅就比紫荆稍微大一点，
1: 现在还是青色的，
0: 成熟期应该在6月15号左右。现在这个杨梅啊，现在是青的状态，我们是隔两天就一剪，成熟期我们是天天剪，超标的你家的杨梅全部给打掉，一颗都不剩。因为做这个品牌很不容易，从上到下全民同心的在做质量监管的这一块，每一个梅农都在做，不让问题杨梅流入市场，每一个包装上面都有一模一码，全程可查验，种植地块、农户信息、采摘日期、检测报告等就一目了然。
2: 针对这个舆情呢，我们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也是立即就启动了我们的响应机制，对全区的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展了拉网式的专项排查，第一时间针对性的对这个杨梅进行了一个覆盖性的快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会加大力度，强化对各市场所的快检的试剂的配备，然后将我们这些时令性的蔬果把它纳入到一个常态化的快检 PP 检测，将不合格的食品挡在市场门外，将这个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给筑牢，切实保障好百姓的食品安全。
1: 哎，汪洋，你发现没有哈？现在很多的商场里面都有那些大型的仓储超市，
3: 是
1: 像什么衣服呀，还有鞋都可以一块售卖哈，选起来非常的方便，咱们看上哪个直接去试穿就行了。
3: 没错，就这种一站式购物，它非常的方便。
1: 对，
3: 但是啊，方便归方便，得小心别让小偷盯上。
1: 没错，这不前不久啊，在大兴的一个仓储超市里面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幕，一名男子呢是把商场当成了自家的衣帽间了，这看似试穿挑选啊，实则是边选边偷呢。本以为能够瞒天过海，但是没想到啊，最后却栽在了门口的机器上。
4: 超市的店员怎么也没想到，这名男子竟然拿着未结账的衣物直接逃跑了。而就在几分钟前，这名男子拉着购物车来到收银台结账时，防盗报警器接连响起。
5: 他拉了一个筐，拿了一瓶饮料从我这儿过，他说那筐里都是他自己的东西，然后就结了一瓶咖啡，在我们这个门防盗门这儿响了。
4: 收银员立刻拦住男子，发现是购物车里的一件衣服没有结账。男子并没有做任何解释，只是随手将这件衣服放到了结账台上，随即背着包拉着购物车又往外走。这时报警器再次响起。
5: 再试他这个筐里其他的东西，还是想还是报警，他自己就拉他拉链，然后拿出了一件卫衣，然后呢他就说就挺不好意思的那种，说不好意思，我们也就是怀疑他就是说想把这两件东西带出去不结账。他就继续往外走，然后他在他往外走的途中，然后这个门又报警了，叫住他的同学，他就没停。
6: 还想着你呀，先回来一下，回来，回来。
4: 待店员追出去时，这名男子已经不见了踪影。随后店员报了警，民警调查发现，当天中午12点左右，这名男子来到超市后就开始左顾右盼寻找目标。
7: 同时呢，他是拿了一个黑色的挎包进的商场，他在商场里边换了一个大个的棕色的一个双肩背包，
4: 随即男子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衣帽间，先是借试衣服的机会将一件黄色外套穿在身上，然后又换上看中的一双鞋，紧接着男子就开始边逛边偷，小到袜子，大到羽绒服，
7: 把所有的衣物还有他当时带来的这个挎包都放进了这个大的双肩包里面，然后背着这个双肩包离开的。
4: 很快民警根据他的逃跑路线，在一家餐馆找到了嫌疑人燕某，不过他却直呼自己是被冤枉的。
8: 他说我拿的东西，我没有啊，就这件事。
9: 卖什么的店啊？
8: 他是属于他是属于服装店吧？
9: 服装店。
8: 对啊。
9: 你买什么了？
8: 我买了水。
9: 买了水，然后呢？
8: 反正他说我拿的东西，
9: 然后呢？
8: 然后就没事了，我走了。
9: 你拿没拿东西？
8: 我没有。
4: 果真如此吗？随后民警就在他的暂住地找到了当天被盗的衣物。
8: 是。
4: 经核实，燕某共偷走售价3000余元的衣物。据了解，燕某曾经就因盗窃两次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当天他来到超市闲逛，看到巡视人员较少，便又抱着侥幸心理重操旧业。没想到

0: 超市的报警器让他现了原形。目前燕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提示这些仓储式开放式的商铺一定要加强人防预防措施，特别是在人流量大的时候一定要加派人手及时清点货物，避免造成损失。
2: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发生在青海格尔木的一起见义勇为事件冲上了热搜。与以往我们关注的救援事件不同啊，这起事件的焦点呢，不在于救援过程有多么的惊心动魄，而在于救人之后的一地鸡毛啊。
3: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事儿啊。据新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年的5月1号，当地一家温泉场馆内啊，事发的时候有一名幼童正在洗浴中心的水池边独自走动，从监控画面中看啊，似乎并没有看到家长贴身的跟随。就在幼童靠近水边的一瞬间，脚下踩空，身体失衡，瞬间就跌入到水池之中了。
2: 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啊，画面当中的一名女子呢是反应极为迅速，没有片刻的犹豫，是直接跳入水中把孩子救了起来。从孩子落水到被救起啊，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10秒钟的时间。这名女子呢是将孩子托举出水面，确认孩子脱离危险，身体没有大碍之后才稍微放松下来了。
3: 不知道大伙儿注意到没有啊，救人的女士呢是把手机放到了水池边，然后就下水救孩子了。结果救援过程中这手机进水了，当时大伙儿的注意力啊都在溺水的孩子身上。等到确认孩子并没有大碍之后，这位女士才想起来说查看一下自己的手机，然后就发现手机已经无法开机了。
2: 救人女子呢是把手机拿到了维修店啊，经过检测确认这手机啊彻底报废，无法修复了。而呢这是她新买的手机，价值是好几千元啊。女子觉得自己是见义勇为，自己的损失呢孩子的家长于情于理都该承担。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啊让她感到十分的寒心啊。
3: 女子呢是找到了孩子的家长，没想到这家长啊直接甩锅，说事情呢是发生在温泉馆，所以你应该找场馆来负责。
2: 女子就特别无奈哈，又找到了温泉馆的工作人员，对方的态度呢也是特别的冷漠，称啊女子是自愿救人的，场馆没有责任，拒绝赔偿。
3: 就这样这双方呢互相踢起皮球了，谁都不愿意为救人女子的损失去买单。事情呢一曝光之后啊，迅速冲上了热搜，网友们纷纷为见义勇为的女子鸣不平。有网友就说了，说好心救人不仅没得到一句真诚的感谢，还白白的破财，这换谁都难以接受。
2: 其实啊严格来说，这孩子家长和商家呢都应该去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受益人需要适当赔偿。那么呢很明显啊，这起意外的受益人呢是孩子家长，更何况啊这家长没有看好2岁的孩子，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另外呢商家也有义务为顾客提供安全保障，从法律角度来看，这家长和商家啊都存在明显的过失。
3: 在这儿我们有必要来说说另外一起啊见义勇为的事件，同样是面对救命的恩人，获救一方，两相对比之下啊真的是高下立判。
2: 是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去年3月26号的傍晚，在杭州高沙渠公园啊，一个在河边玩耍的小女孩呢是踩上了湿滑的青苔，这滑倒之后啊整个人是栽进了河里。因为滑倒的惯性，小女孩落水的位置呢距离岸边是有2米多远啊。孩子母亲啊救人心切，是立刻跳进了水里，但是啊这位母亲不识水性，母女二人呢在挣扎的过程当中离岸边是越来越远了，而河中央啊这水深有将近3米啊。
3: 当时有一名货车司机孙春建呢是恰巧路过，看到母子落水啊没有丝毫的犹豫，纵身一跃就跳进水中。他冒着被河床淤泥吸附的风险，在冰冷浑浊的河水里艰苦的摸索，最终啊在周围群众的共同帮助之下，先后把孩子和母亲都救上来了。
2: 救完人之后啊，孙师傅才发现自己的手机进水了，无法使用。他呢是货车司机啊，需要用手机去导航联系客户，但是呢面对家长还有孩子，这孙师傅只说啊人安全就好，这联系方式啊都不肯留给对方呢。
3: 孙师傅呢是大仁大义，孩子家长也是满怀感恩，通过社区啊找到了孙师傅，不仅送上了锦旗和鲜花，而且送了一部崭新的手机。
2: 孩子家长呢同时主动帮孙师傅申报了见义勇为称号。孙春建后来呢是入选了2025年第3批中国好人榜。
3: 我觉得这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结果，让好人有好报，这是社会该有的正义。 反观青海获救孩子的家长，真的想多问两句啊，就是您家孩子这个命难道还没那手机值钱吗？如果说孩子长大之后知道了这件事儿，难道不觉得孩子会对这个事情本身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吗？
2: 是啊，说到青海那名救人的女子啊，如果孩子家长和商家还是一味的去扯皮推脱，那咱们的建议就是走法律途径了，给自己讨个公道，法律一定会为好人撑腰的。
3: 没错，在我们看来，救人女子呢是用法律武器来维权，并不是要跟对方去较真，而是在伸张正义，是在替所有见义勇为者扫除后顾之忧。我们的社会呢需要正能量，而善待见义勇为者也是对正能量的保驾护航。
2: 前不久，家住在浙江宁波慈溪的女子小胡啊，是遇到了一件蹊跷事。她呢放在家里的黄金啊，摸起来手感特别不对劲儿啊，疑似是被人给掉包了。
4: 事发当天早上10点，慈溪市民小胡急匆匆地拨打了报警电话，称自己的黄金吊坠有些不对劲，摸上去的手感和重量都像是合金制品。民警第一时间展开调查。
5: 当时报警人呢是刚好需要佩戴这个黄金吊坠，他光看包装盒的话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摸到这个黄金吊坠的时候就是有个明显的质量差距，所以他发现这个黄金吊坠是被别人调包的。
4: 民警仔细检查现场，发现首饰盒一直放在家中飘窗处，位置没有变动，房屋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再加上小胡刚出差回来，首饰又是被精心替换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熟人作案。
5: 我们就是让他自己去回忆在这段时间以及近期有没有朋友到他们家里来过，然后可能就是询问到有两个朋友到他家里来过，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闺蜜，然后之前就知道他家的门锁密码，所以我们就怀疑是这个闺蜜是嫌疑人。
4: 正当民警准备进一步侦查时，小胡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某同城交易平台上突然上架了同款黄金吊坠，外观疑似他丢失的那件。于是民警根据这一信息深入研判，很快确定小胡的闺蜜高某曾前往该商家经营的奢侈品店销赃，于是民警迅速组织警力将高某抓获。面对审讯，高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5: 他其实呢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手头紧张，然后之前经常往返于这个当事人的家中，然后发现就是有这个黄金吊坠存在，所以他就进行一个预谋，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然后伪造成一个正常的黄金吊坠之后，然后通过他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然后偷偷潜入其家中，然后进行一个调包。
4: 为了不引起小胡的注意，高某还特地通过二手平台购买了同款正品包装盒，前后花费了200余元，而那只真黄金吊坠则被他以47000余元的价格变卖。目前高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调包的黄金吊坠也在第一时间追回并归还给了小胡。
3: 这位受害人小胡现在估计也明白了啊，交友不慎引狼入室，后果很严重啊。
2: 下面咱们再来说说重庆女孩小吴的遭遇。小吴去年大学毕业啊，现有的网店客服工作收入呢并不高，所以呢她时不常呢都会找一些兼职来赚钱，好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宽裕一些。
3: 那在一个多月前呢，她是在网上啊一个兼职群里看到了这么一条消息，内容简单来说啊就是给对方转账，然后从中呢赚取佣金，当然了对方承诺会全额退还这个转账。在查看了对方的朋友圈之后，小吴就相信了对方的承诺了。在转给对方4000多块钱之后呢，他还真的立刻就收到了对方发来的100块钱红包。
2: 但是问题是啊，不需要任何知识储备和能力，这动动手指头就能够赚钱吗？这天下真的会有这样的好事吗？
6: 他让我转4680，然后说会给我100块钱佣金，然后当时转完之后他确实给了我100块钱佣金，但是现在我想要回本金非常的困难。
7: 小吴去年大学毕业，如今在一家网店当客服，偶尔找一些兼职来做。4月初，他在一个兼职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招聘信息，便询问具体情况。然而对方则首先要确认小吴支付宝花呗额度。当得知小吴能透支5000元之后，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让小吴扫码支付4680元，承诺会通过微信把本金返给小吴，并支付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6: 我看了他微信朋友圈，看见他这几年都在发这种招聘的兼职，然后我感觉他应该是专业做这个的，然后所以我才挺相信他的。
7: 于是小吴马上按照对方的要求扫码支付了4680元，对方也马上通过微信给小吴发了一个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6: 我以为他当时我给他转完之后他把佣金给我，然后就会把那个本金返给我嘛，就不会拖。
7: 收到100元佣金之后，小吴要求对方返还本金，然而对方则表示要等到下个月，也就是5月6号才能通过微信返还本金。到了5月6号，小吴催促对方还钱，不料对方继续拖延。
6: 现在过了1个多月了，我一遍遍催他，他才分2次只转了1000块钱，然后剩下的3000多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给我。
7: 记者拨打对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申请添加对方为微信好友一直未获同意，因此记者暂时无法向对方核实情况。为了赚取100元佣金，导致几千元本金难要回，这让小吴非常的后悔。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观众朋友提个醒，
6: 像以后找兼职，像这种先让我交钱的，给他转账的，我都不会再相信了，我不能自己想当然。
7: 那目前小吴已经报警，他表示如果对方继续拖延，他就打算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
3: 还是咱们经常说那句老话啊，天上不会掉馅饼。而且您就想啊，哪怕万一掉了这么一个馅饼，千千万万的人凭什么就落在咱自己头上了？所以奉劝各位求职者啊，如果是那种需要您先交钱再入职的工作，千万别信。
2: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好心的货车司机。前些天啊，货车司机陈师傅是开车经过湖北的一段高速公路，这远远的就看到行车道上躺着一个黑乎乎的异物。陈师傅呢是立即就采取了措施去躲避啊。这车离近了，陈师傅才终于发现哈，那是一条大轮胎。
3: 陈师傅心想啊，说自己是躲开了，那突然出现在高速路上的这条轮胎，万一后面的司机没躲开怎么办呢？这高速上车速度非常快啊，如果有人猝不及防突然就撞上这个轮胎，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想到这里呢，陈师傅果断靠边停车了，然后就下车徒手去把这障碍物清理了。
2: 陈师傅的一举呢是被高速公路上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下来，于是呢湖北高速交警部门也就有了这样一条充满正能量的短视频。
8: 监控画面显示，这条大轮胎从一辆大货车上掉落，路过车辆纷纷避让。货车司机陈师傅发现轮胎后，果断将车停靠，一路奔跑，冲向路中央的那条轮胎。轮胎有200多斤重，陈师傅没有任何辅助工具，他俯身徒手抓住轮胎，一点点将轮胎往应急车道方向搬移。将轮胎安全转移到应急车道后，陈师傅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反复摆放轮胎，寻找合适角度，确认轮胎摆放牢靠。
9: 很危险的方式，就是路中间，后面车子如果速度快，看不见，那就非常麻烦，无手之劳吧。
10: 这块我们确实要给您点赞。
8: 陈师傅的暖心举动被高速监控完整记录下来，湖北交警将这段视频精心剪辑成短片，发布到网络平台。短片一经发布，全国各地的网友纷纷为陈师傅点赞。
10: 我们也是做一个相应的安全提示，首先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对吧？保证自身安全之后，谨慎的来处理这个障碍物，发现类似的坠落物啊或者障碍物，一定要及时拨打我们的9612报警电话，通知我们的高速交警、路政或者养护这样的专业人员来进行处理。
3: 陈师傅的这份大爱啊，真的要好好点个赞，也让人很感动。但是呢，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一句啊，咱们做好事当然没问题，问题是做好事之前一定要确认一下自身是不是会有安全隐患。如果您觉得这个安全隐患存在的话，那建议大家呢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及时报警，或者请相关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处理。
2: 接下来来看一条资讯。
11: 绿豆五月，中医养生近万家，户外科普嘉年华。大家好，现在我就在活动现场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这次活动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跟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全民健康学院共同打造的。大家可以看啊，我们户外已经排起了队。您好，您好，您也拿着这票呢，我也拿着这票呢啊。这票您知道怎么用吗？
12: 不知道呢，
11: 还不知道呢啊。正好啊，我给阿姨介绍的时候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做一个介绍。这是我们精心设计的，这上头有古法新科康养馆，有本草润养轩，还有名医问诊堂。这就是我们三个现场可以体验的项目。名医问诊堂，我们的各科室的专家都 都可以给我们进行义诊服务。大家有任何问题，拿着这张券就可以去到前面的棚子啊，去了解情况。接下来，国法新科康养馆啊，这个馆呢是我们可以感受理疗，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润养轩，大家可以看。这几个大桶，大家注意，这可不是普通的代茶饮，这是我们各个科室的权威专家啊，可以说吧，结合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然后同时呢，配合现在的这个天气啊，顺天应时的设置了这么三款代茶饮，特别适合现在，适合大多数的朋友。所以呢，您只要能来到活动现场，这些啊都能够品尝。27号、28号、29号早晨的9点，只要您来到望京医院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入口处拿到这样的一张入场券。如果说来不到现场的朋友怎么办？上午的9点半，我们还会开启网络端的直播，多科室的专家都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给大家做相关的答疑解惑。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更好的关注中医的养生文化。
12: 通过这个活动啊，我们希望我们全民都动起来，为自我的健康管理做出更大的努力，来促进健康中国建设行动。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3: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专列当月啊，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3: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热线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养老系列。在前不久啊，我们的节目是播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节目，不少老年患者以及家属呢是在现场和我们进行了分享。在家属讲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当中也有一部分老年群体呢确诊过焦虑和抑郁。所以这一回呢，我们把目光是聚焦到老年抑郁之上，我们邀请到了四组患病家庭和我们共同进行这一次的对话。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科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见这一场一直隐藏在隐秘角落的情绪。
1: 我曾经啊想过，哟，我跟他死了算了，真是无法活过来了。现在我爱人都已经12年了，
2: 是不是？
1: 那我爱人70了，
2: 我们可以
1: 判定他就是植物人了。你看看，经过我们12年的努力，
2: 给我们比个赞好不好？啊，特别好。
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很多老年人，都会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时刻，在您身上也经历过一些人生的至暗时刻，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一起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也想给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更多的精神力量。
1: 我爱人吧，是2014年58岁，他得了一个脑出血，已经是第2回了，非常严重，在 ICU 就抢救了1个多月，啊，完了呢，我呢好像天塌了一下。以前我们的生活特好，他55就退休了，你知道吗？在家给我做饭，我那时当时还没退休，我觉得我这生活是天堂。他有病了，脑出血，完了之后呢，我的日子从天堂一下跌到了地狱。他才58岁呀。后来我就跟那医生说，我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抢救我的爱人。他说他的年龄才58，都可惜的年龄，刚退休3年。这个经过我们的家属的一系列跟医院一同抢救，我的爱人到时醒过来了，用了1个多月才醒过来。当时我见我的爱人第一次见面，他插了4个管子。
4: 这个是不是这个重吗？
1: 说话他有点不利了，是之前他。
3: 患者他可能因为突然自己从一个健康的人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走路，可能说话都说不，没有办法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他肯定会很难受。
1: 他就每天流泪，他哭，还心里很自卑，还怕，哟，我原先那么风光啊，怎么的，现在一下这了，他心里很自卑。他虽然不会说，他就会骂，他表达不出来，他愤怒。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谁也不跟谁说话，就自己封闭起来了，跟正常人不一样。他觉得活着没意义了，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也不说，什么也不干，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他心情低落的。
5: 画面左边这位也坐轮椅的老人是另外一位分享者齐女士的爱人。在患病之初的那段时间，连最亲密的爱人都觉得她变化很大。
6: 突然间就是那个脑梗，脑梗还带着认知障碍，然后是说话呀，
3: 是一个二次反应，
6: 也不利索了。不是，因为我问过他那主治医，我说他怎么傻了，大夫说他这个不是呆傻，说是脑梗带的认知障碍。完了刚病的时候就是大小便在床上，然后吃喝都不会，都是胃，他就脾气急。脾气急，他说不出来，他急。他住院的时候，就是那个我说他，他就急着就薅我，然后晃，但是说不出话来。
3: 您今年多大年岁？
4: 73。
3: 73，您感觉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4: 一般般。
3: 我怎么感觉这个一般般透露着一丝俏皮呢？刚生病的时候，您记得心里是什么？
4: 我不知道。
3: 不记得了，
4: 我哪年得病我都不知道，
3: 哪年得病都不记得了。
6: 他没病的时候他就特别健谈，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都能跟人聊到一起。得完病之后吧，他这语言就不行了，他这个不受支配了，他说不出来，他就半天说不声来。
7: 都救了
3: 啊。这是哪年？
7: 应该是2015年吧。
3: 2015年9月23号留念。
6: 他2017年病的，病完之后就哪儿都没去过了。
3: 那会儿老爷子还挺爱笑呢。您也爱笑。
6: 因为他这工作，他是司机，跑外的。他是邮局的，跑长途的。然后就是开着车哪儿都去，什么西安了、南京哪儿都去。 这一病了哪儿都动不了了，他从心里他接受不了，所以他就脾气他急。
3: 哦、原来他的世界很大，但是因为这场病他的世界变得很小。
6: 对，一天到晚的捧着脸没有笑模样，然后街坊四邻一问他，说老李怎么样啊，嗨，瞎活着吧，他就老这样。
5: 他们的人生被疾病劈成两半，曾经的自由洒脱，如今却被囚禁在这不足半平米的轮椅上。更残酷的是意识的清醒，他们什么都明白，就是说不出做不到。这样的感受比任何疾病都要更疼，也更让人消极，抑郁焦虑随之而来。
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看到了这几个家庭的真实事例，让我们感觉这个话题好像有点沉重，所以我们也格外想要一个答案。那么什么样的情况老人是病了？当老人在说着一些消极的话时，子女第一句话应该回应什么，能让老人觉得心里能舒服一些？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请他来一层一层为我们拨开老年抑郁的迷雾。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李林。
9: 就是情绪的障碍，它就是发生老年人身上。那么它主要特点呢，一个是情绪低落，再一个呢兴趣减退，还有一个呢就是精力下降。60岁以上的普通老年人，他的这个抑郁率的检出率呢是15%-20%。那么其中一些高危人群，你比如说独居的，还有这个失能的这些高危人群，那么他的抑郁率检出率呢可以高达30%。躯体疾病就是它有一个有原发病或有个基础病，尤其老年朋友，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他这种疾病如果不改善的话，它是可以加重这个情绪的这种障碍，比如有的是抑郁，有的是焦虑，有的是双向，是可以加重的。
10: 感觉就是抑郁的根儿上有点说是病拿的，这个病导致着我们的身心各方面都受到折磨，然后以至于我的情绪低落，然后。
8: 对，他可能这种心理的这种疾病的折磨比身体的疾病的折磨更加让他痛苦，因为就刚才我们说他走不出来这个圈儿，他就钻到那个胡同里他出不来了。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就像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把他从这个圈里给他拽出来，药物和我们的心理治疗两个同时，这样呢哎他就会改善。所以说抑郁症的病人家属的陪伴关心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0: 治疗抑郁啊，一半呢靠的是医生的药方，另一半靠的是家人温热的掌纹。但是容易被忽略的是啊，那双拼命去传递温度的手往往最先感知到的是寒凉。因为长期的共情和消耗，家人的心理防线啊也出现裂缝了。我们采访过程中也发现，那两位啊终日跟情绪低落啊身患疾病的人去相伴的照护者，也同样受到过抑郁的波及。
1: 我曾经抑郁过，知道吗？我曾经这真是的，哦，都不知人生的路口不知往什么走了。
8: 家里有个病人，家属也是很辛苦的。哎，你照顾这个病人，照顾照顾之后自己也抑郁了，就叫照顾者抑郁。
1: 那一段痛苦，我抑郁，完了我呢大量的掉发，我吃安眠药入睡，我就没法接受这个现实。我一看他浑身插满管子，我一时接受不了，见着我都瘦成70斤了。
5: 而能支撑家属们挨过那场抑郁的是那些年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爱意。
1: 之前他对我特别好，没有吵过架，他以前是全心全意照顾我，现在他有病了，我全心全意的照顾他。夫妻嘛就得是这样的。
6: 病之前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因为我们家像什么买菜啦做饭啦，家里什么洗洗涮涮的家务都是他。我基本上我是吃凉不管酸的，就知道傻玩儿。然后他一病了，完了，我现在成我们家顶梁柱。
3: 我觉得在家里发生这场变故之前，二位都是小姑娘，就是被照顾得很好的那样一个角色。突然发生了变故之后，突然一下要撑起来了。我相信也是因为之前积累的爱足够深，所以才让大家有力量可以想要坚持冲破这一层迷雾。
1: 这时间呢，可以磨平。一切慢慢来，一定坚持，坚持到最后就能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的，会越来越好。 像哄小朋友似的，哎，我给开导他，哄他耐心，让他开心。我爱人吧，他连坐他都不能坐。后来呢，我就一点一点的是吧，让他靠着了啊，45度，先一点一点坐，完了90度。后来呢，扶着床边一点一点的，我让他一起，让他一点一点的，一点点练呢。完了教他走路，你知道他不能迈步，我就拿一个就那个绳绑在他脚上，往前牵着拽着他，一点一点的练呢。通过这2年，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是一点经过，这没有白付出的，比较艰难，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突破了，完了以后呢，就能看到光明。都是每天早晨必保的，8点钟准时出来，哎。

0: 对，呼吸新鲜空气，我领他锻炼。他虽然不能走，不能说，但是他能练器械，能抻抻胳膊。我懂他，他一个动作，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1: 我们一块做个测试，好不好？您做。

0: 厉害，挺厉害。
1: 对对，口罩。
2: 手套什么？啊，对对对对。
0: 哦。
2: 说对对对。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2: 啊，练习戴手套要练。对。
0: 哦，是健身那个。
2: 对。
0: 患病这些年，就坐轮椅这些年，您爱人您觉得他怎么样？
1: 对，好。
0: 您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1: 对啊，真好。
0: 真好。是不是之前对他好没白付出啊？是吧？
2: 我会领他去逛商场，领他吃好吃的，给他买穿的，去消费。我们俩把我们俩的工资都用在自己的身上，重新活过来的感觉。我们倍加珍惜的每一天，活出每一天的快乐。
0: 您最想跟您爱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现在？
2: 现在已经12年了。再我们再努力再来个12年，
1: 这个不爱你
0: 啊，太棒了，
2: 一辈子都没说出来我爱你，现在说出来了。
0: 我们也很荣幸能记录下这一刻，祝您二位身体一直健康，能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过接下来的第一个12年，第二个12年，第三个12年。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嘞，非常谢谢谢谢谢谢您。
3: 刚病时我也是慌了神了，可还好呢，我跟孩子住在一起，像我家儿子媳妇儿都帮忙料理照顾，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还有我家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出力，所以我就不觉得这么寓意，因为有家人的关爱给了我力量。
4: 吃饭的是这样，这样还没行，对，就这样，然后我坐在这儿我没得吃。
0: 哦，
4: 那就这个还吃了吃一身，
0: 那已经很不错了。
4: 那我让他吃，吃一身我让他吃，让他练。你看我们现在不老排练吗？因为我们10号就那个我们社区有活动
0: 啊。
4: 他那天就问我，你什么时候演出啊？我说得10号呢，他愿意看，
0: 他愿意看。
4: 对，
0: 简单跳一段吗？您爱看他跳舞吗？嘿嘿，
5: 哎呦，我病上的时候我还挺好看
0: 啊。
5: 陶然亭知道吗？
0: 啊，知道。
5: 九五回天宫。
0: 九五回天宫。
5: 对，
0: 是这个舞蹈的名字吗？行啊，一跳上来就喜欢上了。啊，真不错。
4: 说对了，原来叫九五回天宫。
0: 一块儿去过吗？是看过这舞还是怎么样？
4: 我在陶然亭练时吧，他老瞧着，然后我呢羽绒服脱了，穿毛衣还热还出汗，我那儿练。我们姐们的话，嘿嘿嘿嘿，行了，别玩了，看给哥们儿冻的。完了我就过去了，我说哥们儿你冷吗？看见鸟笼的这水，出来时候我倒的是热水，现在都冻得邦邦的冷。我说那回家吧，我们俩搁家了。第二天还要跟我来。
0: 行啊，您这个爱不是靠表达出来的，是啊，我知道这个舞叫九五回天宫。
4: 嗯，对，
0: 真厉害。
3: 我觉得啊，你愁眉苦脸的过他也是一天，他也病好不了，何必不开开心心的过呢？
0: 谢谢您。
3: 嗯，
0: 谢谢您。不客气。
3: 不
6: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有很多呢让人觉得痛苦的故事最后是笑着说出来的。我们常说呢老来难，这种难啊往往指向的是身体机能的衰退，而内心世界的崩塌却很少被人去提及。总以为呢老人就是话少了叫少了没精神啊，说老了都这样，但是背后啊可能是藏着一个亟待被看见的疾病，那就是老年抑郁。今天呢我们就想推开通往他们真实内心的大门，走进去一点再进去去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位亲身经历抑郁又走出来的患者，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7: 原来是146、145，到最轻时也就是116、117，降了30，就不到35斤。吃就只能说是有意识的，叫什么呀？吃点吧，要不就没有抵抗力。这么着还能吃两嘴。
0: 就是为了维持身体的需要才吃两口，
7: 自己硬拿着给吃这几嘴，就为了、这个、
0: 但是吃的这个过程是让您觉得很难受的。
7: 对，
0: 嗯，
7: 就是连带的跟循环似的，越抑郁越病越重，病越重越爱
0: 越不吃饭
7: 焦虑。
0: 哦，一开始您就觉得它是跟抑郁挂钩吗？
7: 一开始不知道，后来就是有

0: 说，这么自己在手机那么看啊，是这么来的。
1: 那在那一段时间，您的情绪有什么变化吗？
0: 特别低，晚上睡不着了，睡一会儿就失眠了。
2: 医生说，这位先生所提到的失眠、体重骤减是非常典型的抑郁表现。
3: 失眠和食欲下降，体重减轻。失眠呢，主要是以早醒为主，啊，就可能晚上睡可能很快入睡，但早上可能三四点钟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对吧？那么这是老年抑郁的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症状。那像刚才这位呢，他说他体重降了30多斤，是吧？那么睡眠不好呢，第二天呢，他可能伴随着有头痛、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那你食欲减退，你吃不下饭不香的，那他可能这个是。体重就会下降，所以说呢，在老年抑郁里呢，体重下降呢也是我们临床这个表现之一。
2: 另外一位讲述者刘女士表示，自己的爷爷就是老年抑郁加阿尔茨海默病，失眠也是他们家这位患者的典型症状。
4: 我的爷爷今年将近90岁了，晚上不睡。
1: 为什么呢？这个作息颠倒是因为？
4: 我总觉得他就是长期刚才谈到的抑郁跟焦虑的问题，白天的问题他还没想明白呢，他还接着想，有的时候还自言自语。像我们一个大家族里边还算好，因为我爷爷的孩子还算多子女家庭，都已经这样说都乱成了一锅粥的那种感觉。
1: 大概他的照护他的这个梯队里边有多少人？
4: 一家最少两个人，应该也有10个人吧。
1: 这位家属特殊就特殊在我们还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老年抑郁和阿尔茨海默症，它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
3: 是有一些关系。因为这个已经有资料表明哈，就说这个抑郁主要是一种情绪的障碍，那么这个抑郁如果不及时得到改善的话，它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可以提高75%，就这么高的免
1: 疫。抑郁不改善容易发展成阿尔茨海默是吗？
3: 就是发生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可以提高75%。
2: 在此前采访的一位阿尔茨海默病家属的讲述中，我们也听到了类似的表达。
5: 70岁左右的时候，然后给他确诊的是焦虑，然后呢就是2-3年前，然后呢是发现了他这个是阿尔茨海默，
1: 也就是将近80岁的时候了。
5: 对，大概是79吧，79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焦虑和这个阿尔茨海默有一些个共同的症状。
3: 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他首先就是，很封闭自己，不跟外面交流，对吧？那么抑郁的病人，他们俩的症状就很多都是重叠的，很像的，
1: 哎，
3: 对，类似的。为什么说抑郁的病人的这个情绪一定要调节，抑郁症一定要治疗？就是因为抑郁它可以引起很多很多。不但引起我们心理的疾病，还可以导致躯体的疾病的加重。
2: 医生提到的这一点，范先生说自己很有发言权。
0: 尾酸性胃炎，他坐的又特别疼，现在一不踏实，这一礼拜就10斤就下去了，体重就下10斤。这个月要说，
1: 这完全取决于，就是我
0: 心情。
1: 对，是的，我想说的就是，它其实取决于您有没有给自己压力。就突然好像感觉很焦虑了之后，您这个掉秤速度就很快。但是
0: 我这毛病又犯了，我这毛病又犯了，就这么一想，
1: 对，给自己，
0: 你这身体就不吸收了，
1: 一种心理暗示。
0: 对，
3: 比如说你是慢性胃炎，它属于躯体的疾病，对吧？但是它这种病呢，长期折磨它，就导致它的情绪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它疼痛。他就会抑郁，对吧？他就会抑郁。那么抑郁越抑郁，他可能就会疼痛加重，越疼痛他又更加的抑郁，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因为老年病人呢，他多伴有好多基础病，那么这个基础病呢，他就有很多浑身的不舒服，他就可能会掩盖一些老年抑郁的症状。好多老年病的病人都是，他看了好多科室，哎，那查了吊也吃了很多，检查也做了很多，最后呢还是不舒服，
1: 就是不见好，
3: 哎，就是不见好。那么医生可能说，那不行，你就去看看心理科吧。那在我们心理科一做这个心理测试量表，你看，哎，要么就是中度抑郁，一发现可能基本上都是中度到重度抑郁了。谈一下这个抑郁症的治疗。那么抑郁症的治疗呢，对于 轻度的抑郁症来说，我们基本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比如说来我们心理门诊，我们给他进行这些一些疏导，心理一些疏导。如果他回去以后，像您说这位，他就挺强大，他自己能调节，能改善，那么就没问题了。嗯，那么一般能不吃药就不吃药。一般到中到重度的抑郁症病人，那是要药物治疗的，因为如果不药物治疗的话呢，他的情绪一直在折磨他，就会很危险。因为抑郁症的病人这个自杀率会很高。
6: 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些内容啊，值得大伙儿认真听，仔细分辨，看看哪些情况呢是疾病的信号，而不是年老所致，又有哪些啊是被误认为说这是老人都这样，其实他是需要到医院接受系统治疗才可能改善的。
4: 我认为他有被害妄想症，他总觉得他身边有人，然后要加害于他。他偶尔会翻箱倒柜的找东西，收拾行李。家里边我在这不安全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他要收拾行李，他要出发呀，
1: 要走。他要离开这儿。
4: 其实家里边人每个人都好关心他的，自己把门锁上，谁也不让进去。我敲门，把那个门，这样。
7: 我觉得好像他把自己封闭在那个空间，是因为那个空间相对来说能给他一些安全感，好像在那之外他就会觉得有危险。
3: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呢，要到我们这个心理门诊要做心理测试啊，做个心理量表，看他是属于哪一类的这个情绪障碍，那么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疏导方法，有不同的药物治疗，这个很重要。
7: 如果说置之不理，这样的任它发展，它会最坏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3: 你置之不理，任它发展。其实我们在抑郁症的这个诊断里头，我们也是要发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很重要。你不说认知不理，他都已到重度了，最后都已经要自杀了，你再去弄他就晚了。有早发现，由谁来发现？就是由家人来发现。为什么独居的老人他就是说这个抑郁症发病率高呢？因为没有人发现他这些前期的表现，绝对不能置之不理，任他那个发展，这是不行的。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子女吧，对吧？虽然我们工作很忙，生活很不易，但是呢，还是要多关心自己的爸爸妈妈。
4: 手机挨个打电话，你们来，不来的话，然后我就要跳楼了。
3: 对，
4: 但是实际上这个行为他自己知道应该不恰当，或者是不太合适，他也没有
3: 啊。你这个不能，
4: 但是
3: 这个不能忽视啊。就刚才我也讲了，这个抑郁症的病人自杀率是很高的。子女和家属啊，千万不要把老人给你倾诉的时候，这种抑郁的表达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矫情，这是他向你们发出了呼救的信号。这个的时候，家人尤其要多关心、多关爱、多帮助，这个非常重要。 他为什么就说这个自杀率很高啊？抑郁发作的就很高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走不出那个圈儿，他想不明白。
7: 是的，就是陷入了一个怪圈，
3: 对，
7: 永远研究也
3: 出不来。对，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去帮他从这个圈里出来，
7: 去把他拽出来，
3: 很重要。
4: 就是他这样说的话，咱们不要轻易的不相信。
3: 对，
4: 就是要重视。
3: 宁可信其真，不能信其无。一定要重视。
8: 只要犯病的时候，
3: 只要犯病
8: 的说的哪句话，你别说他不拿当回事。
3: 对。你看他就是亲身经历的，犯抑郁症犯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痛苦？对，特别难受，特别想分享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这些老年朋友，叫 ABC 理论。 A 呢就是代表事件，B 呢就是代表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想法。那么 C 呢就是说你的情绪和行为导致的一个后果。那我就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小故事再理解一下。就这老奶奶家呢，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卖伞，一个儿子呢卖布鞋。下雨天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二儿子的鞋卖不出去了。晴天的时候他就想，哎呀，我这大儿子的雨伞卖不出去了。卖鞋卖伞这是一个事件，就是一个事情。那么这老奶奶通过这个雨天和晴天的这个想到了儿子，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信念，对不对？那么导致结果是什么？ 他天天被他这老大儿子老二儿子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纠结，他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在对待这个事情。那么有一天他的邻居就跟他说了，你怎么不反过来想一想呢？你雨天的时候你大儿子雨伞可以卖出去呀，卖得会很好呀，你晴天的时候你二儿子的鞋可以卖回去呀。哎，他马上就高兴了，
9: 想通了，
3: 想通了。哎呦，可还真是，雨天的时候我大儿子伞可以卖出去，晴天的时候我二儿子鞋可以卖出去。所以说我们在给病人做心理疏导的时候呢，我们

0: 你就要告诉病人，一定要用积极的心态，积极的思维去看待事情，那么你产生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好结果，一定是一个积极的结果。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理论呢，我觉得咱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呢，都可以经常去借鉴一下。我觉得改变病人的不合理信念是最重要的。你说白了，你说抑郁也是因为他这个不合理的信念太多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改，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做，所以他走不出这个圈嘛。我们帮他改变了这种不合理的信念，帮他走出这个圈了，那他就学到这个方法了，那么以后他就按照这个方法去行事、去处事、去做每一件事情，他的结果就是好的。那就
2: 我想知道，就是这是一种思维模式上的改变，
0: 对，
2: 是很重要的一步。那药物在这其中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药物呢，就是说它通过药理作用，让你病人迅速的，因为你改变你的这个理念，改变你的这种不合理的理念信念，它是有个过程的，对不对？那么药物呢，你吃上了以后，你比如说失眠的病人，我们给他吃上药，他马上就能睡着，就让他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马上得到改善，让他不那么难受。
2: 这种治抑郁的药物，它会让你变得情绪能够开心一些吗？
0: 对，因为你本身你抑郁的病人，我本身就是不开心嘛，不快乐，闷闷不乐嘛，对不对？那么你吃药以后，它让你这种症状减轻了，就这种就减轻了，你不就快乐了吗？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吗？
2: 然后同时再
0: 配合我们的这种心理疏导，改变它不合理的理念，它慢慢不就走出来了吗？
3: 在节目的最后啊，想对看完这期节目心中泛起波澜的您说，如果您啊是正在经历灰暗时刻的老年朋友，请相信这不是您的错啊，也不是您必须要忍受的衰老，这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如果您是子女的话啊，当您发现父母呢长期不开心啊，没力气，浑身疼，也请多一份耐心，带着他们啊去专业科室看一看，就像对待一次感冒、一次高血压那样平常。老去的岁月里，更需要被看见的温暖。那如果屏幕前的您呢，也有相关的这种特别故事，想跟观众朋友进行分享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跟我们取得联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值得一提的是啊，展览上的不少文物呢，还体现了玛雅文明与中华文明的遥相呼应。比如说呢，有一件兔子浮雕印章，就让人联想到了咱们中国神话里的玉兔。在玛雅人的神话当中啊，月亮女神伊西切尔呢，经常是抱着兔子呀、坐在月亮上。兔子呢，既隐喻月相盈缺的规律，同时也寓意着生命轮回。而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月中有兔这样的想象啊，同样是深入人心。此外呢，还有一件五官清晰、神态生动的老西潘王面具，跟我们中国古代墓葬中出土的玉覆面、金属覆面非常的相似。一件西坎文化时期的贵族啊用于祭祀仪式或者是墓中穿戴的那种金胸甲，也让我们联想到了中国汉代的金缕玉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都可以直达，建议大伙儿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您关注北京时间 APP或者拨打热线96168。
4: 爱生活，每一天。

0: 实力防癌书写健康。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一对药材，这一对药材他们凑在一起，可是预防肿瘤发生的黄金搭档。怎么回事？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哈。嗯，是肺脾双补茶里面俩宝贝。
1: 对，
0: 有一个熟了，黄芪、嗯。可是这黄芪不一样啊，怎么前面还带一问号啊？张老师，
1: 先说这个茶哈，我最近就天天喝。嗯，我最近有点像网上人说似的哈，早上起来吃完早饭，得累了躺一会儿哈，扫完地累了躺。一会儿就老觉得那种气虚，你就自己给自己泡这么一壶。
0: 咱先尝尝啊。
1: 黄芪，你如果是在市面上看有不同的黄芪，你一定要选对了，选对以后功效才会更好。
2: 刚开始喝着感觉有点微微的淡淡的苦，但是后面就是有点甜了。
0: 喝到的那个黄芪的味道跟日常的那个黄芪水的那个味道还不太一样，回甘的更明显一些。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对可以预防肿瘤发生的黄金搭档，它到底是什么？咱们边做美味边说。
2: 好。

0: 那么好喝的一壶茶，刘大厨，咱是不是不能浪费啊？
1: 不能浪费，
0: 咱得把这个肺脾双补的功效放到咱的美味里。
1: 今天啊，给大家做一道嫩肉的豆腐煲，咱也别费劲去做什么汤了，直接用张老师推荐那个代茶饮，咱们拿它来烧，味道也好，营养价值更高了。豆腐呢，我们正常咱家里常吃，肉呢肯定也天天都有。比如说这豆腐豆腥味太足了，今天呢教大家一个您没听说过的或者没有用过的一个去腥还能增香的一个小窍门。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肉片，今天呢加一样家里常用的东西呢，让肉香翻倍。
0: 那咱就先处理这豆腐呗。
1: 来，开始。我呀今天准备了一个神秘的一个碗黄色的小蜜汁儿，这个就是去腥的一个法宝了，让赛赛先闻闻看看他能不能猜出是什么。
0: 你知道我一闻这个我太喜欢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它可以和豆腐组合在一起去豆腥。
1: 咱们起锅烧油，三四成热就行，手掰就行，不用切。这个煎豆腐呢有一部分去腥的这个作用，然后呢就是让它增香上色，还有一个耐火耐烧。这个豆腐呢咱们给它煎到一定是外面那种焦焦的状态，咱们接下来就要放咱们这碗秘制的小料汁了。其实呢这个就是咱们家里常见的姜，姜汁呢不用多。
0: 怎么用？
1: 直接淋在里面。怎么样？
0: 有那种微甜的味道在里面。
1: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加入什么了呢？
0: 什么呢？
1: 稍微的来点咱们倒炝锅的葱花。接下来就是张老师的那碗好的这个代茶饮，咱别浪费了。
0: 肺脾双补茶，
1: 马上。我们为了吃出这个豆腐的香味，少来一点点的盐，胡椒粉，来一点点的糖，生抽酱油，然后呢我们提前焯好水的这个毛豆仁、木耳，
0: 营养很丰富。
1: 小火慢烧，大概呢给它咕嘟个六七分钟。
0: 但您说今天这个肉也是不一样的肉，它好吃在哪儿？怎么能鲜呢？
1: 来，今天咱们这个腌肉啊有一个特别的一味调料，当然也是咱家里常用的，只不过这种用的方法可能平时没有试过。
2: 我们知道猪肉啊它本身就有一个养五脏补气的功效，加上我们这壶茶，从功效上、颜色上还有口感上都非常的搭，符合我们今天这个肺脾双补这个目的。
1: 这个肉呢咱们已经给它切成薄片了，稍微的来点盐、胡椒粉、花椒酒、生抽、姜汁，不常规的马上就来了。
0: 您这不普通的是什么呀？
1: 淀粉普不普通呢？别卖关子了，就是这一碗一看就能看出来是
0: 什么。芝麻酱啊？
1: 芝麻酱。
0: 芝麻酱腌肉啊？
1: 二八酱，里面有花生酱，有芝麻酱，在这个里面呢能起到一个增香，还有呢就是这个酱呢它能溶解到这个肉的肉缝里面，让这个肉呢一会儿煎出来以后增嫩，煎的时候呢还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老抽，让它附着在肉的表面，煎的时候更香了啊，颜色也好看。如果说正常家里头一两肉里面您就淋上那么个十来克就够了。
0: 明白。
1: 这边呢咱们来开火，加一点点的油，来
0: 看看看看，咱必须得看看。这会儿闻着好香，
1: 闻着香了是不是？直接下锅，自然给它打开，油温别太高，油温高啊它这个麻酱容易糊。慢慢的去煎呢，麻酱的香味出来了，一会儿吃的时候里面肉里面也是香香的。
0: 这个一下锅就特别明显的那个焦壳的感觉，
1: 表面凝固了，里面的水分出不来了，
3: 很嫩啊。
0: 好吃的豆腐有了，然后嫩到极致的又香的这个里脊肉也有了，但是那壶茶里面到底是哪两样宝贝，什么特殊的黄芪，咱先说说它那黄金搭档是啥吧，张老师。
2: 好的，看看你熟悉不熟悉。红景天哈，就我手上这个，它叫红景天，它是真红啊，它又有一名叫高原人参啊，有人说是高原能量棒，觉得很好的一个补气的功效。一般气虚人呐，它也是有一些乏力啊，说话没劲儿啊，甚至于咳嗽啊。另外呢，气虚呢，血液不通，所以有一些手脚怕凉啊，对不对？心慌啊。所以说呢，红景天这个高原人参，我们用它啊，五克放在我们这茶里补气活血。
0: 最主要的一点是，里面不仅有红景天，还有一个特殊的黄芪。您可以先猜着，我们一会儿再为您解密。
1: 刚才煎好的这个肉呢，咱们就直接下锅。开锅以后呢，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淀粉，给它勾一个薄芡，
0: 不仅好看好吃，还能帮助我们有效的来调理我们的脾肺。这就说到了调理脾肺，今天靠的是一组黄金搭档，那个特殊的黄芪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张老师？
2: 黄芪是被称为补气第一药，那我们今天选的是什么样的黄芪呢？我们看一眼大屏啊，它是秘制黄芪，把生黄芪经过蜜炒完之后，所以它外形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区别哈。生黄芪是我手边那偏白，秘制黄芪。

0: 搁蜜炒过的吗？第一，它颜色变黄了。
1: 对。
0: 第二呢，你摸起来油性会更淡。那我们功效上也有不同。我们看看这个生黄芪的功效哈，偏于什么呢？固表止汗。比如说有一些人一动就出汗。那制黄芪呢？比如说肺脾气虚的呀，老乏力的呀，什么胃下垂的呀，就用制黄芪。因为我们今天嘛，我们是想要补脾益气，所以呢，我们今天选的是制黄芪。红景天5克，制黄芪10克。
2: 好，哎，咱们准备出锅装盘。
1: 那个茶回甜的那个口感啊，它入菜以后真的有很好的提鲜的效果。
0: 是，
1: 尤其是做我们今天的嫩肉豆腐煲、哎、里面的豆腐，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里脊肉、嗯、再加上红景天和我们的秘制黄芪，肺脾双补，还能帮助您有效的预防肿瘤的发生。

0: 疼三天了，我就直接感觉肯定是我又上火了。
1: 是，现在这块疼的特别严重，就一激灵一激灵，就是脑神经疼一蹦一蹦的，现在就在这个的部位。
2: 眼前的这位张女士今年62岁，每年到这个季节就是她最痛苦的时候，因为她又上火了。但是这次上火与以往不同的是症状上有很大的区别。
1: 像我来的时候都神志不清的人，磨磨蒸蒸的，我当时就上火了，上火完了就迷糊，啊，完了再两天就是脑神经嗡嗡，就是蹦着疼，完我就自己又吃点儿羊角颗粒一包8袋吧，吃完我现在就这地方蹦一蹦就是疼，神志不清。我来说话吴老师都听不明白，后边得搞个人说，我就说烂马七不着一堆，说不着重点。
3: 真是想象不到，一说到上火大家想的就是口舌生疮啊，或者排便不畅啊，万万没想到这位女患者她是胡言乱语，自己形容啊都有点神志不清楚了，说的话自己感觉都捋不明白了。如果真的持续上火不缓解，到底应该怎么办？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吴胜贤。吴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主任，来有请。平时我们都觉得啊，上火嘛多喝点水基本上就能下去，这患者怎么这么严重啊？
4: 就这个上火这个事儿啊，虽然咱们老百姓都很司空见惯，但是这个也是有轻有重的啊。轻一些的，吃点清淡的，甚至吃点去火药，它可能就缓解了。但是也有比较重的，刚才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患者，他上火以后就是这个症状就比较重了啊。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头晕头胀，他整个的脑子呀，他形容，他说我天天就生活在梦里一样。就不清醒了。
3: 您说到的这种情况，我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大家有过这种感觉吗？就是昏昏沉沉的，脑袋特别重，
5: 蒙蒙的，
3: 思虑也不是很清晰。
5: 那跟上火真是联系不上。刚才我就看主任这科室是脑病科，我还说呢，我说这人上火，他怎么就挂您那科那号去了？
6: 就想象不到联系到一块儿去。
5: 对呀、啊嗯，
3: 如果说他持续不管的话，后果是什么呀？
4: 这个病人后来就是很好的就给他治疗了，因为他虽然这个症状很重，到医生那儿我们都有很多的办法给他处理了，但是有些病人都不行。我那儿有一个就是也是这样的病人，就是容易上火，一上火以后也是，然后这个口干口臭，大便干燥，然后脸也红了，眼睛也红了，都涨红了，以为没睡好觉呢。但是他还有一症状就是头晕头痛啊，为什么到我们科去看，都是因为有这种头晕头痛上火以后。
5: 哦，
4: 但是他就不太在乎，因为他很忙啊，他自己要做生意，要养家糊口啊，所以他就、啊、上火了，吃点去火药吧，牛黄上清，什么什么什么，
5: 对对对，
4: 黄连清火，就是吃完以后就舒服一些，然后就接着该干什么干什么，结果突然一下就脑梗了，
5: 脑梗了，
4: 脑梗了。
3: 就跟这上火有关系，
4: 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
3: 哦，
4: 来看病了，然后当然给他治疗，整个的恢复都非常好，但是他心里啊，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老跟我说吴大夫，我这今年过年过得去过不去？我说怎么过不去啊？我说你只要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以前太掉以轻心了，你以为是上火，你吃那么多去火药它也不管用，头晕头痛。他住院的时候血压很高，血脂很高，然后检查这个。颅内动脉、大脑中动脉还有一段狭窄，他整个的人，他实际上是很危险的这种人群，所以上火不能掉以轻心。
3: 现场的健康学员有没有上火的？上火什么表现啊？最近
5: 有，我现在就上了火。

0: 我呢，你听我这嗓子就不舒服，最近老是觉得有痰，又咳不出来，然后呢就干，有时候还干咳，就突然觉得那嗓子眼有那面面似的，就呛着了。哦，
1: 都说心宽体胖不上火呀、啊，你着什么急呀、啊？
0: 你这好家伙，
1: 我觉得上火是着急着的，我也上火，我老上火，我上火就是鼻子里边长东西，特别的干，长的那种嘎巴，然后我就那个抹点眼药膏，然后最近就
2: 鼻子，等会儿鼻子长嘎巴，
1: 对，
2: 抹点眼药膏，
1: 对，老跟那个疖子似的，我没那抹呀，那怎么办呢？我又没药，我就抹点那个眼药膏，它就能一两天之后就好一些了。然后我现在说话是沙哑的，我的嗓子是干的，然后有黄痰，上厕所是便秘啊、尿黄啊，这都是常事儿。就像您说的，吃点牛黄上清，牛黄解毒，我就这么对付过来了。嗯，没想到什么脑梗，没联系到
2: 小孙同学。
3: 您这二位阿姨啊，他们是那个走这个嗓子起痰，我是容易口舌生疮。起溃疡啊，嘴唇上起泡，您看我这一天现在喝6杯这水，哎
1: 呀，这是几升的呀？
2: 喝的有点多，
3: 1.18升，
1: 1.18。
3: 我一天喝6杯。
2: 我记得小孙同学之前提过这个水杯，一直没让我们看过，这一次拿过来了。
3: 这次拿过来了，
2: 是因为录像的时间发现有点长，是吧？需要随时补充一下水。
1: 满满当当一壶，哎，这是壶还是杯呀？我也说不好。
3: 我是感觉啊，到这个季节啊，如果不喝足这6杯水，不踏实，心里头总感觉要上火。嗯，尤其这天干那个特晒。
2: 但这么大的杯，6杯，怎么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心里不太踏实？这是不是有点补太多了？
4: 通常来讲，一般的这个。多喝点水当然好了，尤其夏天，是吧？但是注意啊，有几种上火需要特别注意的，尤其像您这种啊，就是中年的男性，中年的尤其爱出现。第一个，刚才咱们说了头晕头痛，他有的人上火是上头的，你知道吗？头都胀满了，这种要特别注意。嗯，一定，如果你火，你吃完药以后，他还反复的来，那一定要去检查。还有一种，我们叫大渴隐隐，什么意思呢？哦，非常渴。
0: 糖尿病好像是，
4: 对对对，老要喝很多的水，哦、甚至想喝凉水。
1: 哎，对，他刚才说了，他那半杯都是冰，
3: 是 半杯冰，
1: 全是大冰块。
3: 但是我没有糖尿病。
1: 你怎么知道？你检查了吗？
3: 体检的时候真没有糖尿病。
2: 哎，我们之前做过节目啊，专门说体检一般查的是空腹，
1: 对，
2: 餐后2小时查过吗？
1: 餐后
3: 2小时查过一次。
2: 糖化血红蛋白查过吗？
3: 那没有。
2: 好，又该查一下，就得警惕了，是不是？啊，
4: 您这咋就成医生了？
2: 想给小孙同学找点事儿啊，但是也是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一些症状真的不能忽视。
1: 咱们都说春天火大，您看现在夏天了，水果也多，蔬菜也多，我们生吃也可以。怎么到夏天了还上火呀？嗯，
4: 这个火啊，上火是很普遍的，五脏六腑都能让人上火，是吧？心肝脾肺肾，而且呢，这个火呀，上起来比较难处理，不是说你喝点水、吃点清凉的或吃点去火药就能处理，甚至有的比较严重，会引发其他一些不好的疾病出来的，比较重要的啊，有这么两种火。咱们先看这个第一种，叫肝火。
2: 哎，这个熟，
1: 这常听说肝火旺，
2: 生气就说这人肯定肝火旺。
1: 对，
2: 这肝火旺这儿写着一行字儿哈、最常见的火，这平时在您门诊也很多见。哎，
4: 很多见，四个主要症状吧，大家就比较容易记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头晕头痛，就是肝火呀，容易肝火上炎，然后上冲颠顶。啊，它会冲上来这个火哦、所以头晕头痛是肝火常见的症状。还有一个症状呢，叫面红目赤。嗯，这个气血冲上来以后，这火冲上来以后，脸红了。嗯，急躁易怒，就变成什么点火就着。它这个火上来以后非常急，人情绪上、心理上非常烦躁、非常急躁，稍微有点事儿就炸了。嗯啊，还有一个就是胁肋胀痛。嗯。它这个两边会有感觉，
3: 会有胀痛啊，
2: 这一块儿，
4: 对，这两边它会自己感觉它会胀啊，会疼啊，再重的会热，会有烧灼感，这个 中年人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可能你要是到老年人了，他反而这种他有不舒服，他容易去医院。中年人不太在乎，啊，不就上点火吗？你知道吧？我这忙着呢，多着事儿呢，他也不去看，也不去找医生，自己稍微吃点姜。

0: 药或者怎么少喝一两顿酒，他可能舒服了，他就不管了。但实际上这可能有伴有血压升高，有可能啊，
1: 嗯，
0: 有可能你这个血管是有问题的，所以你才冲脑子冲这么厉害，降火药不怎么管用啊，你的血管已经狭窄了，很可能。
2: 尤其是开车的时候，
0: 这一定要注意。
2: 容易这样。
1: 我们看到有一位冯雪，立刻宝宝就问：怎么才能降这脑袋上的火？
0: 三味药啊，有菊花，有天麻，有白芍。
1: 嗯，
0: 为大家简单说一下，菊花这个药大家都知道是吧？
1: 嗯，
0: 能够清头，能够明目是吧？就是能够去浮游的肝火。这个菊花三克啊。
1: 哦。清肝降火茶
0: 啊，清肝降火茶。天麻这个药呢，就是能够清肝，能够平肝，能够把这个上冲的这个气血呀，能够让它引回来啊，能够清下来，就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药。天麻对也是一个脑保健，一个神经保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药。在中医过去，那些什么头疼、头晕呀，就是震颤呀相关的这些，基本上关键的药都是这个天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白芍，这白芍很重要。白芍这个药啊，它是一种柔肝药，是滋养肝的阴血的一个药。啊，不煮也是可以的。
1: 哦，直接冲泡喝
0: 就是你冲泡，然后焖个15分钟，它把那药劲儿就焖出来了。
1: 还有一个哈，我看这边有一排字，越上火越要补的火。哎，我们都说泻火呀，主任。
0: 嗯，
1: 这怎么还需要补呢？
0: 就是专门有这么一类的火，这个火呀反复的上，啊，症状还比较明显，比较重，但是就是越吃去火药越重，它的症状也是上火的症状。你比如说，它会头晕。会头痛，会咽喉肿痛，会口舌生疮。它除了上边上火以外，它下边有另外一套完全不一样的症状。你比如说咽喉肿痛、口舌生疮，上火了吗？小便一般都黄吧？它不，它小便清长，小便又多又长。啊，清亮亮的，或者说上热下寒，哎，就是刚才您说的、
1: 我们刚才有一位 啊，在直播间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康宝宝，
0: 嗯、
1: 正好就提到这个上热下寒，
2: 当然他肚子了胀气
1: 啊，肚子老是胀气，
3: 嗯，
1: 这是不是就是您提到的呀？这种火，
0: 他这个有可能是。
1: 您门诊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
0: 经常会有，经常会有、
1: 哦，
0: 而且很多的都是因为这个上火，就好几年了，四处求医，他自己也想各种去火的办法，就是不行，这火就是去不了。
1: 嗯、
0: 到我这儿来以后，我说啊，你这个是一种虚火啊，必须得补肾，而且这个补要大补，
1: 哦、
0: 就是劲儿小了还不行，
1: 哎、
0: 得要足够的补药才管用。
1: 这还得上火的时候补起来，刚才主人说还得大补
2: 啊、
1: 这可怎么个大补啊？
0: 如果确确实实是这种肾火，或者我们叫龙雷之火，就来自肾虚，肾的阴阳两虚导致的这个火呀，它飘游上来了。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哎呀，总觉得自己上火，但是还虚的不行，腿上感觉没根啊，这感觉火都飘在脑子上这一块，那可能是需要去进行补益，再把这个火给下去，所以就需要引火归元的进补方，大家可以记录一下。
0: 算是茶饮吧。
1: 嗯
0: 啊，这个茶饮呢，两味药，一味药是鹿角胶，还有一味药叫熟地黄。
1: 哦，
0: 这两味药，
1: 鹿角胶是3克，熟地黄是30克，这用量挺多的。
3: 多的
1: 啊、
0: 这个怎么来做呢？就是要把这个熟地黄啊，就是用开水冲泡15分钟就可以。如果你愿意煮一下，煮个5分钟也可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鹿角胶。注意啊，鹿角胶的用法必须得要用一点黄酒把它阳化，阳化、
1: 哦、
0: 火字旁一个阳。
1: 哦
3: 哦
0: 啊，山羊的羊啊，羊化
3: 羊的羊啊、
1: 嗯，
0: 对对对对，怎么来做呢？就是你把它用一个小碗，然后放上这个3克鹿角胶，然后放一点黄酒，就平时我们做饭的黄酒，把它没过来就行，放到锅里去蒸，15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通常20分钟左右就蒸化了，彻底化了。化了以后，你把它倒在那个熟地黄茶里边，然后搅在里边就可以了。
3: 主任，您说的这是一天的药
0: 量
3: 是吧、
0: 嗯？
3: 然后要喝多长时间呢？还是长期就这么喝呢？
1: 有劲儿了就不用喝了、
0: 不用长期喝、
1: 哦，
0: 因为咱们主导是去这个虚火嘛，
1: 哦、
0: 是不是？你只要这个火下来了，整个上下你平衡了，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
1: 哦、
0: 一般的有2周到1个月左右足以了。实际上，它这个火的关键是就是阴阳分离了。能够让它上下能够循环起来，
1: 嗯，
0: 啊，有这么一个方法就可以。中医过去有很多的，很多炼气的方法都可以，最简单。

0: 前的这个练气的方法就是通过走路，你一边走路一边做这个呼吸锻炼，它就能够让这个气机啊，它有升降出入啊，把这个升降给它调好以后，它慢慢的这火也会
1: 起，气的就起来，起来就来回走，前后楼谁家最晚关灯我都知道。哦，他如果连续一个星期晚关灯，我肯定去问你。
2: 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有动静就清醒。夏季想要睡个好觉，应该怎么办？
3: 你大概有40%的糖尿病人都有失眠，老的糖尿病人都知道，糖尿病最大的一个并发症就是全身循环的改变。
2: 助眠药长期吃会伤脑，哪类人群应格外注意？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院长为您带来夏季养护心肝好方法，安然入眠不是梦。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染成绿色的，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就说哎呦，这个就是特别的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6: 她从朋克女孩到扛起家庭重担，
7: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8: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5: 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6: 他把坚强活成了习惯，看他如何笑对苦难，为爱出发。
5: 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6: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那参与节目的方式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同时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在这里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心仪的他。同时我们还有各种兴趣俱乐部等您来扫码加入，在这里也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官方信息。同时呢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积分体系啊现在是上线了。那怎么来获取积分呢？首先啊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自动加为好友了，就可以开始积分了。无论您是在线上去打卡链接，或者是参与节目录制，或者呢您来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都可以积攒积分。这些积分呢就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就可以领取福利了，还可以换取很多的实物小礼品，赶快来加入吧。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还有我们心理专家王英老师，以及我们各个兴趣俱乐部的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新友团，你们好。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女嘉宾。
1: 老师们好，嘉宾好，
0: 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您这精气神儿可够足的啊，这看不出年龄是不是？
3: 看不出。
0: 有没有这种感觉？我都不好意思问。我这当然有您的这个信息啊，我知道是多大的。您平时咋保养的？
2: 就抹点擦点油，
0: 完了
2: 啊，
0: 该起人了。来，这样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一号女嘉宾她的一个个人情况。王雪梅，57岁，是先离异后丧偶，职业是大学。

0: 后勤退休，是北京人。
1: 大家好，我是王雪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那在王雪梅的故事当中呢，有这样的几个关键词，咱们也一起来看一眼。像父亲当年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第二个是两段婚姻，两种人生。第三个是偶像三毛和现在唯一的念想。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啊，就是像父亲当年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首先提到的是父亲，那说明父亲对你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1: 我母亲就是我在我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我父亲带着我们3个孩子，也没找老伴儿，然后就是以前就特别家里头特别困难嘛，就比如早晨煮3个鸡蛋，他就不吃，就全给我们吃。后来我就说他要不吃我也不吃，但是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一打开书包啊，一看。咕噜出一个鸡蛋，就是我爸爸就悄悄地把那鸡蛋放到书包里头，所以就是他的那份爱，就是一直在深深地影响着我。我那当时就想，就说如果我要出嫁了，我不管走到哪儿，我都要带着他。他最后就是，先开始是50多岁的时候，就是，脑血栓，后来在家待了10年，单位给他办了离休。然后又在家待了10年，最后的日子是全瘫，我跟我爸爸都是用眼神交流，所以我父亲在我心中就是虽然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可是我却越来越想他。
0: 所以当时跟爸爸的感情特别深。
1: 对对对，我家里3个孩子，我就我一个女孩嘛，就是说他就是对我特别好。我跟我弟要打架了，或者跟我哥打架了，他就是特别向着我。所以我哥就说他是宝贝疙瘩，别跟他玩，就跟我弟说宝贝疙瘩，别跟他玩，就说
2: 这脸这挺丰满，
3: 所以就一个脸胖乎乎的，
2: 大银孩是。
4: 我觉得他挺端庄的，他的气质，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他的那个实验室种了好多的地，种了好多的那个菜，然后到5一劳动节呢，就带我去他的那个地里头，去就是劳动，然后我就看见就是知道啊，土豆是怎么种出来的，种了豆角、蒜苗、西红柿，还有红薯，特别多，还分给我的那些老师啊、朋友、同事。每天我就是下班的时候，他就会在窗口就是看着我。在那个窗户那儿看着我回来，
0: 确实感觉每一个细节就像是在眼前一样。虽然已经走了很多年了哈，所以你看你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像父亲当年一样，但是后半段是说像父亲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看到咬牙这两个字，就觉得有点心酸啊。
1: 我爱人吧，他是得脑癌得了4年，然后我孩子才3岁。我呢就是一边照顾我爱人一边照顾孩子，然后我爱人最后是全瘫，也是在家里头，然后花了就是公费医疗花了100多万。我孩子8岁的时候他去世的，所以从8岁到现在18岁，我一个人就是抚养他。而且他上高中的时候就是是那个民办的高中，费用也特别高，1年3万多的学费。现在上大学了，学费也挺高的，所以我呢就是，退休以后一边就是在外头做家政啊打工，然后一边就是，把孩子抚养大，让他有一个好的未来吧。
0: 有没有觉得这是生活的一种投射？就是小的时候你是6岁的时候妈妈走的对吧？然后爸爸把你们一起拉扯大，现在呢又是孩子的爸爸。你的前夫是孩子8岁的时候走的，你又把孩子独立的拉扯大，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命运会这样？
1: 但没有抱怨，我的那个想法就是说，不管多困难，一定要把孩子好好的抚养大。就是不管孩子做的再怎么不对，对我再怎么有一些自己的意见，他那时候。就是跟我和别的家长比较的说，你看人家都住那么大的房子，你看人家都住大别墅，你看人家那父母，都怎么怎么样。他说你，咱们家就住这么小的房子。他说你就是没年轻的时候没努力，啊，就说我。后来我就挺知足的，因为我是在大学里头，工作，然后也有公费医疗，也有养老金，退休金拿的也还算可以。

0: 我也不在乎孩子说什么，要如果搁一般的那个家长，就是孩子有说话很难听，就是特别难听，我就觉得要如果是心态要如果不好的话，就有可能真有可能跳楼自杀，但是我没有，就说不要做对不起他的事，他做对不起我的事，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我一定要把他好好的抚养大啊。
1: 所以一直在不断的去调整自己。
0: 对对对，
1: 就刚才你说的这些孩子叛逆的时候，我们也都有过孩子叛逆的时候，真的是天天炸毛啊，这家里边鸡飞狗跳的。然后看你现在这么淡定的再去说，还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人。
0: 对对对对，是。慢慢的，孩子长大了，现在孩子也特别懂事儿。他这个就是在暑这个寒假，在那个麦当劳做骑手，就干了1个月04天吧。然后别的孩子人都去旅游啊，他去打工，然后挣了9000块钱，所以我觉得这孩子挺懂事儿的啊，
1: 也能吃得了苦，
0: 对对对，挺欣慰的啊，
1: 再想想过去吃的那些苦就值得了，
0: 对对对，
2: 我没孩子，
3: 我没孩子，
2: 我无忧无虑的，
3: 自己一个人带孩子这么艰辛，您完全没有体会过，
2: 没有，
4: 好像我那俩孩子没怎么太管，就自然而然的就生长起来了，
3: 那就说明对女方管得多一点，
5: 我的孩子小叔也是一样，也很叛逆，放学的时候也不回来，就上外面去玩啊，去干嘛的，以身作则吧，作为一个家长嘛，就是是孩子的第一老师，我下班的时候我都及时回家给他们做饭呢，干嘛，以自己的形象来影响孩子，
6: 所以后来
5: 呢他就知道妈妈挺辛苦的，他后来也慢慢的明白这个道理了。
1: 今天王姐还带了一个自己的亲友团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哪位是？
7: 我们认识有40年了，
1: 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
7: 是啊，
1: 算发小了吧，
7: 也算发小，也算邻居，也算朋友，现在更是闺蜜
1: 啊。那您来跟我们说说王姐在生活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人。
7: 在我心目中的她，我觉得她外表温柔，内心很坚强，确实挺不容易的，受了很多苦，照顾公公那个卧床，然后后来老公又身体又患癌了，然后这么多年一直都是独立支撑这个家，确实我内心对他还是很敬佩的。
1: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7: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1: 王姐，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就是我爱人住院的时候，我在坐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那个哗哗的就流。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我爸爸为我们付出了一切，就是为了我们将来好好的活着，所以说我也要好好的活着，然后把孩子给抚养成人。
2: 他说的也对，他想活着就得坚持忍受着生活的不幸。
1: 女人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也非常的丰富，她可能会需要表达我的高兴，我的不高兴，我的抱怨，我的委屈，这都是你去表达的一个权利。但是为什么像王姐这样强装坚强，然后让自己去撑下去，到底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呢？
8: 我觉得特别佩服，因为这个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一般脆弱的人就是哎，我算了，我不扛了，我再见了。但是调节能力强的人，他会悲伤一段，然后把它转化，因为明天还要继续。您看女士受那么多苦难，但您脸上没有那种沧桑感，我觉得这就是自我调节能力，就是活得明白
1: 通透
8: 了。通透，对，您看当孩子跟您叛逆的时候，就是您能及时的化解和调整自己情绪啊，这是一种能力，所以我是真的很佩服，
9: 自立能力挺强的，挺让人佩服的。
5: 我觉得这个女人很不简单，她这个能够有担当，能够撑起家里的这个重担。
10: 我们说悲伤呢，你得有时间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位女士都没时间悲伤，一边呢可能想着怎么能够延续生命，怎么跟医生去谈，然后怎么安抚她，这边呢还有这么点一孩子是吧，然后我怎么让她好好学习，让我省心，就等于说她两头她其实没有人能帮助。我们都知道，如果她有姐妹的话，可能还有的商量，她是一个两个都是兄弟是吧，哥哥和弟弟，然后呢没有人商量，那可能是一个人她就变成了把所有的东西都向自己要，向自己要的时候其实你是不会苦的啊，就是因为你太多事情要干了，就是

0: 因为心里边一直有一个念想，我要完成一个目标。
1: 对，
0: 这个目标的驱使力实在太强了，以至于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去难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很多女人再去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也想问我们亲友团里边两位女士哈，生活都经历这么多的磨难了，有的人呢是自己喜怒哀乐我都要表现出来，有的人呢就像王姐这样，我把它使劲往回咽。你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怎么来去处理的？
2: 自己那个劝导自己，在孩子面前不能也表露出悲伤。
0: 可是你真的悲伤呀，我也是个人呀，我为啥不能表达呢？
2: 那样对孩子影响不好。
0: 你那艾姐，
3: 我也是硬憋那牌子。你不憋你跟谁说呢？你跟妈说，妈也是为你着急难过。你跟孩子说，那么孩子那么小，你跟孩子说他又不懂什么事，你跟他说也没有意义。你跟同事说，同事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所以你不管有什么事儿，你都得自己扛。以前我是粉白的，后来就变成黄皮拉瘦的，你就得自己扛。你不管是晚上，那个时候我家孩子还小啊，他爸爸工作也忙，他发烧有病了，那时候天又黑又没有路灯，你就只能是自己背着孩子，9、10点钟背着孩子上那个医院去，完了一晚上守着孩子身边，那你全都得自己扛，你跟谁说有什么用呢？就得自己扛，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给自己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式，就是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难过，但是有时间，我会根据这个事情的大小给自己一个时限。比如说这事儿可能并不大，我给自己一天的时间，这一天时间把它消化了，过了这一天之后好好的像原来一样出门。如果这事儿稍大一点就是一周，这样就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哎，离那个时间越来越近了，我的这个情绪要消化整理的差不多了，我马上要回归原来的自己了，这样对吗？
5: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是那种喜怒形于色的人，就憋不住，憋了以后我自己会病。那么我跟您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会让自己比如说喝醉一次，我不是给时间，就是一定把这个情绪我感觉我发出去了。
1: 我一般难过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电影，我就找那个悲伤的电影，
0: 看见更悲伤的人，
1: 哎，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场景下，就是你哭呢，大家还觉得你还挺有良心，对吧？所以你任意的哭啊，电影里的苦难一定比你更加苦难哈。我们都知道穆老师是导演，一定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你可能就觉得哎呀，而且他们一般会给你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就是在苦难中怎么能够坚强？那可能你又学习了，然后你又发泄了。然后就抹抹眼泪就出来了。
0: 其实我们说这些啊，王姐，是我是看着您觉得很心疼，就是从小的那种经历到自己长大的经历，你一直在硬扛硬憋，这样会把自己憋坏的。所以就咱们去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现在反正这些都过去了嘛，可能接下来我们还会遇到一些自己伤心的事情，不能再硬扛了硬憋了，找一些方法去疏导自己，这样你才能过得更开心，对不对？那后来比如说你在刚才说也做家政是吧？
6: 对对对，
0: 您这做家政也应该不容易啊，这在人家屋檐底下也受过很多委屈吧？
6: 忍辱负重。
0: 为什么这么说？
6: 对，就是我在一家人干的时候，就是我炒那个菜呀，明明没有放肉，然后那个阿姨偏得说，哎，我刚才看到你那个菜里放肉了。我说阿姨没有，我没放肉，我看见了，你就是放肉了。我说真的没有。后来他说我跟你开玩笑呢。后来我说
0: 为什么开这个玩笑？
6: 对呀，后来我说阿姨您可别给我开这玩笑，我说咱们干什么都得认真，您可别给我开这玩笑。他身体不好，他中午他就会躺在沙发上睡觉，然后我呢，他睡觉的时候我也要休息嘛，我就躺在小屋睡觉，然后他起来上厕所，上完厕所以后呢，他看见我躺在床上就说，哎，我还没睡觉呢，你怎么就睡了？又说的我真的哑口无言，他做的再怎么着，我都不能跟他就是发火啊，或者是跟他那个发脾气，这就绝对不能这样子啊，绝对不能这样子啊，你得就是得服务，就服务好人家吧，反正是啊。
0: 你看王姐她就是特淡定啊，
5: 特别。
0: 当她自己说到忍辱负重的时候，那我们都是咬着牙根说，那是忍辱负重啊。然后

0: 还笑着说：“忍辱负重。”就是，
1: 这真的挺棒的。我跟您说，我母亲啊，老了以后也是找了好几个。他几乎两天骂走一个，因为什么？老人

0: 还有一段。
1: 之前是他们家境很好，然后那个也非常的有钱，但是他出轨了，然后最后反正是3年吧，就也离了。离了以后，那时候我也挺叛逆的，那时候我都是跟一些小朋克一起玩。
0: 哇，真的啊？
1: 对，而且
0: 那是你多大的时候？
1: 那时候我快30了。
0: 快30了，还朋克？
1: 对对，然后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染成绿色的，就那种绿色的。然后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就说：“哎呦，这个就是特别的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什么眼镜蛇乐队啊，那些乐队，我也特别喜欢，就是那种摇滚乐呀，还有音乐什么的。所以就是，就跟那些小朋克一起玩。后来我们的处长就说我说早晚要回归家庭的。后来我就是给我介绍我们单位的这个我爱人嘛。
0: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他是一个大男子汉，而且特别的仗义。就说每次就是朋友之间啊，吃完饭就会偷偷的站起来说上厕所去。后来我才知道，哦，他结账去了，就和朋友约会的时候，就是，把饭菜给我和就是我原来那个公公，我们准备好，那时候还没有孩子，那时候我那时候特别爱吃巧克力，刚跟他认识的时候，后来他问我你爱吃什么，就第一次见面啊，我说爱吃巧克力，然后没想到他就买了好几种巧克力给我。
0: 在他身上有找到你当时爸爸的影子吗？
1: 对对对，是是是，
0: 所以那一段时间还是过得很幸福的啊。
1: 对对对。
0: 那后来怎么身体不好了呢？
1: 他就是每天都出去跟他们应酬，然后老是喝大酒，而且又有糖尿病，就吃着药还喝酒。后来我还说过，我说你这样老喝的话，我说早晚会有问题的，因为他身体特别好，就从来没去过医院。他说我要得病了啊，我就让我儿子给我一粒安眠药，我连看都不看。可是他真的得病的时候就特别惜命啊，就是得了4年嘛，做了3次开颅手术，
0: 他后来是得了什么病啊？
1: 脑癌。那个做手术是非常痛苦的，就拿刀嘛，那个锯就把骨头得锯开嘛，然后那个头上那缝的那个大钉子就跟真的那钉书钉似的，你知道吗？化疗放疗特别痛苦啊。然后那时候我孩子3岁，我都把我孩子送到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家。
0: 那个时候他是第一次结婚吗？还是也是？
1: 他是第二次。
0: 也是第二次。
1: 他还有一个孩子。
0: 哦，
1: 还有一个孩子，现在也结婚生孩子了。
0: 当时他带着他的孩子和你结婚。
1: 对对对。
0: 当时还没有生孩子。
1: 对
0: 对
1: 对。
0: 后来才生了你们两个孩子。
1: 对对对对。
0: 那他的孩子当时是多大过来的？跟你相处的怎么样？
1: 14岁。他孩子14岁。然后我当时就心里特别高兴，我说：“哎呦，我说我都没有怀孕生孩子，我就有那么大一个孩子，我说可以陪我逛商场啊、聊天啊、打球啊，就是我觉得我赚了哈，我也不用生孩子，就有一个孩子，特别好，相处的也挺好的啊。现在我们关系也挺好啊。然后他弟弟，就是我孩子考上大学，他给他拿了10000块钱，然后就是对他弟弟特别好。
2: 我一看，妈呀，上来给我一个叛逆期的孩子，多吓人。
0: 对，所以我说他心态特别好嘛。别人都说你这个带一个孩子这么半大的孩子，我弄不了，我这家庭关系多么难搞。他却想着说我自己没生，我就得一大儿子。
1: 对，是，我觉得我赚了。
0: 赚了。后来就多长时间之后生了你的这个孩子？
1: 后来就是过了3年吧，差不多快3年，我就意外怀孕了。意外怀孕呢，后来我们家那个孩子爸爸就说不能剥夺我要孩子权利。虽然他有孩子啊，就说我要有孩子也不能剥夺他的权，剥夺我的权利。
3: 这姐姐性格还真好啊，什么都不是困难。
4: 筋骨英雄，
5: 毕竟不是你亲生的嘛，而且他的有的一些生活习性啊、脾气秉性啊，你都不了解，然后就沟通起来很困难。我们可能想的有点复杂了。
1: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再也没去听过演唱会，再也没去什么唱个歌，就一心就为孩子长大，
0: 突然就变了。
1: 对，全是为了孩子付出。现在就是孩子18岁了，就是说就我一个人嘛，就我一人在家，所以我就说我得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了。
0: 真的看不出来您这染了个小绿毛那种叛逆的状态是啥样。这个照片是啥时候？
1: 这是我28岁的时候。
0: 那时候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就是第一段
1: 第一次。
0: 好甜呐。
2: 哎，
0: 是吧？
2: 美美的。
1: 对。

0: 这得问问男士，这年轻的时候算好看的吧？
1: 明星啊，真相吧，这是
2: 可以。
0: 这得问问男士，
3: 很漂亮，还可以。
2: 是，很漂亮。
3: 二位先生，觉得自己颜控吗？
2: 大家伙看着都好嘞，我就看着好。
4: 我觉得爱美之心，人皆知，对不对？谁都喜欢美。
5: 我是追星族。
0: 你说你那时候追星，你都追过谁？我们听听。
5: 嗯，有喜欢的人，就是你看田震的演唱会，姜育恒的，崔健的，我呢都是比如说买了鲜花，然后去后台，就是去就是给他送鲜花，然后找他们签名，然后我最追星的就是我的精神偶像三毛，因为就是我从我的朋友那看了一本书，是撒哈拉沙漠嘛，然后我就被他迷住了，那个书里就迷住了。三毛写的书里有一段啊，特别美好，特别浪漫，就是他跟荷西结婚的时候，在撒哈拉那温度特别高，他大概有40-50度吧，然后他俩去结婚，他呢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他那种对待生活那种态度，反正也影响了我。有一天我的朋友呢就说三毛在北京呢，后来我说不可能，我说三毛世界各地跑，不可能在北京。他说嗯，确实是在北京，就告我在哪个饭店。我那天就心神不宁的啊，然后我就给他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准备了一个骷髅头，就是时间上面刻的时间生命，我就包装好，我就找他去了。因为我一直在那个和平宾馆嘛，当时我就等到10:30，然后那个门就开了以后，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说：“哟，陈平阿姨您好，我说能跟您合张影吗？”就一直等到10:30，就让那个门层的那个服务人员给我们合了张影。他就特别自然的，就是搂着我的那个肩膀，我搂着他腰就合了张影。然后他说：“不好意思，他说一会儿还有记者采访我。”然后我就忘了把那特别激动啊，就忘了把那个我准备的礼物送给他了。后来我出来以后，我就是说我今天是最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后还写了一篇日记。90年的事儿，好像91年的时候，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个他在台北的荣总医院自杀了。就是自杀那天，我就是心里特别难受，因为那是我的精神支柱啊，我就特别难受。后来我就在那个柜台那儿蹲着就哭。后来我们同事说：“你哭什么呀？”我说：“三毛死了。”他说：“三毛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们都不会理解我的心情，因为那是我的精神支柱。
0: 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淡定了。我觉得就是在生活去磨砺你的时候，他心里永远有一个特别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一个偶像，一个目标。我要像我的偶像那样去熠熠发光，所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动力，在你看来眼前的这些事儿，它才不叫事儿。
5: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6: 是，
0: 所以设定目标和有这个偶像是很重要的。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在一个人有多长时间了？
5: 有10年了。
0: 10年，这10年靠什么来去打发自己的时间和生活呢？
5: 我就一般听听音乐，然后看节目呢，看看电视剧，然后主要是也看咱们选择节目。现在就是除了看选择，别的也不看了。
0: 那就对了。所以也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啊。
5: 对对对，是。
0: 那怎么没早来呀？
5: 我现在就觉得我孩子长大了，因为孩子小嘛，我觉得是个负担。现在孩子大了，我就觉得好像负担轻了一些，啊，所以我就觉得要考虑自己的事情啊。
0: 孩子对你要找另一半怎么看？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4: 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8: 他说要用生命去保护一个人。
4: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
0: 王姐喜欢吃什么？
5: 我喜欢吃炒青椒。
4: 你听，
0: 能不能上点难度？
4: 你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你喜欢吃哪种？
8: 当天津大哥遇上北京大姐，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4: 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就和美女聊天。
5: 您跟除了我，你跟你叫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4: 说的就是你。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

0: 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马家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1: 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2: 他说要用生命去保护一个人。
1: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
0: 王姐喜欢吃什么？
3: 我喜欢吃炒青椒。
1: 你听听，
0: 能不能上点难度？
1: 你听听，你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你喜欢吃哪种？
2: 当天津大哥遇上北京大姐，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1: 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
3: 啊，
1: 就和美女聊天。
3: 哦，您跟除了我，你跟你叫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1: 说的就是你。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57岁的北京女士王雪梅。她6岁丧母，2段婚姻。
3: 就是我爱人住院的时候，我在坐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那个哗哗的就流。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4: 这姐姐性格还真好啊，什么都不是困难。
1: 巾帼英雄，
2: 这样一个外表温柔内心如钢的女性，她会在今晚遇到自己的幸福吗？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孩子对你要找另一半怎么看？
3: 可以支持我，没有想昨天我给他发微信的哈，我说我要去上选择节目，我说要去相亲去了，他没说什么啊，
5: 也是支持你的哈，
3: 对对对，
5: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3: 找一个喜欢打乒乓球的，喜欢唱歌的。
5: 这座里边有吗？
6: 唱歌呢都是我是马马虎虎，打乒乓球呢，咱们这个选择里边光我了解的有些男士。打的是比较有水平的，通过看咱们的节目可能会有很多热线，我这么想。再有一个呢，咱们生活馆里头也好，您呢积极的在生活馆里边去寻找，因为他生活馆的那个播出的频率是跟咱们这个电视播的是同频的，哎，从这生活馆里边也可以看节目，也可以在那个留言区里边呢把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这个什么呢，哎，扣字儿打出来，然后再上咱们沙枣的直播间，哎，这样的话，喜欢您的人会很多。
5: 就是说，咱不光看选择，咱还要参与进来，
6: 哎、
5: 对吧、
6: 哎？
5: 深度参与进来、
6: 哎。
5: 您在我们这个生活友伴上去注册自己的
3: 没有
5: 信息了吗？
3: 没有。
5: 您可以去注册一个，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尤其您可以用您在节目里边的这个名字，因为毕竟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所接触的人是有限的嘛。您如果在线上注册，会有更多的人看到您，就直接来和您接触，一下子就找着了。此时此刻，是否要用歌声表达一下你的心声呢？
3: 行，我给大家唱一首我特别喜欢潘美辰的一首《我想有个家》。
5: 好，
3: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

0: 谢谢谢谢。
1: 我都眼泪快掉下来了，唱这首歌。
2: 假永远是有，但是来讲，就是说两个人的假，一个人的假。
3: 我们有家，但需要家里有女主人。
2: 真正值得是主人的主人。
4: 我就是想有一个家，一个不大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想去达到的一个目标和期待，对吧？
0: 嗯。
4: 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两位男嘉宾，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你想见一见，或者是跟你觉得比较合拍的人，好吧？
0: 嗯。
4: 他的这些条件，你想看哪一个？
0: 爱好。
4: 爱好，刘玉斌的爱好是烹饪，然后赵恩义的爱好是骑行锻炼，就一个居家法儿，一个运动法儿，对吧？第二个呢，选什么？
0: 住房，
4: 住房。刘玉斌是有房
0: 啊，
4: 赵恩义是无。好，那再选一个。
0: 再选年龄，
4: 年龄还是很理性，
5: 很准啊，
4: 对，很理性的。啊，刘玉斌是65岁，赵恩义是69岁，有没有想见的？
0: 选一个那个有房的那个。
4: 有房就是刘玉斌，对吧？65岁的那一位。
0: 行，
4: 来，那请出我们的下一位男嘉宾刘玉斌登场。是吗？来，快坐快坐。刘玉斌65岁，丧偶，是个厨师，天津人。
2: 大家好，我是刘玉斌，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你们先聊一下好不 好,
0: 好，
4: 再决定要不要在一起，多了解对方啊。现在开始。
0: 您有几个孩子呀？
2: 俩。
0: 哦，
2: 大的是儿子，小的是姑娘。
0: 哦，您是哪儿的人啊？
2: 我是天津的。
0: 哦，天津的啊。住在什么地方？天津。
2: 我住在塘沽。
0: 哦，塘沽。哦，南边哈，天津的南边。
2: 对。
0: 哦，
2: 有口感的可以去塘沽吃海鲜去。
0: 对对对。您对我什么印象？
2: 哎，太棒了，你太好，我在底下看看。你是巾帼英雄。
0: 哎呀，苦孩子出身。
2: 真好，真
0: 好。您属啥的？
2: 我属老虎的。
0: 老虎。哦，您是什么情况？是
2: 我们那位是患病去世。
0: 哦，
6: 我看现在这个角色有点换位了。
0: 啊，
6: 刚才是什么？你上来的时候，我看觉得挺紧张的。现在这位男士特别紧张，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表达出来您对女士的这种，就是这种想法。
2: 我还没说呢，你可能比我着急是吧？
6: 对，着急啊，因为我看你紧张。
2: 我以为你好，你想做事。
6: 没有，
1: 我觉得看着还是挺般配的，有点。年龄方面挺般配的。
2: 我是这样，我对象去了7年了，我也想找个伴儿。我刚看到您来，我给您特别特别点赞。就是这您这个经历，哎呦，要是我咱俩有共同感，我也是那种感觉。逝者和那个生者是不一样的感情。在这儿咱这话少提就不过去了。对于我来讲，我上去来我就找另一半来的。我觉得姐姐你特别特别好。又喊姐，这嘴也不行。
0: 哎，没事没事，挺好挺好。
1: 他比那女的大，他
7: 对
1: 叫他
7: 对
1: 姐姐呀，
7: 他也这样称呼。
1: 他们习惯
7: 都60多了，
1: 他们习惯这样称呼。
8: 但是一般天津人叫
1: 这个礼貌的称呼。
5: 我觉得这不是也是痞帅痞帅的吗？
0: 对，是我要年轻的时候肯定就没问题了。
5: 个性鲜明。
0: 对对对，
9: 你看咱们这个哥哥，你就看他那双鞋，
5: 对，
9: 看他得有多少
0: 对
9: 特点。
0: 对对对，
9: 和现在这个年龄人穿的鞋绝对不一样。
0: 对对，
9: 特棒。
4: 就是挺帅范儿，
2: 到哪都能买得到。
9: 但是这个年龄没人
5: 穿，敢
9: 穿
5: 这就够帅。
9: 对
2: 啊，
5: 而且适合您。
4: 您把那眼镜戴上，我们看你这老手里拿着戴上。
2: 我这眼镜是老花镜。
4: 那啥时候用啊？
2: 你看
5: 看字儿，
2: 看看手机啊。你要看个人呢，就不用戴了。
4: 看人不用戴，不戴看得更清楚。
2: 哎，看得清楚，对。
4: 行，要不要再听听刘 刘大哥的故事。
0: 可以可以
4: 可以吧？
0: 可以，
4: 来，那您坐过去，咱们听听刘大哥的故事，好不好？
1: 这个先生他穿这个衣服呢，他是看起来是很讲究卫生的，因为穿这白衣服，他必须得一天一洗，或者是两天，最晚也得两三天一洗，否则的话他就会脏了袖口什么的和那个衣领啥的。
4: 刚才说喜欢烹饪，合着这烹饪是您的职业啊？
2: 那不是职业，我只是喜欢。
4: 哦，那
2: 我只是喜欢我自己的嘴，
4: 跟别人无关。
2: 对。
4: 那您原来就是退休之前是做厨师的吗？
2: 我什么都做过。
4: 嗯，
2: 基本上挣钱的活我干过。
4: 嗯，
2: 赔钱的活也经历过。
4: 也是人生几经起起伏伏这样过来。
2: 可以这样说。
4: 嗯，那我们看看人生的几个关键词是什么。充实的退休生活，他走后的那一年人是懵的，用生命去保护他。这几个关键词读下来就这种爷们儿感十足，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2: 是。
4: 您自己也这么评价自己的，你怎么评价你自己？
2: 男的嘛，不就得这样做去，对吧？
4: 那我们就说第一个啊，充实的退休生活。您现在退休多少年了？
2: 五年。
4: 说充实，有充实到什么程度？您这几年都干了啥？
2: 我现在无忧无虑，我什么都没有。我想吃，我自己做，我自己爱吃的，别人爱吃不爱吃我不管。
4: 嗯，
2: 我可能是说我做出来的饭，别人还都不反对，还都特别喜欢吃，就够了，对吧？
4: 那您一般都喜欢做什么？您都喜欢吃什么？来说馋馋我们，天津好吃的可多了啊！
2: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给你做。
4: 王姐喜欢吃什么？
10: 我喜欢吃炒青椒。
2: 你青椒
4: 能不能上点难度？
2: 你青椒，你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
10: 嗯，
2: 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
10: 嗯，
2: 你喜欢吃哪种？
10: 就是放点肉就行。
2: 肉好多种，牛肉、羊肉、鱼肉，各种肉。
10: 那我就吃过炒的猪肉吃过，别的都没吃过。
2: 猪肉分好多种，肥的、瘦的，还有里脊，还有小里脊。
10: 那里脊是？
2: 还有前腿、后腿。
10: 里脊。
2: 哦，里脊。
10: 啊，
2: 里脊肉嫩，是吧？
10: 对对对，
2: 挺好的。
10: 嗯，
2: 你是肉片炒还是肉丝炒？
10: 都行。
2: 你是炒青椒还是炒麻椒还是炒尖椒？
10: 有点辣就行。
2: 有点辣，小米辣行吗？
10: 可以，不辣，辣不辣都行。
2: 好，
10: 开画像，
2: 只要你点的，咱就去做，
4: 搞定，
2: 搞定，
4: 搞定了啊！青椒炒肉啊，我们有没有口福也能尝一下？都说了半天了，我们刚才都恍惚了，就觉得你们俩刚才这个说菜的这个对话，感觉像俩人说相声在报菜名。
7: 他如果要接受这个男士是天津人的话，我估计他俩应该可以，因为这男士你看也会做饭，
11: 骗人家人说话都幽默，
12: 幽默，主伴儿跟他一打呀，别的咱不提，过去我们小时候打那快板，都会这个，还忘了。
4: 除了做饭，这个退休之后还干啥呢？自己觉得特好玩的。
2: 我还是做饭，
4: 就是做饭。
2: 对，给人食堂，给人食堂里做饭，打一份工。他给咱钱，再拿起钱，咱去玩去，干嘛都行。
4: 嗯，挣了钱之后呢？你这退休，
2: 你挣钱不娶老婆吗？哎呀，这
4: 我又不懂了。我这些小孩，
2: 钱多，口袋多，你娶个老婆带他去买啥？咱夸疼，你没有钱掏不出来。我告诉你，要跟天早天缘人，我会做饭。
10: 对对对，没有觉得。

0: 对，我
1: 而且天，而且天津人还自带幽默。
0: 对对，
1: 你看这个词儿全跟得上。
0: 对对，
1: 你不会闷。
0: 对，是。而且你看，明显刘大哥也是一个特爱干净的人。
2: 对，
0: 是吧？您是不是平时也特别爱干净？这家里
3: 做饭不干净不行。
0: 那除了做饭呢？你这家里边收拾自己的洗洗涮涮啊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人会穿一身白。
1: 对，
3: 那没有老婆，那没老婆，那只能自己做。嗯，对吧？
0: 那也有人没有老婆，这家里边弄得乱七八糟的呀。
3: 那怎么做？
0: 您是吗？您这家里什么样？
3: 我家里很简单，啥就一个柜子，一个床，啊，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嗯，
0: 干干净净的。
3: 嗯，反正它不脏。嗯。
0: 那刚才说了，这退休之后，你看除了咱把自己家打扫好，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喜欢做饭，您还喜欢出去玩是吧？
3: 嗯，对，现在也很少出去，就是那时候我的工作原因，就是老出差，基本上都去。
0: 那如果找了一老伴儿呢？
3: 那随老伴儿，老伴儿上哪去？哎，你喜欢去哪？
4: 我喜欢啊。嗯，去哪儿都行，
5: 去撒哈拉沙漠。
4: 对，我刚想说去
5: 看那个三毛和那个摩西的故事。
3: 对了，
5: 去好好看。
3: 你从那里边说一说三毛三毛。啊，我也挺喜欢。
4: 你也挺喜欢
3: 啊？
4: 撒哈拉沙漠行吗？
5: 撒哈拉沙漠，
3: 我估计我进去我就出不来了。
4: 进去就出不来了。
3: 嗯，咱去点那个有保证的地方好不好？别听他的。
4: 那边
3: 啊，你去过吗？
5: 我去的时候是冬天，他这个项目呢是必须避开11月、12月、1月、2月才能去，3月份以后再到这一圈都可以去。
3: 不，你这感受是吗？
5: 我的感受非常好啊。
3: 对你身体好吗？
5: 对我身体太好了。你看你就没看咱们选择节目？
3: 我没去过，
5: 我给到
3: 我就问问你，借鉴借鉴你的意见，我好领他去啊。
6: 那还是比较契合的呗，可以互相欣赏的。都有互相欣赏的对方，
7: 我们看一直看他的眼神，我们觉得
6: 挺喜欢的，有好感。
8: 也旅游，我觉得这挺折腾的，北京周边的这挺好的。这
0: 刚才说俩孩子是吧？是哥哥和妹妹俩孩子。
3: 对
0: 啊，他们对您现在这个找老伴儿咋看呢？
3: 这怕你怎么还不找呢？
0: 我盼着您找的。
3: 你这玩意儿，你找一个，我找一个，少打回电话没话，赶紧找，赶紧找。
0: 哦，是这样的。那他们的生活用您操心吗？
3: 不操心。
0: 一点，
3: 我俩孩子特别好。嗯，我俩孩子大学毕业以后都有一个国企的工作。
0: 这是天使宝宝呀，是吧？真是让爸省心了。
3: 对对，特别省心。
0: 您平时抽烟喝酒什么的吗？
3: 啊，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
4: 我觉得这位男士特别好，
0: 不抽烟不喝酒还做饭，
4: 对，
0: 省心，
4: 特别好。
3: 我还不打牌。
4: 哎呦呵，打牌也没事儿。
3: 你有点事儿不打。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啊，哎，就和美女聊天最好。
4: 妈哟，太好了，
0: 和美女聊天。
3: 你愿意？
4: 哦，您跟除了我，你跟你叫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3: 说的就是你，你
0: 没有 get 到那个点是吧？
6: 这个女的挺看好这个男的，但是我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不太契合他俩，因为这个女的比较内向，这男的好像比较外向一些似的，好像两个人性格不太那个一致。
0: 您之前那个爱人是因为生病了走的，
3: 对，他也是患的是癌症。小叶肺癌，没办法。
0: 大概这个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
3: 哎呦，很短的时间，很短。他走的时间长了，今年7年多了。
0: 那因为刚才我们看您这个介绍的时候，我们还说您是个特别深情的人。
3: 那个姐姐问我，说你追过星吗？我说追过，梦里追过。您追过谁？我追过刘晓庆，我们那年代是吧？他追过刘晓庆、陈冲了，什么都有。
0: 对。
3: 我说那是梦里醉，没有结果。我说醉就醉我老婆，我那是有结果的。我把我老婆醉到手了，给我生俩孩子。这么多年过来，就是说，一直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生活呗。没有别的，我们没有别的。
0: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跟我一样吧，也有点豪情万种那意思吧。
0: 真的，所以你们两个也是。脾气相投，
3: 哎，挺好的，
0: 性格好，能玩到一起。
3: 他玩的我不会，那他跳舞、打牌的嘛都会，跟我妈能玩到一起，跟我妈关系特别好，是吧？我就晚上到家了，晚上打个电话，老婆晚上吃嘛，孩子们回来了，哦，先不管了，带菜回来做饭。
0: 所以这么几十年过来，也都是非常相濡以沫的，很有默契的在一起。
3: 可以这样说，
0: 是吧？
3: 可以这样。
0: 就是因为感情深，所以才有了说他走的那一年人是懵的嘛，就是完全没。

0: 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吧。
1: 不是，那种梦好像是别人没有感受哈，那我自己的感受我跟别人说出来也没有用。我那种感受就太神奇了。
0: 什么时候知道他突然之间生病的呢？
1: 我这人不是爱吃吗，我门口就有早市儿，我天天去赶早市儿去。结果我们大舅给打电话，就是他哥哥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回来吧，你晕倒了，低血糖，给点巧克力吃，给点糖块吃就好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当天我又去，他又，那我就给儿子打个电话，去到医院一检查，肺癌晚期。
0: 肺癌晚期，但是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吗？
1: 什么都没有。
0: 那也太突然了。
1: 对，太突然了。它是小叶肺癌。那可能是癌肿的是最厉害的，它是扩散是最快的一种。
0: 从发现得这个小叶肺癌到人走一共是多长时间？
1: 两个月。
0: 两个月突然之间就没了。
1: 反正他可能也有点吓死了，最后治不了了，
0: 他心态也崩了是吧？
1: 对，有可能。
0: 当时在天津看病还是在北京？
1: 那北京天津都来了都去了。
0: 那一段时间你是怎么过的？
1: 我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我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好像怎么说呢，就是一直就认为他怎么会得这病。走了以后转过年，再转过年的第二年吧，就疫情了嘛，不是值岗去了，就是外来人嘛的就做登记。我做那个去了，就完事了，把那事儿就忘了，到现在更忘了。
2: 一方病逝以后肯定另一方接受不了。因为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毕竟风风雨雨的感情也是几十年了。我也能理解。
3: 这个跟离异的不一样啊，离异的他是肯定是感情走不到一起了啊，散了。他这个不是啊，他这是感情都相当稳定的婚姻啊，这时候他丧偶了。如果他再选择另一半的情况下，那对另一半要求应该是都挺高的。
1: 看见你了，总想你就麻烦，
4: 没事，
1: 留个电话或者想
4: 对对对
1: 打电话，
4: 留个电话，以后去天津找您，您到北京找我。
1: 我你找我，你恐怕你找不着我。你什么时候找我呢？中午以后。因为中午以前我要在一食堂里。你找着我也没用。到天津绝对地主之一，骗你咱地主。
0: 一点都不顾及我们的感受。
5: 到你这儿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0: 对。
1: 你们真正的要去塘沽，我就好好的给你们准备一，你给我一上午的时间，我就给你准备的大餐。
0: 我们饿两天肚子。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您住在塘沽是吧？现在
1: 对，我住在塘沽，土生土长的塘沽人，海边上长大。
0: 离北京很近，其实。
6: 对，
1: 我开车来1小时50分钟。
0: 其实你现在从我们北边，你到大兴机场也得2小时呢。
7: 对，差不多
0: 是吧？所以不算远，王姐。
4: 对对对，
0: 不算远是吧？
1: 我从家里出门是到这儿正好1小时52分钟。
0: 所以你看王姐，其实现在这个北京和天津这简直就跟一个城市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那么大的一个差别。
4: 对对对，
0: 我倒是觉得如果大哥您觉得就是这人其他方面都 OK 都很好，其实这方面咱也可以稍稍的忽略不计，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做到现在了，你现在对这个大哥有什么新的印象了吗？
4: 大哥爱吃爱美食又会做，所以挺好的，真不错。
1: 那你的意思你就看我会做了吧？
4: 对呀，那
1: 天天做好事
4: 比一般男士强多了，那真
1: 是。别，你不能那样。
4: 这不不不，确实
1: 不能那样，
4: 真的
1: 不能那样。
4: 在我的心中给你打99分。
0: 哎呦，
1: 那一份哪去了？
4: 那一分就是头发没了。
1: 明显有点吧，明显就是还能长了。这我这头型没办法。
4: 跟您开玩笑，没事啊。
1: 不是，我能长起来，我有头发，不是没有头发。我就是原来就是，这20年以前了，因为我们那时候上班是正装，他就老有头皮屑，然后他特别挺麻烦。算了。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其实能看得出来啊，大哥已经把他之前的那一段呢特翻篇，正好赶上疫情，他也就忙活一些其他事情，等于就翻过去了，接下来就是完全的往前看了。
1: 是吧，
0: 往前看，那就到了用生命去保护他，那就是说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1: 我总觉得就是说你想找个女人，你俩想结成一体，你不可能说你过你的，他过他的，我觉得那样没有意思，是不是？
0: 嗯，
1: 反正我真的是这样想，我想我喜欢的人，他值得我喜欢，首先他值得我喜欢，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0: 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
1: 类型的，
0: 嗯，
1: 什么类型都可以，只要是女的就行。
0: 真的，只要是女的。我知道您想表达的就是说没有固定类型，看感觉。
1: 他就是心地好，就是能和你说得来，就是说你别说你别把外表，当成你那个择偶的最佳条件，就是说你真正的说的两人在一起，你懂我，我懂你就够了。你不懂我，你这样说你我说懂你说西，这两千万不就查了吗？
0: 还是要一些精神上的共鸣，是吧？
1: 对，是。
0: 那比如说是喜欢那种，比较独立自主的那种女性的风格，还是喜欢这个小巧、比较乖，然后很操持家务的这种女性？
1: 试着看吧，我没接触过。
0: 嗯，
1: 我就是，我没谈过恋爱，我这个老婆我是第一个。
0: 一直到现在，
1: 对，
7: 刚刚在这儿就说的，我女的就行，
8: 那
7: 聊得来就行，长啥样不重要。
0: 说您接下来的故事，说用生命去保护他，我其实刚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就是猛然间觉得这是一个20-30岁的时候婚礼上的誓词。
1: 我现在也是一样，你必须的。
0: 对，我就觉得我很意外，这是从一个60多岁的有丰富人生经历的人的嘴里面去说出来，说我要用生命去保护他。
1: 这是必须的，这是肯定是必须的。
0: 说明白。
1: 比如我们俩在一起，别人他说哟，咱们哭着回来，谁也生气，咱说理去。哎，别，咱不上说理啊，你反正你也惹着人家了。行了，我保护你就够了，咱不跟人家谈。对不对？我说的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个人想法，代表我自己。
2: 这么说明他这个人很重感情，
1: 是，
2: 很重情义。
0: 这样我问问王姐的闺蜜好不好？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大哥还是挺真诚的。生活上可以照顾他，而且大哥的感情经历也很简单，看得出来是一个能够用心去生活的人。我觉得两人可以尝试一下，而且性格方面也比较互补。
0: 王姐呢？
4: 我觉得大哥挺幽默的，性格挺好的。
1: 这点你说对了，
4: 真的是
1: 幽默谈不上，我性格特别好。
4: 特别真诚，而且
1: 你怎么看出来的？你就想法
4: 感觉
1: 是吧？
4: 特别真诚，真的。
9: 我觉得他有一个共性啊，就亲子关系特别好，孩子们非常支持爸爸去找。我觉得这也不是特别的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先决条件。你说远吧，说句心里话，什么地方你住熟了，它就是你的家。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得，哎呀，用心去体会吧，就给自己一个更多的机会，因为这位男士不难找。是吧？
0: 对，
5: 俩人听俩人聊天吧，一个发球一个接球都特舒服啊，他不尬，甭管什么态度，有来有往，互相来的特别平衡，特别舒服，我觉得可以。
1: 三个人，两个人说好。
0: 谁说您不好了？
1: 你还没说好呢。
0: 不是，我以为是那一二三这三个人吧。
1: 你还没说
0: 好呢。好，第四个人来了。
10: 他化圈为界，只关心圈里的事。
1: 你一个人过太孤单了，就两个人有点
0: 对、
1: 有点笑话了。
0: 对，
1: 你
0: 就是一个人太孤单了。
1: 咱今天咱俩在一起了，我也看你，你也看见我了。我说那么半天，你可能也了解我点了。我现在我是不了解你，我对人生没有兴趣感，我对人有感。
9: 有吗？有感吗？
1: 对人有感。
9: 人有感觉你就坐那儿了。
1: 怎么过来的？那也有嘛了呢？说那意思。
0: 那你要不要坐在那儿一起听他的故事？
10: 一个要明示，一个爱直接。当边界感遇上真性情，他们能走到一起。 起吗？
5: 你得自己。
0: 他心里非常有数，他希望从别人的答案当中来肯定自己的想法。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录。

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2018年，被誉为世界第一屏的纳斯达克屏上，出现了一张中国人的面孔。
1: This is Times Square, New York. Now I'm standing beneath the Nasdaq LED screen, which is now showing photos of Beijing Haiying Spinal Health Commonwealth Foundation.
0: 这是中国脊柱外科的医生第一次登上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
2: 有我们中国人的脊柱侧弯发病率啊，大概他们统计过，应该四五百万吧。
0: 结束了3个小时飞行的刘海英，正带队赶往甘肃一个偏远的地方，定西。出发前，刘海英测了测体温，38.5度，在车上刚刚吃了2片退烧药。定西，距离兰州机场大概4个小时的车程，刘海英一行人必须在今天夜里赶到。因为明天一早，他要亲自面诊几个病情严重的患者，并决定把谁带回北京进行治疗。
2: 多大年龄？
3: 27。
2: 发现的时候多久了？
3: 15年，15岁，12岁，15岁就27岁
2: ，是。发现的时候就没这么大，逐渐的这几年发展大了。
4: 慢慢长上。
2: 后来没去看呢。
4: 当年就赔了下片子，然后要做手术。哦。医生今晚不是我在没看那个片子，在医院也没去取。哦。不是我家就我妈一个和我两个，那边住刀柜那个活期导师要干活嘛。
2: 现在这样的话，我应该是没有影响到心肺。另外的话，这没有影响了。你现在这样，不是也照样你在家干活吧？是吧？啊。别抱的期望值太高，影响100%的不可能。是吧？肯定要残留一部分，你能矫正一半多一点就不错了。你矫正越高，矫正越完美，出现瘫痪了。
0: 小林，先天性脊柱侧弯合并后凸畸形，27岁，身高不足1.5米。多年的疼痛让小林无法长时间在田间劳作，因为畸形，打工的地方也不接收他，可治疗需要花费20万元，小林一年农耕的收成只有几千元，家里还有母亲需要照顾，刘海英是他的希望。但是要不要把小林带回北京治疗，刘海英和团队并没有马上给出结论。接下来他们还要赶往150公里外的张县，去见另外一个患者

0: 走走，先进
1: 了。这还是好的噻。
2: 啊，这里。
1: 这正好的啊。
3: 哦。刘海英要见的另一个患者，就是这个孩子。
4: 嗯，这对，没事啊，洋洋，见过我吗？
5: 靠这边点，靠这边，靠楼这边点。
6: 今天说话就是这样，就是，几岁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不一样了？
2: 哎，七个多月。
6: 七个，
5: 这是他和他弟弟，弟弟3岁，他5岁，他个儿一样高，比他弟弟还矮一点应该。
3: 因患有严重的脊柱畸形，5岁半的洋洋看上去只有3岁孩子的身高。这个话不多的孩子明白，刘海英团队是来救他的。
5: 咱就说如果不做，他一年，你看这几年的片子，一年一年的话，再过上一年一个样，只能说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畸形，越来越重。到10岁之前如果不做的话，那不敢想象是什么样。你看这个发育的这个程度，是这影响孩子的寿命，生命活不了多长时间。再过几年呢，肯定走路也瘫痪。不做，你要做，现在做的话，就是说难度手术，因为他还小，难度也挺大，包括对他的考验来说，心脏的考验，包括就是这个手术，孩子太小，这些里边说实在的，畸形特别重的，看那片子，就跟。你做这个手术，我给你比喻一下，就跟到你那儿一样，这条往前走这条路也挺难的，得克服。有些的话，有可能克服不了，怎么办？是不是？
3: 会诊结束，又到了犯难的环节。
5: 想跟他们尽全力救，但是他这个。但是话，你必须在安全的前提下，你不可能把孩子命给要了，是不是？就想做好事的话，但是话就是别的这个，将来与你的愿望初衷相反的。
3: 这一次的讨论迟迟没有结果，在车上，刘海英发起了脾气。
7: 多10多度，那比这现在要再过2-3年的话，那度数的话，那不得了，那肯定是100度以上。到那时候你再做，那风险更大，做不了了，就也没有意义。对，
6: 除了这个脊柱畸形那么重以外的话，它还有一个心脏的先天性的心脏病。
3: 27岁的小林，脊柱侧弯虽然严重，但是没有危及生命，他还有机会。可5岁半的洋洋，如果不及时手术，很可能几年后就会引发器官压迫，导致死亡。令刘海英更加为难的是，洋洋同时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马上手术，幼小的生命也可能会终结在手术台上。
6: 那些眼神都期待他救助的这种眼神，有些虽然话说不出来，但是话能体会得出来，那种的期盼，用一句话来说，很无奈的。
3: 此时此刻，刘海英团队没有办法做出选择，他们决定回北京，请心脏外科专家会诊后再做商议。周末，结束了甘肃定西的义诊，刘海英团队搭乘晚上11点的飞机准备回京。接下来的一周，刘海英还有2天门诊和20台手术在等着他，这也是他的日常工作。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病房里，还有一个孩子在等着刘海英。
2: 像有人说像
8: 天线宝宝，
2: 那我觉得像机器人，就是我每天都会学机器人说话。主人喝咖啡还是喝水？就这样。
9: 2016年，
6: 2年长这么多吗？再过两年的话，那就完了，完了。
1: 孩子学习可好了，可聪明了，汉语也说得好。
3: 8个月前， 远在四川理塘的德西拉姆被刘海英带回了北京。德西拉姆的脊柱侧弯达到了100度以上，如此严重的侧弯情况一度导致他的肺部受到挤压，开始出现了肺功能衰竭的症状。
2: 以前嘛，就是我们在学校里只有我一个是这种病啊，然后有一些同学会嘲笑，像我说驼背，然后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不敢跟妈妈倾诉，害怕妈妈知道了就会那个紧张，会哭的那种，然后就是那种不敢说的，然后就说不疼，然后就会每个星期六都会跟他问候一下，就是我们女生长得太漂亮，就是那王母娘娘嫉妒了，就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惩罚。
6: 紧张吗？
8: 不紧张。
6: 啊？不紧张。高兴吗？
8: 高兴。
6: 这种的话就说是非常重度的一些侧弯和后凸的情况下，你一次的截骨矫正的话，应该是极有可能发生瘫痪的。为了提高手术的安全性，适当的做牵引，提高这个脊柱里边脊髓的顺应性，以后矫正起来相对安全一些，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心肺功能都严重的受损，特别是肺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要做手术的话，它耐受不了全麻。
3: 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德西拉姆的身高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随着脊柱的牵引，他从1米3、1米4、1米5，最终被抻拉到了1米6的正常身高。而他所付出和经历的，是木偶一般的生活，几乎200天，既不能弯腰，也不能转身。晚上，爸爸要用海绵泡沫铺满整个床，把他的身体垫起来，才有可能睡着。好在，这样的日子要结束了。
2: 以前我把这个床单给全部给像老虎撕了一样，像被狗咬了一样，就是那样，然后全部撕了，
8: 太多了，
2: 然后现在就冷了，把它用胶布缠上了。
3: 2011年开始，刘海英成立了北京海英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开始尝试集结各方力量，无偿救助贫困重症脊柱疾病患者，而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孩子。
6: 好多病人抱着特别大的希望，千里迢迢来了，一听说的话，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他负担不了，又走了。看那种眼神的话，所以一直很内疚。

0: 检查屏幕上有斑块，所以让室内看收拾处理斑块不稳定。
1: 我也有斑块，
0: 那他说那报不稳定，所以怕脱落，你知道吗？等会这个
2: 有什么办法没有？
1: 你86了，你有斑块，我才50多有斑块，给你那个知足吧啊！
0: 咱今天等等那车
1: 行人状态，行人状态多好。对，
3: 今天一个全院的联合会诊就要召开，而会诊的对象正是他自己。
4: 领导三种狭窄，他双侧肾动脉都有狭窄，那高血压也是继发的，肾动脉都那个狭窄了，肯定高血压，那不是一个原发的原因，所以到底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5: 左前角是近中段有个50%-70%。
6: 两年前就是春节的时候，前两天我曾经做过一次，对，就是已经出现狭窄，已经破过一次。
7: 这样的血管的脆性肯定比普通血管要差。
8: 看他那个血管因为钙化也比较重，他反正那扩张的时候肯定要小心。
3: 患者刘海英，髂总动脉闭塞，双腿浮肿，血流无法正常通过，最直接的后果作用到了他的腰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刘海英动过3次手术，体内安装了2个支架，但即便如此，现在的他也必须靠着颈托、腰托才能够支撑下来一场手术。这次全院5个科室的紧急会诊，是因为上次甘肃义诊后，刘海英的病情又加重了。
5: 另外，血脂虽然说是甘油三酯高为主，但是他汀可能要强化，把它降得更可能低一点。
3: 这次会诊的结果是，刘海英必须马上接受手术。
6: 腿现在这种状况，还要再做一次手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做好。

别人的孩子童年都是在幸福的这种环境下过去，我的童年是在这个。在这个火柴桌前面度过的，那一个火柴盒多少道工序，糊上1200个，一大捆儿1块钱。72年，我奶奶去世，她心情不好，就得胃溃疡，还有好多病嘛，就转老保在家，我就靠我母亲一个人，一个印染女工，去养活我们三个孩子。考大学以后，暑假打工。暑假一干17天，干17、18个小时建筑工地，那种重体力劳动嘛，1天1.48块。当年那种痛苦在那儿的话，这些孩子来说的话，内心深处一种感觉的话，就想让他们。让他们就说别这样摞着锅儿驼着背，然后的话给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好的这个未来吧，再难的话也值得的。

0: 德西拉姆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手术。
1: 好的，出来了。

0: 回来的。
1: 对对对。

0: 脊柱外科手术是最为考验医者技术与体力的手术。马上，刘海英将要在3小时内朝德西拉姆的脊柱上钉入19颗小手指粗细的螺钉，帮助德西拉姆重建一条相对笔直的脊柱。刘海英首先要在德西拉姆的脊柱上钻出19个钉道，顺着钉道再拧入19颗螺钉。德西拉姆侧弯的脊柱和正常人完全不同，它旋转生长。手术过程中，刘海英要根据椎体旋转的程度和方向拧入螺钉，而脊柱的周围布满了神经和血管。如果螺钉钉浅了，达不到固定矫正的效果；钉深了，则有可能永久性的伤害脊柱神经、血管脊髓。德西拉姆轻则瘫痪，重则死亡。每一步，刘海英都不能出错。
1: 这我伤太远了吗？
2: 这术后引流不畅的话，都可能瘫痪，都是永久性的。更何况你从那种100多度的畸形，它是三维的畸形的情况下矫正过来的话，确实面临的，首先那就是一个瘫痪。
0: 手术中，为了确保进钉子的位置和方向，必须反复借助 X 光透视。刘海英又穿上了重达20斤的铅衣。
3: 这个往上一点的话，靠一个整看这整体这个侧弯的矫正的情况啊。
2: 每天都如履薄冰，有的大的手术都着急，所以我脾气也不好。
0: 在固定了6颗螺钉之后，刘海英出现了疲惫的状态，

19颗螺钉已全部准确地钉进德西拉姆的脊柱。接下来，手术将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安装连接棒。

0: 5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了，刘海英用19颗螺钉重塑了德西拉姆的脊柱。
1: 9个小时
2: 。
3: 刚开始有点疼，现在不疼。嗯。
4: 特别好。
3: 谁说我是女子汉呢？
5: 女汉子那不是椅子吗？
3: 现在脑子一个空，什么都不想说的。
0: 德西拉姆的手术很成功，但是他并不知道，第二天同一时间，刘海英将躺在同一间手术室里。

0: 与神情侣。
1: 你看吧，你们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你们没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他帮我擦。
0: 你加湿了，加湿。
1: 这是我怕我爸怕我无聊，然后就给我买的。
2: 哦。
1: 然后我们这种到了20岁才有的，就是出嫁了才有随机的那种。
2: 20岁就出嫁了？
1: 嗯，对。你们不是吗？那我想对刘主任说，就是他，为像我们这种人付出的太多了。就像自己让他自己好好照顾身体，你还能救我们更多的人吗？我很想对他说，可是又当着他的面又说不出来。
3: 手术后的刘海英并没有听医生的话，只在病房躺了3天，就自己出院了。

0: 的话，除非等我老了。
1: 把耳朵蹲下。
0: 我这里来了个8个月，他们当然舍不得，现在马上就9个月了，
2: 严重。
1: 我上买银行去。

0: 回去好好好好的学习啊，能联系啊。你来的时候穿穿这个，你看看多好啊，还高兴。
1: 谢谢，
0: 谢谢，
1: 健康，
0: 没事，
1: 谢谢，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要是跟送弟弟去的，回去好好学习，啊，这个自己装，自己装到这个包里，你包里啊。

这个被刘海英从四川理塘带回来的小女孩，在经历了八个月的治疗后，终于在今天能回家了。德西拉姆可能并不知道，刘海英默默地在后面送了她很远。

骗女儿太多了。父母可以理解，女儿是理解不了。另外的话，对女儿，自己以后会理解。

0: 刘医生后来有见过小德西吗？会不会也很想这个小朋友？
1: 是是是，经常还有微信的这个互动。
0: 嗯，那我们今天啊，我们请上一位特别的朋友。
2: 哇哇，哎呀，不知道你来了啊。
0: 德西，不哭。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啊，德西其实一直想跟刘海英医生说一声再见，当时一直不敢也不舍得。那今天终于又见到刘大夫了，要不要讲讲现在生活怎么样？
3: 我想说刘叔叔，你是种子的散播者，更是我生命的缔造者。在这四年里我真的很想你。在手术以后，我不知道你自己也上了手术台，我真的好担心你为什么每次都关注你自己的患者而不关注你自己的身体。给你的惊喜，我得的我们班的优秀干部，我当上了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班长。今年我当了学生会体育部干事，
1: 太棒了。
3: 我还参加了一个运动会跳绳，得了第一名。
1: 我尽可能的能救一个救一个，来救助更多的这些可怜的孩子。

在生与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扬起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5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威仪国潮，水日巡游。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几天杨梅的安全问题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啊。其实每年五月份，福建漳州陇海扶公镇白水镇的杨梅呢，都进入到了集中上市期。据媒体报道，近期呢，记者调查暗访福建十余家杨梅收购点，却发现呢，竟然有商户将新鲜的杨梅哈是浸泡在了含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面。
1: 记者发现，这个甜味剂的外包装啊，赫然标注着可达蔗糖的8000倍，但是并没有生产日期，也没有成分表，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0: 据了解，光一家收购点啊，一天就能够发出上千斤，这旺季啊能够超过5000斤了，主要销往了浙江嘉兴、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那商贩呢，为了应付监管，会提前呢备好几箱没有泡过的杨梅去做记号，一旦遇到了抽检呢，就拿这些干净的样品去送检了。
1: 医生警告啊，说这些违规添加剂呢，可能会损伤神经和肝肾，甚至还会严重的干扰人体内分泌。
2: 都不敢吃啊，
3: 蓝色粉末，哇，好甜啊！
4: 现在就是看哪个羊排甜不甜呀，如果甜就加点糖分。
5: 不合甜味剂，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
6: 喝点草药，用保鲜剂、甜味剂呢？
5: 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
7: 和毒素呢？禁止不让放。
8: 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在福建漳州市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这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些泡药杨梅就这样流向了批发市场、电商平台。而在国标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明确规定了甜蜜素、糖精钠等添加剂严禁用在新鲜水果里面。
9: 像糖精钠和甜蜜素这种过量摄入呢，容易出现这种头晕、头痛、乏力、记忆力减退啊这样的症状。那长期使用呢，就会引起像糖耐量异常的这种内分泌异常、肝肾的功能加重的这种脏器的慢性损伤。
8: 而脱氢乙酸钠则属于一种广谱的防腐剂，过量使用也可能对人体产生影响。
1: 事件曝光之后，当地监管部门展开了专项突击检查，对媒体暗访涉及的这个杨梅收购点啊，逐一的核查，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呢，一共是有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并且立案调查，持续溯源。那追查违法问题，追回问题杨梅呢，一共是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还有刑事拘留5人。对于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是全部销毁。
0: 咱都说啊，民以食为天，此次泡药杨梅事件一出啊，不少市民

0: 您难免会有些担忧，那咱们北京市场上的杨梅都来自哪儿呢？能不能放心吃呢？我们栏目呢也是联系到了执法部门，跟随他们去到了市场进行了突击检查，咱们一块儿去现场看一下。
1: 这只是发现了，那可能还有没发现的呢，就会影响你的选择。
2: 可不可以也买了那种泡过药水的呀？
3: 那我们在市场呢也发现，目前这个杨梅的售卖情况呢，确实或多或少呢会有一定的影响。
4: 今天这个水果摊上没有杨梅，
5: 没有。
4: 没上，
5: 那天初四就一直都没上了，
6: 当天出来的事儿，然后我们就没有售卖了，这两天检测合格之后才今天开始上的，肯定多多少少都有点影响的。
4: 以前的话
6: 一天差不多能卖个二三十斤吧，现在就是基本上没什么人吃了。
4: 价格方面呢
6: 有所下调，
4: 这个事儿是出之前
6: 25左右，
4: 现在的话就是
6: 卖15，
4: 降了10块钱了一斤。
0: 那北京市场在售的杨梅能放心吃吗？
3: 我们也是跟随着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来到了玉泉东市场。
7: 您这个杨梅是在哪儿进的？
8: 新发地。
7: 新发地啊，您把进货牌照拿来我看一下。杨梅的产地知道在哪儿吗？
9: 在江苏的。
8: 在江苏。
7: 这是他的检测报告。咱们这个杨梅有舆情，应该通过新闻也看到了，对吧？所以说咱们在进这些高风险的水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锁证锁票，明确您这个食品来源。
10: 目前的排查情况来看呢，我们海淀区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卖的这些杨梅呢，他们的产地都是来自于江苏和云南，并没有涉事产地的杨梅，并且商户这边呢也是锁证锁票齐全，能够如实的说明食品的来源。
0: 随后执法人员对在售的杨梅进行了抽检。
4: 五分钟时间到啊，我们看一下甜蜜素、糖精钠还有脱氢乙酸钠检测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
11: 现在可以看出 T 线深于 C 线，所以它是合格的，也就是阴性。
12: 本身应该也不是所有的都有问题吧。
13: 咱们国家对食品安全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但是有些商家违背自己的良心和道德水准，农作物的工作者谁都不容易。我相信大部分商家都好，
14: 到正规地方去买呗。
15: 国家安检部门管一下嘛，就是食品这方面还是要管控一下的嘛。
3: 杨梅或许可以等到下一季再收，但是信任一旦崩塌，可能就难以建立了。
0: 为此，各地的农户、商户、监管部门等多方都主动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重建市场信心。
16: 我现在是在浙江仙居杨梅基地，我的杨梅就全部都放往北京。现在杨梅就比紫荆稍微大一点，
11: 现在还是青色的，
16: 成熟期应该在6月15号左右。现在这个杨梅啊，现在是青的状态，我们是隔两天就一检，成熟期我们是天天检，超标的你家的杨梅全部给打掉，一颗都不剩。因为做这个品牌很不容易，从上到下全民同心的在做质量监管的这一块，每一个梅农都在做，不让问题杨梅流入市场，每一个包装上面都有一国一码，全程可查验，种植地块、农户信息、采摘日期、检测报告等就一目了然。
10: 针对这个舆情呢，我们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也是立即就启动了我们的响应机制，对全区的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展了拉网式的专项排查，第一时间针对性的对这个杨梅进行了一个覆盖性的快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会加大力度，强化对各市场所的快检的试剂的配备，然后将我们这些时令性的蔬果把它纳入到一个常态化的快检 PP 检测，将不合格的食品挡在市场门外，将这个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给筑牢，切实保障好百姓的食品安全。
0: 哎，汪洋，你发现没有哈？现在很多的商场里面都有那些大型的仓储超市，
8: 是
0: 像什么衣服呀，还有鞋都可以一块售卖哈，选起来非常的方便，咱们看上哪个直接去试穿就行了。
8: 没错，就这种一站式购物，它非常的方便。
0: 对，
8: 但是啊，方便归方便，得小心别让小偷盯上。
0: 没错，这不前不久啊，在大兴的一个仓储超市里面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幕，一名男子呢是把商场当成了自家的衣帽间了，这看似试穿挑选啊，实则是边选边偷呢，本以为能够瞒天过海，但是没想到啊，最后却栽在了门口的机器上。
17: 超市的店员怎么也没想到，这名男子竟然拿着未结账的衣物直接逃跑了。而就在几分钟前，这名男子拉着购物车来到收银台结账时，防盗报警器接连响起。
18: 拉了一个筐，拿了一瓶饮料从我这儿过，他说那筐里都是他自己的东西，然后就结了一瓶咖啡，在我们这个门防盗门这儿他响了。
17: 收银员立刻拦住男子，发现是购物车里的一件衣服没有结账。男子并没有做任何解释，只是随手将这件衣服放到了结账台上，随即背着包拉着购物车又往外走。这时报警器再次响起。
18: 再试他这个筐里其他的东西，还是想，还是报警，然后自己就拉开拉链，然后拿出了一件的卫衣，然后呢，他就说就是挺不好意思的那种，说不好意思，我们也就是怀疑他，就是说想把这两件东西带出去不结账。
9: 这衣服，不好意思，这衣服
18: 他就继续往外走，然后他在他往外走的途中，然后这个门又报警了。叫住他的同志，他就没停。
9: 你还想着呢，先回来一下，回来。
17: 待店员追出去时，这名男子已经不见了踪影。随后店员报了警，民警调查发现，当天中午12点左右，这名男子来到超市后就开始左顾右盼寻找目标。
14: 同时呢，他是拿了一个黑色的挎包进的商场，他在商场里边换了一个大个的棕色的一个双肩背包。
17: 随即男子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衣帽间，先是借试衣服的机会将一件黄色外套穿在身上，然后又换上看中的一双鞋，紧接着男子就开始边逛边偷，小到袜子，大到羽绒服，
14: 把所有的衣物还有他当时带来的这个挎包都放进了这个大的双肩包里面，然后背着这个双肩包离开的。
17: 很快民警根据他的逃跑路线，在一家餐馆找到了嫌疑人燕某，不过他却直呼自己是被冤枉的。
19: 他说我拿了东西，我没有啊，就这件事。
20: 你卖什么的店啊？
19: 他是属于他是属于服装店吧。
20: 服装店？
19: 对啊。
20: 你买什么了？
19: 我买了水。
20: 买了水然后呢？
19: 反正他说我拿的东西，
20: 然后呢？
19: 然后就没事了，我走了。
20: 你拿没拿东西？
19: 我没有。
17: 果真如此吗？随后民警就在他的暂住地找到了当天被盗的衣物。
19: 是。
17: 经核实，燕某共偷走售价3000余元的衣物。据了解，燕某曾经就因盗窃2次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当天他来到超市闲逛，看到巡视人员较少，便又抱着侥幸心理重操旧业，没想到超市的报警器让他现了原形。目前燕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4: 提示这些仓储式开放式的商铺，一定要加强人防系防措施，特别是在人流量大的时候，一定要加派人手及时清点货物，避免造成损失。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发生在青海格尔木的一起见义勇为事件冲上了热搜。与以往我们关注的救援事件不同啊，这起事件的焦点呢，不在于救援过程有多么的惊心动魄，而在于救人之后的一地鸡毛啊。
8: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事儿啊。据新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年的5月1号，当地一家温泉场馆内啊，事发的时候有一名幼童正在洗浴中心的水池边独自走动，从监控画面中看啊，似乎并没有看到家长贴身的跟随。就在幼童靠近水边的一瞬间，脚下踩空，身体失衡，瞬间就跌入到水池之中了。
0: 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啊，画面当中的一名女子呢是反应极为迅速，没有片刻的犹豫，是直接跳入水中把孩子救了起来。从孩子落水到被救起啊，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10秒钟的时间。这名女子呢是将孩子托举出水面，确认孩子脱离危险，身体没有大碍之后才稍微放松下来了。
8: 不知道大伙儿注意到没有啊，救人的女士呢是把手机放到了水池边，然后就下水救孩子了。结果救援过程中这手机进水了，当时大伙儿的注意力啊都在溺水的孩子身上。等到确认孩子并没有大碍之后，这位女士才想起来说查看一下自己的手机，然后就发现手机已经无法开机了。
0: 救人女子呢是把手机拿到了维修店啊，经过检测确认这手机啊彻底报废，无法修复了。而呢这是他新买的手机，价值是好几 几千元啊。女子觉得自己是见义勇为，自己的损失呢，孩子的家长于情于理都该承担。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啊，让她感到十分的寒心啊。
8: 女子呢是找到了孩子的家长，没想到这家长啊直接甩锅，说事情呢是发生在温泉馆，所以你应该找场馆来负责。
0: 女子就特别无奈哈，又找到了温泉馆的工作人员，对方的态度呢也是特别的冷漠，称啊女子是自愿救人的，场馆没有责任，拒绝赔偿。
8: 就这样，这双方呢互相踢起皮球了，谁都不愿意为救人女子的损失去买单。事情呢一曝光之后啊，迅速冲上了热搜，网友们纷纷为见义勇为的女子鸣不平。有网友就说了，说好心救人不仅没得到一句真诚的感谢，还白白的破财，这换谁都难以接受。
0: 其实啊，严格来说，这孩子家长和商家呢都应该去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受益人需要适当赔偿。那么呢，很明显啊，这起意外的受益人呢是孩子家长，更何况啊，这家长没有看好两岁的孩子，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另外呢，商家也有义务为顾客提供安全保障。从法律角度来看，这家长和商家啊都存在明显的过失。
8: 在这儿，我们有必要来说说另外一起啊见义勇为的事件。同样是面对救命的恩人，获救一方，两相对比之下啊，真的是高下立判。
0: 是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去年3月26号的傍晚，在杭州高沙渠公园啊，一个在河边玩耍的小女孩呢，是踩上了湿滑的青苔，这滑倒之后啊，整个人是栽进了河里。因为滑倒的惯性，小女孩落水的位置呢，距离岸边是有2米多远啊。孩子母亲啊，救人心切，是立刻跳进了水里。但是啊，这位母亲不识水性，母女二人呢在挣扎的过程当中，离岸边是越来越远了，而河中央啊，这水深有将近3米啊。
8: 当时有一名货车司机孙春建呢是恰巧路过，看到母子落水啊，没有丝毫的犹豫，纵身一跃就跳进水中。他冒着被河床淤泥吸附的风险，在冰冷浑浊的河水里艰苦的摸索，最终啊，在周围群众的共同帮助之下，先后把孩子和母亲都救上来了。
0: 救完人之后啊，孙师傅才发现自己的手机进水了，无法使用。他呢是货车司机啊，需要用手机去导航联系客户。但是呢，面对家长还有孩子，这孙师傅只说啊，人安全就好，这联系方式啊都不肯留给对方呢。
8: 孙师傅呢是大仁大义，孩子家长也是满怀感恩，通过社区啊找到了孙师傅，不仅送上了锦旗和鲜花，而且送了一部崭新的手机。
0: 孩子家长呢同时主动帮孙师傅申报了见义勇为称号。孙春建后来呢是入选了2025年第3批中国好人榜。
8: 我觉得这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结果，让好人有好报，这是社会该有的正义。反观青海获救孩子的家长，真的想多问两句啊，就是您家孩子这个命难道还没那手机值钱吗？如果说孩子长大之后知道了这件事儿，难道不觉得孩子会对这个事情本身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吗？
0: 是啊，说到青海那名救人的女子啊，如果孩子家长和商家还是一味的去扯皮推脱，那咱们的建议就是走法律途径了，给自己讨个公道，法律一定会为好人撑腰的。
8: 没错，在我们看来，救人女子呢是用法律武器来维权，并不是要跟对方去较真，而是在伸张正义，是在替所有见义勇为者扫除后顾之忧。我们的社会呢需要正能量，而善待见义勇为者也是对正能量的保驾护航。
0: 前不久，家住在浙江宁波慈溪的女子小胡啊，是遇到了一件蹊跷事。她呢放在家里的黄金啊，摸起来手感特别不对劲儿啊，疑似是被人给掉包了。
1: 事发当天早上10点，慈溪市民小胡急匆匆地拨打了报警电话，称自己的黄金吊坠有些不对劲，摸上去的手感和重量都像是合金制品。民警第一时间展开调查。
21: 当时报警人呢是刚好需要佩戴这个黄金吊坠，他光看包装盒的话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摸到这个黄金吊坠的时候就是有个明显的质量差距，所以他发现这个黄金吊坠是被别人调包的。
1: 民警仔细检查现场，发现首饰盒一直放在家中飘窗处，位置没有变动，房屋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再加上小胡刚出差回来， 首饰又是被精心替换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熟人作案。
21: 我们就是让他自己去回忆在这段时间以及近期有没有朋友到他们家里来过，然后可能就是询问到有两个朋友到他家里来过，然后其中有一个呢是跟他关系比较好的闺蜜，然后之前就知道他家的门锁密码，所以我们就怀疑是这个闺蜜是嫌疑人。
1: 正当民警准备进一步侦查时，小胡又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某同城交易平台上突然上架了同款黄金吊坠，外观疑似他丢失的那件。于是民警根据这一信息深入研判，很快确定小胡的闺蜜高某曾前往该商家经营的奢侈品店销赃。于是民警迅速组织警力将高某抓获。面对审讯，高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21: 他其实呢，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手头紧张，然后之前

0: 经常往返于这个当事人的家中，然后发现就是有这个黄金吊坠存在，所以他就进行一个预谋，在提前在网上买好假的黄金吊坠以及相应的包装盒，然后伪造成一个正常的黄金吊坠之后，然后通过他不在家里的这段时间，然后偷偷潜入其家中，然后进行一个调包。
1: 为了不引起小胡的注意，高某还特地通过二手平台购买了同款正品包装盒，前后花费了200余元，而那只真黄金吊坠则被他以47000余元的价格变卖。目前高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调包的黄金吊坠也在第一时间追回并归还给了小胡。
2: 这位受害人小胡现在估计也明白了啊，交友不慎引狼入室，后果很严重啊。
3: 下面咱们再来说说重庆女孩小吴的遭遇。小吴去年大学毕业啊，现有的网店客服工作收入呢并不高，所以呢她时不常呢都会找一些兼职来赚钱，好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宽裕一些。
2: 那在一个多月前呢，她是在网上啊一个兼职群里看到了这么一条消息，内容简单来说啊就是给对方转账，然后从中呢赚取佣金。当然了，对方承诺会全额退还这个转账。在查看了对方的朋友圈之后，小吴就相信了对方的承诺了。在转给对方4000多块钱之后呢，他还真的立刻就收到了对方发来的100块钱红包。
3: 但是问题是啊，不需要任何知识储备和能力，这动动手指头就能够赚钱吗？这天下真的会有这样的好事吗？
4: 他让我转4680，然后说会给我100块钱佣金，然后当时转完之后，他确实给了我100块钱佣金，但是现在我想要回本金非常的困难。
1: 小吴去年大学毕业，如今在一家网店当客服，偶尔找一些兼职来做。4月初，他在一个兼职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招聘信息，便询问具体情况。然而对方则首先要确认小吴支付宝花呗额度。当得知小吴能透支5000元之后，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让小吴扫码支付4680元，承诺会通过微信把本金返给小吴，并支付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4: 我看了他微信朋友圈，看见他这几年都在发这种招聘的兼职，然后我感觉他应该是专业做这个的，然后所以我才挺相信他的。
1: 于是小吴马上按照对方的要求扫码支付了4680元，对方也马上通过微信给小吴发了一个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4: 我以为他当时我给他转完之后，他把佣金给我，然后就会把那个本金返给我嘛，就不会拖。
1: 收到100元佣金之后，小吴要求对方返还本金，然而对方则表示要等到下个月，也就是5月6号才能通过微信返还本金。到了5月6号，小吴催促对方还钱，不料对方继续拖延。
4: 现在过了1个多月了，我一遍遍催他，他才分2次只转了1000块钱，然后剩下的3000多，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给我。
1: 记者拨打对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申请添加对方为微信好友，一直未获同意，因此记者暂时无法向对方核实情况。为了赚取100元佣金，导致几千元本金难要回，这让小吴非常的后悔。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观众朋友提个醒。
4: 像以后找兼职，像这种先让我交钱的，给他转账的，我都不会再相信了，不能自己想当然。
1: 那目前小吴已经报警，他表示如果对方继续拖延，他就打算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
2: 还是咱们经常说那句老话啊，天上不会掉馅饼。而且您就想啊，哪怕万一掉了这么一个馅饼，千千万万的人凭什么就落在咱自己头上了？所以奉劝各位求职者啊，如果是那种需要您先交钱再入职的工作，千万别信。
3: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好心的货车司机。前些天啊，货车司机陈师傅是开车经过湖北的一段高速公路，这远远的就看到行车道上躺着一个黑乎乎的异物。陈师傅呢是立即就采取了措施去躲避啊。这车离近了，陈师傅才终于发现哈，那是一条大轮胎。
2: 陈师傅心想啊，说自己是躲开了，那突然出现在高速路上的这条轮胎，万一后面的司机没躲开怎么办呢？这高速上车速度非常快啊，如果有人猝不及防突然就撞上这个轮胎，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想到这里呢，陈师傅果断靠边停车了，然后就下车徒手去把这障碍物清理了。
3: 陈师傅的一举呢是被高速公路上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下来，于是呢湖北高速交警部门也就有了这样一条充满正能量的短视频。
5: 监控画面显示，这条大轮胎从一辆大货车上掉落，路过车辆纷纷避让。货车司机陈师傅发现轮胎后，果断将车停靠，一路奔跑，冲向路中央的那条轮胎。 轮胎有200多斤重，陈师傅没有任何辅助工具，他俯身徒手抓住轮胎，一点点将轮胎往应急车道方向搬移。将轮胎安全转移到应急车道后，陈师傅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反复摆放轮胎，寻找合适角度，确认轮胎摆放牢靠。
6: 很危险的放在这路中间，后面车子如果速度快看不见，那就非常麻烦，徒手之劳吧。
7: 这块我们确实要给你点赞。
5: 陈师傅的暖心举动被高速监控完整记录下来，湖北交警将这段视频精心剪辑成短片发布到网络平台。短片一经发布，全国各地的网友纷纷为陈师傅点赞。
7: 我们也是做一个相应的安全提示，首先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对吧？保证自身安全之后，谨慎的来处理这个障碍物，发现类似的坠落物啊或者障碍物，一定要及时拨打我们的9612报警电话，通知我们的高速交警、路政或者养护这样的专业人员来进行处理。
2: 陈师傅的这份大爱啊，真的要好好点个赞，也让人很感动。但是呢，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一句啊，咱们做好事当然没问题，问题是做好事之前一定要确认一下自身是不是会有安全隐患。如果您觉得这个安全隐患存在的话，那建议大家呢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及时报警，或者请相关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处理。
3: 接下来来看一条资讯。
8: 绿豆五月，中医养生近万家，户外科普嘉年华。大家好，现在我就在活动现场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这次活动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跟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全民健康学院共同打造的。大家可以看啊，我们户外已经排起了队。您好，您好，您也拿着这票呢，我也拿着这票呢啊。这票您知道怎么用吗？
9: 不知道呢，
8: 还不知道呢。正好啊，我给阿姨介绍的时候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做一个介绍。这是我们精心设计的，这上头有古法新科康养馆，有本草润养轩，还有名医问诊堂。这就是我们三个现场可以体验的项目。名医问诊堂，我们的各科室的专家都可以给我们进行义诊服务，大家有任何问题拿着这张券就可以去到前面的棚子啊，去了解情况。接下来古法新科康养馆啊，这个馆呢是我们可以感受理疗，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润养轩。大家可以看这几个大桶，大家注意，这可不是普通的代餐饮，这是我们各个科室的权威专家啊，可以说吧，结合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然后同时呢配合现在的这个天气啊，顺天应时的设置了这么三款代茶饮，特别适合现在，适合大多数的朋友。所以呢，您只要能来到活动现场，这些啊都能够品尝。27号、28号、29号早晨的9点，只要您来到望京医院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入口处拿到这样的一张入场券。如果说来不到现场的朋友怎么办？上午的9点半，我们还会开启网络端的直播，多科室的专家都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给大家做相关的答疑解惑。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更好的关注中医的养生文化。
10: 通过这个活动啊，我们希望我们全民都动起来，为自我的健康管理做出更大的努力，来促进健康中国建设行动。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2: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专列当月啊，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1: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 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3: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热线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9: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2: 生活每一天。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养老系列。在前不久啊，我们的节目是播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节目，不少老年患者以及家属呢是在现场和我们进行了分享。在家属讲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当中也有一部分老年群体呢确诊过焦虑和抑郁。所以这一回呢，我们把目光是聚焦到老年抑郁之上，我们邀请到了四组患病家庭和我们共同进行这一次的对话。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科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见这一场一直隐藏在隐秘角落的情绪。
1: 我曾经啊想过，哟，我跟他死了算了，真是无法活过来了。现在我爱人都已经12年了，这我爱人70了，
2: 我们可以
1: 判定他就是植物人了。你看看，经过我们12年的努力，
2: 给我们比个赞好不好？哎呀，特别好。
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很多老年人，都会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时刻，在您身上也经历过一些人生的至暗时刻，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一起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也想给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更多的精神力量。
1: 我爱人吧，是14年，58岁，他得了一个脑出血，已经是第二回了，非常严重，在 ICU 就抢救了1个多月，啊，完了呢，我呢好像天塌了一下。以前我们的生活特好，他55就退休了，你知道吗？在家给我做饭，我那时当时还没退休，我觉得我这生活是天堂。他有病了，脑出血，完了之后呢，我的日子从天堂一下跌到了地狱。他才58岁呀。后来我就跟那医生说，我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抢救我的爱人。他说他的年龄才58，都可惜的年龄，刚退休3年。这个经过我们的家属的一系列跟医院一同抢救，我的爱人到时醒过来了，用了1个多月才醒过来。当时我见我的爱人第一次见面，他插了4个管子。
4: 这个是不是这个重吗？
1: 说话他有点不利了，是之前他就。
3: 患者他可能因为突然自己从一个健康的人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走路，可能说话都说不，没有办法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他肯定会很难受。
1: 他就每天流泪，他哭，还心里很自卑，还怕，哎呦，我原先那么风光啊，怎么的，现在一下这了，他心里很自卑。他虽然不会说，他就会骂，他表达不出来，他愤怒，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谁也不。

0: 不跟谁说话，就自己封闭起来了。跟正常人不一样，他觉得活着没意义了，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也不说，什么也不干，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他心情低落的。
1: 画面左边这位也坐轮椅的老人是另外一位分享者齐女士的爱人。在患病之初的那段时间，连最亲密的爱人都觉得她变化很大。
2: 突然间就是那个脑梗，脑梗还带着认知障碍，然后是说话呀，
3: 是有点二次反应，
2: 也不利索了。不是，因为我问过他那主治医，我说他怎么傻了，大夫说他这个不是呆傻，说是脑梗带的认知障碍。完了，刚病的时候就是大小便在床上，然后吃喝都不会，都是胃，他就脾气急。脾气急，他说不出来，他急。他住院的时候，就是那个我说他，他就急的就薅我，然后晃晃，但是说不出话来。
4: 您今年多大年岁？
5: 73。
4: 73，您感觉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5: 一般般。
4: 我怎么感觉这个一般般透露着一丝俏皮呢？刚生病的时候，您记得心里是什么？
5: 我不知道。
4: 不记得了。
5: 我哪年得病我都不知道。
4: 哪年得病都不记得了。
2: 他没病的时候，他就特别健谈，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都能跟人聊到一起。得完病之后吧，他这语言就不行了，他这个不受支配了，他说不出来，他就半天说不出声来。
6: 都救了
4: 啊！这是哪年？
6: 应该是2015年吧。
4: 2015年9月23号留念。
6: 他2017年病的，病完之后就哪儿都没去过了。
4: 那会儿老爷子还挺爱笑呢。您也爱笑。
2: 因为他这工作，他是司机，跑外的。他是邮局的，跑长途的。然后就是开着车哪儿都去，什么西安啊、南京哪儿都去。这一病了，哪儿都动不了了。他从心里他接受不了，所以他就脾气他急。
4: 原来他的世界很大，但是因为这场病，他的世界变得很小。
2: 对，一天到晚的绷着脸，没有笑模样。然后街坊四邻一问他，那老李怎么样啊？嗨，瞎活着吧。他就老这样。
1: 他们的人生被疾病劈成两半，曾经的自由洒脱，如今却被囚禁在这不足半平米的轮椅上。更残酷的是意识的清醒，他们什么都明白，就是说不出做不到。这样的感受比任何疾病都要更疼，也更让人消极，抑郁焦虑随之而来。
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看到了这几个家庭的真实事例，让我们感觉这个话题好像有点沉重，所以我们也格外想要一个答案。那么什么样的情况老人是病了？当老人在说着一些消极的话时，子女第一句话应该回应什么，能让老人觉得心里能舒服一些？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请他来一层一层为我们拨开老年抑郁的迷雾。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李林。
8: 就是情绪的障碍，它就是发在老年人身上。那么它主要特点呢，一个是情绪低落，再一个呢兴趣减退，还有一个呢就是精力下降。60岁以上的普通老年人，他的这个抑郁率的检出率呢是15%-20%。那么其中一些高危人群，你比如说独居的，还有这个失能的这些高危人群，那么他的抑郁率检出率呢可以高达30%。躯体疾病就是它有一个，比如有原发病或有个基础病，尤其老年朋友，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啊，他这种疾病如果不改善的话，它是可以加重这个情绪的这种障碍，比如有的是抑郁，有的是焦虑，有的是双向，是可以加重的。
4: 感觉就是抑郁的根儿上有点说是病拿的，这个病导致着我们的身心各方面都受到折磨，然后以至于我的情绪低落，然后。
8: 对，他可能这种心理的这种疾病的折磨比身体的疾病的折磨更加让他痛苦，因为就刚才我们说他走不出来这个圈儿，他就钻到那个胡同里他出不来了。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就像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把他从这个圈里给他拽出来，药物和我们的心理治疗两个同时，这样呢他就会改善。所以说抑郁症的病人家属的陪伴关心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9: 治疗抑郁啊，一半呢靠的是医生的药方，另一半靠的是家人温热的掌纹。但是容易被忽略的是啊，那双拼命去传递温度的手，往往最先感知到的是寒凉。

0: 因为长期的共情和消耗，家人的心理防线啊也出现裂缝了。我们采访过程中也发现，那两位啊终日跟情绪低落啊身患疾病的人去相伴的照护者，也同样受到过抑郁的波及。
1: 我曾经抑郁过，知道吗？我曾经这真是的，哦，都不知人生的路口不知往什么走了。
2: 家里有个病人，家属也是很辛苦的。哎，你照顾这个病人，照顾照顾走，自己也抑郁了，就叫照顾者抑郁。
1: 那一段痛苦，我抑郁，完了我呢大量的掉发，我吃安眠药入睡，我就没法接受这个现实。我一看他浑身插满管子，我一时接受不了，见着我都瘦成70斤了。
3: 而能支撑家属们挨过那场抑郁的，是那些年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爱意。
1: 之前他对我特别好，没有吵过架。他以前是全心全意照顾我，现在他有病了，我全心全意的照顾他。夫妻嘛，就得是这样的。
4: 病之前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因为我们家像什么买菜啦、做饭啦，家里什么洗洗涮涮的家务都是他。我基本上我是吃凉不管酸的，就知道傻玩儿。然后他一病了，完了。我现在我成我们家顶梁柱。
5: 我觉得在家里发生这场变故之前，二位都是小姑娘，就是被照顾得很好的那样一个角色。突然发生了变故之后，突然一下要撑起来了。我相信也是因为之前积累的爱足够深，所以才让大家有力量可以想要坚持冲破这一层迷雾。
1: 这时间呢，可以磨平一切，慢慢来，一定坚持，坚持到最后就能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的，会越来越好，像哄小朋友似的，哎，我给开导他，哄他耐心，让他开心。我爱人吧，他连坐他都不能坐，后来呢，我就一点一点的是吧，让他靠着来啊，45度，先一点一点坐，完了90度，后来呢，扶着床边一点一点的，我让他一起，让他一点一点的，一点点练的，完了教他走路，你知道他不能迈步，我就拿一个就那个绳绑在他脚上，往前牵着拽着他，一点一点的练呢。通过这2年，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是一点经过，这没有白付出的，比较艰难，但是呢，你要把这个突破了，完了以后呢，就能看到光明。都是每天早晨必保的。8点钟准时出来，哎，对，呼吸新鲜空气。我领他锻炼，他虽然不能走，不能说，但是他能练器械，能抻抻胳膊。我懂他，他一个动作，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5: 我们一块做个测试，好不好？您做一个动作，您爱人猜啥意思？
6: 这个。
1: 要吃鸡冠，吃冰棍儿。
5: 是这意思吗？
1: 因为吧，他爸是有病人嘛，他是心里有火，他走不出来，他那火，对对，火大。他要吃冰棍儿的、
5: 吃冰棍儿，
6: 吃冰棍儿。
5: 可以，挺厉害，挺厉害。
6: 对，口罩。
1: 手套什么？对对对对。
5: 哦。
1: 不用说，对对对。
5: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练习戴手套要练。对。
5: 哦，是健身那个。
1: 对对。
5: 患病这些年，就坐轮椅这些年，您爱人，您觉得他怎么样？
6: 对，好。
5: 您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6: 这个真好，
5: 真好，是不是之前对他好没白付出啊？是吧？
1: 我会领他去逛商场，领他吃好吃的，给他买穿的，去消费。我们俩把我们俩的工资都用在自己的身上，重新活过来的感觉。我们倍加珍惜的每一天，活出每一天的快乐。
5: 您最想跟您爱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现在？
1: 现在已经12年了。再我们再努力，再来个12年。
6: 这个我爱你。
5: 啊，太棒了！
1: 这个都没说出来，我爱你，现在说出来了。
5: 我们也很荣幸能记录下这一刻。祝您二位身体一直健康，能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过接下来的1个12年、2个12年、3个12年。
1: 谢谢谢谢谢谢。
5: 好嘞，非常谢谢谢谢谢谢您。
4: 刚病时我也是慌了神了，可还好呢，我跟孩子住在一起，像我家儿子媳妇儿都帮忙料理照顾，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还有我家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出力，所以我就不觉得这么抑郁，因为有家人的关爱给了我力量。
7: 吃饭就这样，这样还行，对，就这样，
5: 然后
7: 坐在这儿没得吃。
8: 哦，
7: 那就这个还吃了吃了一身，
8: 那已经很不错了。
7: 那我让他吃，吃一身我让他吃，让他练。你看我们现在不老排练吗？因为我们十号就那个我们社区有活动
8: 啊。
7: 他那天就问我，你什么时候演出啊？我说得十号呢。他愿意看，
8: 他愿意看。
7: 对，
9: 简单跳一段吗？
8: 您爱看他跳舞吗？嘿，
10: 哎，我病上了，我老看。
8: 啊，
10: 陶然亭知道吗？
8: 啊，知道。
10: 九五回天宫。
8: 九五回天宫。
10: 对。
8: 是这个舞蹈的名字吗？
9: 行啊。一跳上来就喜欢上了。
8: 啊，真不错。
7: 说对了，原来叫九五回天宫。
9: 一块儿去过吗？是看过这舞还是怎么
7: 样？我在唐人厅练时候吧，他老瞧着，然后我呢羽绒服脱了，穿毛衣还热还出汗，我那儿练。我们姐们的话，嘿嘿嘿嘿，行了，别玩了，看给哥们儿冻的。完了我就过去了，我说哥们儿你冷吗？看那鸟笼的这水，出来时候我倒的是热水，现在都冻得邦邦的冷。我说那咱回家回家吧，我们俩回家了。第二天还要跟我来。
9: 行啊，您这个爱不是靠表达出来的，是啊，我知道这个舞叫九五回天宫。
7: 嗯，对，
9: 真厉害。
4: 我觉着啊，你愁眉苦脸的过他也是一天，他也病好不了，何必不开开心心的过呢？
9: 谢谢您。
4: 嗯，
9: 谢谢您。不客气。
4: 不
0: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有很多呢让人觉得痛苦的故事最后是笑着说出来的。我们常说呢老来难，这种难啊往往指向的是身体机能的衰退，而内心世界的崩塌却很少被人去提及。总以为呢老人就是话少了叫少了没精神啊，说老了都这样，但是背后啊可能是藏着一个亟待被看见的疾病，那就是老年抑郁。今天呢我们就想推开通往他们真实内心的大门，走进去一点再进去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位亲身经历抑郁又走出来的患者，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11: 原来是146、145，到最轻时也就是116、117，降了30，就不到35斤。吃这只能说是有意识的，叫什么呀？吃点吧，要不这没有抵抗力，这么着还能吃两嘴。
9: 就是为了维持身体的需要才吃两口，
11: 自己硬拿着给吃，吃这几嘴，就为了顶
9: 着、这个。但是吃的这个过程是让您觉得很难受的。
11: 对，
9: 嗯，
11: 就是连带的跟循环似的，越抑郁，越病越重，病越重越爱
9: 越不吃饭，
11: 焦虑。
9: 哦，一开始您就觉得它是跟抑郁挂钩吗？
11: 一开始不知道，后来就是。有人说这么自己在手机那么看啊，是这么的来的。
9: 那在那一段时间您的情绪有什么变化吗？
11: 特别低，晚上睡不着了，睡一会儿就失眠了。
12: 医生说这位先生所提到的失眠、体重骤减是非常典型的抑郁表现。
13: 失眠和食欲下降、体重减轻。失眠呢主要是以早醒为主啊，就可能晚上睡可能能很快入睡，但早上可能3、4点钟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对吧？那么这是老年抑郁的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症状。那像刚才这位呢，他说他体重降了30多斤，是吧？那么睡眠不好呢，第二天呢，他可能伴随着有头痛、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那你食欲减退，你吃不下饭不香的，那他可能这个是。体重就会下降，所以说呢，在老年抑郁里呢，体重下降呢也是我们临床这个表现之一。
12: 另外一位讲述者刘女士表示，自己的爷爷就是老年抑郁加阿尔茨海默病，失眠也是他们家这位患者的典型症状。
14: 我的爷爷今年将近90岁了，晚上不睡。
9: 为什么呢？这个作息颠倒是因为？
14: 我总觉得他就是长期刚才谈到的抑郁跟焦虑的问题，白天的问题他还没想明白呢，他还接着想，有的时候还自言自语。像我们一个大家族里边还算好，因为我爷爷的孩子还算多子女家庭，都已经 这样说都乱成了一锅粥的那种感觉。
15: 大概他的照护他的这个梯队里边有多少人？
14: 一家最少两个

0: 在阿尔茨海默病家属的讲述中，我们也听到了类似的表达。
1: 7岁左右的时候，然后给他确诊的是焦虑性的，他这个是阿尔茨海默，
2: 也就是将近80岁的时候了。
1: 对，大概是79吧，79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焦虑和这个阿尔茨海默有一些个共同的症状。
3: 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他首先就是，很封闭自己，不跟外面交流，对吧？那么抑郁的病人，他们两个症状就很多都是重叠的，很像的，
2: 哎，
3: 对，类似的。为什么说抑郁的病人的这个情绪一定要调节，抑郁症一定要治疗？就是因为抑郁它可以引起很多很多，不但引起我们心理的疾病，还可以导致躯体的疾病的加重。
0: 医生提到的这一点，范先生说自己很有发言权。
4: 萎缩性胃炎，他坐的又特别疼，现在一不踏实，这一礼拜就10斤就下去了，体重就下10斤。这个月要
2: 是这完全取决于，就是我
4: 心情。
2: 对，是的，我想说的就是，它其实取决于您有没有给自己压力。就突然好像感觉很焦虑了之后，您这个掉秤速度就很快。但是
4: 我这毛病又犯了，这么一想，
2: 对，给自己，
4: 你就这身体就不吸收了。
2: 一种心理暗示。
4: 对。
3: 比如说你是慢性胃炎，它属于躯体的疾病，对吧？但是它这种病呢，长期折磨它，就导致它的情绪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它疼痛，它就会抑郁，对吧？它就会抑郁。那么越抑郁，它可能就会疼痛加重，越疼痛它又更加的抑郁，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老年病人呢，他多半有好多基础病，那么这个基础病呢，他就有很多浑身的不舒服，他就可能会掩盖一些老年抑郁的症状。好多老年病的病人都是，他看了好多科室，哎，那查了吊也吃了很多，检查也做了很多，最后呢还是不舒服，
2: 就是不见好，
3: 哎，就是不见好。那么医生可能说，那不行，你就去看看心理科吧。那在我们心理科一做这个心理测试量表，一看，哎，要么就是中度抑郁，一发现可能基本上都是中度到重度抑郁了。谈一下这个抑郁症的治疗。那么抑郁症的治疗呢，对于轻度的抑郁症来说，我们基本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比如说来我们心理门诊，我们给他进行这些一些疏导，心理一些疏导。如果他回去以后，像您说这位他就挺强大，他自己能调节能改善，那么就没问题了。那么一般，哎，能不吃药就不吃药。一般到中到重度的抑郁症病人，那是要药物治疗的。因为如果不药物治疗的话呢，他的情绪一直在折磨他，就会很危险。因为抑郁症的病人这个自杀率会很高。
5: 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些内容啊，值得大伙儿认真听，仔细分辨，看看哪些情况呢是疾病的信号，而不是年老所致。又有哪些啊是被误认为说这是老人都这样，其实他是需要到医院接受系统治疗才可能改善的。
6: 我认为他有被害妄想症，他总觉得他身边有人，然后要加害于他。他偶尔会翻箱倒柜的找东西，收拾行李。家里边我在这不安全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他要收拾行李，他要出发呀，
2: 要走。他要离开这儿。
6: 其实家里边人每个人都好关心他的，自己把门锁上，谁也不让进去。我敲门，把那个门，这样。
2: 我觉得好像他把自己封闭在那个空间，是因为那个空间相对来说能给他一些安全感，好像在那之外他就会觉得有危险。
3: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呢，要到我们这个心理门诊要做心理测试啊，做个心理量表，看他是属于哪一类的这个情绪障碍，那么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疏导方法，有不同的药物治疗，这个很重要。
7: 如果说置之不理，这样的任他发展，他会最坏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3: 你置之不理，任他发展。其实我们在抑郁症的这个诊断里头，我们也是要发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很重要。你不说认知不理，他都已到重度了，最后都已经要自杀了，你再去弄他就晚了。有早发现，由谁来发现？就是由家人来发现。为什么独居的老人他就是说这个抑郁症发病率高呢？因为没有人发现他这些前期的表现，绝对不能置之不理，任他那个发展，这是不行的。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子女吧，对吧？虽然我们工作很忙，生活很不易，但是呢，还是要多关心自己的爸爸妈妈。
6: 手机挨个打电话，你们来，不来的话，然后我就要跳楼了。
3: 对，
6: 但是实际上这个行为他自己知道应该不恰当，或者是不

0: 啊，你这个不能，这个不能忽视啊。嗯，就刚才我也讲了，这个抑郁症的病人自杀率是很高的。
1: 子女和家属啊，千万不要把老人给你倾诉的时候，这种抑郁的表达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矫情，这是他向你们发出了呼救的信号。这个的时候，家人尤其要多关心、多关爱、多帮助，这个非常重要。
0: 他为什么就说这个自杀率很高啊？抑郁发作的就很那个很高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走不出那个圈儿，他想不明白。
2: 是的，就是陷入了一个怪圈，
0: 对，
2: 永远研究也
0: 出不来。对，啊，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去帮他从这个圈里出来，
2: 去把他拽出来，
0: 很重要。
3: 就是他这样说的话，咱们不要轻，
0: 不能掉，
3: 轻易的不相信。
0: 对对对，
3: 就是要重视。
0: 宁可信其真，不能信其无。一定要重视。
4: 只要犯病的时候，
0: 只要犯病
4: 的时候说的哪句话，你别说他不知道当回事。
0: 对。你看他就是亲身经历的，犯抑郁症犯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痛苦？对，特别难受，特别想分享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这些老年朋友，叫 ABC 理论。 A 呢就是代表事件，B 呢就是代表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想法。那么 C 呢就是说你的情绪和行为导致的一个后果。那我就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小故事再理解一下。就是这老奶奶家呢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卖伞，一个儿子呢卖布鞋。下雨天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二儿子的鞋卖不出去了。晴天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呀，我这大儿子的雨伞卖不出去了。啊，卖鞋卖伞这是一个事件，就是一个事情。那么这老奶奶通过这个雨天和晴天的这个想到了儿子，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信念，对不对？那么导致结果是什么？他天天为他这老大儿子、老二儿子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纠结，他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在对待这个事情。那么有一天，他的邻居就跟他说了：“你怎么不反过来想一想呢？你雨天的时候，你大儿子雨伞可以卖出去呀，卖得会很好呀。你晴天的时候，你二儿子的鞋可以卖回去呀。”哎，他马上就高兴了，
2: 想通了，
0: 想通了。哎呦，可还真是，雨天的时候我大儿子伞可以卖出去，晴天的时候我二儿子的鞋可以卖出去。所以说我们在给病人做心理疏导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告诉病人，一定要用积极的心态、积极的思维去看待事情，那么你产生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好结果，一定是一个积极的结果。
2: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理论呢，我觉得咱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呢，都可以经常去借鉴一下。
1: 我觉得改变病人的不合理信念是最重要的。你说白了，你说抑郁也是因为他这个不合理的信念太多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改，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做，所以他走不出这个圈嘛。我们帮他改变了这种不合理的信念，帮他走出这个圈了，那他就学到这个方法了，那么以后他就按照这个方法去行事、去处事、去做每一件事情，他的结果就是好的。那就
5: 我想知道，就是这是一种思维模式上的改变，
1: 对，
5: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药物在这其中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药物呢，就是说它通过药理作用，让你病人迅速的，因为你改变你的这个理念，改变你的这种不合理的理念信念，它是有个过程的，对不对？那么药物呢，你吃上了以后，你比如说失眠的病人，我们给他吃上药，他马上就能睡着，就让他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马上得到改善，让他不那么难受。
5: 这种治抑郁的药物，它会让你变得情绪能够开心一些吗？
1: 对，
0: 因为你本身你抑郁的病人，我本身就是不开心嘛，不快乐，闷闷不乐嘛，对不对？那么你吃了药以后，它让你这种症状减轻了，就这种就减轻了，你不就快乐了吗？你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吗？
5: 然后同时再
0: 配合我们的这种心理疏导，改变他不合理的理念，他慢慢不就走出来了吗？
6: 在节目的最后啊，想对看完这期节目心中泛起波澜的您说，如果您啊是正在经历灰暗时刻的老年朋友，请相信这不是您的错啊，也不是您必须要忍受的衰老，这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如果您是子女的话啊，当您发现父母呢长期不开心啊，没力气，浑身疼，也请多一份耐心，带着他们啊去专业科室看一看，就像对待一次感冒、一次高血压那样平常。老去的岁月里，更需要被看见的温暖。那如果屏幕前的您呢，也有相关的这种特别故事，想跟观众朋友进行分享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跟我们取得联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值得一提的是啊，展览上的不少文物呢，还体现了玛雅文明与中华文明的遥相呼应。比如说呢，有一件兔子浮雕印章，就让人联想到了咱们中国神话里的玉兔。在玛雅人的神话当中啊，月亮女神伊西切尔呢，经常是抱着兔子呀、坐在月亮上。兔子呢，既隐喻月相盈缺的规律，同时也寓意着生命轮回。而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月中有兔这样的想象啊，同样是深入人心。此外呢，还有一件五官清晰、神态生动的老西潘王面具，跟我们中国古代墓葬中出土的玉覆面、金属覆面非常的相似。一件西坎文化时期的贵族啊用于祭祀仪式或者是墓中穿戴的那种金胸甲，也让我们联想到了中国汉代的金缕玉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都可以直达。建议大伙儿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您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7: 爱生活，每一天。
8: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9: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3: 上面，他要抱我呀！
12: 爆笑故事，
13: 太臭了！
12: 暖心治愈，
14: 妈妈爱你。
1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17: 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10: 他说要用生命去保护一个人。
17: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
16: 老姐喜欢吃什么？
18: 我喜欢吃炒青椒。
17: 你青椒
16: 能不能上点难度？
17: 你青椒，你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做法。你喜欢吃哪？

0: 当天津大哥遇上北京大姐，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1: 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什么？
2: 啊，
1: 就和美女聊天。
2: 哦，您跟除了我，你跟你就要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1: 说的就是你。
3: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57岁的北京女士王雪梅。她6岁丧母，2段婚姻。
2: 就是我爱人住院的时候，我在坐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那个哗哗的就流。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4: 这姐姐性格还真好啊，什么都不是困难。
1: 巾帼英雄。
0: 这样一个外表温柔、内心如钢的女性，她会在今晚遇到自己的幸福吗？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孩子对你要找另一半怎么看？
5: 他也支持我。没有想昨天我给他发微信的哈，我说我要去上选择节目，我说要去相亲去了，他没说什么啊，
2: 也是支持你的哈，
5: 对对对，
2: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5: 找一个喜欢打乒乓球的，喜欢唱歌的。
2: 这座里边有吗？
6: 唱歌呢都是我是马马虎虎，打乒乓球呢，咱们这个选择里边光我了解的有些男士。打的是比较有水平的，通过看咱们的节目可能会有很多热线，我这么想。再有一个呢，咱们生活馆里头也好，您呢积极的在生活馆里边去寻找，因为他生活馆的那个播出的频率是跟咱们这个电视播的是同频的，哎，从这生活馆里边也可以看节目，也可以在那个留言区里边呢把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这个什么呢，哎，扣字打出来，然后再上咱们沙枣的直播间，哎，这样的话，喜欢您的人会很多。
2: 就是说，咱不光看选择，咱还要参与进来，
6: 哎、
2: 对吧、
6: 哎？
2: 深度参与进来、
6: 哎。
2: 您在我们这个生活友伴上去注册自己的
5: 没有
2: 信息了吗？
5: 没有。
2: 您可以去注册一个，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尤其您可以用您在节目里面的这个名字，因为毕竟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所接触的人是有限的嘛。您如果在线上注册，会有更多的能看到您，就直接来和您接触，一下子就找着了。此时此刻，是否要用歌声表达一下你的心声呢？
5: 行，我给大家唱一首我特别喜欢潘美辰的一首《我想有个家》。
2: 好，
5: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

0: 谢谢。
1: 我都眼泪快掉下来了，唱这首歌。
2: 假永远是有，但是来讲，就是说两个人的假，一个人的假。
3: 我们有家，但需要家里有女主人。
2: 真正值得是主人的主人。
4: 我就是想有一个家，一个不大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想去达到的一个目标和期待，对吧？
0: 嗯。
4: 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两位男嘉宾，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你想见一见，或者是跟你觉得比较合拍的人，好吧？
0: 嗯。
4: 他的这些条件，你想看哪一个？
0: 爱好。
4: 爱好，刘玉斌的爱好是烹饪，然后赵恩义的爱好是骑行锻炼，就一个居家范儿，一个运动范儿，对吧？第二个呢，选什么？
0: 住房，
4: 住房。刘玉斌是有房
0: 啊，
4: 赵恩义是无。好，那再选一个。
0: 再选年龄。
4: 年龄还是很理性，
5: 很准啊，
4: 对，很理性的。刘玉斌是65岁，赵恩义是69岁，有没有想见的？
0: 选一个那个有房的那个。
4: 有房就是刘玉斌，对吧？65岁的那一位。
0: 行，
4: 来，那请出我们的下一位男嘉宾刘玉斌登场。是吗？来，快坐快坐。刘玉斌65岁，丧偶，是个厨师，天津人。
2: 大家好，我是刘玉斌，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你们先聊一下好不好？
0: 好，
4: 再决定要不要在一起，多了解对方啊。现在开始。
0: 您有几个孩子呀？
2: 俩。
0: 哦，
2: 大的是儿子，小的是姑娘。
0: 哦，您是哪儿的人啊？
2: 我是天津的。
0: 哦，天津的啊。住在什么地方？天津。
2: 我住在塘沽。
0: 哦，塘沽啊，南边哈，天津的南边。
2: 对。
0: 哦。
2: 有口感的可以去塘沽吃海鲜去。
0: 对对对。您对我什么印象？
2: 而且太棒了，你太好，我在底下看看。你是巾帼英雄。
0: 哎呀，苦孩子出身。
2: 真好，真好。
0: 您属啥的？
2: 我属老鼠的。
0: 老虎。哦，您是什么情况？是
2: 我们那位是患病去世。
0: 哦，
6: 我看现在这个角色有点换位了。
0: 啊，
6: 刚才是什么？你上来的时候，我看觉得挺紧张的。现在这位男士特别紧张，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表达出来您对女士的这种，就是这种想法。
2: 我还没说呢，你可能比我着急是吧？
6: 对，我看着急啊，因为我看你紧张。
2: 我以为你好，你想做事。
6: 没有。
7: 我觉得看着还是挺般配的，有点。年龄方面挺般配的。
2: 我是这样，我对象去了7年了，我也想找个伴儿。我刚看到您来，我给您特别点赞。就是这您这个经历，哎呦，要是我咱俩有共同感，我也是那种感觉。逝者和那生者是不一样的感觉。在这儿咱这话少提就不过去了。对于我来讲，我上去来我就找另一半来的。我觉得姐姐你特别好。又喊姐，这嘴也不行。
0: 哎，没事没事，挺好。
7: 他比那女的大，他
8: 对
7: 叫他
8: 对
7: 姐姐呀，
8: 他也这样称呼。
7: 他们习惯
8: 都60多了，
7: 他们习惯这样称呼。
9: 但是一般天津人叫
7: 这个礼貌的称呼。
5: 我觉得这不是也是痞帅的吗？
0: 对，是我要年轻的时候肯定就了，就没问题了。
5: 个性鲜明。
0: 对对对，
10: 你看咱们这个哥哥，你就看他那双鞋，
5: 对，
10: 就看他得有多少
0: 对
10: 特点。
0: 对对对，
10: 和现在这个年龄人穿的鞋绝对不一样。
0: 对对，
10: 特棒。

0: 就是挺帅范儿，
1: 到哪都能买得到，
0: 到哪都买得到。但是这个年龄没人穿，
2: 你敢穿这就够帅。
0: 对啊，
2: 而且适合您。
0: 您把那眼镜戴上，我们看看。你这老手里拿着，戴上。
1: 我这眼镜是老花镜。哦。
0: 那啥时候用啊？
1: 你看个
2: 看字儿，
1: 看个手机啊。你要看个人呢，就不用戴了。
0: 看人不用戴，不戴看得更清楚。
1: 哎，看得清楚，对。
0: 行，要不要再听听刘大哥的故事？
3: 可以，可以，
0: 可以吧？
3: 可以。
0: 来，那您坐过去，咱们听听刘大哥的故事，好不好？
3: 这个先生他穿这个衣服呢，他是看起来是很讲究卫生的，因为穿这白衣服，他必须得一天一洗，或者是两天，最晚也得两三天一洗，否则的话他就会脏了，袖口。什么的和那个衣领啥的。
0: 刚才说喜欢烹饪，合着这烹饪是您的职业啊？
1: 那不是职业，我只是喜欢。
0: 哦，那怎么？
1: 我只是喜欢我自己的嘴，
0: 跟别人无关。
1: 对。
0: 那您原来就是退休之前是做厨师的吗？
1: 我什么都做过。基本上挣钱的活我干过。赔钱的活也经历过。
0: 也是人生几经起起伏伏这样过来，
1: 可以这样说。
0: 那我们看看人生的几个关键词是什么。充实的退休生活，他走后的那一年人是懵的，用生命去保护他，这几个关键词读下来就这种爷们儿感十足，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真
0: 您自己也这么评价自己的，你怎么评价你自己？
1: 男的嘛，不就得这样做去，对吧？
0: 那我们就说第一个啊，充实的退休生活。您现在退休多少年了？
1: 五年。
0: 说充实，有充实到什么程度？您这几年都干了啥？
1: 我现在无忧无虑，我什么都没有。我想吃，我自己做，我自己爱吃的，别人爱吃不爱吃我不管。我可能是说我做出来的饭，别人还都不反对，还都特别喜欢吃，就够了，对吧？
0: 那您一般都喜欢做什么？您都喜欢吃什么？来说馋馋我们，天津好吃的可多了啊！
1: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
0: 王姐喜欢吃什么？
3: 我喜欢吃炒青椒。
0: 能不能上点难度？
1: 你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你喜欢吃哪种？
3: 放点肉就行。
1: 肉好多种，牛肉、羊肉、鱼肉，各种肉。
3: 那我就吃过炒的猪肉，吃过别的都没吃过。
1: 猪肉分好多种，肥的、瘦的，还有里脊，还有小里脊。
3: 那里脊
1: 还有前腿、后腿。
3: 里脊。
1: 哦，里脊。里脊肉嫩啊，是吧？
3: 对对对，
1: 挺好的。你是肉片炒还是肉丝炒？
3: 都行。
1: 你是炒青椒还是炒麻椒还是炒尖椒？
3: 有点辣就行。
1: 有点辣，小米辣行吗？
3: 可以，不辣，辣不辣都行。
1: 好，
3: 太好了，
1: 只要你点的，咱就去做，
0: 搞定，
1: 搞定，
0: 搞定了啊！青椒炒肉啊，我们有没有口福也能尝一下？都说了半天了，我们刚才都恍惚了，就觉得你们俩刚才这个说菜的这个对话，感觉像俩人说相声在报菜名。
4: 他如果要接受这个男士是天津人的话，我估计他俩应该可以，因为这男士你看也会做饭，
5: 骗人家人说话都幽默，
6: 幽默，住伴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提，估计我们小时候打那快板，都会这个，还忘了。
0: 除了做饭，这个退休之后还干啥呢？自己觉得特好玩的？
1: 我还是做饭，
0: 就是做饭。
1: 对，给人食堂，给人食堂里做饭，打一份工。他给咱钱，再拿起钱，咱去玩去，干嘛都行。
0: 挣了钱之后呢？你这退休
1: 你挣钱不娶老婆吗？哎呀，这。
0: 我又不懂了，我们这些小孩子
1: 钱多，口袋多，你娶个老婆带她去买啥？咱夸疼，你没有钱掏不出来。我告诉你，要跟天找天津人，不会做饭。
3: 对对对，没有绝对。
2: 而且天津人还自带幽默。
3: 对对，
2: 你看这个词儿全跟得上。
3: 对对，
2: 你不会闷。
3: 对，是。
0: 而且你看，明显刘大哥也是一个特爱干净的人。
3: 对，
0: 是吧？您是不是平时也特别爱干净？这家里
1: 你做饭不干净不行。
0: 那除了做饭。你这家里边收拾自己的洗洗涮涮啊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人会穿一身白。
2: 对，
1: 那没有老婆，那没老婆只能自己做。对吧？
0: 那也有人没有老婆，这家里边弄得乱七八糟的呀。
1: 那怎么做？
0: 您是吗？您这家里什么样？
1: 我家里很简单，啥的，就一个柜子，一个床，啊，一个厨房，一个厕所。
0: 干干净净的。
1: 反正它不脏。
0: 那刚才说了，这退休之后，你看除了咱把自己家打扫好，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喜欢做饭。

0: 您还喜欢出去玩是吧？
1: 嗯，对，现在很少出去，就是那时候我的工作原因，就是老出差，基本上都去。
0: 那如果找了一个老伴呢？
1: 那随老伴，老伴上哪去？哎，你喜欢去哪？
2: 我喜欢
1: 啊。
2: 去哪儿都行，
3: 去撒哈拉沙漠。
2: 就我刚想说去
3: 看那个三毛和那个摩西的故事。
1: 对了，
3: 去好好看。
1: 刚才你们说一说三毛，我也挺喜欢。
2: 你也挺喜欢
1: 啊？
2: 撒哈拉沙漠行吗？
3: 撒哈拉沙漠，
1: 我估计我进去我就出不来了，
2: 进去就出不来了。
1: 咱去点那个有保障的地方好不好？别听他的。
2: 那边
1: 你去过吗？
3: 我去的时候是冬天，他这个项目呢是必须避开11月、12月、1月、2月才能去，3月份以后再到这一圈都可以去。
1: 不，你这感受是吗？
3: 我的感受非常好啊。
1: 对你身体好吗？
3: 对我身体太好了。你看你就没看咱们选择节目？
1: 我没去过，我给他讲的问你，借鉴你的意见，我好领他去。
4: 那还是比较契合的呗，可以互相欣赏的。都有互相欣赏的对方，
5: 我们可以是看他的眼神，我觉得
4: 挺喜欢的，有好感。
6: 也旅游，我觉得这挺折腾的。北京周边这些挺好的，这是。
0: 刚才说俩孩子是吧？是哥哥和妹妹俩孩子。
1: 对。
0: 他们对您现在这个找老伴咋看呢？
1: 这盼你怎么还不找呢？
0: 我盼着您找的。
1: 你这玩意儿，你找一个不找一个，少打回电话没话，赶紧找。
0: 哦，是这样的。那他们。的生活用您操心吗？
1: 不操心，
0: 一点。
1: 我俩孩子特别好，
0: 嗯，
1: 我俩孩子大学毕业以后都有一个国企的工作，
0: 这是天使宝宝呀，是吧？真是让爸省心了。
1: 对对，特别省心。
0: 您平时抽烟喝酒什么的吗？
1: 啊，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
2: 我觉得这位男士特别好，
0: 不抽烟不喝酒，还做饭，
2: 对，
0: 省心，
2: 特别好。
1: 我还不打牌。
2: 哎呦呵，打牌也没事儿。
1: 你有点事儿不打。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
2: 啊，
1: 哎，就和美女聊天最好。
2: 妈呦，太好了，
0: 和美女聊天。
1: 你业
2: 哦，您跟除了我，你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1: 说的就是你，你
0: 没有 get 到那个点是吧？
4: 这个女的挺看好这个男的，但是我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不太契合他俩，因为这个女的比较内向，这男的好像比较外向一些似的，好像两个人性格不太那个一致。
0: 您之前那个爱人是因为生病了走的，
1: 对，他也是患的是癌症。小叶肺癌，没办法。
0: 大概这个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
1: 哎呦，很短的时间，很短。他走的时间长了，今年7年多了。
0: 那因为刚才我们看您这个介绍的时候，我们还说您是个特别深情的人。
1: 那个姐姐问我，说您追过星吗？我说追过，梦里追过。您追过谁？我追过刘晓庆，我们那年代是吧？他追过刘晓庆、陈冲了，什么都有。
0: 对。
1: 我说那是梦里醉，没有结果。我说醉就醉我老婆，我那是有结果的。我把我老婆醉到手了，给我生俩孩子。这么多年过来，就是说，一直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生活吧。没有别的，我们没有别的。
0: 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跟我一样吧，也有点豪情万种那意思吧。
0: 真的，所以你们两个也是。脾气相投，
1: 哎，挺好的，
0: 性格好，能玩到一起。
1: 他玩的我不会，那他跳舞、我打牌的嘛都会，跟我妈能玩到一起，跟我妈关系特别好，是吧？我就晚上到家了，晚上打个电话，老婆晚上吃嘛，孩子们回来了，哦，先不管了，带菜回来做饭。
0: 嗯，所以这么几十年过来，也都是非常相濡以沫的，很有默契的在一起生活。
1: 可以这样说，
0: 是吧？
1: 可以这样。
0: 就是因为感情深，所以才有了说他走的那一年人是懵的嘛，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吧？
1: 不是那种懵，好像是，别人没有感受哈，那我自己的感受，我跟别人说出来也没有用，我那种感受就，哎呦，太神奇了。
0: 什么时候知道他突然之间生病的呢？
1: 我这人不是爱吃吗？我门口就有早市儿，我天天去赶早市儿去。结果我们大舅给打电话，就是他哥哥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回来吧，你是晕倒了，低血糖，给点巧克力吃，给点糖块吃就好了，没事儿。当天我又去，他又，那我就给儿子打个电话，去到医院一检查，肺癌晚期。
0: 肺癌晚期，但是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吗？
1: 什么都没有。
0: 那也太突然了。
1: 对，太突然了。 它是小叶肺癌，嗯，那可能是癌肿的是最厉害的，它是扩散是最快的一种。
0: 从发现得这个小叶肺癌到人走，一共是多长时间？
1: 啊，两个月。
0: 两个月，突然之间就没了。
1: 反正他可能也有点吓死了，最后治不了了。
0: 他心态也崩了，是吧？
1: 对，有可能。
0: 当时在天津看病还是在北京？
1: 那北京、天津都来了，都去了。嗯，
0: 那一段时间你是怎么过的？
1: 我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我想不起来了。嗯，那时候好像，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一直就认为他怎么会得这病。走了以后，转过年，再转过年的第二年吧，就疫情了嘛，不就值岗去了，就是外来人嘛的，就做登记。我做那个去了，哎，就完事儿，把这事儿就忘了。到现在，哎，更忘了。
4: 一方病逝以后，肯定另一方接受不了。嗯嗯，因为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毕竟风风雨雨的感情也是几十年了。嗯，我也能理解。
2: 这个跟离异的不一样啊，离异的他是肯定是感情走不到一起了啊，散了。他这个不是啊，他这是感情都相当稳定的婚姻啊，这时候他丧偶了。如果他再选择另一半的情况下，那对另一边要求应该是都挺高的。
1: 看见你了，总想你就麻烦。
2: 没
1: 事，留个电话或者想
2: 你
1: 打电话。
2: 留个电话，以后去天津找您，您到北京找我。
1: 我你找我，你恐怕你找不着我。啊，你什么时候找我呢？中午以后。哦。因为中午以前我要在食堂里。
2: 哦。
1: 你找着我也没用。
2: 哦。嗯。
1: 到天津绝对地主之一，骗你咱地主，
0: 一点都不顾及我们的感受。
1: 你们
7: 到你这儿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2: 对，
1: 你们真正的要去塘沽，我就好好的给你们准备一，你给我一上午的时间，我就给你准备的大餐。
0: 我们饿两天肚子。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您住在塘沽是吧？现在
1: 对，我住在塘沽，嗯，土生土长塘沽人，海边上长大。
0: 离北京很近，其实。
8: 对。
1: 我开车来一小时五分钟。
0: 啊，其实你现在从我们北边，你到大兴机场也得俩小时呢。
8: 对，差不多。
0: 是吧？所以不算远。王姐。
2: 对对对，
0: 不算远是吧？
2: 对对。
1: 我从家里出门是到这儿正好一小时零五十二分钟。
0: 所以你看，王姐，其实现在这个北京和天津，这简直就跟一个城市是一样的。
2: 嗯，
0: 没有什么那么大的一个差别。
2: 对对对。
0: 我倒是觉得，如果大哥您觉得就是这人其他方面都 OK， 都很好，其实这方面咱也可以稍稍的忽略不计，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做到现在了，你现在对这个大哥有什么新的印象了吗？
2: 大哥爱吃爱美食又会做啊，所以挺好的，真不错。
1: 那你的意思你就看我会做了呗？
2: 对呀、啊，那
1: 天天做好事了，
2: 比一般男士强多了。那真是
1: 别，你不能那样。
2: 这不，确实
1: 不能那样，
2: 真的
1: 不能那样。
2: 在我的心中给你打99分。
0: 哎呦，
2: 那
1: 一份哪去了？
2: 那一分就是头发没了。
1: 明显有点吧，明显就是还能长了。这我这头型没办法、啊，
2: 跟您开玩笑，没事啊。
1: 不是，我能长起来，我有头发，不是没有头发。我就是原来就是，这二十年以前了，因为我们那时候上班是正装，他就老有头皮屑，然后他特别挺麻烦，算了。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其实能看得出来啊，大哥已经把他之前的那一段呢特翻篇，正好赶上疫情，他也就忙活一些其他事情，等于就翻过去了，接下来就是完全的往前看了。
1: 是吧
0: 往前看，那就到了用生命去保护他。那就是说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1: 我总觉得就是说你想找个女人，你想找个女人，你俩想结成一体，你不可能说你过你的，他过他的。我觉得那样没有意思，是不是？
2: 嗯。
1: 反正我真的是这样想，我想我喜欢的人，他值得我喜欢。首先，他值得我喜欢。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0: 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
1: 类型的，什么类型都可以，只要是女的就行。
2: 只要是女的，
0: 我知道您想表达的就是说没有固定类型，看感觉。
1: 他就是心地好，就是能

0: 那你说得来，就是说你别说你别把外表当成你那个择偶的最佳条件，就是说你真正的说两人在一起，你懂我，我懂你就够了。你不懂我，你这样说你我说东你说西，这两天半不就查了吗？
1: 还是要一些精神上的共鸣是吧？
0: 是。
1: 那比如说是喜欢那种比较独立自主的那种女性的风格，还是喜欢这个小巧比较乖然后很操持家务的这种女性？
0: 试着看吧，我没接触过。我没谈过恋爱，我这个老婆我是第一个，
1: 一直到现在。
0: 对，
2: 刚刚在这儿就说的，我女的就行，聊得来就行，长啥样不重要。
1: 说明接下来故事说用生命去保护她。我其实刚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就是猛然间觉得这是一个二三十岁的时候婚礼上的誓词。
0: 我现在也是一样，你必须的。
1: 对，我就觉得我很意外，这是从一个六十多岁的有丰富人生经历的人的嘴里面去说出来，说我要用生命去保护他，
0: 这是必须的，这是必须的。
1: 说明白，
0: 比如我们俩在一起，别人他就用咱们哭着回来，谁也生气，咱说你去，别，咱不啥说的呀，你反正你也觉得人家了，行了，我保护你就够了，咱不给他。对，对不对？我说的，就是我的想法，这我个人想法，代表我自己。
3: 这么说明他这个人很重感情，
0: 是，
3: 很重情义。
1: 这样，我问问王姐的闺蜜好不好？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大哥还是挺真诚的。生活上可以照顾他，而且大哥的感情经历也很简单，看得出来是一个能够用心去生活的人。我觉得两人可以尝试一下。而且性格方面也比较互补。
1: 王姐呢？
4: 我觉得大哥挺幽默的，性格挺好的。
0: 这点你说对了，
4: 真的是
0: 幽默谈不上，我性格特别好。
4: 特别真诚，而且
0: 你怎么看出来的？你就是好看的
4: 感觉
0: 是吧？
4: 特别真诚，
0: 真的。
5: 我觉得他有一个共性啊，就亲子关系特别好，孩子们非常支持爸爸去找。我觉得这也不是特别的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先决条件。你说远吧，说句心里话，什么地方你住熟了，它就是你的家。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得，哎呀，用心去体会吧，就给自己一个更多的机会，因为这个男士不难找。是吧？对，
6: 俩人听俩人聊天吧，一个发球一个接球都特舒服啊，他不尬，甭管什么态度，有来有往，互相来的特别平衡，特别舒服，我觉得可以。
0: 三个人，两个人说好，
1: 谁说您不好了？
0: 你还没说好呢。
1: 不是，我以为是那一二三这三个人呢。
0: 你还没说
1: 好呢。好，第四个人来了。
7: 他化圈为界，只关心圈里的事。
0: 你一个人过太孤单了，就两个人有点
1: 对、
0: 有点笑话吧。
1: 对，你就是一个人太孤单了。
0: 咱今天咱俩在一起了，我也看你，你也看见我了。我说那么半天，你可能也了解我点了。我现在我是不了解你，我对人生没有兴趣感，我对人有感。
5: 有吗？有感吗？
0: 对人有感。
5: 那有感觉你就坐那儿了。
0: 怎么过来的？那你有嘛了？那说那意思。
1: 那你要不要坐在那儿一起听他的故事？
7: 一个要明示，一个爱直接。当边界感遇上真性情，他们能走到一起？
6: 你得自己
1: 他心里非常有数，他希望从别人的答案当中来肯定自己的想法。
8: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他化圈为界，只关心圈里的事。
0: 你一个人过 太孤单了，就两个人有点
9: 对、啊、
0: 有点笑话感。
9: 对，你就是一个人太孤单了。
0: 咱今天咱俩在一起，我也看你，你也看见我了。我说那么半天，你可能也了解我点儿。我现在我是不了解你，我对人生没有兴趣感，我对人有感。
5: 有吗？有感吗？
0: 对人有感，
5: 有感觉你就坐那儿了。
0: 怎么过来的？那你有嘛了？哎，我说那意思。嗯

0: 那你要不要坐在那儿一起听他的故事？
1: 一个要明示，一个爱直接。当边界感遇上真性情，他们能走到一起吗？
2: 你得自己
0: 他心里非常有数，他希望从别人的答案当中来肯定自己的想法。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
1: 他扛过2段婚姻的苦，选择坚强乐观的生活。他说要用生命保护一个人，当天津大哥遇上北京大姐，
5: 3个人，两人说好。
0: 谁说您不好了？
5: 男的说好。
0: 不是，我以为是那1、2、3这3个人
5: 吧。男的说好。
0: 好，第4个人来了。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他呢，把自己的生活的圈画得特明白，他是一个边界感非常强的一个人，就是虽然看他聊天，他就是可能很随意，我逗你开心，我跟这聊，跟那聊了，但是其实你看，他只关注他自己画的这个圈之内的所有信息量，就是比如说，咱吃点啥呀？然后我对你好不好呀，咱上哪玩去啊，这些是在他圈里的信息量，他就会非常的在意，马上他自己就接话，都不用我们提，对吧？但是圈外的一些东西，可能大家在意的这个那个，他觉得跟他无关，他也不接话，他也不感兴趣，所以他是个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一个人。
6: 而且呢，你看他做饭，他说了，我只做我爱吃的饭，我觉得好的饭，但是你要想让我做你的饭，你给我画出道来，青椒是什么椒，肉什么肉，就是你可能就得废话多一点啊，对吧？因为他永远不会做你肚子里的蛔虫呀，他就说你给我明示，你不要跟我暗示啊，不要说那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不就辣椒吗，辣椒炒肉，尖椒炒肉你还不会吗？不那种，是吧？所以这就是每一个人的特点。
2: 对，
6: 他会觉得我更精准的知道你的需求，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不产生矛盾，所以就变成什么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咱先把道都画明白了，然后这样呢后边就没有那么多的啰嗦，我觉得其实是对的。
2: 对的。
0: 对啊，你看其实大哥是非常非常聪明和通透的人嘛，就拿一个辣椒炒肉这一件事情，我都要把需求捕捉的精准。
6: 对，
0: 我希望我做了我就是为了你好，那我干嘛做了之后还不是你满意的，我为啥要做呢？
2: 对，关键是人家有这方面的知识，人家是哈脑子里有，您是理解还是什么？像我们这根本就是不知道。
0: 我问你个问题，如果说您做的这个菜别人吃了说不好吃，你会怎么想？
5: 哦，我可以虚心的去介绍。
0: 真的吗？
5: 真的，我可以虚心的去。好容易有一个人说出来不这菜不好吃，我还抓紧时间把这菜改了，怎么不好吃？你说是甜强还是咸强还是辣强还是还是酸强，咱改了它，正蹦鲤鱼那几个字不好写，他不打您带您做。
6: 哦，
5: 我真做不了那个，家里做没有那个设备，没有那
7: 个那鱼大锅多油，
0: 对，
7: 把那个鱼鳞炸酥的，我吃过好几次，特别香。
5: 那个鱼鳞炸脆了以后有特殊的味道。
0: 你跟我们说饿了，你管不管？
5: 哎呀，我不说，你这没有，你这没有那条件，你去趟
2: 中午有宫保鸡丁。
0: 那饿了啊，来。行了，你们两个这个刚才听了刘大哥的故事，你们两个锁定继续交往一下，或者是你们两个可以到台下继续交流。
8: 对对对。
0: 还是说如果你放弃了，刘大哥就会选其他的女嘉宾上来了？
8: 我是希望能到台下能够交流一下。
0: 刘大哥，您是想继续了解一下其他的女嘉宾呢，还是跟王姐你们可以去台下交流了呢？
5: 我还有比你好的吗？
8: 有有有。
5: 我看了半天都不如你，我还不如咱俩下去了。真的
8: 真的真的，
5: 看下一个啊。
0: 真的假的？
8: 真的真的。
0: 你们两个这么戏剧性吗？
8: 真的真的。
5: 那骗你的。
8: 对，我们
5: 那看下一个。
8: 对，
0: 太成熟稳重了，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好，行
8: 行，
0: 那王姐稍微休息一下。好，感谢感谢。
9: 您刚才上台了解了这位一号先生，您觉得对他印象怎么样？
10: 特别真诚。特真诚，而且又会做饭，然后还特别幽默。
9: 但是您听了他见下一位女士什么感想？
10: 应该见下一位，因为我又不是唯一的，对吧？他应该看看后面有比我更合适的。
9: 反正就是让他挑，他就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9: 你也等他的答复。
10: 对啊，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来，我们看看接下来两位女嘉宾的资料。刘大哥，您来选，这10项里边也是选3项，来了解一下他们。您看您要见谁？
5: 岁数吧，
0: 年龄，一个70，一个59。
5: 身高吧，
0: 身高，王振林是1.60米，郭文是1.6米，哦，一样的，俩人体重也差不多。
9: 对，
5: 你来个岁数小的呗，那大的比我大可不行。
0: 那我们就有请郭文登场。好，快请坐，请坐。来，刘大哥，您可以坐我这儿了。
11: 大家好，我是郭文。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我们有5分钟，咱们自由交流一下，来看看要不要继续了解郭文的故事，好吗？
5: 好。你吵我呀，你吵啥？
11: 你啥大学？
5: 哪的人？
11: 我北京人。
5: 老北京。你是什么情况？
11: 我是离异的。
5: 哦，我是丧偶的。
11: 哦，
5: 这离异，他们都说离异和丧偶有区别，有区别。
11: 这个我们也接触过。你刚才跟那个一号女士不是聊得挺好的吗？我在下面看。
5: 我问王姐说现在比她好的不找你上来了吗？别吃醋。
11: 没有没有
5: 没有，
11: 不可能。哎，
5: 我是这样想的。
11: 嗯，
5: 你一个人过太孤单了，就两个人有点
11: 对、啊、
5: 有点笑话了。
11: 对，你就是一个人太孤单了。
5: 咱今天咱俩在一起了，我也看你，你也看见我了。我说那么半天，你可能也了解我点吧。我现在我是不了解你，但是来讲，你就是一个离异的，就是北京人就够了。因为首先你是女的，我是男的，咱俩正好对，是不是？我行吗？
11: 可以了解了解。
5: 你了解我吧，说我问问你，问嘛我都告诉你啊。可是，我这人不会说假话。
9: 那他们俩这么初步看有匹配度吗？
12: 应该是可以的，没有太大的出入。
9: 因为这位姐姐对男士印象也挺好的，你觉得哪个姐姐更匹配一点？
12: 我说跟她是比较匹配，我的个人认为，跟她是比较匹配，因为她这也属于好像是贤妻良母型的，好像如果说的两个人都是那种性格哈，风风火火的那种性格哈，就是那家就好像是就不是那么太那个安稳那种感觉啊，
9: 互补型。
12: 哎，对对对。
0: 接下来呢，就需要您做一个决定了就是您要不要去听一听我们这位女士的故事，听一听郭文的故事。如果你想多了解她，您就坐边上，就您就成了刚才王姐那个角色。
5: 我听你的，
0: 你别听我的。
5: 我听王老
2: 师甩锅呢。
0: 谁的人生谁做主？
13: 就是您觉得，哎，我对这位女士的人生我挺感兴趣，那您就坐这儿听。
2: 对，
13: 您明白吗？
5: 我对人生没有兴趣感，我对人有感。
13: 有吗？有感吗？
5: 对人有感
13: 吗？
5: 人
13: 有感觉你就坐那儿了。
5: 怎么过来的？那你有嘛了？那什么意思？
0: 那你要不要坐在那儿一起听她的故事？这样的话你们交流会更方便。如果你不想听的，你就可以回到我们的。
5: 我能坐那儿吗？
13: 谁都不告诉你，急死你。你要不要坐呢？你自己决定。
0: 对，
2: 我发现这大哥真的特能甩锅。刚才问我还见下一个吗？你说他让我见呢，完了这还我能坐那儿吗？全是人家的事儿，你得自己
0: 决定。他心里非常有数，他希望从别人的答案当中来肯定自己的想法，从而不负责任。
5: 老师，我10步只坐那去，你信吗？
14: 你觉得精细
2: 10步啊？
14: 单位
2: 用不着10步吧？
5: 谁说的？你表演表演，那小步和小步，
2: 非得小步
0: 啊？
2: 不用报，那对对对，
5: 你唱戏的都不懂。
2: 可以可以，
5: 坐下我听听。
14: 欠缺点儿的那个尊重对方的感觉吧，有点强势吧，低调点好。
0: 来，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女嘉宾郭文，来看一下她的基本情况。
15: 郭文，59岁，北京人，离异，服务行业退休。
0: 59岁，不行，太不像了，好年轻啊！有没有人说你好年轻，而且气质很好？
11: 也有人说过，但是很少。
13: 啊，那是他们不会夸，是吧？但有没有人说你有点看起来很厉害、很冷的样子？
10: 对，特严肃
13: 啊。
10: 对，
13: 那你平时笑吗？

0: 不怎么笑，跟性格有关系吧，可能不怎么爱笑。
1: 你觉得你是啥性格的人呢？
0: 你开朗的，也挺热情的。
1: 你看我们刘大哥那么逗，刚才逗你半天了，你也不笑，
0: 没有到笑点、
2: 他看得上我
1: 啊？没看上
2: 你，看着是脸盆呢。
1: 咱往下说才知道能不能看得上哈，咱得互相了解一下。那我们看一下在郭文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来看一下他的关键词。第一个是大松树底下一待就是十年，第二需要反思而不是指责，三能玩到一块儿。第一个真的没太看明白哈、大松树底下一待就是十年，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是说的公园，在公园里头，在天坛公园，我是到那儿去锻炼，跑步嘛，需要跑步，完了之后，就得选一个地方放自己的这个物品什么的，然后呢，正好呢，一进那个天坛东门呢，就有这么一棵大松树。那年我过去的时候吧，我是50岁，然后呢，我就看那大松树上面有个那个绿牌嘛，受保护的那个已经是280年了，十年前他就写的280年这个大松树，我就特别喜欢，我说这个位置挺好的。放个自己的私人物品，然后就挺放心的啊，就去可以去跑步了。也有爱好这个跑步的人，也把东西放在那儿，就这样呢，你就一天一天的就这么坚持。
1: 所以你说的这棵大松树一待就是十年，实际是说它见证了你在这跑步锻炼生活的十年。
0: 是的。
1: 那这棵大树我们看看，就是这个是吗？
0: 对，就这棵。
1: 好像还有个视频是吧？放一下我们看看。
3: 我是从50岁开始的，开始跑，
4: 也跑了9年了，
3: 陆陆续续吧，就每年都跑，但是不见得说一天不歇的那种。
1: 你这装备还挺专业的啊！
0: 你刚开始跑步就得要穿这种透气好一点的、速干的衣服。
1: 这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
0: 一小部分，对，
1: 实际上坚持了10年。
0: 就是那种心情的释放，也挺感觉很愉快，就是跑步会很枯燥是吧，也很累有的时候感觉，但是呢一跑起来呢，有风啊有什么的，看着天上的蓝天白云呢，心情就好了，
1: 会觉得和大自然融在一起。
0: 对，是这感觉。还有能听见什么布谷鸟叫呀，能找到小的时候的感觉，小的时候有的时候能听到那布谷鸟叫，在天坛公园能听到，所以呢就是心情好了，愉快了，然后呢这一天都好，都非常高兴，就愿意去那儿。
1: 你早上几点去？
0: 我不是早晨去，
1: 什么时候？
0: 我是，中午的时候去。现在这个季节了吧，我是2点吧。如果夏天特别热的情况下，我就选择3点以后了。冬天的时候，我选择就是阳光特别充足、特别暖和的时候，就是1-2点钟，吃完中午饭休息一会儿就去。
1: 所以你看哈，问的这么细，就是说如果在看我们节目的有些人对郭文比较感兴趣的，在天坛公园那个大松树下是可以找到他的，什么时间都说得清清楚楚了。
5: 是这个意思。
1: 又是个坑。那平时喜欢运动，除了运动之外还喜欢什么？
0: 打打球啊，踢踢毽子啊，这些都喜欢。然后呢有的时候听见音乐了也不停，也爱动，就好动吧。然后也可以唱唱歌什么的，
1: 所以文体不分家，
0: 对，
1: 在你这儿全都有了。
0: 对啊，可以这么说。
1: 那问问大哥，您平时锻炼吗？
2: 你下午再跑的时候你叫住我，我后面给喊1、2、3。
1: 您光当拉拉队啊，您不下去跑一圈去？
2: 我一喊他一跑，我在后跟着。
0: 但是我喜欢那个锻炼的人一起是吧？这样互动起来比较好。
1: 对，这个话已经递给您了，要一起锻炼。
2: 我行吗？
1: 您该
0: 看你自己了是吧？你喜欢不喜欢锻炼？锻炼需要毅力的是吧？
1: 想干的事儿，没有干。
2: 我一站一上午在灶台上一站一上午，我还锻炼一下。
1: 看来你们两个就是属于一个动一个静的。
0: 对。
1: 那郭文喜欢这种比较静的人吗？
0: 不大喜欢。
1: 这么直接，
0: 可以说吧，就是我

0: 然后对方没有领会到，
1: 对，也许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关文特别直接，就是我不喜欢什么我先说出来，你这个基本上能 pass 掉一半的男性，
4: 所以不好找呢，这么多年
3: 不好找，
4: 不好找。
3: 那就来说说你的故事啊，需要反思而不是指责，这应该是说过去的生活，
4: 对对对，是，就是婚姻的失败哈，责任在我，责任在我，就是我的比较强势，在家比较强势，你知道吧？然后呢，那婆婆是吧？她也不会容你自己的儿媳妇那么强势吧？
3: 你们和婆婆生活在一起
4: 啊？就刚结婚的时候，那是跟婆婆在一块
3: 儿。多大结的婚？
4: 二十七八了吧？
3: 27、28，其实结婚也不算早。
4: 也不算。
3: 然后这段婚姻大概维持了多长时间？
4: 维持了十几年吧。
3: 当时选择这个人的时候是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挺男子汉，挺爷们儿的那种，个头啊什么的哈，身材啊都符合我他当时的那种要求。
3: 所以你的前夫也是符合你当时去找老公的标准。
4: 对。
3: 那这个问题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4: 跟婆婆在一块儿生活肯定有很多就是细节方面我做不到，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的这么一个人，是吧？听我说话也能感受到不是那么细腻，而且那会儿你年轻气盛，很多事情呢好像看不惯呢就忍不了的那种，但是也不会说去跟婆婆发生冲突，因为她毕竟是老人。但是呢那我们两个人呢私下里也有沟通，但是好像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两个人其实夫妻感情还是算可以的，如果要那当时的那种情况，如果有房子的话，我估计我们两个人可能不会走到离婚这一步。其实我是比较就是为他考虑的，他呢也没有太大的本事，就是那会儿就是一个司机，然后呢开车什么的。我是想让他放下这份工作跟我一起走出去，两个人创业什么的哈，好像他好像离不开这个家似的，离不开就是他妈妈这一块儿，就是我婆婆。但是呢我感觉呢就是在一起吧，就是维持这段感情有压力，有压力呢。我他在夹在中间呢，他好像不大会表达，就是说跟他妈妈怎么沟通啊，怎么来把这个婆媳的关系给搞好了，他不大会可能是。然后呢导致的呢我就做出选择了，是吧？我认为你看那边是你妈妈，这边是媳妇儿，你夹在中间，我觉得他夹在中间很为难。在这种情况下呢，我选择那还是我走吧。
0: 那您的婚姻呢？您觉得失败在于？
1: 我这婚姻是二婚，一前夫老捣乱，迫不得已吧，这也是。
4: 他的父母喜欢打麻将，那招来了朋友也好，是招来的亲戚也好，在一块玩。我不希望他跟他在一块玩，但是他是儿子呀，那他妈妈愿意啊叫他呀一起玩，是吧？我的希望我们两个人应该有自己的空间，让他多陪陪我，我是这种自私的想法。现在想想呢，其实当时那不叫事儿，但是我这个人当时特别的有点霸道，好像是。
3: 你会挂脸吗？
4: 肯定会吧，反正就不会跟他父母发生冲突啊，也不会跟他去吵架。就是我们两个人，你要是说在一个屋檐底下的话，你老跟他那么别别扭扭的，那人家父母也能，我的婆婆公公他也会看到的，这样的话都互相影响，一天一天的熬下去，我等于是在抽空自己，老是这么熬。但是我老想让我的这老公按照我的想法去生活，但是他不可能啊，对吧？那边是父母，这边是媳妇儿，没有办法，他也没办法，就是怎么周全，他就是工作，他就是工作，工作回来了，然后呢，他就认为这个就可以了，养家了就可以了。但是我需要的可能多一点儿，当时那种情况需要多一点儿。我希望两个人应该走出去，啊，甭管干什么，因为那会儿年轻， 因为周边的人过得都很非常好呀，是吧？那你的家庭

0: 老是局限在就是这种生活状态之下吧，我就当时我就是不满足，那会儿年轻，经验也少，也不能忍。
1: 那老向着妈妈的话，那媳妇儿肯定不愿意，所以这男方这个作用是挺大的，他两边都得调解两边。
2: 随着他，随人，像我这样的，我得随着就随着啊。
3: 啊，
2: 随着
3: 就
2: 随着呗。
0: 如果再找生活当中的另一半的话，我可能会宽容的多，比过去要改正的多。
4: 听下来，感觉你们离婚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一件具体的事儿。而是
0: 生活中的琐碎的事儿，
4: 最后就尬在这儿了，发现我也没有能力去解决，他也没有能力去解决，
0: 是这个意思，
4: 求放过吧。
5: 女生也年轻，也骄傲，
0: 对，是这个意思。
5: 漂亮的女生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公主脾气，你看你们都会有。
0: 我不算漂亮的，
5: 哎，不算算算，
0: 我不算。
5: 但是年轻的时候都这样，我年轻时候也不懂事儿，也不懂包容，对吧？就是都有点那个控制欲。这叫
0: 是的，是的，是这意思。
5: 现在明白，我觉得您这个婚没白离，就是您开始检查自己了。哎，我因为你看，两个人两个世界养大的，习惯不一样，对吧？你愣改他，改不了，越改他也难受，你也生气。
0: 是的，是的，
5: 就是接纳。您看，跟这人在一块儿能接纳，你们就在一块儿；不能接纳的，再见啊，大哥，对吧？那就是接纳。然后您到现在能懂这个了，就凡事出问题了，先检查自己。这就是最大的进步。那跟我感觉啊，跟婆婆这一块儿啊，就是一个天性的这种对抗。你想，那是她的儿子。站在您这边，那是我老公。
0: 对，
5: 这小哥们儿家中间，
0: 对对是，
5: 互相看脸，
0: 对，
5: 确实
0: 他很难受。那当时我也心疼他，挺难受的，让他跟我走出来吧。他想，后来到最后他也想，我说要不然我跟你走出去吧。可是吧，就离开这个家。可是我一想，别这样了，是吧？对孩子，对父母都不好，都。我也接受不了了，到最后好像是我把这个家给弄散了，完了之后，你再落一个不孝的那个儿子的那种，名声不太好。我说你还是留在家里吧，我走。
5: 您这点啊，我倒是觉得您得学学王老师。
0: 王老师。
5: 王老师也是控。但是他有方法。
6: 我觉得第一个啊，求人得有求人的态度。比方说你呢想出去，然后你想咱俩一起出去，咱是不是得求人？因为你的美好的愿景需要两个人去配合，那你求他的时候你就得求人的态度呢，说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哎你看行不行，然后咱俩呢干嘛干嘛干嘛去，你看这外面这个形势不错，是吧？让咱俩就身强力壮，孩子咱妈给咱看着，是吧？咱俩出去啊，不行，没劲，不去。哎，第一次说不行，第一次不行，对，再说。我们家也是这样，我是90年代初我下海的，然后我下海的，我们俩画了张表，谁能分房子，谁在这个体制内能够，谁分房子很重要啊。然后呢，谁呢英语好一丢丢，然后谁出去呢可能更容易适应外面的这个形式。哎，我就胜出了。然后他就在家一家两制，因为出去我们不知道到海里能不能游泳，不知道，对吧？然后呢只是看到人家闯了，光看着这个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打，那就是，所以我就先出去了。我出去以后呢，那我这个水性还不错，你知道吗？就成功了，下海成功啊。然后呢那我们家呢就天翻地覆的改变了。然后后来他想了想，他说我也要出去，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太适合出去了，都出去，都海里一片人了，你知道吗？你这生手你下去游泳还狗刨也够呛。但是我就想了，人的一生，对吧？就是我有这个愿望，就我明知道够呛，但是我也支持他，只要你有愿望你就去实现。所以他扑腾也跳下去了。但跳下的时候呢就没扑腾两下，对吧？然后就已经形势不太好了嘛。然后就这样了，那也没有关系。我说人生就是你实现你的梦想你就特别牛了。所以我是觉得你找的就是一个相似的人。你看你找对象的时候是不是你们俩相似，长得可能也差不多，大差不差，然后也像个男子汉，因为你也有一些男子汉的气概，是吧？两个人在一起你就想想怎么能分出大小猫来，对吧？所以你说了，哎，我当大猫你当小猫，对吧？他还